0: 支付的手段呢就是匮乏。现在嘛，通过茶叶产业，在村里面的人才会集聚，年轻人能回来了，能留得住了，他也就愿意为家乡的本土产业来做一些相应的这个贡献。
1: 此位领头人带大家以茶丰衣足食，物富民康，茶在这个时代有了新的生命。
2: To get rich, first build roads. The roads in Jinjilong Village,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are now smooth, which not only facilitates travel, but also makes it a nationally renowned trading market for tea raw materials. The harvester's Aileen has a new task.
3: 走到我档口上去。
4: 嗯。
3: 等一下你公拜哦。
4: 好的。
3: 我要到那里公拜掉了，等一下子算你的哦。我吆喝吆喝。
4: 好的。嗯。卖茶，新鲜的茶叶，来看看。
5: 美女，这个什么价格啊？
4: 100。
5: 100啊？
4: 嗯，你看品质那么好。
5: 最低什么价能够卖啊？
4: 哇，我很辛苦了，自己摘的。
0: 茶叶市场的形成呢，本身呢确实是为了服务我们本村的这个茶农。以前我们种茶叶非常辛苦，我们这个茶农的售茶采茶非常难，采完之后要送到安吉周边的这个市场去交易变现。那么这里面当中呢，损耗每年都是100万斤，到那去了之后你没有加工，你只能很便宜的卖给人家。既然是这个情况呢，我们走出去不如我们引进来，所以想我们就把我们这个交易市场把它搭建好，后面这个随着知名度扩大，周边的所有的茶农都到我这边来交易，就形成了这个交易市场。统一九年，我们全村的整个交易额突破了1亿。
3: 今天很荣幸哦，看到这位美女到我们这金正龙来卖茶叶，非常荣幸，非常荣幸。
5: 如果还是这样的品质啊，后面我都要的。嗯，
2: The lingering aroma of tea contains philosophical poetry. Green leaves, holding up the grand aspiration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he future of the tea industry is not only in teacups, but also in the world. Aileen's journey of tea in southern Anhui has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With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ea, Aileen came from southern Anhui to Shanghai, where she wants to share her tea learning experiences with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6: 这里是由上海茶叶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院联合主办的2025年国际茶日暨上海首届国际青年茶会的活动现场。

0: 最喜欢是哪一种茶呢？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为什么吗？
1: 这个是好问题。本来我刚刚开始喝茶的时候，我感觉我很喜欢喝毛峰或者龙井，就是比较细腻的一种茶。但是我越来越多喝的时候，发现我各种茶很喜欢。比如说今天天气热，我想喝绿茶还是白茶，后面灰狼或者下雨，想喝乌龙茶或者普洱。
2: 让我们祝贺各位大使，也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在中国茶的世界推广当中贡献更多的力量。
3: 这次呢是由我们上海市茶艺学会联合了在沪的几所大学，还有各个国家的留学生和这个茶叶的爱好者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的目的呢是把中国茶呀要推广到世界，也让全世界的年轻人能够喜欢上咱们中国的茶叶，也喜欢中国的这个茶文化。
4: 走来，我看到了中国茶的传统与现代。它不仅是杯中的饮品，也不只是书中的文字，它承载了中国人对生活的

0: 的热爱和追求。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和我一样爱上中国的茶叶，也让世界看见中华文化的魅力。
1: 谢谢你，孩子，穿越千年的茶香，我看见茶的新貌，从千年的茶学根脉到新兴技术淬炼出茶的新生，随之而来的是茶人的丰收。我为茶感到欣慰，岁月的流转它不曾远离，反而历久弥新。我的新茶步，愿世人共同书写。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主，不是公主病。
1: 今天是劳动节，很高兴看到大家都来参加劳动。
2: 我和韩露在清洁组，负责打扫卫生。
0: 我和白英在采摘组，要去苹果园吃大苹果。再见，记得给我带大苹果。
3: 没问题。
4: 我在清洁组，这么多工具，我该拿哪个呢？
2: 这篮子是采摘组的，清洁组负责打扫街道，不用拿篮子
4: 啊。那应该拿什么？
5: 你不会从来没做过家务吧？
0: 你怎么知道的呀？我可是社牛组的小公主，从来不用做家务。
2: 那今天就是锻炼你的机会了。你就拿这个扫把吧。
0: 晨曦，这个扫把脏了，我帮你拿抹布吧。
2: 没问题。
6: 谁啊？打扰本狼睡觉。
4: 小白狼，太阳都晒屁股了，我要擦窗台了，你去别处玩吧。
6: 我还没睡够呢。
4: 撒糖喽。
6: 糖，回来。
0: 悠悠，我可以和你一起擦窗台吗？
4: 妞妞，你不是在和晨曦、寒露打扫垃圾吗？
0: 但是垃圾实在是太臭太脏了，就让我和你一起擦窗台吧。
4: 好吧，擦窗台可要用力哦。
0: 我跟你一起擦路灯吧。
4: 行，不过你要跟上我的速度才行哦。

0: 要不你和晨曦一起扫地吧，这样就不用反复蹲下和站起来了。
1: 哎，好啊。还是算了，扫地也很累。
0: 这
2: 妞妞也太娇气了。
3: 妞妞，你不要在这里碍事了，不如去苹果园找彩虹和白云吧。
0: 哇，寒露好霸气。
1: 你竟然说我碍事，哼，我不干了。
0: 等等，这苹果不累不臭也不脏，而且还有香香的苹果可以吃。

0: 苹果吃。
1: 记得找到灰暗情绪。
0: 哦，苹果！呜、哦！这个苹果被谁咬了一口？啊，还有这个！啊，到底是谁这么贪吃啊？啊，是谁？
2: 摘苹果了，
3: 你来的太及时了，正好我的篮子满了。
4: 这一下不用摘了。
2: 没想到我一下子就摘完了，我真是太棒了。
3: 我们快把苹果捡起来吧，
2: 你们加油。
3: 我太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2: 我的手指！
3: 啊，你的手指怎么了？
2: 我的手指受伤了。
3: 妞妞，别担心，只是一个小水泡，擦点药很快就会好的。
2: 我起水泡了，我人生里。
0: 好强的灰暗情绪！哇，这是娇气的力量！让娇气的灰暗情绪笼罩大地吧！

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去对付魏月，白云你去控制射牛果冻怪。
1: 是的。
0: 速度行吧，助我一臂之力。
2: 我来了。
0: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3: 彩虹，你以为你一个人就可以对付我吗？现在的公主们攻击力也太差劲了。
1: 情绪的控制中摆脱出来。
3: 想克服灰暗情绪这么容易。
1: 彩虹，兔兔星宝怎么了？
0: 兔兔星宝为了保护我受伤了。
3: 接下来射牛果冻怪把白云、彩虹还有他们的星宝通通消灭。
2: 讨厌一切，
0: 星宝闪耀，彩虹能量照。
1: 怎么会这样？因为兔兔星宝昏迷并且从法杖里出来了，

次还怎么逃？

0: 情绪被战胜，坚强美德收集皇帝。
1: 站住！
2: 下次你们就没这么好运了。
3: 我不想再等下次了。
4: 刚刚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0: 没关系，不是你的错，是魏月。妞妞别伤心了，给你吃苹果。谢谢小妖星宝，自己摘的苹果才更甜。慢点吃，别着了。
4: 对不起，我太久没吃到这么多好吃的了。我醒来就在苹果园，天天吃苹果早就吃腻了。嘿，吃饱了，睡了。今天消耗了太多光明能量了。
5: 怎么这么快就睡了？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呢。
0: 好啦，以后再慢慢问吧。让小猴去宝盒里睡吧，这样能量恢复也更快呢。
6: 第五个星宝出现了，这意味着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第二组女生赛道来的时候呢，一会儿你要加油了，
1: 加油了，我加油也没用呀，这光我加油，
0: 可以给她鼓励鼓励啊，教教这个冲刻怎么样才能顺利的过关啊？
1: 那你帮帮我呗，你都有一分了。
0: 来吧，有请第一位，
1: 有请。

0: 你看，从这个出场的跑步姿势就完全能看得出来，我们安农大的这位同学是平常经常运动跑步啥的。自我介绍来。
1: 大家好，我叫金婉晴，来自安徽农业大学，专业是经济学。
0: 啊，经济学专业的同学。
2: 欢迎欢迎你啊！那我身边这位我也非常有自信了，从他的肤色，
0: 这一看
2: 就能够判断出来，经常有一些户外运动，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健康的肤色啊。
2: 好，来做个自我介绍。
3: 我叫郑雪儿，来自安徽理工大学，学的是新能源汽车专业。
2: 哦，声音好好听哦。
0: 两个同学的名字也都好听，你看他叫雪儿，他叫婉晴，对吧？婉晴，先来介绍介绍你所学的专业，叫经济学。经济学怎么运用在这个农作物上或者农业管理上呢？
1: 主要是对农作物的收成还有产量，以及它未来的一种第三产业的发展，深加工一些产品，我们做一个分析。
0: 刚才我分析的对不对？就是你出场跑动的那个姿势来看，平常喜欢运动。
1: 是的，我是比较喜欢打排球。
0: 哦，打排球啊！来来，伸出拳头让我看一下，拿出一个排球的手势。哎呦，真的是！来来来，你把手掌摊平给大家看一下，来对着摄像机。哎呦，
2: 这是
0: 真的是
2: 哇！
0: 就是打排球过程当中，哎呦，真卖力气啊！对吧？打排球当中，你所在的球队取得过最好的成绩是？
1: 我是新加入的。
0: 新加入的哈，来看得出来刻苦练习，那闯关完全没问题了，
2: 对吧？你们这选手太强劲了。
0: 是吧？这实力。
2: 我想问问雪儿，面对这么强劲的选手，你有什么话想说？
3: 别让我输得太难看，我其实也挺强的。
2: 强在哪儿？来给我们介绍，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专业的应用领域吧。
3: 我们主要是应用在就是现在的碳中和那方面，然后使环境变得更美好，是贡献环境方面的，然后比较的前沿。
0: 对，低碳高效节能才能减排。
2: 很好，低碳节能高效
0: 减
2: 环保减排哈。
0: 对的，来，两位同学谁先闯关？你先闯哈。好嘞，加油啊！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雪儿出发了。刚才呢，他还小声跟我说，我怕我一会儿落水难看。其实我也挺强的。他今天有个目标哈，就是为学校争光。
0: 对。
2: 看他的这个运动能力，不错吧？
0: 研究的运用领域也是新能源啊，新能源方向。低碳高效节能减排，共同打造，对吧？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的美好安徽，哎呦，遗憾了，第二关遗憾落水。
2: 但是啊，不得不说，你们研究的这个领域啊，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对于这个环境的压力啊，得到了很好的缓解啊。
0: 婉晴，婉晴，你一定能行，加油啊！
1: 好的。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金婉晴同学来了，这是校排球队的同学啊。这个我国的排球啊，那是享誉世界。这女排曾经取得过5连冠。这个很多女排体育明星是家喻户晓，对吧？最早的，你比方女排的郎平，外号叫铁榔头，
2: 对。
0: 还有这个来自我们沪苏浙皖经济圈的啊，老家在浙江的叫周苏红，也是非常优秀的球员啊，在奥运会上以及各个排球相关的赛事上都取得过精彩的表现。哎，这里面就可以运用到排球专业当中的一些动作了。对吧？比方说排球有那个跳杀，那跳起来很漂亮，身体呈现一个弓箭式的弧形。哎，好嘞！而且打排球啊，这个球类运动反应能力特别好，特别快，所以刚才通过第四关的时候呢，毫不犹豫。
2: 好嘞，欢迎我们的婉晴啊，来到了核心关卡。婉晴说了，她对自己认知就是她大长腿。那么其实大长腿闯关的话，对我们来说也是更容易一些的。
0: 她因为腿长，再一个那个腿身比例，我们叫特别好，对吧？
2: 而且她跳得很远，就是她弹跳力也特别好。虽然是刚刚加入，但是看来平时还是很有锻炼底子的。
0: 是的。
2: 婉晴说了，她因为她的姥姥特别爱看。

0: 节目。我们知道此时此刻姥姥看见婉晴的这个表现这么棒啊，是不是也在跟着婉晴说加油加油我的孙女儿？
1: 那是不是孙女儿，是外孙女儿，
0: 都是俺家的。
2: 你看婉晴在刚才过第五关的时候展现出的就是排球场上的经典动作，叫跪地。

0: 皮毛皮毛。
1: 好嘞，啊，来到了我们的纸上飞花。
0: 纸上飞花对他来说一点问题没，一点问题没，一点问题没。哎呦呦呦！哎，不应该啊，打排球的同学跳跃很好的呀。主要是我们赛道上今天没球，失去了方向，失去了跳跃的目标。来吧，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2: 哎呀，心情特别好啊！从你先来吧，自我介绍。
1: 好的，我们来做个自我介绍，来自安徽理工大学的这位女生。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六安市，来自安徽理工大学车辆工程的方心。嗯，
2: 方心同学你好。这位同学呢？
4: 我叫陈琼，我来自安徽农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哎
2: 呦，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农业啊，现代高效种植离不开计算机，对吧？你包括各种农机具，现在也都是高科技了，有的甚至是智能驾驶无人管理的农机具了。学的是这个方向吗？
4: 是。哎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所以就会更加广泛。
1: 我觉得你俩就是已经聊起来了，感觉一档访谈，就是农业高新技术的这样一个访谈节目就要开始了。
2: 这位同学呢，
1: 说一说你的这个专业哈，主要应用于什么方面呢？
3: 主要是造车辆之类的，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有车辆。
2: 新能源汽车更离不开计算机的这个管控和管理和控制，对吧？希望两位同学就自己的专业可以多交流交流，一会儿下去留个联系方式。谁先来啊？
4: 我先来。
2: 啊，你先来是吧？来，加油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陈琼同学率先踏上了赛道，学习的是这个安徽农业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现在在农业领域的运用啊，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通过计算机的精准控制，可以对这个规模农业种植实现一个精准高效的灌溉和田间管理。以前呢，我们是凭眼睛看，凭脑子想，按照农时撒种种植。现在呢，是通过计算机的大数据分析，结合空气的湿度、温度、阳光走向的光照度，什么时候对吧喷洒农药，什么时候这个进行田间灌溉，田间灌溉。哎呦，很遗憾，这个落水很突然啊。没有任何的预兆，没有任何的停留。来吧，方心同学，
1: 到我们的方心了啊。
2: 方心同学，你觉得自己的闯关实力会怎么样？
3: 如果第一关第二关过的话，我有信心登顶。
2: 来为学院争光啊，看一下我们安理工大学在女生赛道目前还是零分的状态呢，对吧？希望在你这儿率先有一个零的突破，好不好？
3: 好，
2: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哎呀，一看方心的这个过关方式啊，应该就之前对我们的赛道有所研究了。
2: 是的，
1: 这不是你的饿虎扑食吗？哎，
2: 这个安徽理工大学的同学啊，是否能在女生赛道今天由方心同学完成这个赛道比赛零的突破？
1: 今天呢，我们来的都是同一个学院的学生，研究的也都是新能源啊、智能汽车啊方面的领域。
2: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呢，在近两年来呈一个飞速发展的态势。这个各家新能源企业呢，以及新能源的研究方向呢，现在呢，从这个电池啊，到汽车的三电管理啊、控制管理啊等等，都已经越做越好。
1: 然后我们新能源

0: 来，掌门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两位同学，来自我介绍。
1: 欢迎两位。
2: 大家好，我叫蔡阳，来自安徽农业大学地理空间信息工程专业。嗯，
0: 就是虽然是赛道上的这个比拼啊，两位也没必要站得这么远吧。
1: 毕竟是最后一组了嘛，是不是？嗯，
0: 自我介绍。

0: 好，我是来自安徽理工大学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专业的张颖。
1: 嗯，张颖，你今天来，
2: 张颖，
1: 对，张颖来的目的是什么？今天
0: 我的目的就是拿下净水器。
1: 哎呦，
2: 好的，
1: 拿分。
2: 还有一个目的是为安徽理工大学拿下一分，咱们看看，来、嗯，现在这个分数哈，也是没有看的必要了，因为你一直在后场区。
1: 对。哎，拿到刚才他说啊，拿下一分还要登顶高台拿净水器。
2: 对啊，说到这个净水器，那是非常的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超100万家庭选用哈。
1: 是的。
2: 而且呢，换滤芯也是非常的便宜，只要99块钱就可以换一个滤芯。
1: 一年365天，我们一开得净水器，中间的滤芯大家都知道，一年要换一次。你要换一次，核算到99块钱吗？核算到每天的使用成本多少吗？2.7毛。
2: 每天2毛7。
1: 哎，这。脑子就是电脑，我跟你讲。
2: 你这个数学这么好啊？
1: 居家过日子嘛，咱们肯定是要精打细算的。
2: 对。
1: 说你净水器好，那你滤芯太贵了也不行啊。我们一开的净水器滤芯每年更换只要99块钱。
2: 说到这里啊，你的宿舍朋友肯定也已经开始激动了，对不对？或者你要拿回家，你的父母也开始激动了。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讲的？
0: 看我拿下净水器。
2: 好的。
1: 易阳，对吧？这一次你俩闯赛道，你觉得你能拿下净水器吗？
3: 我加油，
1: 加油是吧？啊，真的是，期待两位啊都有好的表现。
2: 对，
1: 更期待这个安理工的同学能把这个比分追平啊。
2: 好，
1: 来加油，谁先来？
3: 我先。
1: 好嘞，农大同学先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黄洋同学，动如脱兔啊，出脚的速度非常快。
2: 我先，就跑了。
1: 他有冲劲儿也是对的，通过一个助跑呢，跳到这个房顶的中间部位。
2: 这个紧张感啊，也是助燃器。
1: 对，避免失去平衡嘛，失去平衡嘛。哎呀呀，很遗憾，跑得非常快，但是呢，没能度过第一关，遗憾了。好，张颖同学。啊，
2: 特别好，安东娜特别好，给了我们安徽理工大学一个机会，让我们追平比分。
1: 对，他今天来呢，就是想登顶拿分拿净水器的啊。一开得净水器，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属于你，就要看你脚下的功夫怎么样了。加油，同学。
0: 好。
2: 啊。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张颖同学，他来了。
2: 他来了。
1: 他迈着大步走来了。你想，你拿一个净水器回去多开心呢？
2: 对呀，
1: 可以接到学校的那个总水闸啊！那不行，那个学校总水闸的水管太粗了，
2: 整个学院啊都在那儿接。
1: 我们一个
2: 净水器不可以，
1: 没有，我们进一个净水器，这个一个家庭使用或者一个宿舍使用是完全没问题了。但你要说一定得接到学校那个总阀上，
2: 但有可能他把这个净水器领回宿舍以后呀，隔壁宿舍来了，听说你们领了一个净水器，每天只需要2毛7，就可以喝上健康的饮用水，
1: 对吗？我们就算一个宿舍住4位同学的话，
2: 对，
1: 大家均摊一下，7分钱，
2: 7分啊。

0: 来报一下比分，我所带领的安农大一分的成绩胜出了啊，对吧？你别挡着，别挡着。
1: 啊，恭喜安农大！哎呀，我所带领的安徽理工大学虽然没有拿到分啊，但是确实他们的这个研究的领域运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
0: 是的。
1: 刚才也说了，对我们的环保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哎，但是有一点哈，我一直上来没好意思问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研究了这个智能领域的方面，会觉得以后可能我们不需要多多出行，我们不需要步行了，我们可能在家一键就可以完成很多事儿了，所以我们不需要运动了。吴志斌老师，你觉得这样对吗？
0: 这些都是美好的畅想，我们希望两个学院的同学好好学习，对吧？今天既然是友谊赛，
1: 对对对，
0: 我们也希望安农大和安理工的同学呢，今天都留下联系方式，以后对自己的专业领域互相互通有无，多交流。来看一下男生赛道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接下来是我们第二次的比拼啊，目前我们男生队的成绩是我们的安徽农业大学1-0领先安徽理工大学。
3: 没有，别开心的太早啊，我们的实力的选手都在第二组呢。
2: 是吗？啊，听说第一组就很厉害，是不是？
3: 第一组就是实力非凡。
2: 好，我们来看一看，有请第一组。
3: 欢迎你们，
2: 欢迎两位。
3: 哎呀，我有信心了，我有信心了。
2: 来，两位分别的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农业大学工学院机械设计制造机械自动化专业的李亮。
2: 今年上大几了？
4: 开学大三。
2: 三年级啊。好，身边这位。
3: 好，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宣浩然，来自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学院的，是安理工大一新生。
2: 大一的新生，
3: 就说到这个他的专业啊，其实不得不提一下，因为这个新能源汽车专业，其实现在新能源汽车的普及率是非常高的。
2: 你说说看，未来新能源这个汽车的发展可以说是如火如荼，
3: 是
2: 前途无量。
3: 我觉得啊，不单单专业厉害啊，对吧？他一上来我就信心满满的，
2: 就是小伙子挺结实的哈。
3: 你看这个身材，哎，这个身高，
2: 小伙哪人？
5: 我是安徽合肥人。
2: 合肥人，
3: 合肥人专门到我们的淮南上安徽理工大学。
2: 你看到没有，这里很熟悉吧，往后看一眼。来，这身后这个就是寿县的古城墙。
3: 是的，
2: 对吧，
3: 也是我们淮南的这个标志性建筑了。
2: 对，那这一轮我们就让他先来好不好？
3: 可以。
2: 你这一分很关键，如果你能登顶的话，你将是成为那个扳平比分的关键是人物啊。
3: 做好准备了吗？
5: 做好了。
2: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2: 宣浩然啊，这个名字我也很喜欢，浩然加油！

0: 浩然，哦哦，浩然，哦哦，浩然，哦哦，他怎么反着来了啊？
1: 我以为他要跑回第一关呢。
2: 机会来了，这是我们扩大比分的好时机。2-0的话，对方追起来就很困难了。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是这样的，李亮呢有一个小心愿，想在亚洲一号有话跟自己的爸爸和妈妈说。我们把这个机会留到终点高台，如果你能上高台，你有机会跟你的爱人跟你的家人说出你心里最想说的话。
1: 好的，看一看他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登上高台啊。目前即将来到第二关，核心发力，如果时机不好的话，可以稍微往后折返，都是没有问题的。哎，你看，犹豫了，犹豫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好，在相同的关卡落实。

0: 非常遗憾，挑战失败，有请下一组。
1: 欢迎欢迎两位。
0: 好，这两位这个身材就更加的纤瘦了哈。
2: 匀称。
0: 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季陶柱，是安徽农业大学23汽科专业的，我的家乡是安徽亳州。
2: 大家好，我是陈磊，是来自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学院的大一新生，今年18岁，喜欢打篮球。
0: 我要再强调一下，今天是高校对抗赛，你们两个人所肩负的不光是自己登顶的那个奖品的使命，更是学校的荣耀。现在比分1-0。
2: 不要说比分，我们现在忘记比分，就比

0: 不重要，
1: 对，不重要，我们有着无限的可能啊。
0: 你说谁先来？
1: 我们先来，
0: 我们先来，来准备。安徽理工大学，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名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我们的节目也向所有的高校敞开大门。
1: 对，其实通过这样一个高校的对抗的高校的比赛，也可以让我们去感受到在校园当中的一些美好生活。其实我觉得年龄只是数字，
0: 对，
1: 当下的心态才是你最好的一个状态。
0: 对，就是你只要勇敢往前冲，总会给你一个结果。
1: 生活当中会有重重险阻，重重困难，我们要迎难而上。
0: 好的，核心关卡交给终点主持人。
2: 好的，欢迎我们的这位闯关选手来到了我们的核心关卡。那我们今天来闯关的选手呢，我看啊，他的这个表现也特别好，平时应该也说经常锻炼，是不是？
1: 对，他说他这个平时生活当中呢比较喜欢运动，
2: 对，然后做一些什么有氧啊，啊，给自己去规划一下未来的生活。你看这一关他闯的就特别的顺畅。

0: 关过来，太厉害了，
1: 加油啊。这个都已经来到第六关了，我要提醒你，目前安徽理工大学还没有获得一个有效的分数。
0: 锦江队长有点着急了，
1: 对，你先扳平比。

0: 顶天立地。预备，
1: 一口气，一口气。
0: 哇，好，快快快！
1: 哦，有点悬啊。
0: 一口气，高台等你哦。体力上是不是有点消耗？没事，稍微休息一下，最后一关了，可以的。抓紧绳子，笑容满面的登上我们的高台。哇哇，我这个小心脏啊，蹦蹦跳啊。
1: 来，恭喜啊，
0: 恭喜，
1: 白皮比分
0: 怎么样？跟想象中的一样吗？
2: 比想象中的难一些，但是我成功了。
0: 你成功了，我刚说了，登上我们的高台，你就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有没有想说的话？
2: 我做到了，为学院争光。
0: 还有呢？战胜了自己心里的恐惧。

0: 分没有必要那么着急，你知道吧？这分肯定是算的。我本来希望这个小伙子去帮你翻一下，就证明我们这个不在意比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哦，
1: 也行，对，
0: 真是的。
1: 我主要害怕
0: 着急了，
1: 我害怕待会儿变成二比一，先扳平再说嘛。
0: 现在比赛再次回到起点，当然人数优势安农大还是领先的，这一分就非常关键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

0: 不服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2-1，先扳平再说嘛。现在比赛再次回到起点，当然人数优势安农大还是领先的，这一分就非常关键了。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1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现在人数上呢，我们还领先一个同学。
11: 是的，
12: 你这弄得好像点球大战一样。
10: 对，那就是这样的呀，对吧？目前我们就多一位选手，那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机会啊。
12: 不，他自己是比较担心第六，担心第六，担心第六。他说他担心第六关，结果他在第二关发生了失误啊。目前我们的人数呢，分数呢，又保持一致了。
10: 好，接下来有请双方的最后一组成员，有请。
6: 欢迎欢迎
10: 欢迎两位。这男生这边好激烈啊。啊，你见过罚点球没有？就是双方前面都打进了，然后最后一球
12: 就到这个决胜局了。
10: 决胜局啊。来，两位都是本场的关键先生，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13: 我叫郑天赐，来自安徽农业大学2-3级应用化学专业。
10: 和室友一块报名的是吧？室友今天没来。
13: 室友今天没有过来。
10: 你帮他赢得比赛的比分，对不对？
13: 对对对对。
12: 你这个，你来之前，你室友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10: 交代什么？
13: 他说让我不要太丢脸，
10: 不要太丢脸。现在不能丢脸。你们两个出场顺序
12: 很关键，
10: 是本场的就是至关重要的最后一分啊，
12: 决胜环节。
10: 对，决胜局了啊。来，你呢？
14: 我叫柳岩松，我来自安徽理工大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学院车辆工程专业，是2-3级的，现在在大二学生。
10: 双方这轮我们不过多的访谈，谁能登上终点谁就能为高校。

0: 赢得最后的关键一分。
1: 行，你们先来啊。
0: 究竟可以啊？究竟是安农大还是安理工？我们先来，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我跟你说啊，这个向前冲的比赛真的是很奇妙啊！就你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是不知道这个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3: 讲得太对了，不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不能放弃希望啊！目前比分1-1。
2: 好的，来到
3: 这兄弟啊，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我感觉你好像跑不远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错觉。不行，我准备。走了，哎，慢了，哎呀
2: ，你看，无人，你把感觉去掉吧，他跑不远，不过他尽力了啊，就是玩的开心就好嘛。你看现在，就是目前啊，这个安农大的这边啊，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不会发生任何的。
3: 你不用讲解，我知道，我又不瞎。
2: 我们这边就是可能很可能是这样一个局势，对吧？就这种情况会发生的。
3: 好，你放那，别动啊！你怎么翻的？一会儿让你怎么翻回来，好吧？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好的，现在登上赛道的是来自安徽理工大学的学生柳岩松。今天来说参加比赛，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学校安徽理工大学争光的。今天会拼尽全力证明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除了学习之外，柳岩松的业余爱好也很多。说到运动呢，自己比较喜欢的是羽毛球，还有跑步。我觉得以我主持向前冲5年时间的经验来说呢，你是相当具有实力的一位选手。
3: 我不说话你在讲什么来？我主持15年没说话，你主持5年怎么了？
2: 我先说个零头嘛，对吧？
3: 怎么说呢，就是心急啊，他是吃不了这豆腐。哎啊，怎么翻过去的？怎么给我翻回来？你别瞎翻。哦，
2: 这样。其实我觉得，无论是登顶还是落水，他们都收获了快乐。
3: 对，我们也欢迎更多的高校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最后呢，两所高校安农大和安理工的比分是1-1平，进入到双方的欢庆时刻。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0: 哎呦！
1: 老叔，天冷，带我爸回家了。
2: 老叔，再玩两把呗，怎么玩再玩两把。那老王，咱俩来吧。
3: 好，
2: 来
3: 好来。

0: 现在是怎么样？是听我老婆的，还是听我这个董事长的？你去告诉他们，限他们一个小时之内搬。要是不搬的话，
1: 不搬会怎么样？啊！你出去！你出去！快点！哎，我看你呀、啊，赶紧架起机关枪，把我娘家的人，还有我，还有我儿子，一通通扫掉，这样心里才会彻底痛快了吧？
0: 你喊什么喊呢？啊！你对我的人尊重点，可不可以啊？你以为这是哪啊？这是公司啊！你还嫌公司不够乱吗？啊！你也要像那个姓孙的一样，看到众神岛，众神岛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行啊，要我不喊也可以，但是你得收回你的人事任命，包括我表哥在内，还有我娘家所有人。
0: 不要凭你那个表哥，提到他我就一肚子火。跟那个姓孙的干的狗屁唠叨的事，我开他十次都有余。今天我是看到你的面子才把他给留下来，升职加薪，他还闹什么闹？闹个屁啊！闹他闹闹闹！
1: 你给他升了什么是加什么薪啊？他现在一分权利都没有了。
0: 他有什么狗屁本事？要什么权利啊？他去吃屎吧他！哎，
1: 他是我在众诚公司里面的一双眼睛，你要是把他砍了，我不就瞎了吗？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呀？啊，老孟，你砍我娘家人算什么本事？当初你创业的时候，我娘家人怎么帮你的？他们抱怨过吗？啊，现在你牛了是吧？用不上他们了是不是？
0: 哪个我亏待过了？都报答了啊！是他们自己没出息，不长进，不要求自己。在公司里面，正事没做，捞黑钱的事没少做。别以为我不知道。
1: 他们有错让我来管，容不了你插手。
0: 我告诉你好了，我这次动他们的意义不一样。众诚已经不是以前的小作坊了，我想让公司再上一个台阶，让众诚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现代化大企业，顺利上市。
1: 你要上什么我不关心，你就是别想动我娘家的人。你要是敢动一个，我们就离婚。哎，反正公司你占股70%嘛，里面有一半是我的，到时候摊开来分财产，我看你怎么上市。你牛，继续牛。
2: 这老板跟老板娘怎么吵这么凶啊？
3: 说的话不是要离婚吗？
4: 肉，我不要吃肥肉。
5: 为什么？这不肥，吃了肥肉不会长胖的，知道吗？
4: 不要，你吃肥肉把瘦了就有了。真的。
5: 哎。干嘛？哎
4: 呦，就打一个电话啊！
5: 打什么电话？
4: 一个不行。
5: 一个。嗯。
6: 喂，你终于出现了，你这什么情况啊？
7: 养病还养失踪了，连个去向也不报告一下。
6: 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4: 放心吧，活过来了。公司怎么样？老孟回来以后是怎么处理姓孙那帮人的？
6: 哎呦，这故事就太精彩了。老孟回来以后第二天，姓孙的那帮人就被扫地出门了，连根带续一个没留啊。
4: 下手这么快？
6: 这就是你师父的风格呀、啊，这不过也有内伤。
4: 怎么了？
7: 你师父处理完姓孙的，
6: 也想顺带着把张副总跟蒙太族系的人一起处理了。
7: 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了。这帮人仗着蒙太为他们撑腰，
6: 拒不交权。新来的职业经理人连办公室都没得坐。刚才老蒙跟蒙太为这事儿还大吵了一架，蒙太都提出离婚了。
7: 想想，
6: 你师父这个级别的人，这婚哪能说离就离呀、啊？蒙太用这招，你师父也没啥办法。
7: 这事儿可比姓孙的那事儿麻烦多了。
6: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借口在家里养病，多待两天，千万别回来，免得烫了他们这滩浑水。
3: 好了，讲完了，
4: 马上来，
8: 快快快，
4: 好，
2: 太疼了。
4: 哎呀，这个衣裳多好呀！
3: 来，好了，好了，好了。

0: 公司在上市期间呢，财务这方面的确会比较复杂。
1: 请放心，我们恒天财富一定会为众神出具一套最完美的方案。
2: 一起干！
3: 什么？
2: 我把他能
3: 保证公正？
2: 眼睛就起开，起开！哇！不许让凤凰离婚。
4: 小万，把张顾问带到那个会议室去。
5: 去。
4: 你闹什么闹啊？
2: 爸，你为什么要跟我妈离婚？是不是你在外面有人了？你有钱就要抛弃我妈呀？
4: 谁要抛弃你妈？是你妈要抛弃我，是她想离婚。
2: 她为什么要离婚？还不是因为你欺负她？
4: 这事儿太复杂了，说来话长。你小孩子不懂，回去。
2: 好，
4: 回去，回去，回去。
2: 我才不管那么多，你不许欺负我妈，更不许跟我妈离婚。
4: 小子，你听好啊！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想跟你妈离婚。你要劝要闹，找你妈去。我现在正在跟人家谈公司资产配置的问题，你要是再闹的话，小心我让人给你给认出去。
2: 不就是舅舅们的事儿吗？爸，你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去呢？当初你创业，他们是怎么帮你的？
6: 现在用不上他们了，你就羡慕啥驴啊？
3: 谁叫你说这些的？是你妈还是那些舅舅？
6: 我不用人教。
4: 小子，你听好了，公司是我的，你是我儿子，只要我有一口，就有你的。他们是谁啊？啊，他们能跟你一样吗？想想他们为什么天天要扒着你。我要是天天由着你妈娘家那帮人在公司里面胡搞瞎搞，吃干喝净，你将来吃什么？你喝什么啊？老大不小了，长点脑子好不好？长点脑筋啊！别天天被人当枪使啊！
2: 反正我不许你跟我妈离婚。
7: 是我不愿意留下来，公司事情真的太多了，我再不回去，他们个个都要原地爆炸了。哎呀，你别那么不开心嘛。咱们下次去更远点，咱们出国旅游吧。
8: 你都伤成这样，还要回去工作，我实在是不敢奢望我们去更远的地方。好，走。
7: 你干嘛去啊？
8: 收东西啊。
7: 哎，我突然觉得他们可能也没那么需要我了，要不我还是把假期过完再回去吧。
8: 你确定？
7: 确定。
8: 还好多天，
7: 管他的，
8: 确定？他们会爆炸哦。
7: 那就让他们炸了吧。
8: 好。哎，哎，哎
7: 呀，别闹太好。

0: 万有齐生。喂，师傅。
1: 在哪儿呢？
0: 您说。
1: 没法让你休息了，形势逼人。
2: 快进来吧。
0: 好，我知道了。
3: 走了，
4: 快快快！
0: 干嘛去？
3: 收东西啊。

0: 老聂，我求你个事儿啊，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个忙啊？
1: 多礼，品质严格，国际标准，滴滴精华，无千足精华。
0: 找你了，
2: 来，没点外卖啊？
3: 餐桌上的黄金。
4: 哟，
5: 哎呦，
4: 叔，
5: 你好，你好，
2: 来，进，叔。
5: 哎呀，大侠，我在下工等你了，你怎么还在这磨叽呢？
0: 哎呀，我给忘了。
5: 你看，哎、你看你爸爸这记性，老朋友们聚会早都定的日子，这记性。
2: 嗨、哦，那我也去。哎，
5: 你别去了，我说明成。老家伙们在一块聊的那些话题你也不感兴趣，你也待不住。
6: 我得陪我爸呀。
5: 有我呢，你放心吧。
6: 那您多费心。
5: 哎，没事没事，你放心吧。啊，哎，你赶紧。
6: 好，您费心啊，您说
7: 时间都过了。
8: 到哪儿我他妈找着你，8点钟准时进门，我等你。
5: 哎，我说，快点吧，快点吧！
0: 老聂啊，
5: 啊，
0: 幸亏我打电话让你来救我，要不我连家门都出不去。
5: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怕你儿子呀？
0: 哎呦，我不是怕他。哎呀，说来话长。哎，要不咱俩找个地儿吃点饭。我慢慢跟你说，
5: 今天不行，我女儿跟我外孙子回来了，我得陪他们呀。从国外回来的，你说我能不陪着吗？今天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走吧。
5: 对不起啊。好，再见。
0: 只有我一个人消磨时光喽。谢谢老聂。

0: 假期怎么这么短？
1: 对呀、啊，那别去吧。
0: 哼，你去你养我。
1: 可以啊，厨房现在缺人呢、啊，走。
0: 拉倒吧你，有你点工资还不够我买包呢。
1: 答应我啊，养伤第一，工作第二啊。
0: 知道啦，唐僧。
1: 换你开啊。大叔，啊，
2: 那是明玉吧？
1: 是明玉啊。
2: 你这脑门上？
1: 哦，啊，
2: 是嘴唇印儿是吧？
1: 不是，明玉怎么那么不卫生？啊，
2: 行了行行行行，没事没事，我饿了，我吃饭去了啊。
1: 不是，大叔，我这是餐厅，你去哪吃饭啊？
2: 在你这儿吃多贵啊！我就墙对面吃俩包子就完事儿啊。
1: 大叔，你这不是骂我吗？你都 VVVIP 了，两个 V 章不收钱啊？走走走走走。
2: 不是，你看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不在这儿吃也不好啊。
1: 对啊，
2: 这万一要是让明玉知道了，该说我占小便宜了。
1: 你就在我这吃个饭，我跟他说什么？
2: 哦，不跟明玉说呀？
1: 不说。
2: 啊，那行，那我就在这儿吃吧。啊，嗯、啊、嗯，在这儿吃吧。

0: 我这个资产配置的方案就交给你们专业了。
1: 非常感谢蒙总的信任，接下来我们恒天财富会制定一个个人和企业资产的配置方案，在个人和企业资产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为您降低一切资产风险。
0: 好，好，那就这样吧。
1: 行，那蒙总我就先走了。
0: 好，
1: 再见。
0: 可以上班了？
2: 没事儿。
0: 人们想让你多休息几天的，可是公司现在是非常时期啊，各岗位都缺人。
2: 我明天就上班，放心吧。
0: 来，走走。那个，你二嫂那个事情呢，我已经解决了。我委托朋友让他回去上班了。另外，我也替他拉了不少业务啊，估计以后不会有人为难他。
2: 师傅费心了，谢谢师傅。
0: 你谢我干什么？我还给你道歉呢。为了忠诚，惹了你二嫂，然后又被你二哥打。坐坐。嗯。
3: 我要跟你说，就是武汉那边的事儿，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过去。哎，
2: 我来也是为这事儿的，我还是想留在中州。
3: 不去。
2: 武汉那边柳青是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众诚现在是关键时刻，您知道的，我不是躲事儿的人。你现在还要处理家务事，我更应该留下来帮你排忧解难。
0: 你都知道了。哎，我那个老婆她那哪是叫离婚呢？她这么做就是要掐断众诚脱胎换骨晋升现代化大企业的路啊。这更可笑的是他居然把小梦拿出来当枪使啊。你想想，他娘家那一帮人窝在公司里面，要是不把他给拿掉的话，这众诚他怎么改组啊？还是得沿着老路走。那我花那么多钱请那个职业经理人到这边来干什么用？众诚还要不要上市啊？
2: 师傅现在怎么想？
0: 我是没招了，我真的没招了。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尤其这种家庭跟公司粘在一块的事儿。我也不怕你笑，这次诈病啊，才让我知道我老蒙在家里就是一个孤家寡人，根本没有人管你的死活。我也看到我自己的未来。要是将来我真的走了，这老婆孩子他也不会为我难过，他们唯一想到我的就是怎么样从我这边再多捞几笔财产而已。
2: 师傅您别那么悲观，师母和小萌还是非常爱您的，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有误会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化解一下。
0: 怎么谈呢？怎么谈呢？我们现在已经水火不容了，根本不在一条线上啊！尤其这母子俩做的事情，真是让我寒心啊！哎呀，好吧，他要离就离吧，大不了鱼死网破嘛。
2: 师父心里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吧？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我就直说了，啊，众诚现在这个局面，确实是离不开你。那我请老纪来，只是负责。

上市，业务这一块他还管不到，我是需要你扛起江南江北的业务，同时把我老婆他们那帮人全部肃清，还要稳住局面。明月，还是那句话，我只相信你一个人。

0: 你看我们家米粒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1: 嗯，
0: 又有社会地位，又能挣钱。以前找我相亲的呀，可多了，多了去了，都是成功人士啊。以前呢，他一个都没看上，我还以为他眼得多高，得找个什么样的。结果让我没想到，他怎么找了你了呢？
1: 是我是有点配不上明月啊。
0: 你确实配不上。
2: 呸呸
0: 啊！啊，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是那意思。你也有你的优点嘛。
1: 是啊，
0: 哎，但是虽说你没有明月那么好的工作，挣的也不多，长得嘛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你诚实，哎，宽厚，会照顾人。
1: 大叔，这你可真的要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明玉，我照顾她，保护她的。
0: 有这种想法就好，以后就看你怎么做了啊。
1: 嗯。
0: 但是我觉着我还是应该嘱咐你几点。明玉啊，脾气不大好，有点凶。但是他不管对你如何凶，你都要忍让他。
1: 嗯。
0: 还有，明玉平时工作很忙，休息饮食都不规律。你有这么好、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你一定要好好的给他安排好。
1: 大叔，明玉的健康、他的饮食，包在我身上。放心吧。
0: 还有啊，既然你和明玉好了，也要好好的对待他的家人。
1: 嗯，
0: 尤其是我。
3: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和待遇，哎，怎么就给了我没给你呀、啊？
4: 更看好你呗。
3: 这甭说别的，老蒙这一次让我去武汉单挑，我确实还感觉有点意外。哎，我平时是不是不应该抱怨他？
4: 太不该了。
3: 老蒙有眼光。他看好我，错不了。
4: 你说我还跟你说什么？
3: 他说啊，这次收购武汉这个公司啊，规模不小，但体制老化、设备陈旧，需要下大力气整改。
4: 那你可得好好干，你可不能辜负我师父对你的信任。别顾着贪玩，安分一点。
3: 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好干，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站好这个坑，谁也挤不走我。
4: 什么时候走啊？
3: 明天。
4: 这么快？
3: 哎呀，老蒙说了，时间不等人，必须在刘金发现之前让我坐稳这个位置。
4: 嗯，我师父相信你，我也相信你，等你的捷报。
3: 哎，我可听说了，公司里那一堆烂摊子事儿，老蒙让你来处理啊？这是要借你手砍人了，你可千万

0: 别犯傻，这砍的是谁？砍的是蒙总老婆那一家人。这是个烫手山芋，就算你干好了，也会惹一身麻烦。
1: 要是你，你会怎么处理啊？
0: 要是我来干啊，会先从内部瓦解。
1: 说说呗。
0: 蒙太那个弟弟沈浩，最近刚入手了辆百万级的豪车。哎，你说他那点工资吧，他买得起吗？

0: 抬回来啊？去哪儿了？
1: 哦，老朋友好久没见了，就在外边多聊了一会儿。
0: 出事怎么办？我怎么跟大哥交代啊？
1: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岁数
0: 了，出了事一切都晚了，没法跟大哥交代呀。
1: 我知道你这是关心我，照顾我。可我老这么在家里待着，也不出去走动走动，我真的是怕又郁闷，又烦躁，又孤独，就像蹲监狱一样。我才得了抑郁症啊！
0: 您怎么会得抑郁症呢？你可以跟我大哥告黑状啊，可以发泄。侮辱我，谩骂我，我呢跟大哥保证了，我要把你照顾好，所以我决定我每分每秒都在你身边，形影不离。您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睡觉。Thank you.

0: 你怎么找到这儿啊？
1: 你以为你躲到这儿我就找不到你了？
2: 躲什么躲呀，就换个环境而已。
0: 什么事儿你说。
1: 你呢，没人亲自把我娘家人赶走，就变着法让苏明玉来办，你也我看不出来。
2: 众臣是个集团公司，是个正规企业，它不是夫妻店啊。明玉他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按照公司的新政策在执行，不是说他想赶谁走就赶谁走那么简单。
1: 我才不管你什么新政不新政呢，只要是我娘家的人你一个都不能处理。
2: 不是我非要动你们娘家人，只要是 你们娘家那几个人实在是太不争气了，现在公司的中层员工对他们极其反感了。那上次的事情你也知道啊，又是檄文又是逼宫，我能怎么办？我现在虽然是董事长不错，但是
3: 季总他得负责业务，他要用什么人我管不到啊。那公司的新政分给了明玉，由他来管，那我更管不了了。所以你有什么不满你找我没有用，我解决不了啊。
2: 我管不了。
1: 你真的不管啊？
3: 不是不管，我是管不了，管不了。你听不懂普通话吗？
1: 那好吧，那我娘家人都已经说好了，他们明天啊会全部都过来看看你。哎，到时候你什么能管，什么不能管，你自己当面跟他们说清楚啊。
3: 你这不是胡闹吗？你
1: 是你先胡闹的。
3: 我
1: 不管我了。不管。

关我吗？把我带到了，我走了。反正话也带到。啊，对了，这两年你在外面买的那几套房子的钥匙啊，我都有，都在这里。你别想躲着我。

0: 哎，爸，这么晚了，什么事啊？
1: 明哲，你是不是后天回来给我买房啊？
0: 啊，后天我还回不去呢。
1: 你不是说周末回来吗？这怎么又变卦了？
0: 我现在人在深圳呢，回去的话还要等一个礼拜，
1: 还得一个星期呀、啊！哎呀，爸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0: 怎么了，爸？是不是明成又没照顾好你啊？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啊！
2: 你千万别
1: 给他打电话啊！他们照顾我，挺好的。他们对我那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0: 真的。
2: 行了，
0: 爸，你踏踏实实的啊，再等我一星期。
1: 不是，明哲，要是如果可，
0: 爸，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还要对我说啊？
1: 我就想让你赶紧回来给我买房睡觉。
0: 我。

0: 明天出去躲一躲啊。那个早会在冀中取消，他如果来找你的话，
1: 你千万别起恻隐之心了啊。
0: 这一关过不了，众生就无法脱胎换骨，心要狠得下来，明白吗？
2: 放心吧，师傅，我自有分寸。

0: 大叔，您看好没啊？到底看哪种房间啊？
1: 我要是多住几天，还能便宜点不？
0: 那得看您住多久啊？

0: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1: 那您从网上下单呗。
0: 你们这儿也得从网上下单呐？
1: 是啊，网上下单能打九折，便宜点，住一个星期800多块钱吧。愿意住吗？
0: 你这玩的是什么呀？
1: 宾馆消消消。
0: 玩的挺好啊，还有没有往下降的余地了？
1: 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0: 还是贵。
2: 住！
3: 你干嘛？你有病啊你！
4: 谁有病？谁有病啊？怎么说话呢？
3: 我就说你有病，你有病怎么了？
4: 几点了？闹什么闹？你是不是有病啊？
3: 你谁有病啊？
4: 每次出来你都在这吵，有意思没有意思？要别出来，哈尔滨都这样。
3: 不是你要说。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0: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8: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8: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

0: 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

0: 加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快点！
5: 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
6: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0: 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爸，

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ed off.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嗨，哥。
2: 哎，明成，咱爸的电话怎么关机了？啊，你把电话交给爸。
1: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可以转达吧。
2: 我跟咱爸说一下买房子的事儿，你又不清楚，你让咱爸接个电话就行了。啊，
1: 他没在家。
2: 不在家？他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可能出去散步了吧。
2: 咱爸去哪儿了？你居然不清楚？
1: 爸去哪儿我为什么要清楚？我又不能二十四小时把我自己拴在他腰上，他一大活人，那是
3: 他的自由啊。哥，
2: 明成，你是不是跟咱爸遇到什么别扭了？
1: 我没有啊，没有。
2: 那你紧张什么呀？
1: 我哪紧张了？
2: 那咱爸昨天晚上为什么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还催着我赶紧回去
1: 啊？怪不得我一大早找不着人呢。
3: 他是半夜溜出去的。
2: 什么叫一大早不见人呢？啊？哎，我说苏明成，你干了什么事情能让咱爸大半夜的离家出走啊？这么大的事居然瞒着我。就一个星期，你不能让我省省心吗？你现在赶紧出去
3: 把咱爸找回来。
2: 咱爸要是丢了我跟你没完。这太不让我省心了，这。

0: 怎么离家出走了啊？
1: 其实家丑不可外扬啊。我也没拿你当外人，我长话短说吧。明成在家里边儿，
0: 大叔，
1: 明成在家里边儿经常跟我发脾气，我就给他大哥打电话，让他劝劝。没想到他不但不回来，反而变着法的管我。他嘴上句句说的是对我好，照顾我，我太了解他了。他这就是在报复我，在折磨我。
0: 哎，大叔，我真没有这个事，你别往那方面想了。
1: 他这就是冷暴力啊，小石，你是不知道啊。哎，这个冷暴力真的让人太难受。
0: 哎，
1: 我要不是趁他睡着了偷偷跑出来，他还得跟着我缠着我不放啊。
0: 所以你昨晚就跑出来了啊？那你睡哪？
1: 本来想找个宾馆住，好点的宾馆太贵了，便宜点的房间又冷又太吵了。

0: 根本睡不着，我这一夜都没睡呀、啊，我手机也不敢开，也不敢离明成家太近了，怕他找着我，我就这么四处游走，也是走着走着就走你这儿来了。
1: 那接下来打算怎么样啊？
0: 不管去哪儿，我也不回明成家了。我一直得躲到明哲来接我才行。实在不行，我去买张票上上海找明哲去。
1: 你先别冲动，我们一起想办法嘛。你看啊，那个明玉啊。明玉，
0: 我不去他家，我不去他家、
1: 啊。为什么？
0: 明玉脾气太大，随他骂我害怕他。
1: 明玉他那么多间房子，你不一定跟他住嘛，你让他安排好就行了。啊？
0: 那也是他的房子，还不是照样让他管着我？我可不去。老师，
1: 哎，
0: 要不我就麻烦你了。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我看这沙发就行，我拼没拼？我就在这儿住吧，住几天？
1: 大叔，我怎么能让你在这儿睡呢？要不你上我那吧？啊，我家虽然小，但够你一人住了。我这几天就在店里睡。
0: 不行不行，我这就够麻烦你的了，我不能再给你们家添麻烦。
1: 真的不会，你别这么说。
0: 不能，真的不行。要不还是算了吧。
1: 啊，
0: 你不用管了，是啊，大叔还是走吧。
1: 大叔，我怎么能不管呢？我现在也不能让你再一人出去啊，
2: 是吧？好了，
1: 哎，来，不是这没吃饭吗？来，先坐下，把这碗面吃了，吃饱了，我们两个一起好好想办法，好吗？
0: 那我吃完了再走。

0: 离家出走了？
1: 对啊，行李都带出来了。
0: 哼，这么严重啊？那你问问他，愿不愿意上我那住几天啊？
1: 不问了。
0: 那你再问问他，愿不愿意单独去我另外一套房子住啊？
1: 我也问了。
0: 也不愿意吧？他是不是还说，就算没跟我住一块儿，那也是我的房子，
2: 还是得受我管制？
1: 你挺了解他的嘛。
0: 这事儿你真别管了，什么离家出走、冷暴力，那都是他无理取闹，挺苦情绪呢。
1: 哎，他是你爸，怎么这么说他？
0: 我这么说，那是因为我太了解我爸了。
2: 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在苏明成家住不下去了，结果每一次都是他没事找事儿。
0: 我每次跟他说你上我那儿住吧，人家每次拒绝理由都是一模一样的。
1: 还不是因为怕你。要不这样吧，我给他安排个酒店。
0: 不是，他有家他为什么要住酒店呀？哎，石天东，你关心我我心领了，但我们家事儿你能真别瞎操心了吗？家庭的矛盾永远是最深的矛盾，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化解的。
1: 但他现在来找我了，我能怎么办
0: 啊？他去你那儿吃喝我不反对，但每一次吃完喝完，麻烦你务必把他送回苏明成家。苏明成再怎么不懂事儿，也不敢对我爸怎么样。行，我还有事，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2: 林总，跟问景实业的李总约好吃午饭，时间快到了。

0: 哎，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啊，总不能让你爸在外面跑来跑去吧，是吧？找个酒店啊。行，那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我处理。
0: 可以啊。嗯。
1: 大叔，解决了。
0: 怎么了？
2: 你怎么还给明玉打小报告啊？
1: 对，大叔，明玉是你女儿，又是我女朋友，是吧？这么大的事，
2: 你可真快。
1: 我们这都是关心你。这他刚也讲了，如果你哪都不想去，我们给你安排个酒店。
2: 酒店太贵了吧？
1: 你放心，所有的费用啊，明玉会负责的。
2: 明玉是这么说。
1: 真的。
2: 小石，
1: 嗯，
2: 既然是这样，能出去住，那我倒知道个地方。以前你念书带我去过，而且还有人照顾。
1: 嗯，
2: 名称还发现不了，要不我现在带你去看看。
1: 现在？
2: 啊，
1: 现在？
2: 现在就走。
1: 现在，拿走。

0: 阿姨，看见你爸了吗？
1: 没有啊，今天早没出来啊。哦。
2: 你说，看你爸了吗？
3: 没见，今天早上就没见你爸。哦，
2: 保你玩。
4: 没有啊。
5: 看到蒙总没有？知道他去哪儿了吗？蒙总，
6: 都找了一圈了，没找着我。
7: 小姐，我们俩兜了一圈，没看到他人影。
1: 表哥，你那边怎么样？
5: 我打他电话他也不接，之前我也问过老毛了，老毛也说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只是说今天早上几个会议被临时取消了。
1: 哼，这个老泥鳅，他会不知道老毛去哪儿了，蒙我呢。
5: 现在怎么办？
1: 没事，看我的。哎，你跟我去吧，我的包。
8: 这
1: 明总，蒙太找您。
8: 哎，师母，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
9: 我先去倒杯咖啡。
1: 哎呀，这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9: 很好啊。
1: 你住院的时候了，我特别想去看你，可是我们家老嘛不让去，是会影响你休息。我可是一直惦记着你啊，
9: 让师母操心了。这公司不是事情多吗？我就想着赶紧回来盯着了。哎，
1: 你说我们家律师老公太压榨人了吧？哪有这么用人的？是不是？在工作上啊，有些小细节呢，就不要那么认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行了吗？
9: 师母今天找我有事儿啊？啊，
1: 哎，还不是问我们娘家那些人。对啊，那个考核的事情你能放松一点就一点吧，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说是不是？
9: 这新政是领导吩咐的，我就是个执行的，还不是领导让怎么办就怎么办。
1: 你办呢？我没不让你办呢，但对我娘家人就不能这么办吧。
9: 师母这心情我完全理解，

0: 但实话说，我真没那么大权力，我真不敢。
1: 你行的。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我是觉着呢，你对我们家做的事情也不少，一直很想找机会谢谢你。你别多心，就当是我给你的零花钱，喜欢什么买什么去。但对我们娘家的人，你可得多照顾照顾。
0: 是吗？为蒙家做事儿，我得到已经够多了。这钱我不能收。您放心，这一次考核呢是按照个人的业绩和表现来评估的，对任何一个员工都是绝对公平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考核报告我看过了，上面确实是有您娘家关心那七个人，
2: 他们的问题也是统一的，业绩差，还有迟到早退甚至旷工的现象。
0: 尤其是您那个外甥叫刘强，长期不服从管理，这次考核还动手打了自己的主管。别说新政了，按照公司法，这种行为也是要被除名的。
1: 你就把他调到别的部门不就成了？
0: 处理决定都是上会通过已经形成文件的，我没那么大权力随意更改。师母，我是给蒙总和各位股东打工的，我要给您放了水，以后在公司怎么立足啊？您还是别为难我了。
1: 宋明月，你就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
0: 师母，实在抱歉。
3: 哎，姐，聊得怎么样，姐？来，包给我，你去办去吧。哎，我搁这儿等着你。哎，
4: 大叔，这看起来挺好的，但，哎，真的，你一人住这我不放心。
3: 你跟我回去吧，我找一个比较近的宾馆，钱的事你就别担心了。
5: 我就愿意住这儿，你不用担心我。你是不是有事儿啊？你怕明玉生气，我也怕。那要不这样，要是明玉问起来，你就别说实话，你就说我现在呢，让你带着去快捷酒店了。小石，求你了，大叔就这一个愿望。
3: 是，但一会儿你还是得跟家里人说一声。
5: 行。我现在就说啊，你快办，快办，
4: 他们知道你住这会不会生气？
5: 我现在就打电话。
4: 哎，你好，一个人。
5: 喂，爸，你去哪儿了呀？
6: 我一直在打你的手机，你的电话都关机，急死我了。
5: 那什么，明哲，电话刚才没电了，你不用担心我啊，我现在在明玉家呢。
6: 什么明玉？你怎么会去他那儿了？
5: 昨天晚上爸不方便跟你说，现在明成管我管得太严了，我这是实在是不舒服。所以我想出来换个环境待几天。
6: 行，那我就放心了。哎，爸，都怪我不好啊，我要是能早回去几天就好了。
5: 没事啊，你工作忙你忙你的，到时候你想着回来就成。
6: 行，好的。哎，爸，那个明玉在不在边上？你把电话给他，我跟他道声谢。
5: 小婶，那问明玉呢？
6: 我怎么知道？
5: 明玉他忙着呢。
6: 啊，不是，明玉这么忙，那他有时间照顾你吗？
5: 他有时间照顾我吗？他有，他还派了人照顾我啊，照顾我吃，还陪着我玩，好着呢。
6: 行，好，做的确实挺出乎意料。

0: 回头还是要给他打个电话，道声歉。
1: 啊，你不要给他打电话啊！明玉，你还不知道吗？他好面子。
2: 你说你这一打电话，他这心里头，啊，
1: 回头爸把这个蟹给你带到了啊。
0: 行，爸，我听你的。
1: 还有啊，你跟明成说一声吧，我就别跟明成说了，我一说我又怕他。你知道爸的意思吧？
0: 我明白，我会跟他说的。
1: 哎，那行了，那我都挺好的，挂了啊。走吧，小石，带你泡温泉去。
3: 我还有事得回去，你自己泡吧。
1: 那行了，行
3: 啊，
1: 那行，那回头咱们爷俩下回再一起泡啊。
3: 哎，你注意啊。
4: 喂，哥，
0: 哎，咱爸找到了，在明玉那儿呢。
4: 啊？怎么跑明玉那儿去了？
0: 是啊，那孙子已经几天了，你不用管他了。
4: 什么我不管了？我靠，说都不说一声就把爸给接走了，我都快急死了，你知道吗？我都报警了，我要。
0: 明玉这么做不是为了咱爸好吗？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苏明玉把咱爸接走了，现在指不定出点什么事儿呢。
4: 出什么事儿？能出什么事儿啊？那苏明玉能比我照顾爸能照顾得好吗？再说了，你我天天照顾爸，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呢。你也不要只听爸一面之词。
0: 行，只要咱爸没事就好了啊。这里面的对错，咱们还有必要去讨论吗？我现在这儿还忙着呢，你也赶紧安排点自己的事儿啊，别再让我失望了，听到吗？
4: 哎，我怎么？
5: 好的，有时间，明总有时间。好的，赵总，那我帮您预约一下。
6: 没时间，坐。
7: 哎，忙怎么断了？
5: 对呀、啊，
4: 干嘛了？
5: 忙怎么没了？
4: 你干嘛？
3: 休息。
6: 行了，都别干了啊，都别干了，我歇了吧。
5: 怎么样了？
3: 你爸我安排好了，送去苏明成家了。
5: 真听话，哇。给大家
8: 明总、不好了，蒙太带了一群人来公司闹事，肯定是冲着你来的。
3: 哎，你那怎么了？有人闹事啊？
5: 哪吒闹海来了。
3: 喂，

0: 师傅，您又来了，来喝杯咖啡。
1: 这什么情况？要动手啊？
0: 没有，哪敢啊？这不是办公区域吗？都是办公设施。您跟咱们家人说说，手脚轻一点，别把东西弄坏了。我们跟上面也没法交代，你说呢？
1: 你不是不让我们家人干了吗？那你也别干了。
0: 师母，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别跟我置气啊。给您说句掏心窝的话，这公司运营不也需要成本吗？您看咱们这儿房租、水电、员工费用什么的，公司每停运一小时就损失几十万呢。这笔损失也是您蒙家的损失。
1: 损失就损失吧，你好好算着，损失多少我都能赔得起。
0: 那是，
1: 既然你说不干了嘛，那就让大家一起别干了啊。
0: 行，听您的。蒙太说了，今天可以下班了。
1: 我忍不住说的。
0: 蒙太说今天是光棍节，大家回家以后该谈恋爱谈恋爱，该购物购物，啊！
2: 谢谢蒙太，
3: 谢谢蒙太。
0: 你看大家多爱你。
1: 这不就造成经济损失了吗？

0: 您提醒的对，
1: 周六加班还得补回来啊。
0: 放心，绝不耽误生产。
2: 苏明玉，有本事就别走出这栋大楼。
1: 你要走了，我送你。
2: 不用。
1: 那您慢点啊。

0: 刚才那几个人还在门口呢，我用不用找几个保安陪你下去？
1: 我上次让你查那事儿怎么样了？
0: 我正查着呢。嗯，
1: 那你先回吧。
2: 那你怎么办啊？
1: 哎呀，没事，我想想办法。你走吧。
3: 孙俪，她算什么人？她算老几？她凭什么这样对我们？我们今天一定讨个说法。
4: 就是，还要灭灭她的威风。她以为她是谁呀？太欺负人了！这楼都是我们的，
3: 自不量力。
4: 跟你说，我们可不是好惹的。真是的。
3: 哎，停！快点，快来！赶紧停！后面有点事儿呢，又下去。快快快！赶紧，你快点，快点！快下来！快叫你了，下来了，听见了没有？啊！赶紧的，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快点下！听见了？快点！停！停！停！
4: 你为什么把我老公给开除了？
3: 就是我孩子都养不起了，你知道吗？
5: 我儿子他怎么了啊？你叫他以后怎么办啊？你今天你要是走了，我就把你车给砸了。
4: 对对，
3: 就是给砸了。
1: 那就砸吧啊！反正这车也是公司的，就是你们家蒙总的，你砸了我也不心疼啊。那你们敢砸，我就报警。
4: 报警？
3: 报警？
4: 你凭什么报警？
1: 你们碰瓷威胁我，我还不报警啊？哦，这有行车记录仪，那还有监控录像呢。想抵赖都没有用的，
5: 那是因为你欺负我们，我们这都是有冤情的呀。
3: 警察，
5: 我们有冤情呀。
3: 是啊，
1: 万次，警察来了以后是不会管你们家有谁被开除的。再说了，开除谁这也是公司的决定，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您要是砸我车，那就是违法。您说您那么大岁数，真给您送进去了，您日子也不好过了。
4: 你看看你这个女人也太歹毒了，我告诉你，你
3: 话这么难听，
5: 你这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呀！
4: 啊，你听好了啊，我们可是蒙总太太的亲戚，你不能这么对我们。
5: 对呀，
3: 你要跟我们说
5: 是亲戚啊。
1: 蒙太太，我就真怕
4: 你看吧。
1: 他问题是蒙太太不是我的领导，我是个打工的，我拿的是蒙总的工资，我当然得听他的呀。你们今天就是打我骂我，把我打伤了打残了，这事我办不成了。那蒙总还会找别人办呀？但我丑话说前头，你们今天但凡敢动我，别说，谁也跑
6: 不动。
3: 吓唬你啊！
1: 谁
3: 呀？
1: 谁呀？再说开除的事儿了，那就得吃官司。
7: 别动手！
3: 动，
8: 你谁呀？
3: 谁呀？
8: 啊，
3: 你是谁呀？
7: 有事冲我来！啊，
3: 把话给我说清楚！
8: 冲你来是吧？冲你来！冲你来！
3: 我来！冲你来！冲你来！
7: 我动手呢！
3: 你
7: 别
3: 起来！
1: 来！
3: 起开！
1: 啊！
3: 干嘛？
1: 我们那就过来！
3: 干嘛？干嘛？
1: 天花乱坠下就敢动手打人是吧？还有没有王法？
7: 对啊，
3: 打不是这个，
1: 都别跑啊！
7: 别跑，
1: 咱们就在这等警察过来。
4: 你们犯事
9: 我就不懂了，公司怎么变成家庭内斗啊？还把你扯进去，你老板不怎么样吗？
1: 这事情不怪我师父，是我自己主动提出来去帮他处理。
9: 但你还是别插手吧。这是你老总家的事，你现在搅在里面不太好吧？
1: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家事了，还关系到整个众城的命运呢。

0: 这事儿反正处理不好吧，我们公司很有可能就完蛋了。我们工资要完了，我就失业了。我失业了，你养我？
1: 养？
0: 拿什么养啊你？
1: 我开餐厅的，饿不着你。
0: 这么感动？
1: 嗯哼。不管怎么样，注意安全啊。
0: 该注意安全的人是你吧，大哥啊！本来我现在把事情解决了，你半道跳出来还给我激化矛盾了，你说你是不是傻？
1: 哎，我是看你遇到了危险，想说给你演一个英雄救美。
0: 你演英雄救美啊？
1: 嗯
0: 啊，不是真的呀？
1: 演砸了。
0: 算了。
1: 哎。
0: 嗯。
1: 后脑疼。
0: 后脑疼。不是你今天砸前面了啊？嗯。还是嘴疼，
1: 后脑后脑。
0: 哎，小新，找到了是吧？好，发我邮箱吧。
2: 我这个老婆真的是彻底疯了，连你都敢下手啊。小子怎么样，没事吧？
0: 皮外伤没大碍。
2: 我看他这次是跟我来真的了，今天还带了律师来，说要跟我公开离婚。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你想想看，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说要跟我闹离婚，这不是明摆着说要把我们多年的辛苦搞得鸡飞蛋打吗？
0: 那师傅您怎么想啊？
2: 我还能怎么样？顺着他呗，妥协。
0: 你一向做事儿讲情讲义，对家人更是如此，但这一次不是普通的家事，它关系到整个众城的未来，一旦妥协你将会更被动的。
2: 得散伙啊。
0: 师傅，我有办法。
2: 怎么都那么大金额？
0: 这些都是您那小舅子沈浩为别的公司虚开大额增值税发票的证据。从2016年3月至今，他一直在为这家叫安远的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他利用票货分离、资金循环走账，他已经为自己非法获利300多万了。
2: 你怎么查出来的？
0: 我刚开始只是觉得奇怪，这家公司和江南关系单一，只有采购和付款的记录，没有任何实际的业务往来，所以就深入查了一下，找出了当时的对账联，发现就是沈浩一直在和他们交易，这些发票都是从江南开出来的。他隐藏得很好，营造了票货款一致的假象，所以才瞒到现在。
2: 脏东西，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他娘家人干的好事儿，整天被那帮人围得团团转，听他们的话还要跟我对着干，我去，那么一个祸害啊。离吧，他要离就离吧，我让他离了一分钱都拿不到，还让他去坐牢。
0: 师傅您先别生气，师母好歹也算业内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心里还是有数的，他更不至于冒险去干违法的事情。师母很疼爱这个弟弟，沈浩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敢在发票上做手脚，但我敢肯定师母对这事儿毫不知情。
2: 我管他知不知情呢，反正现在有了这个证据，就是我翻盘的机会啊！我明天就去找他。
0: 师傅，你是打算让这个家散了吗？
2: 按你的建议。咱们不离行不行？
3: 不离也行啊，但我有我的要求，你让我娘家人全都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2: 你这样为了他们跟我对着干值吗？
3: 值啊。
2: 可是你这样对

0: 他们对得起你吗？
1: 你什么话呀？他们是我家人。
0: 你看看你，
1: 对什么？
0: 徐开的政治税发票。
1: 切，又不是我开的，关我什么事？
0: 沈浩开的。
1: 沈浩开的？这，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啊，这不关我的事吧？
0: 不关你的事儿，可是上面签的是你的名字啊。
1: 老毛，你是了解我的，我是干财务出身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是清楚的，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违法的事？
0: 那美女撑腰他敢吗？
1: 好，我知道，我和我妈常常惯着我一个弟弟，但我以为他只是赚点外快嘛，我怎么知道他会做这种违法的事呢？
0: 这事儿只要往上一报，然后这发票上都是你的名字，你说你脱得了关系吗？
1: 那该怎么办？那
2: 早就跟你说过了，你这个弟弟他就是个定时炸弹。好了，现在炸了吧？
0: 我再告诉你，这事还不是我查出来的，是名誉查出来的。损失最大的就是他的江南，原本人家昨天就要往上报了，报之前打一个电话来跟我知会一下。我说，我心想这一报不是全毁了，我想他先 hold 住一天。
1: 那应该是他为了前两天那开除的事情记恨我吧？
0: 人家现在根本不在乎什么开除不开除的，一心一意要把这笔账给追回来。你呢？你前几天找人去找他麻烦，然后还把人家男朋友给打了，现在你弟弟又在背后捅人家一刀子，我问你，这换作是你的话，你会善罢甘休吗？
1: 老毛，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夫妻情分上，你帮帮我，这事情不能报，不能什么？
0: 我当然知道这事情不能报，报了对我也有影响啊。
2: 这个明月，
0: 他现在是众臣的顶梁柱啊，众臣现在都掌控在他的手里。虽然是我的下属，如果我强行阻拦，他要是被逼疯的话，来个鱼死网破，那我也没招。你说我怎么帮你？
1: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只有你能帮我，老孟。
0: 这样吧，我去跟明玉求个情，然后明天咱们摆一桌请他。你来做菜，你当面跟他表个态，跟他道歉。
1: 好好好，你说的我都照做，我一定做。
2: 行不行我不知道啊，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你，也算是对得起咱们这么多年夫妻的情分了。
1: 谢谢你，老孟。
0: 哦，对了，这两天呢，我也考虑过，也想通了。你过几天呢，把你那个律师给带来，咱们把离婚协议书签一签，咱们好聚好散，各自保重。
1: 不，老毛，不要找律师，我没有真的要跟你离婚，我不是真心说那些话的，我不要离婚，老毛。
0: 好。离不离婚咱们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眼前这一关给渡过去，好吧，老婆。好。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头。

0: 酵素，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四毒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四毒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

0: 华裔，外韧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华裔，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9: 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
10: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种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8: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99元整整160袋，赶快订购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

0: 上市了，你经不起这样折腾了。
1: 当然，我不会让你白吃亏的。我已经把柳青调到武汉去了，以后江北就是你的，
0: 你算升职了。至于这个待遇嘛，咱们可以重新谈，我保证你满意。还有那个江南，你的一切经济损失，刚刚你师母也说过了，他会私人掏了，是吧？
2: 会。
0: 还有那些靠着裙带关系进来的那帮蛀虫啊，有一个算一个，你师母说他通通会把他给开掉。开不开？
2: 会。
0: 好，那至于那个沈浩，
2: 蜜月，你放心，我一定会让那个沈浩去自首的，只要你能够在法院上求个情，让他判得轻一点。这
0: 当然了，我也知道这段时间你受了委屈，还有你那个男朋友被打了，这些我们都会尽量弥补，你可以提要求。
2: 那蜜月，这次我
0: 蜜月师父的态度就是这些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你要是不给师父个面子，你给众臣一个面子，好吧？
3: 师父生了，你们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直说。升不升职，补不补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看中的是忠诚，他是你们的心血，也是我们的心血。我苏明玉绝不允许有任何人来破坏他，搞垮他。
2: 我真是从这些事情得到教训，吴丽会绝对会公私分明的。我错了。
3: 这样吧，这件事情我可以不声张，但我会保留追究的权利的。这么做也是不想让师父太为难。
2: 太谢谢你了，明玉，谢谢你啊，谢谢。

0: 上次那些事情真的很抱歉，把你伤成那个样子，这是一点小意思。
1: 真的太客气了，真的没事的。
2: 师母专门给你买的，你就收下吧。
0: 收下吧。
1: 这要不在这吃个饭吧。
0: 不，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行，那我送你。
0: 真的不好意思。明日送我到这就行了。
2: 那行，师傅您慢走啊。哎，
0: 谢谢你啊。
2: 别客气。
1: 这怎么回事啊？你出去一趟，什么事情就颠倒过来啊？
2: 厉害吧？
1: 厉害。
3: 而你的建议，
4: 这件事情我来办最合适不过的。反正在蒙太爷眼里我已经是个恶人了，我索性就恶人做到底好了。我去找蒙太爷摊牌，您对待好言相劝，帮他分清利弊。他是个聪明人，肯定会做正确的选择的。
3: 这件事你早就想好了是吧？但你有没有想到你这么做会有人因此恨你一辈子啊？
4: 和我没关系啊，我又不跟他们过日子。但您不一样，

0: 能是一家人。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推到我身上，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您的家，保全忠诚。我知道家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也不希望小萌以后变成我这样。
1: 谢谢你。
2: 那蒙太真要感谢你，这事如果真的捅出去，他真的完了。
3: 哎，我也就是吓唬吓唬，这事跟他也没关系，你说干嘛要让他受牵连？
2: 确实，这他娘家人搞出来的事，他也挺可怜的。
3: 是啊，他跟我师父关系一直都不和睦，祸根就是他娘家人。他对他们娘家人太好太放任了。
2: 但我觉得你挺会处理家里的事啊，你看你把你师父家的事处理这么好，就看你愿不愿意啊。
3: 你看我就知道你往这儿来引。家庭跟家庭是不一样的。
2: 怎么不一样？
3: 就是不一样。
2: 哪里不一样？
3: 就是不一样。赶紧干活去吧，厨子，我也要回去干活。拜拜。

0: 哎，大叔，哎，大叔，你没事吧，大叔？哎，大叔，哎，来，过来，快，快，快，快！哎，没事吧，大叔？打幺二零，打幺二零，快，快，快，快，打幺二零！
1: 对于一个企业及其经营者来说，发展战略是企业参与激烈竞争能否取胜的核心问题。在综合分析工程咨询业务现状，
2: 我就是来看看爸。爸，这次又怎么了？
3: 高觉啊，
2: 是你没看好他吧？
3: 不怪我，苏明玉惹的祸。
2: 明玉
3: 啊，
2: 爸在哪？
3: 我带你去。
1: 在突出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国有综合性工程咨询企业可以选择应用的战略包括差异化战略及塑造特色的服务。
2: 等一下，大哥，我正在开会，我一会儿再给
4: 你。明玉啊，你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了？
4: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干。哎，你这不是在骗我吗？
5: 你要是不想管的话，你可以跟我说一声，或者跟你二哥说一声也行啊。
4: 你知不知道咱爸我答应去你那里鼓足了多大的勇气啊？你才照顾他一天，咱爸差点连命都没了。
2: 大哥，你在说什么呀？
5: 我知道你工作很忙，
4: 但是你工作再忙，能不能关心一下咱爸？你知道咱爸有高血压吧？还把他往那种地方送。哎，真是，你在想什么呀？我对你太失望了，不跟你说了。
2: 接着念。
1: 多种战略经营，既扩大业务范围，构筑多元化的业务发展框架。
6: 你说你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多好，你跑什么？叫你跑，这下老实了吧？
2: 行了，你少说两句。这件事情呢，确实得怪明玉。怎么说应该把爸送回家呀？让一个老人家自己去洗浴中心住，他怎么想的？爸，
6: 明总，您来了，来，瞧瞧你做的好事。
2: 爸，怎么回事啊？
6: 怎么回事？自己看，爸倒下了，住院了，你弄的。你不是觉得我们照顾不好爸吗？这就是你把爸照顾的，是吧？
2: 事儿没搞清楚之前，你别跟疯狗一样乱咬人啊！
6: 你才是疯狗呢！
2: 爸，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撒谎啊？
7: 我没撒谎啊。
2: 不，你没撒谎，大哥为什么说你住我家了？好端端的，你怎么在洗浴中心晕倒了呀？
7: 你开始让我住那酒店，我不愿意住，是，我是自己决定住洗浴中心了。
2: 我什么时候给你安排酒店了？
6: 你别狡辩了，爸都说了，你还在这狡辩啊？
7: 你不是让小石带我去住酒店吗？
2: 我没有啊。
3: 大叔，没事吧？
7: 小石啊，你过来，过来，过来，你给我做个证，是不是明玉说让你带我去酒店住啊？
2: 你说的。
6: 嗯。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你把爸交给一厨子，万一爸有什么事儿，这厨子他能负得起责任吗？你让人怎么负？
3: 这事跟明玉没关系，主要是那天的状况真的……
2: 哎，你们出来！
6: 你干嘛？你跑什么？这事儿怎么着啊？谁负这责任？说清楚了！
2: 行了行了，别吵着爸。行了。
3: 听我解释可以吗？我跟你道歉，这件事情是我考虑不周，但当时情况紧急，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2: 我在电话里怎么跟你说的？我让你把他送回苏明成家，你没听懂吗？
3: 你爸当时都已经说他流落街头了，我能怎么办？我能不管他吗？
2: 他有儿有女，凭什么要你管？我跟你说过，那是他作，那是他无理取闹，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
3: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当时的情况很复杂。
2: 你别跟我讲当时了，人已经在医院里了，罪名现在都落我头上来了，你满意了吧？
3: 我是不应该瞒着你，但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你太强势，不听我说话，我还能怎么办？
2: 现在连你都要把错推我头上是吧？
3: 我不是那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
3: 是我确实有错，但你心肠也不能这么硬。他你爸能不管他吗？
2: 我一直都是铁石心肠，你现在刚知道吗？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3: 苏明宇，你要是脾气能改，你跟你家人关系能是现在这样吗？
2: 你管得着吗你？
3: 你爸宁愿流落街头，也不愿意跟你住，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我知道你在你家里受了很多的委屈，但事情一码归一码，你处理事情。
2: 天都石老板，你自我感觉未免也太良好了吧？你凭什么对我们家的事情指手画脚啊？
3: 我这是为你好。
2: 你为我好？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0: 淑明，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气头上，但以咱俩的关系，你家的事我真的不能不管。
1: 咱俩什么关系啊？
0: 所以都是我自作多情。
1: 当然是你自作多情啊。
0: 既然你都这么想，那我以后也就别再犯贱了，我也不会再来烦你。
1: 那最好。

0: 爸，这回的事儿呢，还好有惊无险。不过这事儿都怪我们了，是我们没有照顾好您，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我没照顾好，是我没照顾好。
2: 琳琳回来就好。
0: 爸，您现在住在我们这儿，您只要在这儿住一天呢，我跟明成就对您是有责任的，所以往后再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您就直接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啊！您千万别再一声不响的就出去了，一个人出去外面挺危险的，好吗？那行，那您先休息，我出去了。

0: 走吧，别走。老婆，老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是我不好。回来吧，真的，家里不能没有你，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来。
1: 你就等着我回来给你做家务呗，你找个保姆啊。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没你我真的没法活，就像大树离开了土壤，我会干枯的，随之死去。老婆，我以后全听你的，我知道错了。
1: 全听我的？
0: 嗯。
1: 那一会儿你就上班去。
0: 那什么，那爸怎么办啊？
1: 还按原来的办啊。
2: 周末咱们在家吃呢，爸你在家吃。那平时
1: 每天给爸50块钱啊，他自己去外面吃，但前提是一定让他注意安全，把他哄好了，千万别再有任何意外哦。
2: 别再让你那大哥跟明玉因为爸的事小看咱俩。
0: 这段时间我也想过，之前还是我不好，没有上进心，老觉得自己有个好老婆好家庭我就很满足了。苏明宇和大哥一直看我低等，就是因为我挣钱挣得没他们多，都是一个爸妈生的，我不觉得我比他们差到哪儿去。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努力工作，努力挣钱，把老婆养得白白胖胖的，让所有的人都羡慕，尊重你，看看谁还敢看不起你。

0: 明成，你能这么说我觉得欣慰多了。你知道吗，妈走了以后啊，这么久了，你刚说的话是最中听的。其实呢，我也没想过说你像你大哥啊，像明玉那样有多有钱多风光，我就希望你能够踏踏实实的工作，脚踏实地的，咱俩呢拧成一股绳，节省点开支，先把爸那钱给还了，让我以后啊在你们苏家人面前别再像个欠债的人似的低三下四的，我这样就很心满意足了。我
1: 哎，你去哪儿？
0: 哎呀，我拿包，你放掉。
1: 我拿。
0: 把咱的百宝箱拿出来。
1: 什么意思？
0: 这张卡里面一共有10万块钱，大部分呢是咱俩结婚的时候呢，爸妈给咱俩应急的钱，还有我这个月的奖金。从现在开始啊，用这张卡给爸还账，除了咱俩应急的时候，其他情况一分钱都不许动。咱俩的日常开销就从工资的账户里出。说好。
1: 老婆，你为什么这么好啊？你苏明成何德何能啊，娶到你这么好的老婆？人长得漂亮，心地善良，还白。你家的监护证哪了？
0: 好了，我得走了。
2: 哎，你不走吗？
0: 我得上班赚钱啊，大哥。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哼，你不送我啊？你这司机不想干了是吧？
1: 我糊涂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哟，回来了，连个电话也不打哈，还自己老婆打的，娶这老婆可以啊，在家又做老婆又做家长的，不容易。
1: 周姐，别生气，我知道错了，小意思。
0: 就出去玩舒服了是吧？
1: 没玩，我就在家反思了一下这两天，真的认认真真的反思了一下。我觉得男人啊，还是得要有自己的事业，要事业为重，不能老是贪玩。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好好工作，绝不拖公司后腿。
0: 这歇个长假可以啊，歇出觉悟来了哈。啊，本来这点小事嘛，我也不想跟你计较的。但是啊，你别以为这次躲过去了，我就好说话了。
1: 是是是，日后您监督我，你看我肯定是最努力的一个。
0: 改变工作态度是好事儿，不能光说不做啊。
1: 是是，
0: 我可得监督。
1: 好好，一定。
0: 哎，哦，对了，那个沈厂长那边入股那事儿，你干不干？
1: 干干干。
0: 干交钱呀。
1: 交多少？
0: 上次不说过了吗？最低30万。
1: 对对对对，30万，对。30万，但是我突然一下子，我可拿不出来，我得凑啊。
0: 那可不行，这大家都等着你呢。
1: 那我一下子，给我5天时间好
0: 吗？那不行，2天。
1: 2天太短了。
0: 那不行，只有2天时间，没时间了，到天了。
1: 周姐，3天吧。这香水特香。
0: 2天，就2天。你去忙吧，我有事儿。
1: 嗯，
0: 抓紧点啊。
1: 好。
2: 我跟你说，王强啊，就是因为发育的比咱们早，长了一大个，咱们都怕他。动手打完了，不没事了吗？我当时真是因为你，咱俩让他抢了多少钱？我跟你说，他一动你，我心里边就特别难受，拼了！干完你看老实了吧，再没欺负过咱们。别怕，就打。
3: 当时多亏了你啊，来，我敬你一杯。
2: 哎，这吃虾喝橙汁，咱俩不会挂了吧？
3: 嗨，没事，
2: 少来点呗。

0: 事儿哈，你说咱俩多久没见了？啊，
1: 7-8年了。
0: 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忙什么呢？
1: 忙弄工厂呢。
2: 哎呦，可以啊。嗯，不声不响，你搞大了呀？
1: 向你学习。但你知道，这创业很难，缺钱。7-8年没见了，我也特别不好意思开口。缺30万，你帮我周转周转。
2: 没问题啊。
1: 你讲，
0: 你什么时候需要？
1: 就这两天。
2: 就这两天？
1: 嗯。
2: 哎呦，我原来想，要是年底的话，我给你凑不凑，也能凑齐，绝对没问题。哎，
1: 别装，别装啊！你这家大业大的，几栋楼都买了，30万拿不出来啊？
0: 嗨，哎呀，老苏啊，不瞒你说，啊，你别看我家大业大的，我都是表面光鲜啊。哎，这钱啊，都砸在项目里了。
1: 当年我帮你打王强的时候，你跟我说以后。
2: 哎，刚说哪儿了？
1: 那你有多少？你有多少借我多少？10万、8万、2万都行啊。
2: 哟，老同学，不好意思啊，我这有点急事儿，我得先走了。哎，咱们下回再聚，好吧？哎，这单啊，我买了，别抢了啊。

0: 我也不好意思给您打这电话，但是我就是确实是我很快就能还。帮帮忙，我不是玩股票，真的不是，我这是真的是办工厂，我搞实业。
1: 没有十万吗？给我拿20000也行啊。这都没有吗？
0: 你有多少给你拿多少啊？
1: 1万2万都可以啊，你不能一下全给我拒绝了，对吧？
0: 李哥，哎呦，我是最近实在是手头有点紧，也着急。对，不是炒股票，不是炒股票。您看您那边松了点，你是不是能借我点？
2: 啊，苏哥，没有。
0: 你忙，再见。去你大爷的！
3: 哎，爸，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
4: 等你呢吧，你总算回来了。
3: 我回不来，我也很着急。你身体怎么样了？
4: 没事，你这一回来我就更好了。
3: 那个，
4: 走吧，咱们看房去吧。
3: 明成他怎么样了？
4: 明成都挺好的，他也改了，丽丽也回来了。主要是我在这住，怕麻烦他们。买了新房，早点搬出去不是更好吗？
3: 也行，那我们就去上回那个连家。
4: 走，
3: 咱就把这套房子买了就行了啊。
5: 财神，
6: 数着，
7: 10、9、8，
8: 就可以了。来，大的是个大的。
5: 那我得先观察一下啊。
9: 给了吗？
10: 预备，
5: 3，
10: 开始，
9: 坐。
5: 4，
11: 别。
8: 加油！
5: 7，
10: 太快了，
8: 我这怎么弄？
10: 看不懂，
8: 你会不会啊？
9: 我不会。
5: 快！
8: 加油！
10: 哇塞，19秒8！
5: 你相反，
10: 这个男，
8: 对，来个男的，
12: 玩的不错。
10: 你总你也试试。
12: 我干完了，你明天不用上班了，开店创业去了。你们几个跟他一块去好了。你季度报告写完了吗？
13: 还没呢。
12: 没写完，你还跟着去围观啊？
10: 不是平时也玩吗？
13: 对呀、
8: 玩的不好才生气的呗。
3: 我看不像。
8: 今天早上起来散了，干活吧。

0: 喂，师傅，
1: 二位请坐，请坐。我们这回来就是来交定金的，就是上回那个颐和园的那个哈。
2: 哦，我想起来了，您稍等啊。

0: 哎呦，不好意思啊，这套房子已经卖出去了。
1: 啊？那我们的房子怎么给卖了？
0: 是这样的，这套房子呢，户型呢比较奇缺，非常抢手。完了，有客户提前交了意向金。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爸，您别着急啊。
1: 我能不急吗？到手的房子让别人给买了，这无非你说这买个房子磨磨唧唧的，意向金也不交。
2: 爸，你别生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这无非办的什么事儿啊？这是。
0: 大叔，我们这儿的房源很充足的，你想要哪儿的房子，我再帮您看。
1: 我就要那套啊。
2: 没事没事，麻烦你帮忙再找两套看看啊。
0: 好的。
3: 李玉，真的，最近真的辛苦你了，帮我把家里事情处理好，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4: 嗨，师傅您别那么客气，这不也是为了顾全公司的大局吗？都是我分内的事。
5: 这碗多少？

0: 叫。
1: 哎，明成，你怎么来了？
2: 聊聊啊。
3: 哎，我来吧。
1: 好。
0: 哎，这边这边吧。
4: 行，哎呦，不冷啊？
0: 不冷，热，出汗呢。
4: 我呢是出差，给你带了点酱牛肉。
0: 哎，你行，还能想到我？哎，
4: 那你想想，
0: 我可谢谢你了。
4: 自己家人，别这么客气。嗯啊，
0: 混得不错呀，现在
4: 啊，还行还行。
0: 我出去了，别忘了你救我。哎呦，
4: 我哪能忘了你啊？我这次过来找你啊，就是想让你跟我一块儿挣点钱。
0: 哎呀，这你妈在世的时候，你就不咋了。现在你妈没了，你倒来了，这是有事儿吧？
4: 是有事儿啊，这不是就是拉着你一块儿挣钱吗？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啊，
2: 我们公司领导呢盘了一个工厂，稳赚不赔的事儿。我跟领导关系比较好，他给我留了一个入股的机会，可惜我没钱，所以
0: 啊。借钱来了，
4: 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啊，
2: 我们公司领导呢盘了一个工厂，稳赚不赔的事儿。我跟领导关系比较好，他给我留了一个入股的机会，可惜我没钱，所以
0: 啊，
2: 借钱来了。
4: 你不能这么说，就
2: 年底我给你分红10%的利润，好不好？
0: 我哪有钱呢？我这还缺钱呢。
4: 你缺什么钱呀？你爸钱爸得这么死。
0: 重邦马上就要考高中了，我得让他上个好学校吧。
4: 明白啊，
0: 找好学校，这里边这事儿那事儿的，是不是？你懂吗？
4: 懂啊，也都考虑过了。
2: 你把钱给别人干嘛呀？你忘了我老丈人干什么的了？那你去教委那是闹着玩的吗？
0: 对呀，真是。哎，那你得帮帮中邦啊！
2: 那肯定得帮啊！你准备了多少钱啊？
0: 5万。
2: 你5万块钱给别人，啊，能不能上好学校还不一定，到时候再给你安排不好的老师，你上了学干什么呢？你把这钱借我，我给你安排，钱一分不用花，我再让我老丈人给中邦安排一个好老师，多好！
0: 不是。我没那么多钱。
2: 你刚才不说你准备了5万吗？
0: 不是，我是说我需要5万，这不够吗？所以我也需要钱。
4: 你有多少？

0: 3万，
1: 借我，不要了。
0: 那这么大事儿，你说我得回家跟你舅妈商量商量。
1: 你别跟他商量，跟他商量干嘛呀？简单的事别弄得复杂了。我长这么大，我管你借过钱吗？第一回吧。
0: 嗯，
1: 我就不是那种不靠谱的人，我肯定是看准了这项目，对吧？你把钱给我，仲邦上学的事儿我给你解决了，年底我还给你分红，这账不明白吗？
0: 那行。
2: 二位刚才也都看过了，主卧次卧都朝南，通风采光也都很好啊。这个是客位，这个呢是一个保姆间，空间也很好的。
3: 这是什么
2: 啊？这是一个壁橱。
4: 哦，你看，一个壁柜。
2: 对，平时放点杂物啊，放点衣服什么的都可以。咱们看一眼这个餐厅，餐厅楼下有一个小广场，您呢平时要是遛个狗啊，去跳个广场舞，哎呦，灯可能有点低，没事，回头可以往上调一调。到时候摆一个餐桌这儿，摆一个不用太大的餐桌。还有这个小区是24小时的保全系统，非常非常安全。大叔，咱再过来看看这个客厅啊。这个客厅呢，
5: 蜕变了形，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6: 痛痛痛，
7: 辣辣辣，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春耕夏战，蓬勃不息。
1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4: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3: 9.9元能吃几天呀？
1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9: 不满意能退吗？
1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0: 2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2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2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哎呦。

0: 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是年度冠军赛的半决赛抢位赛，
2: 突破自己，我会拼尽我自己全力跑。
3: 你觉得你自己突破还是十拿九稳的吧？
4: 应该差不多。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状态上要有啊，要在线，小心
2: 一分十二秒，快点，来不及了。
1: 哎哎哎呀，
2: 哎
3: 哎
2: 哎呀，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我们就是
1: 赵

0: 位赛，也是我们冠军赛的唯一一场抢位赛。来参加比赛的都是在半决赛当中抱憾离开的冲关选手。
1: 没错，这些选手都非常的有实力，只是缺少了一些些的运气。而今天这些勇士将会重返亚洲一号赛道，去争取晋级总决赛的最后席位。
2: 今天男生队和女生队的晋级总决赛名额只有一席，也就是说只有一名男生一名女生会挺进明天令人万分激动的总决赛。
3: 今天势必是一场精彩刺激的抢位赛。目前呢，我们女生赛道的记录是由赛道黑马关心创造的1分29秒55，而男生赛道的记录是由实力老将韩可可创造的50秒61。这两个记录能否今天被打破呢？我们拭目以待。
4: 还是那句说了很多次的老话，没有永远的王者，只有不断的超越。最后一张总决赛的入场券，请大家加油。
0: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年度冠军赛的抢位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我们年度冠军赛的抢位赛了、啊、
1: 是的，明天就是总决赛了，
0: 没错，也是决赛之前的最后一场比拼了。我们看到我们前台的晋级的席位也从8个宝座变成了2把宝座啊，所以今天抢位赛当中男女生只有1人能够抢位成功进入到明天的决赛啊，
1: 竞争好激烈，而且今天呢大家我看都做足了准备，状态都非常的好，
0: 没错。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半决赛的抢位赛呢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这条赛道对于女生来说其实是不容易落水的，
1: 对，
0: 特别是今天来参加抢位赛的所有女生在半决赛当中都没落水、
1: 哦、
0: 那所以她们没有晋级的原因就是一个跑得慢，
1: 也就是说大家发生失误的几率不高，就看谁比较快，
0: 没错，所以今天就一条原则、嗯、能跑多快跑多快啊！好，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有请第一位，
1: 有请，
0: 好，我们欢迎张红，
1: 欢迎张红，
0: 来，张红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红。
0: 张红是今年来参加我们比赛的，也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一位年轻人啊。其实张红你的半决赛表现我看到了，我觉得前半程表现的是非常出色的，但是最后一关你这个爬坡大概用了1分钟的时间啊。
1: 当时发生了什么？
5: 鞋子比较滑，
0: 鞋子比较滑，再加上那天的天气啊确实也有阴雨啊，
1: 嗯，
0: 但是跟今天一样，
1: 嗯
0: 啊，但是呢咱们不能够去抱怨客观的环境，
1: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在你那一场有人成功晋级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今天张红第一个出场，这条赛道你的熟悉程度我不用再多说了，接下来就抓住这次机会，就把它当成最后一次奔跑好不好？
1: 出发前我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张红换鞋了吗？
5: 换了。
0: 好吧，来吧，张红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张红，张红是今年第一次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在场牌赛当中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嗯，
0: 半决赛的成绩跑到2分46秒86，这个成绩不够好，刚才我也说了是最后一关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啊，所以今天前半程不能有失误，而且最后一关还得一鼓作气。
1: 按照之前的比赛来讲，张红目前前半程的状态怎么样？
0: 目前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啊。
1: 哇哇，
0: 这一关反复横跳很好，
1: 这是我们今年场牌赛出现的一只黑马，非常优秀的一位新人选手张红，
0: 没错，
4: 大家刚才细心的观众应该已经看到了张红跑步的时候从地上溅起了水花，
1: 嗯，
4: 为什么会溅起水花呢？
0: 因为刚下了雨，
4: 而且下了一场暴雨，
1: 对对对，
4: 所以今天这个天气条件对所有的男生和女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1: 也比较巧，这一场跟他上一场的天气是一样的，但是他换了一双鞋，
0: 是的，加油张红，后面还得再紧一紧啊，特别是最后一关一次成功，
1: 1分14秒了，张红15，
4: 今天全场啊只有两个

0: 机会，男生一个，女生一个，可以进入接下来的比赛。
1: 好的，非常棒！
2: 一次成功，张红加油！
1: 张红，
2: 抓住！
0: 漂亮，
2: 漂亮！
0: 好的啊，我们恭喜张红啊！最后在冲刺的阶段呢，有一点点小意外啊，重心有一点偏移，但是依然跑出了1分32秒72的好成绩。这个成绩比他之前成绩提高了1分多钟。
3: 是的，是的，提前了1分多钟，
0: 还是很珍惜今天这个重新来比赛的机会。
3: 是的，感谢节目组给我们这些失误的人一次机会。
0: 但是你不能感谢你的手，因为你的抽签呢抽得太靠前了，是吧？
3: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就请张红带着自己的成绩，看看其他姐妹们的表现。
1: 好的，我们恭喜张红。首发出场，带着1分32秒72的成绩，坐到第一把王者宝座。
2: 是的，也是我们今天唯一一把王者宝座啊！张红，你要早这么跑啊，你早不就晋级了吗？刚刚张红跑出的这个成绩呢，比我们目前女生赛道记录呢，也仅仅慢了3秒啊！
1: 也就是说，如果是在之前的场次，她跑的这个成绩是可以进的，
2: 场场晋级，场场晋级啊！张红也通过这样一个成绩，把今天女生的比拼的这个起跑线带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1: 拉得很高，后面选手压力很大哟。
2: 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
2: 徐春梅，
1: 这是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啊，
2: 没错。刚才我们说了，张红呢是今年第一年来参加的，春梅是哪年来的？
4: 2012。
2: 跑了10几年了啊，绝对是一位老朋友了。但是我翻看了一下春梅以前的成绩啊，最好就进到半决赛，对吧？而且是半决赛的常客了，对吧？而且也是半决赛抢位赛的常客啊，但就是一次没抢成功。今天的目标是
4: 突破自己，
2: 突破自己。
1: 我想替春梅说一句，因为她2012年就来了，她每一年场场都能进入到我们半决赛，甚至是半决赛的抢位赛。对于她来说，我们都知道，年龄随着越来越大，身体状况也在下降。我觉得每一年对你来说已经是突破了，已经很棒了。
2: 说得特别好，敢站在这儿就很棒了啊！那接下来我们期待一下徐春梅在今天抢位赛的表现，加油，春梅！
1: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2: Go， 加油，跑起来。徐春梅在半决赛的成绩是3分16秒85，这个成绩甚至要比她海选的成绩还要慢一点啊，赶紧走，能不能直接接上上播的指针，一口气跑过去？徐春梅，好样的，漂亮啊，这个身体感得非常好。比赛比到这个份上，女生在前半程趣味赛道的成绩至少要跑到20到25秒以内啊。
1: 那就是说后面半程春梅我们还得加点速。
2: 对的，前面带到30秒了，有点慢了啊，慢了啊，慢了啊，反复横跳落水了。抢位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欢迎刘桃。
1: 欢迎桃儿。
2: 来，刘桃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刘桃。
2: 刘桃也是进过2次个人的年度总决赛吧？
6: 对。
2: 但是实话实说，这两年啊，大家都觉得你跑得不如前两年了。毕竟作为女生，身份发生了一个转变啊。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看到刘桃恢复之后，立马又回到我们的赛道上参加比赛啊。今天是抢位赛了，张红这个1分32的成绩，有信心超过吗？
6: 没有信心，但是我会拼尽我自己全力跑的。
2: 是的，半决赛当中呢，刘桃是跑了2分10秒啊，但是当时呢，我是觉得前半程跑得不够快，然后秋千那关不够快啊，今天每一关都紧一紧，我觉得你也有这个1分半左右的实力。
1: 第二个问题，如果刘桃想要进入到最终的总决赛，他至少要跑到多长时间以内？
2: 至少要超过张红，因为就一个晋级的，对吧？
1: 加油，桃好吗？哦，对，是这样的哈，
2: 来，
1: 加油，
2: 刘桃。期待你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 加油！
2: 刘涛出发了，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就是台前是两把宝座，哎呀，我忘了是女生一把，男生一把，只有一把呀。
1: 这个地方稍微等一等，然后赶紧走了，往上。

0: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他的身体状态也在慢慢的恢复。当然了，我们有很多的选手属于这种大器晚成型。
1: 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啊？这第二关的这个一圈已经决定着刘涛的成绩可能超过张红了。
0: 是这样的啊。有一点可惜，因为认识刘涛的时候，也是他第一次来赛道的时候，我还记得他当时英姿飒爽的样子。确实，这两年他的状态在日渐的下滑。
2: 虽然有所遗憾啊，但还是得尽力奔跑。
0: 希望你在一次一次来我们赛道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找回自己的状态。
2: 没错，随着赛程往后推进啊，就是属于容错率越来越低了。
0: 是的，
2: 失误是不允许存在的。
0: 是的，
2: 不像以前啊，后期再调整一下，有时候，非常遗憾啊。
1: 好，我们的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刘季，你好，欢迎你。
0: 你好，你好，这边小心。
1: 欢迎刘季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季，来自安徽亳州。
1: 我看了你半决赛的表现啊，可能跟别人比稍微慢了一点，但是跟自己比，他比上一次快了40秒。哇，很棒，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的幅度啊。
0: 对，而且在这种大型的快节奏的比赛当中还能有提升。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说今天也是跟自己比的话，准备提升多少秒？
3: 尽量在2分40多秒吧。哇，
1: 好的，保守了啊，我给你定个目标，2分半以内，好不好？
0: 有没有信心？
3: 行。
1: 好，加油刘季，期待你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刘季也是今年第一年来参赛啊，所以呢，每一位选手其实来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啊，他的目的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张红，他一定是冲着进总决赛来的。
0: 没错。
1: 那么对于刘季来说，那他就是向着个人最好成绩出发的。
0: 对
1: 吧？好，哎呀，这一步也是没敢抢啊，其实这一个时机是可以能够抢到直接冲过去的啊。
0: 我想对于热爱运动的朋友来说，肯定特别能够切身体会到自己每一次的这个身体状态优过上一次给自己带来的那种快乐和信心的感觉。
1: 没错，
0: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很多人愿意来我们向前冲比赛依然驰骋在我们赛道上的原因。好的，状态也很

0: 今天的赛道也是比较湿滑啊，所以呢落水率也比较高。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欢迎王露露。
1: 欢迎露露，小心这边。
0: 来，露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王露露。
0: 后面还有范露露，还有徐露露，今天一共有三个露露来到抢位赛啊，
1: 集齐了。
0: 是，王露露其实半决赛跑得还行，2分04秒67，当时跑完之后是坐在第二把宝座上，被挤到第三，被挤到第四，直到被挤走，是不是被挤走了？
2: 对，
0: 被挤走那一刻心情不好吧？
2: 因为上次有失误。
0: 失误在哪儿？
2: 失误在最后一关。
0: 最后一关你爬了三回吧？爬了三回还能坐到第二把宝座呢，对吧？
1: 那就是说他前半程其实跑的是相当快的。
0: 是的，如果就一次成功了，那宝座是绝对能坐到最后的。
1: 听到这儿，我感觉这个经历跟宝座上这位是不是有点相似呢？
0: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目标啊又提高了，人家张红今天没有失误就跑到1分32，
1: 是的，
0: 你也得照着没有失误跑，也得照着1分半左右的成绩去跑。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王露露！王露露在半决赛的成绩是2分04秒67。刚才也说了啊，最后一关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是连爬了三回。今天看看成绩能不能再往前提一提。第二关的时机也并不是很好。加油啊！
1: 对她比较陌生啊，感觉这是一个很随性的姑娘，但是她从她这两关，我感觉她的这个运动的素质还是很强的，就冲起来感觉很轻松。
0: 是的，王露露还是有实力的啊。
1: 嗯，
0: 也是因为今年第一次来，可能在整个冲关的经验上呢稍微欠缺了一些啊。
1: 是的，三年起步啊，明年咱们再见啊，当然今年也许会再见。
0: 还有就是啊，张红这第一把开跑就跑出了1分半左右的成绩，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1: 是的，所以每个人一问啊，你有没有信心，哎，也是能理解的。
3: 好样的，王露露加油啊。
1: 嗯，
3: 保持体能，因为体能是你的优势啊，也是非常让人欣慰的一点啊。我们刚才小出了一点太阳，赛道应该是稍微的干了一点。
1: 对，
3: 对，后面出场的所有女生来说，应该是个优势，好消息啊。
1: 好，其实如果明年露露再来的话，像这种竞速赛，关卡与关卡之间的时间还可以再缩短一些。好的，但是能感觉他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
3: 哎呀，这个时间也逼近2分钟了，没想到啊，今天王露露反而没有之前跑那么快啊。
0: 王露露在开场的时候，在那准备的时候就嘀咕了，张红跑得太快了。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0: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
1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0: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
1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好样的，黄璐加油啊！保持体能，因为体能是你的优势啊，也是非常让人欣慰的一点啊。我们刚才小出了一点太阳，赛道应该是稍微的干了一点。
1: 对，
3: 对，后面出场的所有女生来说，应该是个优势，好消息。
1: 其实如果明年露露再来的话，像这种竞速赛，关卡与关卡之间的时间还可以再缩短一些。好的，但是能感觉他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
3: 哎呀，这个时间也逼近两分钟了，没想到啊，今天王璐璐反而没有之前跑那么快啊。
0: 王璐璐在开场的时候，在那准备的时候就嘀咕了，张红跑得太快了，算了吧。
3: 好，冲刺了。
0: 好了，今天这个冲刺漂亮啊。
3: 前半程属实不算快，露露自己觉得呢？
22: 因为第一名速度那么快，后面就有点放弃了。

0: 这个抗压能力不行啊啊！当然了，虽然咱不是人人都奔着第一去的，但是当前面出现了特别大的压力的时候啊，自己心态上是不是就会没有办法那么集中？
1: 对，刚好下雨嘛，等了太长时间就比较紧。
0: 明白了啊，很多客观原因，但是主观上露露还年轻，今年只有20岁，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啊再自信一点，再阳光一点，再勇敢一点，相信随着他一次又一次在赛道上的奔跑，一定可以看到一个新的露露啊。2分05秒22是个好成绩，但今天依然要跟你说再见了，再见。
2: 比赛看到这儿，我想说前台的我身边这位白宇以及刚才的陈启都是我们安徽主持人大赛的均在那一届的第一名。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比到这儿了，大家感觉都气馁了，就是你们那届比赛有很多优秀的选手，面对这么强大的选手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这个力量可以让你一直坚持下去，相信自己能拿到第一。
3: 我就不断地告诉自己，主持人大赛又不是比腿比嘴，我没问题的
2: 啊，这话说的
3: 所以这不能相提并论 啊
2: 但是心态上怎么调整呢？
3: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跟陈启一不一样，我那届参加比赛比到最后我是岁数最大的，就是我录的节目比那些选手看的节目都多。
2: 明白了，其实因为一出场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张红为了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
3: 对，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不打无准备之仗。还有就是不断的磨练，终有一天那宝座是你的啊。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3: 有请范露露。范露露也是老朋友了啊，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王露露的表现，其实从王露露一起跑，他就决定着意味着今天我不想争这个名额了，对吧？但是我觉得范露露不一样，因为范露露跑了好多年了，个人赛的最好成绩也就是半决赛，对吧？进过新人王的决赛是吧？新人王的决赛也没进过，所以你看看，你就梦寐以求的一定是要进一次决赛，所以今天你的跑法一定跟前几位都不一样。我也有看你半决赛的表现，第二关的时机特别特别的差，以至于你到第二关就基本就处于放弃的状态了，甚至上到第二关的平台之后还系了鞋带，对吧？就觉得已经肯定不行了，对吧？最后都没有冲刺，但是今天必须得全力奔跑，好不好？
4: 没希望。
3: 不能这样讲，那如果大家都这样认为的话，我们直接转战男生赛道好了，好不好？必须代表你自己，还有你要代表着一直在男生女生向前冲坚守的这些老将们，对吧？
2: 因为来到我们向前冲，我觉得就代表着一种勇往直前、全力以赴的精神。既然你来了，希望你能够把这种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好吗？
4: 好，
3: 来加油，范露露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好，看看能不能直接衔接上，没有关系，没事啊。下一个蓝色平台上去之后，要赶紧的往上走。
2: 一错过就错过了。其实我能感觉到露露一定是有胜负欲的，但是她就是觉得这个成绩太快了。所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尤其在竞争的道路上，一定不要纠结。我相信这次比完了之后，陆月讲，哎呀，还是很可惜。其实对于他来说是有机会的。

稳住啊，露露！今天在赛场上有两种胜利，一种是坐到最后一把宝座上，还有一种就是坚持到最后。因为今天有诸多的高手失误了啊，咱们不失误也是一种胜利。

0: 这个胜利看来有一点难度啊。
1: 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有请蔡丽丽。
2: 欢迎你。
3: 欢迎丽丽，感觉是个很文静的女生。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蔡丽丽，来自安徽合肥。
1: 蔡丽丽看上去确实很文静啊，但是其实跑起来呢还是比较英姿飒爽。
0: 哟啊，是吗？那么反差呢？
1: 半决赛当中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在第二关。当时第二关这个指针时机啊，至少耽误了3圈。这3圈转出去20-30秒就出来了啊，所以今天这一关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好的时机啊。张红跑出的这个1分32秒的成绩是会对你们有影响的？
3: 有很大的影响。
1: 哎，怪不得啊。但是我是觉得呢，在跟别人比的之前，还是先要跟自己比，要说服自己，然后再去挑战别人。
0: 因为张红半决赛的成绩，说实话也并不快。
1: 对，
0: 你哪知道自己是不是也能发挥出张红这样的水平呢？也许就能呢。
1: 张红跑之前，他有想自己跑1分32吗？也不一定想。
0: 是啊，我看向前冲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能跟白宇一块搭档呀。没有，我觉得就是既然来了，咱们就定一个目标。
1: 是的，
0: 争取
1: 加油，蔡丽丽啊！希望这一番谈话呢，能够让你放松一下啊！来，请就位，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蔡丽丽！蔡丽丽在半决赛跑的成绩是2分32秒24，这个机会不错呀，走了。起来，很好啊！一定要接上，
0: 接上，勇敢一点，冲！
1: 一大步，后面冲啊！蔡丽丽，腿别打软。
0: 时间不慢啊，丽丽。
1: 不慢不慢啊，有机会。
0: 真是有机会。丽丽这个状态太好了啊，看到我们解说也有激情了。
1: 但是她有点溜达了，这状态不行啊。
0: 也有点纠结。好，这一关确实。女生是有点费力的啊。
1: 是的，而且这一关啊，如果说赛道湿滑的话，会增加很大的难度。

0: 这个时候呢，我跟怡慧来到了张红的宝座这边啊，
1: 没有过吧？第一次吧？
0: 对啊，也告诉大家，比赛还没结束呢。但是我想提前跟张红聊两句啊。张红，你今天来参赛之前，你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多少？
2: 130。
1: 真的，真就是
0: 对，
1: 你看，
0: 毕竟他跑出来了嘛，对吧？啊，所以呢，自己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好的目标。
1: 是，
0: 但是不得不说，今天张红第一个是抽到了一号奖，
1: 对，
0: 第二个是赛道也比较湿滑，怎么克服的？
2: 机会了，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不懈，加油，坚持住。
1: 我特别想问哈，张红，当你知道自己要进入这个强力赛之后，你做了哪些准备？
2: 最大的心理压力就是自己紧张，容易混乱。
0: 所以你看，我们问张红的这几个问题，其实这些答案我们是要给后面出场的这些选手，对吧？张红也提到了，其实这比赛比到这个程度了，心态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啊，
0: 最后一个问题，张红问到你，今天所有参加蔷薇赛的姐妹当中，你觉得你最大的对手是谁？只能说一个。
2: 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
0: 非常好。除了你自己，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一位也有可能是你最大的对手。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看看是谁。哇，
0: 欢迎王婷。
1: 欢迎王婷。
0: 来，王婷，王婷也是今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的一位选手啊。对战接力是获得了冠军。
1: 是的。

0: 排赛是获得了亚军。
1: 而且我印象当中，我们当时韦超说了一句，对战接力是汪婷带我拿到的冠军。嗯，
0: 所以呢，这个今年汪婷是第一年来，一下子就让大家记住了啊。
1: 对，
0: 汪婷在半决赛的成绩呢，也是今天这些选手当中最快的。
1: 是的，
0: 但当然今天必须得更快才行。汪婷有没有自己总结一下半决赛表现，觉得哪一关还可以再快一点？
2: 当时跑第二关时机
0: 不好，没错。还有就是反复横跳，其实也不够快，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你身材的原因啊，就是不太敢直接用脚那么一个跳一个啊，他是用手扶着的，会耽误的时间。还有秋千那一关做的也不够好，所以你看每一关耽误这两三秒，加起来就没让他晋级。
1: 没想到吧，白老师能给你复盘，
0: 就是嘛，对吧？这是很重要的，对吧？
1: 是的，是的，嗯。
0: 好，今天汪婷，首先希望你有第二关有个好时机，接下来希望你卸下心里所有的负担，好好，好不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汪婷，看看第二关的时机能不能抢上。哎呀，没关系啊，没关系，抢下一个蓝色平台，然后直接上到上方平台，赶紧抢。
1: 对他来说，这几秒钟没有问题的。
0: 能不能？哎呀，这个时机能不能一？哎呀，不行了。
3: 今天确实赛场上有诸多诸多的意外和遗憾啊。但没关系啊，要坚持到底呀。
0: 这个张红的开局的表现啊，确实已经决定了今天抢位赛的这个格局了。
1: 但是我依然相信汪婷，希望你也相信自己。
3: 张红今天像跟定海神针一样啊，扎在了座位上。
1: 我现在屏住呼吸，
3: 坚持住，我们先不报时，你尽全力去跑，
1: 跑快一点。加速加速，我特别希望能够发生奇迹。汪婷，好，做好准备，这个其实是对你有优势呢，因为你非常的轻巧。
0: 不行，因为他呢个子相对较矮，所以他不会像其他的选手直接用脚，一脚踩一个，一脚踩一个。你看他每一个板子他都会用手扶一下，这样的话就会耽误时间啊。再加上今天的赛道比较湿滑，客观的条件也不够好啊，所以能女生能跑到1分半左右的成绩，那基本是每一关都不能够有失误的。
3: 对对，在今天这个天气条件下，1分半左右的成绩我觉得是极限了。
0: 是的，真的是极限了啊！
3: 大家都不知道啊，我们节目没开场的时候雨下的有多大呀。虽然现在已经不下了啊，但是很明显这场雨也好，赛道上的水也好，还是张红的成绩也好，给后面的女生都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啊。所以如何抗压，如何在逆境之中逆风翻盘，对所有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压力对于张红来说何尝又不是呢，作为首发出场的，如果没有扛住这个压力也就跑砸了。
3: 好的，坚持住啊！时间此刻是真的一点都不重要了。
1: 对，因为你看汪婷的冲冠状态，别看我还在赛道上呢，但我内心已经崩了。
3: 也不是崩了啊，这是怎么说呢？是不想卷了。
1: 对，不卷了，不卷了。其实今年的汪婷在我们赛道上已经有很大的收获了，这那是第一次来新人能有这么大的收获。婷婷你好，而且也交到了很多优秀的朋友，大哥哥大姐姐。
3: 好，带着笑容完成最后的冲刺，欢迎了你。这时间呢、啊、还是要报一报的，虽然不想看，3分11秒30啊，第二关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2: 对，是的，
3: 那个时候
2: 没有赶上，
3: 那个时候心态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2: 对，
3: 就没劲儿了。
2: 是，
3: 当然了，这也不怪你，确实是因为我在我们这个阶段的比赛中间，一点小小的失误其实是客观上已经造成了巨大的鸿沟。今年回顾这一年的闯关经历，有什么话想留在

0: 还是收获很多有趣的朋友。
1: 那明年还来吗？
0: 还来，
1: 我相信明年会看到一个更强大的你啊！再次感谢你带着3:11.30结束今年的比赛。
2: 我们的奖杯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3: 有请，
2: 欢迎张海霞。
3: 海霞，欢迎你。
2: 海霞也是一位老将了啊，最好的成绩在年度赛当中也是半决赛，对吧？所以是我们半决赛的常客了。那经常进入到半决赛，而且还会经常参加抢位赛，那目标肯定都是一致的，就想能有机会进决赛，
3: 对吧？是的。
2: 海霞今天是这样的，确实张红是创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3: 确实。
2: 但是我是觉得呢，咱们退一万步讲，如果说跑不过张红。我是说如果啊，如果说跑不赢张红的话，也尽可能跑出一个好成绩。如果明天决赛当中有选手退赛，那么我们补位的一定是今天第二的这一位。
3: 你说的太对了，
2: 所以大家不要放弃任何的机会啊。
3: 我问海霞一个问题吧哈，因为假设我们把比赛推到没比之前，我们大家肯定在心里面给自己都定了一个目标嘛，我特别想知道你给自己定的是什么目标当时。
4: 因为真的不甘心止步于半决赛，所以我想挑战自己，再加上节目组也给我这个机会，所以我想的是今天无论成绩如何我都尽量跑，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3: 说得好，
2: 说得太好，
3: 拼了。
2: 是的，海霞在半决赛当中呢也是遇到了这个天气不太好，所以我感觉每一关跑的都相对保守了。那今天就像你说的，咱就放开了跑，不留遗憾，好不好？
4: 好，
2: 来加油，海霞
4: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2: 加油！就要看第二关的时机啊。没，哎呀，蓝色踩不到了，还是要做好准备啊，张海霞，争取上到蓝色，迅速上到上面的平台。
3: 迅速，迅速，不要灰心。
2: 不行了，来不及了。来啊，没关系没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似的，哪怕我们不能够争到第一，也要尽可能的跑出今天的好成绩。
3: 对，为自己可能会被补位埋下一个好的伏笔。好，放开腿往前跑啊，
2: 加油加油。
3: 海霞其实状态是非常好的，前面几个选手给我感觉有一个词儿叫拘着，就收着啊。海霞还是放开了跑的，
1: 是能看出来身体姿态都不一样、啊。
3: 是的，是的。好的，好的，非常棒。
2: 加油啊，加油，海霞，别停下，别停下。
3: 我可太看我们女生在我们赛道上英姿飒爽的样子了，
1: 也有好几轮没有见过这样子的奔跑了啊。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振奋了起来。
3: 是的。好，海霞也没有做任何的停留，一直在往前迈步。
1: 海霞加油啊，今天闯出了老将的风采。

0: 油加油。
1: 好，
2: 坚持住，
0: 后面就冲刺了啊，
1: 冲刺阶段一鼓作气，
0: 脚步别停下，
1: 对，屏住呼吸，小心，好的，步伐非常矫健，很好看，好，
2: 加油，
1: 很轻，
0: 好的，一次成功，
2: 生气的跺了跺脚，就怪那第二关，是不是？第二关没赶上啊，
1: 还有秋千，
2: 还有秋千也慢了一点点啊。确实，今天啊，我们比赛闯关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今天可能大部分的女生在这一场啊都没有做到这三点都有，所以海霞还是有点遗憾的。
1: 非常遗憾，
2: 这是你离总决赛最近的一次。
1: 是的，所以我想拼一把，不想放弃。
2: 没放弃，你从头到尾都在拼，我们很能看到啊。那没关系哈，那明天再来，因为海霞啊，海霞你跟别人不太一样，你一年比一年状态好的同时，你还保持了很好的身材，这个。

0: 们私底下要向你讨教一下啊，是怎么做到的。不过今年最终成绩是2分19秒73，遗憾送别海峡。
1: 哎呦，我看到了海峡特别懊恼可惜的表情，我好心疼呀，
2: 拍大腿的感觉。
1: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因为他已经拼尽全力了，一上去2分19这么慢，就你足以见得今天张红跑得多快。
2: 是的是的啊，好吧，比赛还没结束，但是也快结束了。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欢迎郭雨晴。
1: 这气压有点低啊，跟你的名字不太符啊，雨晴。来来来，我先来给你个拥抱吧，咱们加油加油，年轻的姑娘。
2: 怎么一出场感觉就有点这个
1: 要哭了都
2: 这个不是那么自信的感觉，原因在哪儿？
3: 有点害怕掉下去。
2: 掉下去
1: 那就不，那
2: 掉下去有什么好害怕？
1: 对啊，
2: 对吧？
1: 你看这前辈子
2: 是吧，其实掉下去的结果跟跑了慢的结果是一样的。哎，
1: 差不多，
2: 无非就是换一身衣服。
1: 对，一个湿一个没湿。
2: 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好好跑，争取跑出个奇迹来啊，
1: 争取完成好不好？
2: 加油郭雨晴，
1: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
1: 雨晴，加油。
2: 郭雨晴半决赛跑的成绩是2分26秒84。
1: 对，
2: 这个第二关的时机也没赶上。
1: 但不得不提到哈，今年我们赛道上确实涌现出了很多新的选手，那郭雨晴呢就是其中的一位，而且呢很少有新的选手能进入到半决赛，还进入到了我们的抢内赛，就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
2: 对，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啊，大家哪怕说超不过张红，也尽量跑得快一点。
1: 是的，
2: 对吧？我们要等待着明天有补位的机会，是吧？
1: 让你们体会体会在这个急速的运动当中的一种感觉，做一次风一般的女子。好的，进入到下半场了，前半程真不错。好，已经说呢，希望今天自己不要落水，我觉得他应该提的就是这一关。

0: 有一个平台。很好，零失误。接下来的关卡呢，应该不太容易落水了。开场的时候还是特别的紧张啊。
1: 哦。
0: 但是过完秋千，应该就没有落水的可能了。
1: 对。
0: 今天确实是。不管是因为天气原因啊，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感觉大家的气压都有点低啊。
1: 是，
2: 一个是天气的原因，一个是张红的原因。
1: 主要是张红的原因，
0: 现场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忧伤。

0: 来加油。
1: 嗯，好，艰难的迈出这一步吧。
0: 好，后面冲刺。
1: 好，趟过这条长长的走道，通向胜利的彼岸。今天其实蛮快的嘞，跟你自己之前的成绩相比真的很不错。
2: 是的。
0: 哎呦，一次成功。哎呀，
1: 耶，这里打滑了，那可能还需要浪费一些时间喽。没关系啊，坚持住。我恨不得啊，在总决赛给你们在这装几个把手，是不是大家都会方便一点？欢迎你。看到自己的成绩呢，还是露出了微微的笑容啊，还可以啊。
3: 嗯，还可以。
1: 而且完全没有落水，对不对？
3: 对。
1: 身上都干干的，一点没有湿。
3: 湿了。
1: 脚稍微湿了一点啊，心情还可以。
3: 还行。
1: 出发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吧？
3: 不一样了。
1: 其实我想告诉今天，包括是你，包括今天所有的女生，在面对很大的压力，面对别人很好的成绩，面对赛场风云突变的局势的时候，还是要有自信。其实我觉得有一位脱口秀演员说了一句话，说那么普通但那么自信，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那是非常好的一个特质。哪怕我普通，但我依然自信。相信自己，你都不普通，你就是全国前几十名了啊！再次恭喜，3分29秒24跟赛场告别。
0: 抢位赛，女生赛道的比拼继续，接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位了。
2: 还一位了，你觉得他希望请他自己来说说吧？
0: 来，有请，
2: 有请，
0: 有请徐露露。
2: 颜值和实力并存的一位选手，来露露。
0: 所以今天这个形势也很明朗了啊！最后这个晋级的名额呢，就是在要么张红，要么是最后出场的徐露露啊。
2: 是露露还是红红呢？
0: 对，所以呢，徐露露要挑战的成绩依然是张红的1分32秒72。嗯啊，不得不提这个成绩，也没办法，对吧？
2: 对，
0: 就晋级一位，
2: 对，
0: 是吧？徐露露半决赛的表现呢，主要是头和尾表现得不好，前面抢跑加了10秒，后面爬坡冲刺冲了几回啊？
3: 冲了四回。
2: 听你这么说，我觉得就很有希望挑战呗。
0: 是的啊，这一下那一下，1分钟就出来了，是不是？
2: 而且我跟你说啊，你比张红有优势在哪儿呢？你看现在哈，太阳也没这么大了，这个雨啊，赛道上的雨基本上都晒干了，明白吧？啊，
0: 还有一个优势，汪振牙在下面。
2: 哎，对，这是优势吗？
0: 好，那接下来赛道交给徐露露了，加油啊！
2: 加油，露露！
0: 放轻松，好好跑。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冲起来啊，就当最后一次奔跑了。看看徐露露的时机非常好，一大步往上爬，千载难逢的机会。徐露露和张红都是第一年来参赛，也就意味着明天的总决赛女生赛道又将会多一位新人。徐露露前半场表现得非常好。
3: 是的，是的，
1: 啊，比赛终于到此刻
0: 了。好样的，一脚一个。
3: 现在宝座上的张红也不淡定了，没想到。
0: 徐露露今天跑到这儿真的是足够的自信啊。
1: 是的，徐露露接下来要保存体力准备冲刺，因为上一次你就是在冲刺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
3: 对，
1: 50秒。
3: 好，露露还有不到40秒钟的时间，有没有可能？这一关很重要啊，
0: 这一关非常重要了，成败就在这一关了。
3: 不慌，不慌，别慌别慌。好的，还有机会，还有机会，3、2、1，
0: 有机会啊，有机会。
1: 准备你的冲刺啊，最后十几秒钟的时间，
0: 百米冲刺。
1: 这个对体能是太大的考验了，
3: 加油！
0: 但是机会就在眼前呐，徐露露，还是张红。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快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6: 还有一个优势，汪占牙在下面。
17: 对，这是优势吗？
16: 好，那接下来赛道交给徐露露了，加油啊！
17: 加油，露露，
16: 放轻松，好好跑。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5: ：3、2、1，Go！
16: 加油，冲起来啊！就当最后一次奔跑了。看看徐露露的时机非常好，一大步往上爬，千载难逢的机会。徐露露和张红都是第一年来参赛，也就意味着明天的总决赛女生赛道又将会多一位新人。
17: 哇，露露状态，
16: 徐露露前半场表现得非常好。
17: 是的是的，啊，比赛终于到此刻，
16: 好样的，一脚一个。
17: 现在宝座上的张红也不淡定了，没想到
16: 徐露露今天跑到这儿真的是足够的自信啊。
17: 是的，
18: 徐露露接下来要保存体力准备冲刺，因为上一次你就是在冲刺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
17: 对，
18: 50秒。
17: 好，露露还有不到40秒钟的时间，有没有可能？这一关很重要啊，
16: 这一关非常重要了，成败就在这一关了。
18: 不慌，别慌别慌。
17: 好的，还有机会，还有机会，3、2、1，
16: 有机会啊，有机会。
18: 准备你的冲刺啊，最后10几秒钟的时间，
16: 100米冲刺。

就在眼前呐，徐璐璐，还是张峰。

0: 天是真拼了。
1: 我已经跑出我最好成绩了，没有遗憾。
0: 对，如果说啊自己因为失误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没有能够达到自己最佳的状态，那心里肯定是很懊恼的。但是如果说我已经跑到了我自己最好的水平，成绩依然是这个样子，那可能证明我跟前面的人还有一定的差距。
1: 嗯，对，有差距，恭喜张红。
0: 但是
1: 压力好大，我最后一个压力特别大。
0: 压力特别大，但是你完成的特别的漂亮啊。今年刚到我们的赛道奔跑了一年之后，对未来有什么展望吗？
1: 我就希望待会儿王振阳能够加油。
0: 好的，他在给他的男朋友加油啊！希望接下来这场比赛，你作为观众观战的时候，也能看得赏心悦目啊！再次感谢你的精彩表现，1分40秒54。
2: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年的年度冠军赛、半决赛、抢位赛、女生赛道的比拼就到这里了，
3: 还是很精彩的，起承转合很大啊！
2: 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应该是少有的或者是仅有的一场宝座没有任何更替的晋级比赛啊。让我们恭喜张红带着1分32秒72的成绩抢位成功晋级决赛，
3: 场面响起了掌声啊。也同时恭喜张红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2: 好，那也为各位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迎来的就是我们年度冠军赛的最后一场比拼了啊。对于女生赛道这一边来说，第一次新人的人数大于老将，而且明天这场比赛也是近五年第一次既没有陈真也没有吴雪艳的决赛。
3: 虽然我不在现场主持，但我要申请在现场观看，我要围观。
2: 好，大家可以预测一下女生赛道的冠军是谁了啊。好，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移到男生队。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抢位赛，而且只有一个名额，可以想象得到今天的男生队的激战究竟有多激烈。
5: 是的，没错啊，因为今天也说了是大浪淘沙，之前是在半决赛当中稍稍失利的我们的冲冠王，今天再来一次大比拼。
4: 来吧，拨云见日，有请第一位。
5: 有请率先登场的这位啊，
4: 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周永强。
5: 是的。
4: 回去以后半决赛的遗憾有没有一直延续下去？
6: 有的。
4: 知道今天这个机会意味着什么吧？
6: 知道，晋级总决赛。
5: 晋级总决赛最后一场，也是我们最后一张进入总决赛的门票。因为永强当时是我主持的，在半决赛他其实跑得非常好，就我觉得啊，当然高手如云，有一些遗憾啊。那今天准备给自己定的目标是
6: 1分钟吧。
5: 1分钟。
4: 好，全力以赴啊，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5: Go。 好，走了。
4: 健身教练周永强上场了。今天啊，我期待的是抢位赛当中男生能再次有一个打破记录的。目前我们的记录保持的时间是50秒61。就在抢一个名额的过程当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了啊。
5: 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1分钟左右啊，确实要跑出这样的成绩才有可能笑看风云。
4: 哎呦，哇，

0: 过啊。
1: 只有仅有这一次机会啊。
0: 这个节奏还可以，但是你要说特别快好像也谈不上。
1: 中间还是有一些关卡是存在瑕疵的。哎呀，瑕疵的，哎呀，瑕疵的，哎呀呀呀，
0: 哎，漏水了。
1: 这不是瑕疵啊，这是漏洞啊。有请下一位。
2: 好，来欢迎
1: 老朋友啊，
2: 都是一张一张熟悉的面孔，来
1: 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陈慧龙。
2: 好，
1: 陈慧龙呢是一位药师啊，是中药师啊，不是游戏里面的药师啊。陈慧龙，我们看一下他目前在今年取得的最快成绩是1分11秒。我觉得啊，蔷薇赛仅有的一席进入总决赛的名额，至少得。

0: 少停一分钟，对吧？
1: 对了，
0: 那就还要比半决赛啊再压缩个十几秒的时间。
2: 所以你在准备的时候有没有去想过哪些关卡可以压缩时间十秒？
1: 想过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
2: 每一关，
1: 对，都有
0: 是吧？
2: 目标已经在心中了。
0: 哎，我问一下后场区今天的气氛怎么样？就大家在里边是其乐融融啊，有说有笑啊，还是特别紧张？一点声音都没有。
1: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紧张的。
0: 是吧？哎呦，可见这个压力之大呀！放松心态，好好跑吧。
2: 所以吴志斌问你的缘故，是因为他希望你现在还是要放下心里的那块大石头。
0: 是的，是的。
2: 放轻松，加油跑！
0: 加油，
2: 来，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好，来走啊！外紧内松啊，咱们。
0: 看得出来陈辉龙的起跑速度很快，
2: 心态上要放松，但是状态上要有啊，要在线小心，
0: 这样的话压力会给到后面的选手。可以给大家小小透露和预告一下啊，后场区带出场的老冲王还有汪振阳，不知道辉龙的出场压力有没有给到汪振阳啊。哎呦，这个速度非常快啊，这是一位职业中药师，所以在这个半决赛失利到抢位赛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啊，估计也很会调理自己的状态。啊，
3: 你是说用一些药物的方式调理？
2: 说的是养生之道是吧？哎，
0: 不是，我指的是养生啊，放松心态了。在各类这个国际国内的大赛上，用药都是不被允许的。
2: 更懂得养生啊，所以
3: 陈辉龙这一关过得有点慢，我感觉。
2: 冲刺！
0: 后段，哎呀呀，一看这个时间啊，
2: 能不能有所突破了？
3: 好，
0: 看有没有突破半决赛中的自己吧。
3: 1:16.81啊，我感觉陈辉龙跑完了以后，感觉自己对这个成绩不是特别满意啊。
1: 是的，没能突破半决赛成绩。哎
3: 呀，气儿都出
1: 啊！而且第三关严重失误了，还有陈哥今天爬的也不好。
3: 就总的来说，今天状态不是特别的优秀。
1: 是的。
3: 要遗憾的跟赛道说再见了啊！当然了，陈辉龙的出场也比较靠前，然后前一位又落水了，这个综合考虑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不过还是要恭喜你啊，又完成了一年的比赛，可以做明年的计划了啊！陈

0: 们的陈慧龙，1分16秒81，可以率先坐上我们的宝座。
1: 请陈慧龙登上抢位宝座。好，挥挥手，也是第一个凭自己的实力抢到这个位置的。不过坐多久还要看后面冲冠勇士们的表现了。有请下一位。
0: 坐多久啊？下一个说了算。这边请，
1: 欢迎老朋友冲冠王。来，宝乐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陈宝乐。
1: 宝乐看到那个抢位赛那个位置上，现在坐的是谁？辉龙，跟辉龙熟吧？
2: 熟。
1: 是吧？怎么样？是把他请下来呀，还是舍不得呀？
2: 尽量把他请下来吧。
0: 尽量把他请下来，因为之前的成绩是1分16秒，你觉得你自己突破还是十拿九稳的呢？
2: 应该差不多。
0: 差不多，好嘞。
1: 我们兄弟归兄弟，座次归座次。哎，啊，来，宝乐，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通通通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5: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痛痛痛，
10: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7: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有请下一位。
0: 多久啊？下一个说了算。这边请。
1: 欢迎老朋友冲哥王。
19: 来，宝乐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陈宝乐。
1: 宝乐看到那个抢位赛那个位置上现在坐的是谁？辉龙，跟辉龙熟吧？
2: 熟。
1: 是吧？怎么样？是把他请下来呀，还是舍不得呀？
2: 尽量把他请下来吧。
0: 尽量把他请下来，因为之前的成绩是1分16秒，你觉得自己突破还是十拿九稳的吗？
2: 应该差不多。
0: 差不多，好嘞。
1: 我们兄弟归兄弟，座次归座次。哎，啊，来，宝乐，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0: 3, 2, 1, GO！
1: 还有宝乐。很好啊，一个曲线式通关方式，闪转腾挪，
0: 走走走，这里。
1: 哎呦！
0: 20秒，
1: 还行。
0: 现在的目标啊，基本上是1分16秒，跑进1分16秒，
1: 对，
0: 才能把现在的王者宝座上的陈辉龙给挤下来。
1: 看似不是飞快那种，但是老陈辉王身上啊经验很多，没有多余的拖沓的动作，中间也毫不迟疑，衔接得很快。
0: 好，刚才有个细节啊，把手擦了一下。对，确实啊，好，不错。
1: 嗯，
0: 冲刺，
16: 这个有可能啊，要拉人下马难度不大。要，但是
19: 印象。
16: 但是有没有但是呢？哎，再慢一点就不行了。
19: 好
16: 啊，再慢一点就不行了啊。陈宝乐啊，虽然跟辉龙是老相识了，但是还是想把他拉下来，拉下来了，拉下来了。但怎么说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最好成绩已经到了50秒左右啊。我觉得今天跑到一分开外的人，恐怕都不是特别保险。
19: 是的。
16: 所以你也只能暂时坐一坐。
19: 一人坐一会吧。
16: 一人坐一会儿也挺好的。

0: 们的陈宝乐，又是一分十二秒六九，来成功坐上我们的宝座，
1: 请陈宝乐上宝座。
0: 所以说这是一个绕口令吗？请宝乐坐宝座。
1: 宝乐到底能在宝座坐，还是宝乐
0: 把别人请下？哎，不对，
1: 请下座是吧？有请下一位。
0: 有请。好，欢迎，这都高手啊！
2: 欢迎，
0: 这边
2: 这边这边这边
0: 这边这边这边，哎，戴着手套来的，中间请。
3: 大家好，我叫陈磊。
1: 陈磊啊，今年那个状态还不错啊，半决赛的时候是一分十四秒，目前宝乐创造的成绩一分十二秒，所以说呢，咱们不往远比，把宝乐请下宝座只需要比半决赛快两秒就行了，还是很容易做到的，我认为
0: 是不是这样，
3: 争取做两分钟。哦，
1: 来吧，做几分钟是几分钟，
0: 是的，
1: 对吧，就怕你就没做热乎你就下来了。
0: 爷爷，你到底是加油还是泄气的？
1: 加油
0: 加油，就两秒钟，很简单，来请就位，
1: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走走，就给自己提速两秒钟啊，我觉得这个难度不大啊。
1: 陈磊这段时间在家里面用心了，
0: 在家里头用心了，
1: 对，能看得出来，首先步伐的幅度比半决赛要大很多，这两天在家没少下叉，其实是有关系的，我们拼的要么是不频，要么是不服，不频啊就是冲关过程当中的频率，不服呢就是每一步双腿的幅度，
0: 我还以为是不服气的不服呢，
4: 也是不服啊，
1: 也是
0: 不服来战啊，
1: 也有不服气的成分，
0: 用实力说话，小手套用上了，你看小手套，哎，
4: 在我们男生队啊，谁都不轻言服气这两个字，
1: 服气圣教，年轻人嘛，
4: 大家都有实力，
1: 对料，
0: 好来了啊，能不能跑进一分十四秒，
1: 冲刺，
4: 快点儿，
0: 一分十二，
4: 快点儿，来不及了，
1: 哎呀呀，最后这个冲刺啊就仿佛是短跑百米一样，
0: 一分十几，十几
4: 十以内吧，
0: 走走走走走，哎呀，
4: 好，这又算把我们的成绩提高了一个档次，自己满意吗？
3: 连坐两分钟了，
4: 今天啊也许就像宝乐说的，大家轮流坐庄啊，恭喜陈磊。
0: 恭喜我们的陈磊，真的是说到做到啊！一分零九秒二七，可以坐上两分钟。
1: 有请。
0: 来，来打个招呼啊！恭喜你。
1: 你方作罢，我方登场。究竟谁能做到总决赛啊？后面还有几位没有出场，有请下一位。
0: 好，来。
1: 哎呦，
0: 真正的较量开始了啊！来了。
1: 一个比一个年轻啊，来吧，
0: 怎么两个人还聊上了呢，
1: 来来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刘洋，
0: 我很好奇刚才他跟你说什么，
5: 我在问有没有水，
0: 哦，他在问就是赛道上湿不湿滑，
1: 哦，
0: 所以他的回答是
5: 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哎呦，这等于没回答啊，
0: 人人平等啊，我们的赛道目前应该都是差不多的状况，
1: 嗯
0: 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赛道清理的比较
1: 是的
0: 干爽，
1: 穿着背心儿这个参与这么重要的赛事是有什么讲究没有，
0: 来背心哥，
5: 锻炼了，想让大家看到
1: 啊，最近我在健身，但是我不能白健，我把肌肉给你们秀一下。
0: 那你秀一下来，来三二一，乖乖，这可以。
1: 回去以后还是继续练习啊，这个吃上各方面都注意一些啊。投入今天的比赛，强卫赛只有一席名额进到总决赛里面，有没有信心？
5: 有，
1: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Go！ 刘洋。同样是半决赛以后，知道还有一场抢位赛，这个中间尽管时间不多，但是始终没放弃，始终没有放弃对自己体能上的锻炼。
0: 是的啊，今天也是穿着一个白色背心啊，背心哥。
1: 除了在单位里面完成工作，你这段时间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器械上。
0: 好快啊，速度啊！前面几关确实有一种爆发力啊。来了。
1: 很好，哎呦，
0: 哇，来了来了， 哎呀，
1: 背心还有一个功能，
0: 还可以擦手，
1: 擦除手心上的汗水，起到一个防滑作用。
4: 好的啊，看看咱们能不能把成绩再提高一点，跟记录走得近一点。
1: 他最擅长的就是冲刺了，
4: 这个应该是一分钟左右，
0: 一分钟
1: 蜻蜓点水，
0: 能不能跑进一分零五？
4: 那看如果能跑进一分钟，
0: 走，
1: 有了，
4: 漂亮，最后那一步仿若轻功啊，一撑就把自己撑上来了啊！刘洋对这个发挥满意吗？
5: 还可以，
4: 我相信应该可以给后面的兄弟们一点压力了，你觉得呢？

0: 请刘洋坐上蔷薇宝座。
1: 好，请坐。好，来向我们打个招呼啊。好的，没发现吗？刘洋为什么能跑进一分钟？就因为最后那个漂亮的一跃，人家都是爬上去，他是祥云托底的感觉。哎，
0: 这段时间没有白练，
1: 是的，
0: 对吧？身体轻盈了很多，
1: 没错啊，
0: 仿佛会了轻功一样的感觉。有请下一位，
1: 来进。来了来了，看谁来了，看谁来了，谁来了？欢迎，
0: 来吧。
1: 我发现了，虽然已经四十而立了，但是他的名字取得很好，永远是一颗燃燃升起的星星。陈星星，
0: 他的名字叫陈星星。陈星星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陈星星。
0: 哎呦，这个气势啊！
1: 第一名，
0: 叫先声夺人，对吧？你看那边刘洋已经开始紧张慌张了。哎，不过他是有实力哦。你看他半决赛的时候的时间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1分03秒。就这次如果放开跑的话，一分钟以内不会有问题。刘洋是59秒77，尽管是一分钟以内，但是只比一分钟少了0.03秒。
1: 是的，
0: 同样有信心吗？
2: 有信心，绝对有信心。
0: 好，再喊两句不？
2: 有信心，绝对有信心。
0: 好嘞，
2: 加油！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陈星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陈星星。
0: 哎呦，这个气势啊！
1: 第一名，
0: 叫先声夺人，对吧？你看那边刘洋已经开始紧张慌张了。哎，不过他是有实力哦。你看他半决赛的时候的时间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1分03秒。就这次如果放开跑的话，一分钟以内不会有问题。刘洋是59秒77，尽管是一分钟以内，但是只比一分钟少了0.03秒。
1: 是的，
0: 同样有信心吗？
2: 有信心，绝对有信心。
0: 好，再喊两句不？
2: 有信心，绝对有信心。
0: 好嘞，
2: 加油！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Go！
0: 哎呦！
1: 哎呀，这在后场区都是憋着一股劲儿呢。
0: 不光是雷声大呀，雨点也大呀。
1: 停不下来哇！
0: 那么喊代表什么？人这个声音一大呀，声音洪亮，证明心里有火、有气，我才跟你喊。
1: 哎，小心，小心，小心！好，这一关咱们稍稍悠着点啊。好，下面一关也是啊，下面一关也要悠着点，容易，容易，对。
0: 真的是人语
1: 接触啊，
0: 人语调上的变化完全体验了内心的变化。
1: 好了，这没问题的，一分钟啊，40秒了，
13: 这个不出现任何意外的话，应该要接近记录，
1: 破记录吗？
13: 破记录可能有点难度，
1: 破记录啊，
13: 但是55秒左右是有可能的。

0: 走走走，
1: 首次来了。
0: 哎呀呀呀呀，差一丢丢一点点。
1: 对，
0: 我刚刚还祝福了吴阳，我说坐得久一点，这坐不了太久嘛。今天整场来说比赛的氛围比较浓，但是出现特别好的成绩我觉得也没有，所以陈星星，如果前面有人更快的话，你应该还能再提供，
2: 应该可以。
0: 57秒32，这是你今年的最好成绩吗？
2: 是的。
0: 恭喜你在这一场就获得了目前为止的最好成绩，希望有机会进下一场，下一场更快，请坐宝座。

0: 哎呦，刘洋其实速度并不慢了，尤其是刘洋最后那个登顶成功啊，往上的一个飞跃，至少目前我看到的在那个坡道上刘洋最快，
1: 是的，
0: 是吧，
1: 在我们心目当中你今天真的跑得非常好，很无敌了。
0: 这是不是来这几年向前冲距离总决赛最近的一次？
2: 不是啊，
0: 啊，进过总，
2: 去年我在
0: 啊，啊，
1: 去年在，
0: 那就算我没记住吧，想让大家都记住你，那就是在总决赛摘到总决赛上的那颗桂冠。
1: 是的，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当中发现刘洋其实很年轻，才26岁，我觉得青春有无限的可能。
0: 对啊，
1: 对吧，今年不行，还有明年，还有后年，
0: 我觉得
1: 期待啊。
0: 向前冲最大的收获啊，除了赛道上的啊，奖品上的，奖项上的收获，还有你看为了备战抢位赛这些天疯狂练习出来的肌肉，这不也是收获吗？
2: 是的，参加这个节目给我带来了很多收获，无论是生活上呢，还是说是在平时生活中，很多遇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们会带着我一起去进行锻炼，一起去热爱生活。
0: 加油，刘洋，明年见。
1: 好，再次感谢刘洋，谢谢谢谢，这边请，谢谢给我们留下的精彩，刘洋。接下来我们要把掌声欢呼声送给目前的最好成绩陈欣欣，57秒32。
0: 有请陈欣欣坐上抢位宝座。
1: 其实我觉得啊，今天男生队的比拼要更激烈一点。为什么？因为女生队的招呼一出场就笑到最后，我们正在不断的更替啊。
0: 哎，我们
1: 刚才59，现在57，很可能下个要打破记录。
0: 这个时间啊，目前记录啊，再跟各位复述一下，50秒61，很有可能像你说的，
1: 是
0: 对吧？来吧，有请下一位。
1: 来，请。
0: 欢迎。
1: 这是一位很优秀的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3: 大家好，我叫樊俊，来自于安徽合肥。
1: 好，
0: 就你光讲优秀，他优秀在哪里呢？给各位介绍一下啊，他在这个半决赛当中成绩59秒55，是目前出场的所有抢位赛男选手当中，在半决赛跑得最快的。
1: 是的，
0: 没错吧？59秒55，再往上提2秒多一点，就能坐上宝座了啊，就能离总决赛再进一步了。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3: 有，哎呦，
0: 哥。
1: 气势如虹啊！
0: 我说过，人的声音的变化是要朝你喊，一定是他心态上、心理上发生了变化。
1: 所以我们赶紧闪着点，
0: 沉住这口气
1: 啊！来，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2、1。
1: 俊22岁啊，为什么我说他优秀了？
0: 因为他吼你。
1: 什么？他吼我？他之前跑的最好成绩是1分钟以内啊，难道还不优秀吗？
0: 所以再上赛道，今天抢位赛，我给他预估的成绩是55秒。
1: 55秒？
0: 对，55秒。
1: 那也就是说，能够把陈欣欣请下宝座的成绩。
0: 对，其实跟自己对比呢，我们对标上一场，他半决赛当中59秒嘛，这些天呢，再总结一下，历练一下。多余的动作减少一点。
1: 好的啊，
5: 好，看看经验不是特别丰富的小伙子，
0: 小伙子，哎呀，
5: 果然输在了经验上啊。
1: 随着我们那个樊俊的小江的落水，陈欣欣刚才呢也露出了一些笑容，暂时安全了。
0: 我跟你讲，这个抢位赛啊，一个人的内心压力究竟有多大？刚才我不知道你听没听到，后场区已经有人大喊大叫了。
1: 那是一位冲冠王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吗？
0: 是在发泄呢，还是是什么样一种情绪？
1: 给自己打气呢，是吧？
0: 对，我们请他上来问问。有请王振阳。
1: 哇，狮子般的怒吼啊！来，欢迎。
0: 王振阳的露露呢，刚才在女生赛道呢是最后一位出场的。

0: 啊，速度还不错。啊，
1: 对啊，我说汪振阳的露露吗？
2: 这个是我们要说一下，嗯，他们也是夫妻双双把关闯。
1: 那我说汪振阳的露露啊，没问题啊。
2: 是的，嗯，最后一位出场是吧？其实露露今天跑得不错。
1: 刚才我一直跟韩露聊，后面刚才我们听到一声啊那样的喊，是你喊的吗？
3: 啊，不是你喊的吗？
1: 不是，我是刚刚喊的。
2: 你们两个，
1: 哎，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汪振阳。
2: 嗯，那声怒吼是代表内心的什么样子的一种想法呢？
3: 习惯了，
2: 就每次出场之间要吼一下，
3: 对，
2: 给自己加个油，提个气。
3: 对，
2: 好，
3: 快怼我脸上了。啊？
1: 嗯，不是，我看你声音越来越小，所以我话筒才往近。你一般那个声音，反正声音有的刚才喊的挺大的，也落水了，是吧？
2: 对，你说了嘛，先声夺人，结果掉水里头。
1: 不是声音小就代表心虚，是吧？
2: 对，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加油，这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来了啊，汪振阳。赛道边啊，他的爱人露露也一直在陪伴着他，给他加油鼓劲
4: 儿。哎呦，这一步有点悬，但是接得很好，这就是老冲冠王的经验啊。
2: 对，没错啊。加油加油！
4: 你今天的目标啊，今天我是说今天而已啊，你的目标也就55秒。没有那么难突破。
2: 好的，
4: 咱们今天都不往记录看啊，汪振阳。半分钟过去了，
2: 我们发现欣欣已经站起来了啊，是对对手的尊重，也是对
1: 自己的担心，
2: 有多重。
4: 好，又是一声怒吼，然后怒吼之后就是冲刺，
2: 冲刺，加油加油。
4: 好，
1: 全信心的
2: 来了来了，有了有了。
4: 哎，高台上所有人也是把你让出了通道啊。哎，这一步，哎呀。汪振阳是抬头看到了成绩啊，看到了成绩。
1: 真心心，你
4: 服了。汪振阳摆手结束了他的比赛。
1: 本来真心心都已经站起来准备让座了，但是现在呢，还得请他坐下。
2: 我想问一下陈启，他刚才在最后一关看到自己的成绩是用时多少？
4: 当时的成绩已经超过55秒了，所以他没有继续冲刺，而是选择了滑落。
1: 就是人在闯关的时候有一口气，嗯，是在这一直丹田里沉着的，嗯，当看到那个成绩已经无法坐上宝座，无法进入总决赛的时候，那个气啊一下就泄掉了。
2: 没错，
1: 对吧？嗯，
2: 所以他自己其实内心也是非常的遗憾啊。哎呦，都已经拼尽了全力了，
1: 对，
2: 但是可惜了，最后一关还没有到的时候就55秒了。
1: 抢位赛男生道还有两位没有出场，我们看看陈星星能不能做到总决赛，有请下一位。欢迎。
2: 好，来，中间请。
1: 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唐翔宇，来自安徽阜阳。
2: 好，翔宇，是这样啊，现在呢我们的成绩最好的是陈星星57秒32，你之前的成绩也是无限接近啊，只用了59秒。
5: 是的。
2: 所以你今天是想以什么样的状态来对待最后的冲刺呢？
5: 把前三关稳住，前三关尽量快一点。
2: 前三关抢十，后面冲刺。
5: 是的。
1: 这样，你每逢大赛之前啊，你习惯什么样的方式给自己鼓劲儿？我们都允许，大喊呐、啊嗯，大跳啊，
2: 都可以，
1: 包括跟我拥抱啊，都是可以的。
2: 抱谁？好，这个拥抱非常温暖，也很有力量。来，我们击个掌，加油啊，加油加油，看好你，加油。嗯。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这个拥抱非常温暖，也很有力量。来，我们击个掌，加油啊，加油加油，看好你，加油。嗯。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GO！

0: 杨湘雨在半决赛的时候就跑进了59秒，这是很有可能突破目前陈星星成绩的一位选手。
1: 好，唐湘雨，你说前三关要稳住啊，我们还是尽量给到你的是要冲起来啊，因为你要是有所保留就没有办法冲进57秒啊。
0: 不保留了，
1: 对，
0: 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都跟我拥抱过了，还保留啥呀？
1: 对啊，冲起来！
2: 小唐没有保留了。小唐曾经是安徽省大学生运动会10项全能的冠军。
0: 对呀、啊。
2: 所以这个头衔啊，你缺另外一个冠军的头衜。
0: 28岁还在读大学，想必这个学历应该也很高了。哇，
1: 10项全能啊，这得多全面啊！
2: 多么全面的一个小伙子啊！开始冲刺，最后不到10秒钟，
1: 加油！
2: 有一点难，但是还是得坚持啊！
0: 就看最后冲坡了，能不能飞上去，很关键。
2: 唐湘雨应该也是看到了自己的成绩，今年的这个设置啊，这个视力好的人或者眼镜戴得合适的人，隔着20米开外就能看到自己的成绩啊，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激励，当然，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个小小的打击。
0: 对。就那股气一下又卸掉了。
2: 以唐湘雨的实力，这个坡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冲坡之前才50几秒，冲完坡已经快1分半钟了啊！唐湘雨觉得这条赛道跟你跑10项全能有什么不同？
3: 更滑一点。
2: 更滑一点，对对对，我们的跑道条件没有那么好啊，但是随着这几年跑下来应该经验越来越丰富了。
3: 对，是的。
2: 觉得自己的能力，我觉得你的运动能力应该是很高的啊，在这条赛道上积累经验还有可能再提高吗？水平
3: 可以的。
2: 可以的，有信心啊。
3: 有信心。
2: 那就期待你明年再来。
0: 为什么来到这儿呢？因为距离男生赛道抢位赛结束还有最后一位选手没有出
1: 场。还有一位吗？
0: 还有一位。
1: 刚才星星还问我说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我直接进入总决赛了是吗？
4: 是的，因为前面半决赛太多遗憾，我太想这个决赛门票了。
0: 这个他是看我们俩走过来了，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呢。
1: 对，不仅没有结束，还要告诉你一个消息，就是接下来出场的这位，他在之前的半决赛排名第一。
0: 悍将来了，来，让我们有请抢位赛最后一位男生选手张琪，
1: 有请。好，欢迎啊！
0: 哎，不用往前走了。
1: 稍等，稍等，稍等。
0: 两位先握握手，对吧？来，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张琪。
0: 张琪，目前坐在宝座上的是星星，这个宝座啊，属于谁的呢？最后，
5: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属于谁都可以，但是既然来到向前冲，我们就要全力向前冲，这样才是对这条赛道最大的尊重。
0: 所以属于谁的？
5: 属于我。
0: 哎，星星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没？
1: 今天我们这条赛道最大的赢家属于谁？
6: 静观放放马过来。
0: 好嘞。
1: 不是属于你吗？
6: 绝对是我。
1: 绝对是星星的。
0: 来吧，到底是谁的？我们到起点去。
1: 再握一个手啊，先礼后兵来。
0: 来，张琪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张琪请听口令。3, 2, 1,
1: GO！
0: 半决赛速度目前最快的张琪是58秒23，半决赛就跑到了58秒。
1: 好，张琪是那一场的最快成绩啊。
0: 对，
1: 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悍将来了。
2: 张琪呢，最近瘦身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比之前那个强壮的体格要再轻盈了一些，所以今年呢成绩也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上升，半分钟。
1: 好，张琪是今天所有参赛的当中啊，上一场的比赛58秒用时最少的一位啊。
2: 是的，我们也很期待。张琪之前比现在还壮啊，所以身体轻盈一点其实是能把速度再提高一些的。
1: 来来来，加油，一气呵成。
2: 50秒，
0: 还是看一下最后冲破能不能一飞冲天。
2: 哎呀，
0: 有了吧，有了。
2: 开心的很啊！
7: 开心的，
2: 哎呀！ 真是不得了。最后那一下要是再敏捷一点就好了啊。张琪比之前瘦了不少。
5: 对，
2: 所以说你的速度今年就真的是爆发起来了，比你之前的任何一年都状态更好。
5: 是的，
2: 虽然肌肉量还是在，张琪其实从来没有胖过，他只是一直非常的魁梧和强壮。现在身体变轻盈了之后，感觉找到了更多发力的秘诀了。
5: 是的，
2: 那明天的决赛可以好好的跟前辈们啊、兄弟们还有后辈们较量一下了。
5: 好的，
2: 好，我们把张琪送上属于他的当之无愧的宝座。

0: 陈欣欣在抢位赛的成绩是57秒32，刚刚登顶的张琪用时56秒91，大家看一下，可以说不到一秒的时间啊，这个会不会有点遗憾？欣欣，
1: 太多遗憾了，
0: 是吧？这样吧，回去了以后这一年再针对向前冲这条赛道再增强体能训练，好不好？明年再来再战，好吗？
1: 好的，
2: 好的，
0: 好，
2: 谢谢欣欣，谢谢。
0: 再见。
2: 恭喜我们最后一个闪亮登场，也是给我们带来亮眼成绩的张琪，用时56秒91，恭喜，笑到了最后。
0: 恭喜张琪抢位成功，决赛见。恭喜张琪抢位成功，进入总决赛。
2: 好，张琪也可以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恭喜你！总决赛继续加油发力，
0: 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好了，让我们再一次祝贺两位抢位成功的选手。
3: 是的，祝贺你们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所有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一定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4: 就在明天，我们将要迎来年度冠军赛的总决赛，中午11:45，请您一定要锁定安徽卫视收看我们的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紧箍贴，痛了来一贴。
7: 这怎么办？
8: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1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看见没有？那个戴着礼帽的就是韩亲人。
1: 船还没到，还等不到。
0: 等什么？我要的是韩亲人，行动。
2: 是。

0: 全都蹲下。
1: 周书成，你要干什么？
2: 你给我让开。
1: 我是你大哥，这是我的码头，你不该给我留点面子吗？
2: 我告诉你，你再敢妨碍我执行公务，我一枪毙了你。
3: 不是，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他手里有枪，人家是官，咱是小老百姓啊，
4: 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大哥，你就忍了吧。
1: 你给我闭嘴。
3: 不是，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就听我一回吧，啊，这官老爷让咱蹲下，咱蹲下吧，啊，蹲下，大哥，蹲下歇会儿，歇会儿，蹲下，蹲下。
2: 韩金人，起来吧。
5: 长官，
6: 周长官，你把您那手指头从那枪楼子上拿出来呗，这咱都是自家人，你可千万别走了火啊。
5: 哎呦我说，哎，别去啊，我胆小，我见不着枪这玩意儿。哎呦，这轻点，我别伤着我脸蛋儿，我可全凭我这英俊的面容混饭着呢。
6: 是，
1: 赵书成，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大哥，但是我一没犯法，二没得罪你，你老拿枪指着我不合适吧？
2: 说吧，霍小林，你帮韩青

0: 人运的那船货走的哪个码头啊？
1: 我从来没替韩亲人运过货。
2: 那五湖坊扣的是什么船？
1: 哦，我还没来得及谢你。今天一早，五湖帮就派人来跟我说了，你求玛利亚让龙爷放了孝林商行的船，那船货是运往上海的。既然五湖帮放了，我就让他们直接起航了。
2: 你，
1: 哦，对了，你和玛利亚已经见面了，婚事都谈好了吧？我这个媒人是不是可以跟龙爷交差了？
0: 何九林，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早晚有一天，我亲手毙了你。

0: 兄弟们，今天本来就没有船要停靠码头，可是我为什么要留你们在码头上呢？我就是为了请你们吃饭，我想你们。大家伙都知道，我霍孝林刚到汉口的时候和你们一样，带着小六兄弟在码头上当苦力。那个时候这个码头由黄麻子管，他黄麻子什么时候给苦力们吃过鱼吃过肉？
1: 没有。
0: 不光没有鱼没有肉，饭都是凉的馊的。现在码头归了孝林商行，可我这个新老板也不咋地。前一段日子你们在这里集会喊口号，根本就不是针对我，也没什么大错，可是我却带着手下打了人。今天我在这里对大家说一声对不起，我给大家鞠个躬。我霍孝林真心实意的要跟苦力们交朋友，以后你们要是愿意，每个礼拜天我都来码头和大家一起吃饭，请大家吃鱼吃肉。
1: 好。

0: 哎呀，大哥，这今天可把那赵如生给气坏，他还敢跟您使计策，您的计策比他高明多了。
1: 少拍马屁，今天险些中了他的计，幸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你说奶奶？
1: 可不是嘛，要是没有奶奶，我和韩亲人估计就全完蛋了。
2: 你刚才说什么？兄弟还是兄弟？啊，
3: 我跟赵书成，我们俩。
2: 我知道你说赵书成，那么大过节儿，喝顿酒就没事儿了。
3: 没事儿了，我给他当了媒人，他不知道该怎么谢我才好，张嘴一个大哥，闭嘴一个大哥的叫着，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边热乎乎的。你摇什么头？摇头什么意思？
2: 大孙子，奶奶怕你吃亏耶。
3: 有个在政府当差的结拜兄弟，我能吃什么亏啊？
2: 赵书成是赵金虎的儿子，你可不能不提防。
3: 又来了，
2: 这回让五湖帮绑了票，我就后悔了。有些事儿没跟你说清楚，这要是死了可就来不及了。
3: 什么事儿啊？
2: 赵书成他爹和你爹的事儿，我从来没跟你说过，今儿个得让你知道。
3: 他爹和我爹？
2: 赵书成他爹赵金虎，20多年前是从咱们霍家走的。

0: 没谁拿他当奴才，结果他干了丧尽天良的丑事。
1: 丧尽天良？什么丑事？
0: 这事儿你就不用知道了，当时把我气坏了，让你爹把他送进官府凌迟处死。他就跪下来求你爹，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磕头作揖，让你爹放他一条生路，还发誓以后好好的做人。你爹他动了妇人之仁，相信了，结果怎么样你知道。20年以后你爹死在他手里，有其父必有其子，无论如何你不信，赵书成。
2: 今天一大早，玛利亚小姐逼着龙爷放船，说是赵书成求他。
3: 霍老板，是关于那个人的，我知道他在哪儿，可以带你去见他。
4: 你是说今天就放船？
1: 对，
4: 太好了。
1: 吴邦之所以这么快就放船，是因为赵书成求了玛利亚。
4: 赵书成？
1: 对，所以不得不放。
4: 想必霍老板已经有了安排。
1: 除了这条船之外，其他的一些货都暂时寄存在孝林商行在汉阳的仓库里，我已经安排人在汉阳最僻静的码头装了船。
5: 哥，那韩先生现在人呢？
1: 已经在江面上了，估计明天早晨可以和被扣的那条船会合。
6: 真的不能这么轻易相信霍孝林。霍孝林和赵书成是结拜兄弟，万一他们是一丘之貉呢？万一这本来就是赵书成的圈套呢？
7: 待会儿一旦发现对方有诈，你立刻跳江，我掩护你。
4: 霍孝林不会欺骗我，船上的货你也检查过，再说我相信了他，如果他想抓我的话，何必绕这么大的周折？
1: 霍小林斗胆想请苏伯亲自押船。
2: 好说，想停靠哪个码头？
1: 不在武汉三镇靠码头。
2: 哦，
1: 我会让五湖帮的大管家亲自押船，你们在他们管辖的江面上会合，可是你们并不认识，所以在两船交汇时，请韩先生吟诵杜甫《后出塞》中的这一句：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彪尧。
2: 霍彪尧？你是自比霍去病啊？
1: 不敢，到时候你也得来一句。
6: 来了，应该就是对面那条船。
4: 先说好了，
8: 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彪尧。
9: 风急天高袁孝哀。
4: 风急天高袁孝哀，这是在用你的名字？
1: 对，霍孝林。您只要再对一句杜甫的诗，其中有个林字便可，那船货就是你的了。
8: 提乌征银子，名鹤不归林。老先生一夜行舟辛苦了。
2: 受人之托， 什么

0: 辛苦不辛苦的，这条船是你的了。霍秀林的意思，让你们离开武汉三镇，再找码头靠岸。
1: 奶奶，孙子霍秀林给您磕头请安。
2: 快起来吧。
1: 不行，您老人家老谋深算，又救了孙子一命，我得正经八百的再给您磕仨。
2: 又救了你一命，啥时候的事儿啊？
1: 等我磕完了再跟您禀。

0: 姐，大早上做这么多好吃的。
1: 我看出来了，老爷高兴，今儿这顿饭可不能当早饭吃，难得老爷在家，这不我还准备了好酒，今儿啊得当节过。
0: 好啊，大姐，那晚上也让我下回厨。
1: 你？
0: 我进了家门都没做过饭，其实你别看我看不见，我会做饭，手艺也还凑合，真的。
1: 行，等咱啥时候又跟老爷过上苦日子了，我就让你做饭。你看现在有这么多下人在帮忙，连我都嫌清闲的，你就别跟我争了。
2: 搬家，立马搬家。
3: 什么？为什么要搬家呀？
2: 不搬家就是等死，就你还敢号称文韬武略天下第一，要我看一脑瓜的浆糊。我问问你，五湖帮为什么放了你？
3: 因为我答应给玛利亚和赵书成说媒啊。
2: 说成了没有啊？
3: 赵书成答应了。
2: 那五湖帮就放了你的船啊。你的船要进码头，险些中了赵书成的计，对不对？啊，赵书成既然在码头设下埋伏，他就是跟你使诈。还没明白呀？他围了你的码头，就说明他早就想好了要跟你使计策。答应婚事是他的权宜之计，骗你的，让五湖帮放了船，他好抓你个人赃俱在。哼，我就说嘛，赵金虎的儿子打小心高气傲，他怎么可能娶一个不清白的女人呢？他要是不娶那个叫玛利亚的女人，那五湖帮能饶得了你吗？哎呦，他们的厉害我可见识过，快搬家。不行，搬家也不行，五湖帮势力那么大，咱们搬的哪儿都是个死。哎，要依我说，趁他们还没明白过来，咱们跑吧，一直往北，直接跑回咱老家热河算了。
4: 樱桃，串儿，
5: 哎，
4: 上来。
3: 收拾东西，
0: 都收拾好了，就等着老爷和奶奶下去吃饭了。我还准备了好酒。
2: 喝个屁酒啊！你家老爷让你收拾值钱的东西。
0: 怎么了，奶奶？
2: 问那么多干嘛呀？快，什么值钱收拾什么，不大紧的东西全不要了。
0: 哎，
3: 奶奶，我背您下楼。

0: 喂，哎，大哥，什么？
1: 约翰乔给我当替身，替我挨过枪子儿，缝带眼珠子替我说情，死了老婆孩子，带上他们两个一起走。
0: 今儿就走啊？那不行啊，大哥，这外头欠咱孝林商行的货款多了去了，那都收回来，怎么也得半个多月呢。
1: 你个舍命不舍财的东西！
2: 你要是不愿意走，就一个人留在汉口。
1: 我把整个孝林商行都给你。哎呀，
0: 别呀，大哥，咱俩是一个头磕地上的兄弟，你让我去哪儿我去哪儿，咱永远都是一家人，不是？
1: 那就少废话，照我说的办。
0: 行。哎，大哥，咱在哪儿会合？我是走水路还是坐火车？

0: 什么事儿啊？哎，我跟你说，我可是个好人啊，我最热心肠了，尤其是愿意帮助像你这样的漂亮姑娘。你有什么事儿，千万别跟她说啊！你跟她说什么也没用，她不是人间烟火，她根本就不是人。姑娘，
1: 张大爷，柱子，
2: 哎，
1: 你把枪给我掏出来，塞她嘴里。
0: 这干嘛呀，刘哥？姑娘，姑娘，
2: 人家姑娘是来找六经理，不是找你的。
3: 来来来，你给我过来。
1: 姑娘，我跟您说过，那号流氓都归我收拾，这回您不用怕了。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4: 带我去找霍霄林。
1: 哎，

0: 哎，说好了回热河啊，这不坐船也不坐火车，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嘛呀？
1: 我承认您老谋深算，快八十了，这脑子比我这个年轻人都好使。是赵书成跟我使了计策，他有可能不认这门亲事，五湖帮也有可能大开杀戒，所以我们必须得离开家，不能再让您和您的这两个孙子媳妇跟着我冒险了。不过回热河不行，在汉口我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才打下了这番天地，说走就走。回到热河人生地不熟，那地方穷山恶水，您受得了吗？就算您受得了，我还受不了呢。我好好的孝林商行老板不当，我回到热河我靠什么为生？种地还是打猎？是五湖帮厉害，可我霍孝林也不是好惹的，上回败了那是因为毫无防备，这次我先把你们安顿好，没了后顾之忧，就算真刀真枪的我也不怕他们。
0: 孙子，你这是何苦呢？
2: 就是啊，老爷，你这些日子赚的钱比公公给我的安家银票多多了。咱们走吧，离开汉口，只要不提心吊胆，种地怕啥呀？我和翠儿妹妹什么苦都能吃。
1: 你给我闭嘴，轮得到你说话了？老太太，你听着，这个地方是我昨天刚刚买下来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你们娘仨就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我会让小六他们哥几个保护你们的。

0: 你给我回来。大孙子，你不愿意走，奶奶也不逼你。这地儿我看也挺好，虽然没离开汉口，但也算是世外桃源呢。要不然咱这么着，你呢也甭出去，反正他们谁也找不着咱们，你就在这儿跟你俩媳妇儿好好咕嘟咕嘟。
1: 别说了，你这个当奶奶的怎么说话呢？
0: 这有什么丢人的，他们俩怀不上才丢人呢。人赵金虎的儿子没娶媳妇儿都有了后了，你娶俩媳妇儿都怀不上，我能不着急吗？我
1: 我的奶奶，你别咒我了行吗？你还不如直接说我出门就被乱枪打死。老太太，你听着，第一，赵书成是跟我使了计策，但是玛丽啊确实怀了他的孩子，这门亲事他得认。第二，五湖帮总舵主龙爷是个讲道理的人，我没招惹他，他不会要我的命的。第三，在汉口我流了太多的血，要是遇着点事儿就抱头鼠窜，我对不起我自己。外面能烧火做饭，柴火是现成的，粮食和菜小刘一会儿送过来，照顾好奶奶。

0: 大哥，霍老板，
1: 霍老板，
2: 都来了，
0: 来
1: 来了。霍老板，你要跟谁干？用不用我把兄弟们全招呼过来？
2: 不用。前两天跟五湖帮斗过一回，虽说没死人，但是两边加到一起也伤了几十号，我心里边过意不去。我总觉得这次不用动武。之所以把奶奶接到这儿来，是为了以防万一，就叫你们哥仨来，是怕走漏了风声。
3: 霍老板，这来的可不光我们哥仨，
2: 还有谁？
3: 你问六经理吧。
4: 大哥，自己人你也认识，进来吧。

0: 谁把他带来的？啊？
1: 六哥，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这没有霍老板的允许，您就不应该……
2: 你就给我滚一边去！
0: 小六，
2: 大哥，是我带他来的，他非要见你啊！他拽着我不撒手，我不让他来，他也不让我走啊！他在咱孝林商行门口画画有段日子了。就这混蛋去调戏人家的时候，你不是还让我管教他来着吗？大哥，你们俩到底咋回事啊？

0: 我已经跟你说了，韩千仁离开汉口，你总这么跟着我也没有用。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不可能，你让我给你带路去找他，当天夜里他就失踪了，你一定知道他去了哪儿。

0: 方老板，为什么跟着我？不是让你守在那儿保护我奶奶吗？我没跟着你。
1: 我明白了，你跟的是他。

0: 你不是只对贱女人感兴趣吗？
1: 以前是，可这回不一样了。我自打第一天见到她，我就……侯老板，可能是因为我跟了你以后，我改邪归正了，我变成正人君子了。我见着仙女，我腿肚子也不哆嗦了，我也会说话了。真的，侯老板，我好像爱上她了。
0: 爱
1: 啊！
0: 就你也懂什么是爱？你来的正好，我正愁甩不掉他呢，交给你了。
1: 啊！啊！
2: 你要干嘛？
1: 美丽的姑娘，我绝不是流氓，也不是一个无聊的人。吃牛排，喝 red 酒，那并不是我的人生追求。我热爱艺术，喜欢看新剧，我还参加过剧社的演出。伟大的剧作家契诃夫先生的作品《求婚》，您听说过吗？我可以背下男主人公的所有台词。我，约翰·乔，希望像罗莫夫追求娜达利亚一样，向你求婚。
3: 姑娘，哎，别跑，姑娘，求婚你先放一放，牛排挺好吃的，哎，软的牛也确实好喝。姑娘，我请你吃饭。姑娘，我，
4: 霍小林，你来干什么？你赢了，哼，我技不如人，我认输，你还不依不饶的来嘲笑我呀？
0: 舒畅，
4: 叫赵长官。
0: 好，赵长官，什么谁输谁赢的，我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4: 装糊涂，得了便宜还卖乖，你打小就这德行。
0: 你怎么说我都可以，咱俩的事儿先放到一边。我知道你跟玛利亚见了面，你什么时候向她求婚啊？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义兄，我愿意为你们举行婚礼，一定办成汉口最隆重的婚礼。
4: 谁跟你说我要结婚了？
0: 玛利亚有孩子了，两个月了。
4: 就算要结婚，怎么可能是玛利亚呢？
0: 赵书长，那天晚上你说的。
4: 那天晚上我在骗你，别说你没看出来，要不然在码头上怎么会有那么好的戏？
5: 何小林，我承认
4: 你脑子不笨，我没骗得了你，是我太轻敌。我清楚得很，韩新仁一定离开了汉口，带着他想要的货走了，我失去了一次很好的立功机会。可我不在乎，因为我以后有大把的机会。倒是你霍小林，你给我听好了，我一次一次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是你自己不要，如果再犯到我手上，那就别怪我赵书长
0: 不顾兄弟情义。好，我不怪你，可是你不能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
4: 凭什么说是我的孩子？
0: 我怎么相信是我的孩子？
4: 玛利亚她
5: 为了钱十几岁就陪黑帮头子睡觉的女人，她的话你能相信吗？
4: 哦，玛利亚说了，倒是你霍小林为了活命承诺当媒人，把五湖帮总舵主睡够了不愿意要的女人嫁给我，我真瞎了眼了，怎么和你这个混蛋王八蛋拜关公啊？
0: 你怎么骂我都行，但是我相信玛利亚说的，她
6: 喂，赵书成，立刻到我办公室来。
4: 是，诸葛先生，公务在身，就不陪了。
0: 书成，书成，想想孩子，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早就该娶妻生子了。孩子是你的，错不了。如果你不要，
4: 我告诉你霍小莲啊，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拿什么娼妇和孩子什么的侮辱我，打
0: 孙子，我

0: 你个赵书成，竟敢把彭小姐独自扔下自己跑了，有这样约会的吗？你还想不想要你的锦绣前程了？
1: 对不起，诸葛先生，我当时确实有紧急的公务在身。
0: 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得去跟彭小姐说。
1: 我说了，我当时就和彭小姐说过，她同意了。
2: 哎呀，好你个赵书成啊，平时装得一本正经的，对女人还有点手腕啊。我告诉你吧，彭小姐没生气，不但没生气，对你还很满意。今天一大早啊，彭专员就请我去喝茶，希望婚事啊早点定下来。
1: 不是订婚啊，有点着急了，我们才见过一次面。
2: 哎呀，见一次面还嫌少吗？你爹跟你娘订婚的时候见过面吗？人家彭小姐是新派女性，和你约了会，对你一见钟情，你还嫌急了？人家没挑你的出身门第，你应该高兴才是嘛。一旦成了彭专员的乘龙快婿，甭说你，就连我这个媒人也会跟着沾光的。我已经替你应承下来了，这个礼拜天彭专员在他的官邸举行酒会，邀请了不少的政府官员，武汉三镇的商贾精英和社会贤达也会参加。彭专员会在酒会上隆重地介绍你。实际上这场酒会是你和彭小姐的订婚酒会。
1: 谢叔先生。
2: 哎，谢我干什么？你应该谢彭专员看得上你。离礼拜天还有两天了，你最好准备一份礼物在酒会上献给彭小姐。
3: 是。嗯，
2: 哎，礼物不能太寒酸了，彭专员是个要脸面的人呐。
3: 明白。

0: 爹，您找我。
1: 今天是你的生日，长大成人了，爹要送你一件礼物。
0: 啊，真的？什么好东西啊？就这个，
1: 接着。你从小放荡不羁，撒谎骗人的事情没少干，从今日起你要把这个字挂在房里，日日提醒自己，改过自新。
0: 哎，
1: 圣人以信为证，以信交友，以信立身。小林，希望你一辈子都记住。

0: 大哥，你在这儿呢。
1: 来，搀我一把。
2: 老王，
1: 你不在染房好好保护奶奶，跑这儿来干什么？
3: 奶奶挺好的，这都两天了，你一点消息都没有，那老太太能不着急吗？她非让我出来找你，我跟她说你有话不让我们离开染房，她说我要不找你，她要一头撞死啊。
1: 我琢磨了一宿，我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现在五湖帮对我应该没有什么防备，我今天就去当荆轲，得手的机会比较大，杀了龙隐，汉口码头从此以后再无对手。第二，
0: 霍姓林，走开！
4: 六经理，这拦不住啊！
3: 你哪来的泼妇？
4: 闭嘴！
1: 龙夫人，您大驾光临，怎么不事先通知
5: 我？霍孝林，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我是三天三夜我都没睡好觉，我琢磨了半天，我今天琢磨过来了，那天你是来骗老娘的。
4: 我
3: 哎，你谁啊？你怎么跟我大哥这么说话？
5: 我
4: 都给我住手！
1: 小六，这是五湖帮总舵主龙爷的夫人。
3: 谁的夫人也不能跟大哥你这么说话，我告诉你，
4: 你什么你，把钱放下，拜见龙夫人。
3: 拜见龙夫人。
1: 滚下去，给龙夫人沏最好的茶，快。也请二位在门口稍候。

0: 请坐，请坐。
1: 霍学林，我告诉你，我不是好糊弄的。你说，那天你是不是为了活命才替那对奸夫淫妇顶的罪啊？
0: 不是，
1: 不是。那么几天都过去了，你为什么不把玛利亚接到你那去住呢？
0: 我，
1: 姓霍的，你太小看我了。五湖帮上上下下都有老娘的眼线。那天你是替他们顶罪了。你替他们顶了罪，五湖帮才放了你少林商行的一条船。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

0: 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
4: 中，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

0: 解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姜。
10: 我先走啦！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胶。
15: 两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两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8: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9: 来一起拍照吧，
18: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3: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3: 姓霍的，你太小看我了，五湖帮上上下下都有老娘的眼线。那天你是替他们顶罪了，你替他们顶了罪，五湖帮才放了你孝陵商行的一条船。你们是活吃活拎骗我的。
24: 哪能啊，龙夫人，

0: 我年纪轻轻的就嫁给信龙的，我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小的八斤，大的十斤，一个比一个难生。生老二的时候，我差点都没死了。是信龙的说，不要了，不要了，两个儿子就够了，我才没生的。 我没有想到，他不要了，不要了，他是不要我生，他是想让狐狸精跟他生，我的命很苦的。现在我两个儿子都二十了，他要娶妾还要生孩子，你让我的老脸往哪搁？你让我两个儿子怎么见人呢？
1: 夫人，
2: 贵妃请。哎呀，夫人啊，我的命太苦了，跟狐狸精。
1: 你别哭了，别哭了，大姐。
0: 你叫我什么？这就像个卖鱼的。
1: 前面这个挺好听。哦，大姐，你说，我看上去是不是不老？
2: 不老，一点都不老。我要是不知道您尊贵的身份，我一见着您肯定管您叫大姐。就是嘛，可是你们这些男人，他怎么就都喜欢小的呢？ 3年前，姓龙的答应我的，说和玛利亚只有父女之情，我才既往不咎的。可是现在，你看他肚子都搞大了。我想啊，要是我把这个狐狸精给弄死了，那么姓龙的一定会把我也弄死。但他肚里的孩子是万万不能留的，打胎药，我今天就给他灌下去。别呀。
1: 大姐，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你还在骗我？真的，真的，真的，
2: 真不了，
1: 假不了。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嘛？是真的。我这两天没动静，我是因为我还没想好怎么跟我家里那俩媳妇说呢。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姐你来得及时啊。
0: 那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你的？
2: 是啊，龙爷言而有信，吐个吐沫都是钉，咋能干对不起您的事儿吗？
1: 舒城，虽然干爹说要为我们操办婚礼，但是我什么都不想要。我知道你在汉口还没有房子，我们就在你的军营里结婚吧。只要把这些喜字贴上，在哪儿都是最美的洞房。

0: 你这是干什么？
1: 。
2: 坐下来喝茶。

0: 三天前您没杀我，还放了孝林商行的船，是因为我承诺要帮您办那件事儿，可是那件事没有办成。今日我前来，负荆请罪，任凭处置。
1: 我让你坐下来喝茶。
0: 龙爷，您别生气，误会，赵书成指定是误会了。他这个人从小就心高气傲，什么事儿都较真儿。今天来，我就是想请您宽限几天，我想我一定能跟他解释清楚的。今天龙夫人来找了我，我没敢跟她说赵书成的事儿，我怕她那边误会了。可是这件事儿必须得尽早解决，我是一时把龙夫人给糊弄过去了，可我担心纸里包不住火，龙夫人又是火爆脾气，万一伤了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或者是玛利亚的性命，那可就……实不相瞒，要不是因为玛利亚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我就带着一家老小离开汉口，躲着您和五湖帮了。可我一走，这件事儿就更说不清楚了，毕竟是两条人命啊。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喝茶。
0: 哎，
2: 干爹。
3: 玛利亚。
2: 干爹，您再看看我这房间布置的喜庆吗？
3: 好看。
4: 干爹，我正要跟您说呢。我不想要什么婚礼了。赵书成是个上进心很强的人，如果您为我们操办婚礼，他肯定会不开心的。我只是您的干女儿，这么多年一直住在五湖帮，已经给您添了够多的麻烦了。万一您为我破费，再让干娘误会了，那就不好了。
3: 你干娘还是识大体的，你这都说哪儿的话呀？
4: 干爹，我还有件事，哎呀，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开口。
3: 说嘛。
4: 干爹，您先坐。干爹，赵书成虽然现在在政府里没有太大的官职，但是他的心里很高傲，我担心他不愿意来给您磕头。我把三年前的事情都告诉他了，他嘴上没说什么，但我想他心里还是会介意这件事。您能不能别跟他计较这事儿？等过两天我就搬去他那住，等我们的孩子生下来，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慢慢说服他，让他明白干爹对我有多好。到时候我们在一起来给您叩头认亲，那也不晚呀。
3: 玛利亚，霍小林来了。
4: 他来干什么？干爹。
3: 霍小林说呀，那个赵书成，他根本就不愿意娶你。
2: 干爹，你怎么能听霍小林胡说八道呢？他在哪儿？
5: 霍小林，你就是个流氓无赖！
0: 哎，玛利亚小姐，你干嘛骂我呀？
2: 上次用花言巧语骗我干爹，饶了你一条狗命，现在你在这挑拨是非。赵书成是你的义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0: 我，
2: 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给我滚出去！不然我让干爹将你碎尸万段！
0: 我就不走，龙爷让我在这儿喝茶的。
6: 龙爷，这是武昌那边送过来的请柬，说是政府里的彭专员今天晚上在家里办酒。

0: 玛利亚，干爹，您给我一把枪，我要打碎这个赖皮狗的脑袋。玛利亚，霍老板是咱五湖帮的客人，你说话怎么能这么没礼貌呢？跟这种流氓无赖讲什么礼貌？他就知道胡言乱语，挑拨是非。好了好了，啊，去换件漂亮衣服，干爹带你去参加一个酒会。酒会？
1: 是啊，你不是说那个赵书成他心气儿高，不愿意屈就来五湖帮拜见干爹吗？干爹不介意，我去见他。
0: 干爹是说，赵书成也去参加这个酒会。
1: 没错，正好借此机会，我们彼此认识一下。日后你们是办婚礼也好，不办婚礼也罢。都无所谓了，
0: 真好，谢谢您，干爹。
1: 好了好了，快去吧，换件漂亮衣服啊！
0: 哎。

0: 你是不是就见不得我好？是，我爹杀了你全家，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真诚的向你道过歉了。你要真恨我的话，你真刀真枪对我来，给你爹报仇，你这是干什么呀？这跟你爹杀了我爹没关系。
1: 不是，那是为什么呀？
0: 为了玛利亚，她很爱你，她怀了你的孩子。
2: 不是你一口一个我的孩子，一口一个我的孩子，谁能证明是我的孩子？你就是想把一个不清白的女人推给我，开我笑话对吧？霍小玲，我知道你在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的时候娶了一个烧烤丫头，后来被人赖上纳妾，又娶了一瞎子，所以你就见不得我比你强，对不对？你怕我娶了彭专员家的千金小姐之后，青云之上，光宗耀祖，把你和你们霍家都比下去了，对不对？
0: 赵书成，
2: 霍小林，我真没想到你心胸这么狭隘。我也没有想到你这么狠毒。你今天混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不是想当着这么多政府官员的面说，我曾经把一个女人肚子弄大了？说，你随便说，说出来看谁信。你以为这什么地方？今天来这儿的都是政府里的要员，谁会相信你一个靠打码头混出来的流氓头子？
3: 赵书成，今天是我的好日子，来都来了，做个见证，好歹是我的喜迎同乡。
4: 诸位，安静一下。 诸位，庄严的时刻到了，有请彭专员和彭小姐。

0: 诸位，欢迎各位光临。今天呀，是个好日子。待会儿大家尽情的喝酒跳舞。
1: 彭专员说的对啊，今天是个好日子。为什么说今天是好日子呢？所有接到请帖的嘉宾心里都明白，对不对呀？本人有幸受彭专员之托，担任今天这场酒会的司仪，无比之荣幸啊！能够被彭专员委以重任，因为本人是这座鹊桥的搭建者，也就是媒人嘛。
2: 五湖帮总舵主龙先生到。
3: 龙先生，
4: 龙先生好。
5: 龙先生，
6: 龙先生您来了。
7: 龙先生，
6: 您
7: 好。
6: 龙先生
8: 好。
9: 你好，龙先生。
10: 龙先生好。
11: 龙先生，
12: 龙先生，
13: 龙先生
14: 好。
15: 龙先生好。
1: 龙先生亲临现场，彭专员的面子可真是太大了。龙先生，您来的正是时候，订婚仪式马上开始，恕彭专员和我就先不下去迎接了，待会儿彭专员自会亲自敬酒。诸位啊，最近本人迷上了看电影，哎，这一部电影要想好看呐，必须要有一位女主角和一位男主角。今天这里的女主角是谁呢？她就是彭专员的千金婉晴小姐。诸位，今天的男主角是谁呢？今天的男主角是西洋人士，少年勤奋，饱读诗书，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之际，毅然参加北伐，作战勇猛，不怕牺牲。尤其是武昌城之役，他成立敢死队，炸开武昌城门，英雄事迹感染全军。他就是

0: 大叔长，上来吧。 彭专员爱惜赵书成是个人才，彭小姐更是爱慕他的英雄事迹，所以我才顺利的成了媒人。我宣布，赵书成与彭婉琴小姐的订婚仪式现在开始。书成啊，你不是为彭小姐准备礼物了吗？快拿出来吧。
1: 啊，好漂亮的礼物，好浪漫的礼物啊！就请赵书成把这枚戒指戴到彭小姐的手上，让我们大家共同的祝。

0: 愁。
1: 这位小姐是
2: 玛利亚，我的女儿。赵书成，玛利亚在叫你，你不应该给她个交代吗？
0: 怎么回事？
3: 尊敬的彭专员，尊敬的彭小姐，她叫玛利亚，是一名护士。

0: 北伐军攻打武昌城之前，我因为受了重伤住进了医院，认识了他。曾经一度也对他产生了好感，可是那时候我根本不清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现在站在他身边那个号称是父亲的男人，根本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是什么干爹。干爹，我想这其中的奥妙不用我讲，大家也都明白。我承认我不明真相做错了事情，恳请彭专员彭小姐原谅我。
1: 你的意思是说，你和这个女人？你
0: 是的，彭小姐，可我真是在不明真相的前提下被这个女人勾引的。这次回武昌城，她号称怀孕了，威胁让我娶她，可我怎么能娶一个委身于黑帮头子不清不白的女人呢？所以我拒绝了她。很明显今天她来是来报复我的。彭专员，我真的今天。
2: 彭专员，赵书成，
3: 你怎么能？
4: 龙先生，这个赵书成他太不像话。
5: 龙爷，
4: 太不像，您别生气啊，跟这种人生气，你犯不着。
5: 是，别生气。
2: 龙先生，赵书成根本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6: 他刚才这样说您。在咱们武汉三镇，他以后还想不想混了？
5: 就是
4: 混。
5: 龙爷，他对你干女儿始乱终弃啊，还要做彭专员的什么乘龙快婿，拉着彭专员往上爬，这他的胆子太大了。
2: 就是
5: 这
2: 不像，这不像话，这个
5: 根本不像话。
2: 这样做事，
0: 诸位。我赵书成在朋友的介绍下与彭小姐相识，见她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又经诸葛先生从中撮合，便同意了这门婚事，如此而已。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附权势，借着彭专员向上爬，从来没有。很多人不了解我，我赵书成今天虽然没有多大官职，可是我每一次的升迁都是靠着流血和牺牲精神换来的。北伐中我九死一生，打倒反动军阀，还人民一个民主的政府，是我赵书成毕生的信念。作为一名国民革命军的军官，理当先国后家，所以今天这场订婚仪式没有成功，我毫不在乎。玛丽亚，你听好了，你不会得逞的。我赵书成今天在这儿发誓，我赵书成宁可一生不娶，也绝不再和你这种不清不白的女人有任何瓜葛。

大家都知道，我是彭专员的老朋友了。今天的酒会被我搅了，在这儿，我代表老彭向大家道个歉。

忘掉今天的不愉快，都散了吧。我上去给老彭打个招呼。

要干什么？你不能死，这么点事儿哪至于啊！

0: 你可真够有劲儿，累死我了。
1: 让我死？
0: 怎么又来了？
1: 你不让我跳楼，我可以跳江，我可以上吊，我可以给自己注射毒药。
0: 玛丽亚，
1: 让我死。
2: 好，既然你要死，那就用我的枪。
0: 玛丽亚，你看好了，这里面有六颗子弹。枪里现在只有一颗子弹，你不是想死吗？好，我陪着你，咱俩一人一枪，你我之间，阎王爷今天只会收一个，看看咱俩谁运气好。
1: 给我，
0: 赌局是我定的，我先来。
1: 你给我。
0: 这一枪响了，我是替你死的。我死以后，你要好好活着。
1: 顾小林，
3: 你个流氓无赖，
1: 你为什么要替我死？
0: 如果这一枪响了，你别忘了给我那两个媳妇儿带句话，告诉他们，无论再苦再难，也要把我奶奶伺候好，给她老人家养老送终。
1: 郭小丽，
4: 你是我什么人？
1: 我不用你替我死。
0: 等一等，还剩两枪了，你真的想好了吗？你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你死了，你对得起你爹你娘吗？
4: 我本来就

0: 生出来，别将大爷那一生的屈辱。孩子，孩子，妈妈对不起你，你到了那个世界。妈妈好好的疼你。
1: 万丽啊，
0: 把枪给我，让我死。
1: 别过来。
2: 天意，这就是我的命，今天我就该替你死。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第一，我死以后你要好好活着，第二，给我两个媳妇儿带话，跟我奶奶说我来不及回去给她老人家磕头了。总会有办法的。
0: 没办法了，你让我死，让我死，让我死啊！
1: 想死也轮不到你，我还想死呢，我早就不想活了。
2: 你以为你碰上这点事儿就是事儿了吗？跟我比起来，狗屁都不算。我本来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大少爷，就因为我在外面招惹是非，我爹前朝举人霍少章和我们霍家上下28口全被人杀了。我从小杀鸡都不敢看，但是为了报仇，我却杀了保安司令，无家可归了，我才流落到汉口。一见面你就骂我流氓无赖，你以为我想当流氓无赖啊？我从小读的是圣贤书，可是靠读的书能在汉口找到一碗饭吃吗？能养活我奶奶吗？差点饿死的时候，我偷过人家鸡，为了把在码头上扛苦力挣的工钱拿回家，我又杀了人。之后我被人利用打码头，我这个流氓无赖是被逼出来的。这样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你受这么点委屈就不想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再见，玛丽亚，我死了能换你肚子里的小生命活下来，也算我这个流氓无赖

0: 算数。
1: 没算数。你的奶奶和两个媳妇儿啊。求求你别开枪，我不死。
0: 玛利亚，你给我听着，这颗子弹轮到我了，这就是我的命。你要是再敢寻死，我一定死在你前头。
1: 我不死，不死。

0: 是我定的，我先来。
1: 你给我。

0: 龙爷，
1: 召集弟兄们，把诏书呈给我。
2: 龙爷，我表妹又来了。

0: 奇耻大辱，丢人现眼！你让我受这样的奇耻大辱，我真不如那天在这就了断了自己。全城都传开了，就是你把玛利亚的肚子搞大了，硬塞给赵书成，人家不要。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放？让你两个儿子怎么见人？
1: 我承认，这个孩子是我的，我认。行了，别傻愣愣的站在那儿，赶紧操持婚事，我要纳妾。我要纳妾，你听见没有？三从四德，你爹没教给过你啊？不是，我纳个妾还是什么大事儿吗？啊？哪个老爷没个姨太太？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赶紧的去给我查良辰吉日。
0: 果然是这个狐狸精。我有什么不敢的？留着他再害人吗？
1: 他害谁了？
0: 他害我了，他就要害得我家破人亡了，我非杀了他不可！
1: 给我站住！再胡闹我就休了你！
0: 你说什么？
1: 我要娶玛利亚，赶紧操办婚事，再闹你就等我休书吧。你
0: 没法活了，没法活了。我跟了你三十年，我给你生了两个儿子，
1: 玛利亚也怀了，我不娶她，她怎么生下这个孩子？
0: 狐狸精，姓龙的，姓龙的，我跟你拼了，姓龙的！
1: 你这个心胸狭窄的女人，不配做龙夫人。
0: 我做不了龙夫人，我也不会让玛利亚这个狐狸精做龙夫人。我不活了，不活了，我跟你拼了，我不活了！
1: 你再以死相要挟，我真的休了你。

0: 不要！
1: 放开我！别拦着我！让我死！让我死！让我！
2: 干娘，
1: 你放开！我为什么要自己死？我死不了拉个垫背的，我和你同归于尽！
3: 阿叔，
1: 你放开我！放开我！活我一剑，掐死你！我掐死你！
0: 大姐，有话好好说。
1: 有什么好说的？你放开我！
4: 在那，我一枪崩了你！
1: 开枪！开枪！开了枪，省得你写休书了。
2: 干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要给干娘写休书啊？
1: 还不是为了你，给你腾地方，怕你生下来孽种没爹。
2: 干爹，龙爷，
4: 你什么也别说，苏爸。表妹在屋里闹成这样，你在外边装听不见去吧，把她捆了关起来。
0: 哎，龙爷，这
4: 什么这？五虎帮我说了不算了吗？还有，我和玛利亚的婚事你赶紧办，这个女人一并交给你，如果她敢从中干，我立刻休了她。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不贵，真不错。
6: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

0: 验面团，
1: 九块九，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2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2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

0: 货真价实的原材料，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2: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学，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99元整整160袋，赶快订购吧。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如果他敢从中干预，我立刻休了他。
11: 干娘，
12: 这个时候你还叫我干娘，成心恶心我是不是？
13: 大姐，你别着急，您听玛利亚把话说完。
12: 谁他娘的是你大姐啊？你这个骗子，今天你还说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你说你收了这个老东西多少钱，帮着他骗我。
13: 我没有。
12: 姓龙的，你打死我吧，我就看看我那两个儿子这一辈子会不会原谅你这个没心肝的爹。
11: 干娘，
12: 开枪吧，开枪啊！
10: 我都不愿意脏了我的枪，有本事自个儿死去。
12: 让开，让开！
14: 哎，表妹，你这
13: 枪，这里边一定有误会。大姐，你先别着急寻死觅活的，你让我问清楚。
15: 龙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你要娶玛丽亚？
10: 废话，玛丽亚的个性我最了解，她受了赵书成如此的羞辱，我不娶她，她还能活吗？她肚子里还有个孩子，那也是条命啊。
15: 可是这个他不要命你也受不了啊。
10: 这个心眼小的女人就知道胡闹。
15: 你也别嘴硬，我早就看出来了，她是你两个儿子的娘，你舍不得伤她。
11: 干爹，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干娘，

0: 您真的误会干爹了。我活着就多余，我就不该活着回来给干爹丢人现眼。干爹，龙爷，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您对我的恩情，玛利亚来生再报。
1: 喂，等一等，
2: 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
0: 我和他活在这个世上，只会给别人带来不幸。
2: 谁说的？我那两个媳妇儿进门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怀上。你知道我奶奶多想有个孙子吗？哦，对了，我奶奶和我的那两个女人你都见过，你说了她们是好女人，对吧？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0: 你说什么？
2: 大姐啊，不对，干娘在上，请受霍孝林一拜。
3: 不是，你又要耍什么花招啊？
2: 我从来就没有耍过什么花招，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您确实误会龙爷了，玛利亚怀的是我的孩子，我要娶她。
3: 鬼才相信你。
2: 不怪您不信，是玛利亚从来就没喜欢过我，她喜欢的是赵书成。可是我贪恋她的美色，有一天我在她喝的咖啡里下了蒙汗药，这才得手。我记着上回我不是说过了吗？
0: 霍孝莲，你
2: 我做了错事，我就得认账。干娘，您都听明白了没有？这里面没有一点龙爷的事儿。龙爷说要娶玛利亚是为了玛利亚好，他老人家知道玛利亚不喜欢我，看不上我，他怕孩子生下来没有爹，所以才要担当这件事。干娘，我都管您叫干娘了，我的意思您明白了没有？我就是想求您把玛利亚许配给我。
0: 霍孝林，
2: 玛利亚，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是我的人品不咋地，之前还娶了两个媳妇儿，你觉得嫁给我丢人，你心里只有赵书成。可赵书成他心高气傲，他知道你怀了我的孩子，他能娶你吗？他还当众羞辱你，让龙爷都跟着丢人，你还不死心？玛利亚，我是真的喜欢你，你就嫁给我吧。孩子都两个多月了，不能让这件事情坏了龙爷的名声，更不能干娘就没法活了。

请干爹干娘做主，把玛利亚嫁给我，我霍孝林一定明媒正娶，这辈子不让玛利亚受一点委屈。

0: 搬家。
1: 啊，搬什么家？
0: 他五湖帮的，他有枪，你把他带到这儿来，这儿还能住吗？你奶奶我这么大岁数，盼的就是个寿终正寝，快给我搬家。
1: 是得搬家，咱们今儿个就搬回霍公馆，明儿个咱们家办喜事儿。
0: 办喜事儿
1: 啊，玛丽亚，咱们一起给奶奶磕个头吧。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携新媳妇玛丽亚

0: 给您磕头请安。
1: 不是，不是，
0: 奶奶，您新孙媳妇儿怀上了，有孕在身，您别跟她计较。
1: 怀上了？啊，哼，我早就知道她怀上了。
0: 您要有重孙子了。
1: 我重孙子？
0: 对，您重孙子。
1: 不是，既然有身孕就甭跪着了，起来吧。
0: 哎，
1: 你们仨都出去。
2: 樱桃，照顾好玛丽啊。
3: 不用。
1: 孙子，你整的哪一出啊你？
0: 这回咱们不用离开汉口了，天下第一帮五湖帮总舵主龙爷成了我的岳丈大人。
1: 哼，玛丽亚肚子里怀的是赵书成的主，你告诉过我。
0: 你糊涂了，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
1: 啊？
0: 孩子是我的。
1: 什么？
0: 明天就办喜事儿，从此以后咱们就可以搬回霍公馆住了。
1: 不是，你疯了吧？
0: 没有啊，好着呢。
1: 这个女人我不认啊，她拿枪对着我，险些要了我们的命。
0: 可她把你们放了，她是个好女人。
1: 她怀的是你仇家赵书成的主。
0: 我都说了，您糊涂了，记错了。要不就是我糊涂了，我当时说错了，孩子真的是我的，您要有重孙子了。
1: 哼，你愿意当活王八我不管，你要真想要这女人，得让她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0: 我说了，孩子是我的。
1: 怎么说话的？我是你奶奶。
0: 我奶奶糊涂了。
1: 我
0: 奶奶，您要是一时想不通，就先住在这儿。我知道再好的洋房您也住不习惯，这儿还挺舒服的，我一定保证这儿的安全。刚才您新孙媳妇儿也给您磕过头了，明天霍公馆就办喜事儿，酒席呢我让小六送过来一桌最好的，你也喝两盅替我高兴高兴啊。
4: 糊涂糊涂啊，你简直就是一头猪，一头笨的不能再笨的猪。
5: 你拿姓龙的当什么了啊？
4: 你把他当成码头上一个小混混了？
5: 你把你自己的前程给断了，你知道了？你五湖帮号称天下第一帮，不管是吴大帅还是汪先生，谁在这组建政府谁都得给他面子。
6: 你知道彭专员跟我说什么吗？他都担心因为你脚踩两只船，制造了他跟龙爷的误会，影响了他的仕途。
7: 政府官员怎么会怕这么一个帮派头子？
6: 你幼稚，你无知，你没长脑子。你既然有机会娶龙爷的干闺女，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这是一件多么好的好事儿啊，比起彭专业的闺女强多了。有五湖帮做靠山，有龙爷的撑腰，就连我都得跟着你混，他手里的钱可以买下整个政府。
7: 政府也可以用钱买的？
6: 当然。
7: 我不信。
6: 那你就走着瞧，我告诉你，你的前程断了，这辈子没机会。
7: 我不信。我赵书成在战场上靠冲锋陷阵，靠流血，靠组织敢死队，从一个普通的大头兵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就因为得罪了一个帮派头子，我就断了前程。我不信。诸位先生，咱走着瞧。从今天开始，我赵书成谁都不靠，我就靠我自己。我就不信政府可以用钱买，我就不信没有靠山我就不能出人头。

0: 就不跟干爹打招呼了。明天一早，我会让小六带着汽车来接你。我会让他们在汽车上做一个大红花。你是从西洋回来的，坐汽车去拜堂，比坐花轿更洋气。
1: 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必须回答我。
0: 你长得漂亮，我第一次见你就喜欢你。
1: 撒谎，你完全没有必要当救世主，我也不稀罕。明天你不用派车来接我，我是不会给你成亲的。
0: 玛丽亚，你是想逼死龙夫人，还是想逼着龙夫人害死你和孩子？
2: 玛丽亚小姐回来了，
1: 苏伯，你们在干什么？啊，
2: 玛丽亚小姐，你就别打听了。
1: 干爹，找了这么多人来，您要干什么？
3: 不关你的事儿。
1: 不对，干爹，您是要难为赵书成吧？
3: 难为？他是怎么羞辱你的？是怎么对我的？我龙某当五虎帮舵主这么多年，从没有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玛丽亚，放心啊，这个赵书成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4: 不要，
0: 龙爷，请您收回成命。
3: 你跟着掺和什么？
0: 我跟您说过，赵书成是我义弟，他虽然有错，但是罪不该死啊！
3: 他不该死，他该死100回。
0: 龙爷，我知道您的威风，在汉口，您说让谁死谁万万活不成。但是我求您，放赵书成一条生路，就全当是给我面子。
3: 我听说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难为你，你怎么倒给他求起情来了？
0: 龙爷，您有所不知，我跟赵书成，我们之间千丝万缕，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总之，我跟他拜了关公，我们相约一辈子做兄弟。可是，我却亲手杀了他爹，我欠我义弟一条命啊！龙爷，如果您非取赵书成的性命，那您就杀了我，我愿意替他死。

0: 苏伯，告诉弟兄们，刘兆书成一条命，但这口气我咽不下去。给我砍了他双手双脚！
1: 是。
2: 玛利亚，玛利亚，你要干什么？
3: 玛利亚，把枪放下！啊，
1: 霍小林，苏伯，你们先出去。
4: 你先把枪放下！
2: 出去！
4: 快，玛利亚！
0: 干爹，赵书成是可恶，可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真正爱过的人。已经爱了，即便是错，也改不了了。如果赵书成因为我死了，我会难过的去死。 他因为我变成残废，我会更难过。求求你收回成命，放了赵书成，我认命，我会嫁给霍小林，以后好好的过日子，这还不成吗？
2: 弟兄们都回来，
1: 算了，
2: 先饶我这小子。

0: 见。
1: 那边怎么样？
2: 没事，
1: 没事。我让你去干什么去了？
2: 我让你去打探消息了，你告诉我没事儿？什么叫没事儿？什么都是事儿，说。
3: 婚礼一大早就办了，玛利亚护士穿着洋婚纱，办的却是中式的婚礼，跟着霍孝林两个人又拜天地，又拜祖宗了，磕了半天头，看上去别别扭扭的。玛利亚护士那个干爹姓龙的，送了一辆新的小汽车。当做嫁妆。还有啊，去的客人不少，彭专员和朱果先生也去喝了喜酒，说是不能不给姓龙的那个老东西面子。赵长官，我还是叫您连长吧。连长，其实我看玛利亚护士还是挺正经的，我一直以为她会成为我的大嫂。我记得你们两个那个时候也……嗨，这个女人也太不像话了。你说她怀了霍孝林的孩子，转个头的要讹诈你，幸亏你没有上她的当，当面就把她拆穿了。这什么世道啊，这是！呸！这都不要脸的狗男女。
1: 你骂谁呢？
3: 玛利亚和霍孝林呢？
4: 你他妈骂谁呢？啊！

告诉兄弟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干一场的时候到了。王先生已经发表了声明，要彻底清除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我昨天一夜没睡，整理出这些名单，不是共产党也一定是亲共分子，抓哪个都错不了。要是能通过哪条线索调出共产党的大鱼，我们就立了大功。历朝历代都是论功行赏，我就不信国民政府和汪先生能糊涂到不如封建君王。我绝不靠攀附权贵，我倒要看看谁能阻碍我的前程。

0: 了一天，饿了吧？
1: 可不嘛，我能饿着，可这肚子里的孩子可不能饿着。谢谢你，等孩子出生以后，我让他给你磕头。要不是因为你，我险些把他害死了。我之所以没有死，都是因为孩子。我也想明白了，女人没有孩子之前都是为自己活，可有了孩子以后可以全为了孩子活。孩子，这个人叫霍孝林，以后你要叫他叔叔。妈妈刚认识他的时候觉得他是天底下最坏的人，但是现在看人还不错，等你出来以后

0: 你要好好的给他磕头，好好谢谢他。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有些话必须要说在前面。是，我们是举行了婚礼，今晚就是洞房花烛夜，你们男人最得意的日子。可是，
1: 弟妹，你我都知道，咱俩拜堂是假的。你绕了这么半天弯子，一口一个孩子，一口一个孩子，就是怕我。
0: 霍小林，我知道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我好，或者说是为了我和孩子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按理说，我应该好好的谢谢你，但是我实在做不到。但是我也想明白了，既然我已经嫁给你了，那早晚你能不能再等等？等我把孩子生出来。
1: 我刚才叫你什么？你没听见吗？赵书成这次做的太过分了，简直不是人。但请你相信，他真的爱过你。他亲口对我说，他爱上你了。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对他太熟悉了。他说起你的时候，眼神中的那种光亮，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是发自肺腑的爱过你。我和赵书成之间有捋不清的恩怨，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曾一起拜过关公。我虚长他一岁，他管我叫大哥。我这个兄弟打小就是同窗中最棒的，无论是人品还是学业。虽然这次赵书成对不起你，可请你相信，他绝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他就是一时糊涂。早晚有一天他会明白他做错了，到那个时候他一定会来求你原谅，一定会来认他的亲生骨肉。所以虽然我们拜了天地，可无论是现在还是孩子出生以后，我都不会。玛丽亚，请拿我当你的兄长，或者说你孩子父亲的兄长。孩子生下来，你应该让他姓赵。我想赵书成知道了，也就应该明白真相了。哦，对了，你刚才论错了，我比赵书成大一岁，孩子将来不能管我叫叔叔，应该叫伯父。长幼尊卑，不能弄错的，你好好歇着。

0: 救我！
1: 接着跑，快跑！
2: 哎，你们怎么随便杀人？
1: 关你什么事儿？你们认识吗？
0: 救我！救我！
2: 不认识。
1: 那你管什么闲事？
2: 我没要管。
1: 大半夜的出来干什么？
2: 用得着你管吗？
1: 我一枪崩了你！
3: 住手！

0: 老板。
1: 老郭，你来的正好，你的手下怎么随便杀人啊？
2: 这两个人你认识？
1: 不认识。
2: 干嘛拿着枪对着霍老板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3: 是，快点抬刀，抬刀。
4: 哎，救我，救我，救我。
2: 霍老板，咱们俩是朋友，我劝你一句，最近少管闲事，就算真的是认识的，也最好说不认识啊。
1: 为什么？
2: 我要是你啊，就不问为什么了。还有啊，你的那个义弟，我的赵长官，最近心情不太好，躲着他点儿。他现在的样子，就算他亲爹招惹他，也会被他咬死。按赵长官的名单，今天晚上还要抓几个人啊？
5: 六个。
2: 奶奶的，又要到天亮了。走。

0: 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哭什么？我还以为闹鬼了呢。小时候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小心眼儿？
1: 老爷说纳妾就纳妾，纳了一个又一个，你还说我小心眼儿？人家是大家闺秀，又是西洋回来的，又比我先怀上老爷的孩子，生下来要是个儿子，我岂不是要等到老爷的休书？
0: 再哭，再哭，我立刻休了你。傻丫头，我奶奶倔，既然她愿意住这儿，就委屈你了。
1: 看老爷说的，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0: 老爷，这洞房花烛夜的，你怎么能怠慢新娘子呢？
1: 你不吃醋？
0: 我从小就喜欢吃醋，尤其是吃面的时候，能放上小半碗呢。
1: 哎呀，这个樱桃也太不像话了，口口声声说伺候奶奶，我怎么看着还是你孝顺些。
0: 可别这么说，我只会捏脚，什么都不会，伺候奶奶吃喝洗涮都是姐姐的事儿。
1: 你这个姐姐呀，哪儿都好，就是心眼小。睡去吧。

奶奶，我知道这回您是真生气了。我娶个媳妇儿，肚子里怀着别人的孩子，有辱门庭，对不起祖宗。可这个时候，我要是不娶玛丽亚，她就只有死路一条，赵书成的孩子也就跟着没命了。是，赵金虎罪大恶极，我跟您一样，恨不得他断子绝孙。可是赵书成和赵金虎不一样，您知道，我们俩打小就要好。小时候，因为老跟他一起玩，回家没少挨打。可我就是改不了，那是因为。

0: 我一见着他就觉得特别亲，就好像他是我的亲兄弟似的。后来我们俩拜了棺椁，异地就是地，在我心里我一直拿他当我的亲兄弟。现在他一时糊涂，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认了，我这个当哥哥的不能看着他错下去。
1: 谁啊？
2: 码头出事了，黄老板。
1: 小声点，奶奶睡着了，我这就去。

0: 孝林，一直觉得赵书成像他亲兄弟。老太爷，我怎么又糊涂了呢？不会他也是那贱女人和贼人偷出来的？不能，不能，他这份宅心仁厚像我儿子霍少昌。老太爷，你显显灵，霍孝林是霍家的血脉，这可不能错。这要是错了，霍家的根儿可就断了。我老太太就没法活了。
1: 这是谁跟谁啊？
2: 好像是
3: 王伟，已经被包围了，跑不了了，赶紧投降。
1: 王伟，他不是跟着韩群人离开汉口了吗？
2: 是啊，谁知道他回来干啥来了？
4: 咱不躲了，估计咱们是跑不了了。
5: 这可怎么办？我家里还有老婆和孩子呢。
4: 别怕，不会连累你们的。记住我求你们的事儿，一定帮我完成。待会儿我冲出去，他们一定会乱枪打死我。然后你们两个被抓的时候，千万不要承认认识我，最多受点皮肉之苦，他们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
5: 别，王卫，你赶紧跳江吧，也许还有活的希望。
4: 不行，我要是跑了，你们俩只有死路一条。
6: 看清楚几个人了？
7: 三个人。
6: 好，赵长官有命令，王威要抓活的，他一直跟着韩秦人，抓住了王威就相当于抓住了韩秦人，咱们立功的机会到了。
7: 明白。
4: 就算不能完成我交代的事儿，也千万不要把嫂子的住处暴露了，明白吗？
5: 明白。放心吧，啊，
4: 永别了。

松手！这是我的码头，赵书成。

0: 抓住了，活的。
1: 你是王威，我现在可以马上枪毙你。如果你能告诉我韩其人的下落，我放你一条生路，我说话算数。赵书成，我听说你是北伐英雄，你也跟着他们背叛革命。
0: 你就不怕做历史的罪人吗？说说吧，你们俩干什么的？我们不认识他。李姓刘早就是他们的积极分子。 就算我们没有得到王威耀回汉口的消息，你也跑不了。李姓王对吧？多次跟随韩秦人王威参加集会罢工，在他们的档案里，你们被称为骨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可以立刻处决你们。所以谁先说出韩秦人的下落，谁就能活命。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想活命。
2: 开口吧，赵书成，他们俩就是普通的码头工人，跟我没有半点关系，你不要为难他们。
0: 我看你们俩找死，此路是你们自己选的。
3: 什么？你的码头？整个国家都是我们的！你敢说是你的码头？码头上出现的工人党，行贿我去交兵了你！
4: 霍老板，你怎么这么没有眼色？别耽误了赵长官办大事儿啊！回去。霍老板，霍老板，霍老板，你来码头，不就是看看有没有船进码头吗？是吧？这既然没船来，那再回吧。
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德乐辉指甲马上用量甲，
6: 量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量甲，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3: 又渴又累。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8: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9: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8: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声万》。

0: 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8: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赵长官，您来码头不就是看看有没有船进码头吗？是吧？这既然没船来，那再回吧，回吧。赵长官，那您忙您的，我们绝不打扰，绝不打扰，绝不打扰。走，
1: 赵书成，你这个杀人的魔鬼，你对得起仲山先生的遗训吗？

0: 姓刘的，你看起来没姓王的那么蠢，说。
1: 说！张书成，有本事你对我来！他上有老下有小，就是个普通的工人。说！
2: 韩经理暂时没回来，是王维自己回来的。
1: 他回来干什么？
2: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看来你真的没用了。
2: 别打死我，我全算。
1: 老刘，
2: 王维这次回来是接韩经理的媳妇，那个婆娘不知道了。
1: 你个王八蛋，你个叛徒！

0: 你媳妇在哪儿？说！
1: 联盟第27号，
0: 我全都说了，赵冠，
1: 你
0: 饶了小的性命，小的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老婆孩子，赵冠，赵冠。
1: 王威说的没错，你是个叛徒。如果在战场上我的兵当了叛徒，我会赏他一颗子弹。

0: 你们俩欺负在哪儿？
1: 联邦第二十七号。
0: 放那眼珠子，哎，赶紧去五湖帮找龙爷，让他请政府里官最大、最可靠的朋友到联邦里二十七号救我。听清楚没有？
2: 听清楚了。
0: 哎，胡老板。

0: 刚才在码头枪毙的三个人怎么记？
1: 问共产党的正式党员登记。
0: 明白。
2: 抓住了韩青人的媳妇儿，就不愁他不落网了。我就不信这天底下还有不要大肚子媳妇儿的男人。这个韩青人呐，是共产党那边的大人物。赵长官，这回您立功了。

0: 我就喊人了。你要干什么？
1: 有肚子就是你。你是韩青人的媳妇儿？
0: 不是，我不认识韩青人。
1: 一下子就记住一个人的名字，错不了就是你。你给我听着，再有人跟你提韩青人的名字，你就说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要重复。现在你听我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
0: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啊。
1: 半年前在汉口你认识了我。
0: 我不认识你啊。
1: 我没说你认识，我让你记住。你给我记住，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半年前在汉口你认识了我，我勾搭了你，你就跟我私通，怀上了我的孩子，一直想跟我要一个名分，我没有给你。我叫霍孝林，我说我不能娶你的原因是因为我家里有一个老奶奶，她是个瘫痪，我做不了她的主，而且我已经有了一妻一妾，都比你年轻漂亮，听清楚没有？
0: 为什么？
1: 不要问为什么，记住我说的话，最重要的是我叫霍孝林，霍孝林。

0: 胡啸林，
1: 霍老板，你，
2: 哎，你们怎么来了？
3: 霍啸林，你来干什么？
0: 赵书成，你来干什么？
3: 我明白了，诚心往我枪口上撞，找死是不是？来啊，把韩秦人的老婆抓起来，把亲共分子霍啸林交给我。
4: 住手！
3: 我让兄弟们把韩秦人的女人带走，亲自收拾你，是念在兄弟情分上想留你一条命，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我告诉你，上方的命令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像你这样的亲共分子，任何一个警察可以随时枪毙你，连个报告都不用打。把这个女人带走。
4: 是，再一等。
0: 赵署长，我求你了，别抓她，她是我的女人。你说什么？真的，她是我的女人，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
3: 这里是哪儿？
5: 报告，联保里27号。
4: 霍小林，你要干什么？
0: 你要干什么？这是我的码头。
3: 你的媳妇在哪儿？说。
1: 联保里27号。
3: 我想起来了。那个叛徒在说地址的时候，你霍小林也在场。少在这儿给我装疯卖傻，赶紧给我滚蛋！我今天已经杀了三个共产党，如果你想当第四个的话，我不介意。
0: 赵书生，我求你了，看在咱俩从小就是同窗的份上，你可千万不能把我的女人抓走啊！
4: 你还在这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她真的是我的女人，不信你问她。
4: 韩秦人，
6: 霍小林。

0: 你是韩情人的老婆对吧？
1: 谁？不认识啊。
0: 韩情人，你敢说不是他老婆？
1: 韩什么？没听说过呀，小林。
0: 你认识霍小林？
1: 认识啊，怎么能不认识呢？他是我男人呢。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霍桂英。
0: 霍？
1: 对啊，我姓霍，从小就姓霍。半年前在汉口认识了霍孝林，他说他也姓霍，我们就……
2: 不好意思啊，兄弟，对不住你，这么大事儿都没告诉过你。家里那俩你不是都见过了吗？这是外面的，半年前她怀了我的孩子，我就安排她住在这儿。老刘那个王八蛋，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被你逼得信口胡说，就说出了我女人的住处。兄弟们，宁可错杀一千也好，不可放过一个也好，那也不能拿我的女人下手，更何况她怀了我的孩子。我家里边那俩都不争气，就外边这个怀了孩子，而且好几个月了。
3: 闭嘴！
0: 你说你是他的女人，他为什么不娶你？
1: 他家里有个瘫痪的奶奶，厉害得很，他说他做不了奶奶的主。
2: 书成，这回你信了吧？外人就算知道我有个奶奶，也不知道我奶奶是个摊子啊。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最清楚，我咋能跟外人说我奶奶是个摊子呢？她真是我的女人，就是比我家里那两个老点丑点，我怕把她带回家丢人现眼，我就把她养在外面。我是这样想的，等孩子生下来要是个男孩，我就带他回去，求我奶奶开恩，再给他一个名分也不迟。

0: 霍小林，你从小就不好好读圣贤书，评书话本你倒听了不少，这故事编得跟真的一样，可是你骗不了我。
1: 书成，
2: 闭嘴！
0: 你当我三岁小孩啊？我告诉你，霍小林，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敢在这儿给我装疯卖傻，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把这个女人带回去单独审问，大着肚子就是韩千人的老婆，绝对错不了。
3: 赶走！
4: 是。
3: 我看谁敢！

0: 诸葛先生，你怎么来了？我问你怎么回事儿？我们抓住了贡港头目韩千人的老婆。
1: 诸葛先生，请您为我做主啊！他们抓错了，这是我的女人。
0: 这个女人跟霍老板有关系，
1: 她是我的外室，怀了我的孩子。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诸葛先生，
0: 行了，你们俩都别说了。 小伙子，
3: 是，
0: 过来。
3: 哎，
0: 怎么回事？

0: 你是霍萧连的外室还是韩千人的老婆呀？
1: 诸葛先生，那个女人已经和霍萧连串通了口供，你问她也没有用。霍萧连是清共分子，他破坏清党计划应该严惩。
2: 诸葛先生，你不能听赵书成一面之词，他恨我，他认为是我搅了他和彭庄园千金的婚事，他这是在报复我。
1: 你血口喷人，
0: 有这种事儿？
2: 再胡说八道，秦云我现在已经毙了你。
0: 胡子，赵书成越来越不像话了，
2: 还不赶快把枪放下。后面车里坐着大人物，一句话就可以绞了你的枪，扒掉你这身皮。
3: 诸葛先生，长官要问话。
2: 好好好，我要向长官申冤。
1: 诸葛先生，霍孝林这个人我了解，他从小就喜欢编瞎话，连他爹他奶奶都骗，不能让他在长官面前胡言乱语，让我向长官汇报情况。
0: 你们两个都闭嘴，把这个女的带过去，长官要亲自问问。小郭子，你也过来。
4: 是。

会亲手毙了你。我好怕。幸好我娶了玛利亚，有了干爹，要不然我真的会死在你手里。

0: 书成，有些事情你要先查清楚，不要捕风捉影。不，行了，长官已经发话，念你也是立功心切，不予追究。快带着你的人，干正事去吧。
1: 什么长官？一定是和这种人官商勾结。
0: 赵书成，你不想当官了，别拉着我下水。长官发话了，还不快滚！
2: 长官，连长，我只是守着魏军舰。

0: 这个
1: 肚子太大了，我就替他给您老人家磕个头吧。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携新媳妇儿霍桂英，给您磕头请安。
0: 肚子，
1: 啊，五个月了，用不了多久，您就当太奶奶了。
0: 啥时候的事儿啊？
1: 五个月前的事儿呗。
0: 你可真有出息，你。
1: 多谢奶奶夸奖。奶奶，这个吧，肚子太大了，也不像玛利亚娘家那么气派。我的意思是，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喜事儿就不办了，这样，你叫声奶奶，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叫啊。先出去。

0: 呗，最好是热乎水，我渴了。
1: 我来吧。
2: 霍小林，你怎么也得跟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啊，
3: 奶奶，我知道昨天夜里您没睡，就跟你一样大了。
0: 啊，也怀了，恭喜啊。
1: 他是，
3: 他叫霍桂英，不是随我改的姓，他从小就姓霍，我半年前认识的，现在怀了五个多月了。我怕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闷得慌，就把他接来跟你一起住，做个伴儿。你别客气，快吃吧。
1: 我吃饱了，你吃吧。

0: 你对你的女人不错吗？还亲自为她铺床。人家怀着孩子呢。哎，你嫁的男人有本事吧？不但家里有一妻一妾，而且还有个外室，孩子都5个多月了。哎，你说这要是让赵书成知道，他会不会嫉妒啊？
1: 你这小子！
2: 以后少跟我提赵书成，虽然他，但是你跟他比起来，更让人恶心。
3: 从现在开始，这就是你的房间了。哎呀，这房间可真好，我都不敢住。
2: 对了，刚才那个玛利亚是你夫人吧？看着挺面善的，一定好相处。
3: 她是老三。老三？今天早上你见到的那俩是老大和老二。
2: 啊，你有仨老婆？
3: 你是老四。
2: 哎，不是，大兄弟。
3: 在这个家，你得叫我老爷，婚事儿就不办了。你年纪大。 但是后进门，之前那三个你都得叫姐姐，让你受委屈了。 不是我。

大嫂，没人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我称你为大嫂。昨天晚上我教过你的话，你一定要牢牢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说错。我的话你不能当儿戏，如果出了差错，你

0: 都得被枪毙。你不能随便离开，出了这栋房子你会随时被捕。昨天晚上要抓你的那个人叫赵书成，很难对付，他不会轻易认输的。
1: 你认识韩清仁？
0: 这个名字以后你永远都不要再说，为了你和你肚子里孩子的安全。
1: 我明白了。
2: 霍孝林把那个女人安顿在了霍公馆。
3: 太爷，我大意了，没想到我赵书成在这个世上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霍孝林。
2: 对不起赵长官，我之前漏掉了一个线索。
3: 什么线索？
2: 一个会画画的女学生。
3: 女学生？
2: 嗯，

0: 白雪姑娘好。
1: 六经理好。
0: 哎呀，你可不知道，那天带你去那地方，让我哥好一通训我。
1: 让六经理受委屈了。
0: 哎，没，为朋友受点委屈，那都不是事儿。
1: 六经理拿我当朋友。
0: 当然，一见如故啊。不是，是一见着你，我就觉得我的心跟你的心

0: 再帮帮忙？
1: 哎，说，只要哥哥办得到。
0: 我之前帮韩庆仁先生和霍肖林老板之间捎过信，之后韩先生就突然不见了。我想一定是霍老板安排他离开了汉口。我去问过霍老板，可是他不肯告诉我韩先生的下落。求六经理帮我再打听一下，只要有了韩先生的消息，我就再也不用在这画画了。怎么，六经理说和我是心连心的朋友，是假话，不肯帮我？
1: 不，哥哥我从来不骗人，你等着。大哥，我要娶媳妇儿。
2: 娶媳妇儿
1: 啊？好啊。
2: 兄弟，你是不是看上谁家姑娘了？
3: 告诉大哥我，我这就去帮你找媒人，咱们上门提亲去。
1: 不用麻烦了，大哥，你娶那么多媳妇儿都没找媒人，兄弟我得跟你学呀。姑娘就在门口，找媒人来不及了。
2: 啊？在门口？哪个门口？谁呀？
1: 就是在咱孝林商行门口每天画画那姑娘韩白雪。
2: 她？
1: 我今天见着她就想跟她提亲来着，可是我还没张嘴，她先求我办事儿。我一大老爷们儿不答应人家不合适，我这事儿还得求您，要不然办不成啊。
2: 什么事儿？
1: 她求我跟你打听韩青仁的下落。大哥，你就告诉我吧。
2: 你弄清楚这姑娘是谁了吗？你知道她为什么姓韩吗？
1: 啊？
2: 别说我不知道韩青仁的下落，就算是我知道，我告诉了你，你再告诉了她，她既然知道了韩青仁的下落，她还能搭理你吗？
1: 那
4: 救命啊！
2: 救谁的命？
4: 姑娘，白雪姑娘
1: 啊！

0: 看你的样子就是个女学生，你说你真实的怎么和韩倩人搅在一块儿？
1: 韩先生怎么了？他是好人。
0: 是，我有急事要找他，你能告诉我他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
0: 我找他是为了帮他。
1: 我相信，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我也在找他。
0: 你说你有什么必要不和我说实话吗？你和韩景仁很熟吧？
1: 对，他是教我画画的老师，我们很多年前就认识。
0: 你学过画画？我也学过画画，韩先生教过我。
1: 真的？
0: 嗯。
1: 那你知道韩先生在哪儿吗？他突然就失踪了，我很着急。
0: 你给我装糊涂是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曾经给霍小玲带过路，让她和韩琴人见过面。韩琴人在哪儿你会不知道？说他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韩琴人。
0: 这么快就翻供了？我跟你说，我是不会对一个女人动手的，但是我手下会不会，我就不能保证了。
1: 我真的不认识韩青仁，你们凭什么抓我？

0: 霍老板来是答谢。昨天深夜劳驾您了，孝林实在是诚惶诚恐，今日特来答谢。
1: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喝茶喝茶，
0: 茶就免了，我还有一事相求。啊，
1: 说。
2: 我是个心软的人，尤其看不了女人受苦，所以打你并不是我的本意。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韩情人在哪儿，打死你我也没办法。
3: 我不认识他。
2: 年纪轻轻，你真不想活了？
3: 我真的不认识他。
1: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已经被记录在案，
2: 你狡辩不了。
3: 好吧，我不狡辩。我认识韩先生，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你打死我，我也不知道。
2: 我跟你说了，我不会打一个女人。

诸葛先生，啊，霍老板，来，下去吧。霍老板，来，请坐。

0: 这个时候被赵书成抓了，那说明这个女学生肯定是共产党或者说是通共亲共分子，该抓呀。
1: 没有的事儿，他就是给我带过一回路，估计是受了姓韩的蒙骗。
0: 可是这是特殊时期，
1: 我知道。可您说这么点小事儿，我要是再去找龙爷，让他跟上面的人说，那咱俩之间的交情以后可就没法论了。
0: 哎呀，这个事情有点难呐。这个赵书成立功心切，我若是几次三番的去妨碍他，我怕他会一个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愣头青，这种人是最难摆弄的。
1: 赵书成我还不了解吗？我们俩打小一起长大，他就是再横的愣头青，在您这个如来佛祖手里，他还能大闹天空不成？
0: 事儿啊，
1: 我这个包里还有两根金条，既然我把它带到您的办公室，我就没打算再带走。
0: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从我干爹龙爷那儿论，您是长辈，这是小辈孝敬长辈的。
0: 好的。可是
1: 什么？
0: 可是你得帮我编个借口啊！我这平白无故的去要人，没有道理呀！啊，那个姑娘跟你是什么关系？我怎么说呢？
1: 她是我的女人。
0: 你，
1: 没错，我的女人。她每天在孝林商行门口画画，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喝多了把他给睡了，他想让我娶他，给他个名分，可我还没来得及呢。
0: 好，你霍老板英俊潇洒，又有那么大的买卖，多娶几个女人算不得什么啊。昨天晚上是外事，这个是待娶。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春耕夏战，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

0: 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我看你是真不知道韩清仁到底在哪儿，我放你一条生路，只要你如实供出霍孝林和韩清仁相互勾结就成。霍孝林帮韩清仁走过货，都是政府严令禁止的危险物资，这个错不了。你是见证人，你招供，我立刻放了你。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你说你年纪轻轻，我给你生路，你不要，你真想找死啊？

0: 你长得很漂亮，但这块烙铁如果贴在你的脸上，你就会变成鬼。霍孝林算个什么东西？他就是靠打码头混出来的流氓瘪三。只要你肯指认他跟韩琴人有勾结，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霍小林。

0: 赵处长，你就这么对一个姑娘？放人，不放！诸葛先生，这个女人是韩秦人的学生，而且通过她，早晚有一天可以抓住韩秦人，她可以作证，证明霍孝林与共党头目韩秦人有瓜葛。胡说八道！
1: 我怎么就胡说八道？我有口供，
0: 口供。
2: 好押了吗？还没有，正要好押。人打成这样，什么口供，都是屈打成招。
0: 霍孝林，你是什么东西？这里是政府审讯犯人的一方，你怎么混进来的？
3: 我带他来的。
0: 怎么了？
3: 诸葛，我警告你，我赵书成眼里不揉沙子。如果你敢和霍孝林勾结，影响我执行公务，我要到上峰那儿控告你。
0: 控告我什么？啊？ 你要屈打成招，冤枉好人，我亲眼看见的，我还要控告你呢。要不要我派人拍几张照片送到上峰手里啊？把一个女学生毒打成这样，你还配是北伐的英雄吗？政府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3: 对，我太过着急，盲目用刑，我错了，我可以检讨。
0: 但是这个女人我绝不会放，必须得放。那就把她家人找来。
3: 家人？
0: 对，正好查一查她家人和韩秦人有什么关系。
4: 家人在这儿。
0: 霍孝林？哦，忘了告诉你了，这是我的女人。就这一两天，我们就要办喜事儿，没想到你把她打成这样。
3: 霍孝林，你血口雌黄！
4: 白雪。 你经常在我孝林商行门口画画，对吧？你之所以在那儿画画，是因为你看上我了，想追求我。有一天，我喝醉了，把你给睡了，并承诺。

0: 最近就要娶你，对吧？诸葛先生，请您做主，我要带我的女人回家。
1: 霍孝林，
2: 赵书成，
0: 我知道，我一个又一个的娶媳妇，而你却是孤家寡人，你嫉妒我，所以你让你的手下一直跟踪我，看到我跟这个女人相好，你们就把她抓起来，随便安个罪名就想杀了她，你这是在报复我。
2: 赵书成，
0: 你当着我的面打死霍老板，
2: 明天全国的报纸会都发消息的。
0: 赵书成，你从此我看你还怎么在政府里当差？你。

0: 怎么回事？他是谁呀？
1: 不关你的事儿。
0: 胡小林，你应该把他送医院。
1: 跟你说了，不关你的事儿。小六，小六，啊，赶紧去请最好的大夫，多花银票，让他到家来出诊。
2: 好。
0: 伤成这样，得先止血处理伤口，光等大夫来，别把命给丢了。哎呀，
1: 我怎么忘了，你是护士啊！
0: 帮我把他衣服全脱下来。哎。不能帮忙就全都出去。
2: 胡老板，
1: 出去。玛丽啊，那就拜托你了。
3: 成这样，
4: 他到底是什么东西？连我都不如，连畜生都不如。
3: 赵书成

0: 玛利亚是个好护士，有她在，白雪姑娘死不了。你守在这儿也没用。这样，你去最好的馆子炖一份最好的汤来，待会儿给白雪灌下去。啊，
1: 怎么了？啊，你的手上怎么都是血啊？
0: 啊，没事。
1: 这地上怎么也是血啊？谁受伤了？用我帮忙吗？
2: 我是韩先生的学生，我叫韩白雪。这都十几天了，我没有见到韩先生，真的很担心。霍老板，求求您了，我想见见韩先生，您能帮我吗？我不是坏人。
3: 他就是我的一个学生，我也就只是他一个老师。
0: 姓韩的，被姑娘追求是什么感觉？是不是特美？不用，你回你屋里好好歇着就行了。啊，对了，这屋住的是老五，你最好不要跟他亲近，能不说话就别说话。我是为了你和你肚子里孩子的安全，你最好听我的，要不然后果自负。

0: 我赵叔成自当兵以来屡受挫折，却从来没想今天这样窝囊过。你说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县长侯总，
0: 什么意思啊？
1: 上峰早就有命令，宁可错杀以前绝不放过一个。霍孝林通共已经是铁的事实，您根本就不用出面。
0: 我带着几个兄弟直接把他给毙了，然后随便找个借口向尚峰报告。我看他诸葛能把咱们怎么样？我随时可以枪毙霍小林，可那样的话，真就不解气我是谁，他是谁。我邵氏便是同庄公的佼佼者。 无论学问、人品，我都是这份儿。你再看看霍小林，亏他爹是前朝举人，却样样都是这份儿的。现在我再小也是国民政府的官儿，而他就是一个流氓无赖。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我收拾了他，别人会笑话我恃强凌弱，我自己心里也过不去。是，霍小林狡猾。 每次看上去都像是他赢了我。兵法有云：“以屈为直，以患为利。”我们不着急，忍等。是。从今天开始就不用跟着霍小林了。霍小林这个人我最了解，他稍一得意就忘形。我就不相信，狐狸能永远藏住自己的尾巴。大夫来了。
2: 说我三大嫂谁？就玛利亚呀、啊，他说我三大嫂啊医术高明，他来晚了没事儿干了。我三大嫂把活都干完了，他就留了个方子，人走了。我三大嫂在方子上又给加了几种洋药，让我找西蒙医生，我这都办完了。我三大嫂说这个西药跟汤药一块使，一个月白雪姑娘准能缓过来。
3: 真啰嗦。
2: 最好的，灌下去了，三大嫂亲自给灌的。大哥，你得给我做主啊！
4: 做什么主？
2: 你现在救了白雪姑娘一命，这以后你就跟她亲爹似的。你说什么话，她保准能听啊！大哥，我求你给我做主，把白雪姑娘许给我得了啊！
4: 哎，不是，六哥。
2: 霍老板，我跟您是没有六哥跟您近，可我也是替您挨过枪子的人。
4: 是啊，我是有过很多女人，可是我头一回对女人动真心，
2: 就是白雪姑娘，我都已经跟她求过婚了。
4: 霍老板，您得替我做主啊！
2: 叶寒桥。
4: 大哥，哎，你得给我做主啊！
2: 六哥，叶寒桥，你行了，别闹了。以后，你们都得管他叫大嫂。啊？啊个屁！按你们排的，
4: 这是几大嫂了？不是，大哥，大哥，我跟你说，
2: 你呢？老几了？五。 老五了，明天一早我又得跟我奶奶禀告。
4: 不是，大哥，大哥，你别呀、啊，大哥，我都已经白雪姑娘醒了我。大哥，
2: 二位兄弟，你们想看着白雪姑娘的脸上被赵书成用烧红的烙的滋啦一声连皮带肉变成鬼吗？这还算是好的，弄不好。 就得挨枪子儿，子弹砰的一声打碎他的脑袋，那么美丽的姑娘就没了。到时候你们会不会争先恐后的替他收尸？都不想，那就叫武大嫂吧，没别的办法。
4: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最近
2: 都给我夹着尾巴做人。再有共产党在咱们的码头上组织罢工闹事，你们千万别掺和，立刻向政府报告，离这些危险分子越远越好，明白了吗？我今儿就睡这儿了，你们俩赶紧走，我困了。

0: 先生，不要走，我已经为你改了心，我要一辈子跟着你，哪怕和你在一起，为了你的事业献出生命。
1: 烧得厉害，去帮我端盆温水来。快去啊。
2: 老五
3: 啊，
2: 这个没大肚子吧？
3: 没有。
2: 那你怎么没一块儿带来给奶奶磕头呢？
3: 他站不起来。
2: 站不起来？不会跟我一样是个瘫子吧？
3: 那倒不是，他是现在站不起来，等过一个月我再带着他给您老人家磕头。
2: 用不着，三天娶仨媳妇，您眼里还有我吗？磕什么头啊？
3: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不让您省心，竟让您跟着着急上火了。孙儿不孝，请您老人家多包涵。给您磕头。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然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连续发布公开取缔共产党的反动法令，随即在武汉地区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随着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灭，大革命

0: 大哥，大哥，这是上礼拜的账，您过目。
1: 哟呵，生意做得不错嘛。
0: 哎呀，那是啊，这外头仗打得越凶，咱这买卖越好做。
1: 好，
2: 不过我提醒你，
1: 专心的做买卖，别老去给你武大嫂献殷勤。
0: 我没有啊。
1: 还敢说没有？进来。昨天你去了几趟？三趟对吧？
0: 我那儿送药去了。
1: 就那么点药，你不能一趟送齐了吗？
0: 我前两趟是送药，后一趟是送汤。
1: 结果呢？你去送汤，约翰乔也去送汤，你们俩差点没打起来。白雪现在是你们的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该管他叫什么你不知道啊？
0: 叫我大嫂。
1: 对呀。
0: 大哥，这么多些天我都看出来了，你那是为了救他才使得权宜之计。
1: 行了行了，我懒得搭理你，赶紧走。
0: 大哥，我还有事儿。
1: 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
0: 不行，我现在就得说，我要离开汉口。
1: 什么？
0: 我想带着白雪姑娘离开汉口，这样我就不用管她叫武大嫂了，我们俩就能
1: 滚。
0: 不是，大哥，你再好好想想。
1: 我让你滚。
0: 不是，要不咱一块儿走。
1: 大哥，滚。

0: 你出来吧，韩金人。现在是什么时候？外面的风声有多紧，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你来我的办公室，你想害死我呀？
1: 所以只好走窗户。你混蛋！
0: 谁知道赵书成安排了多少眼睛在盯着我？你走门走窗户都会害死我。
1: 给你造成的危险非常对不起，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急需要一批货，在汉口，我想除了霍老板，没人能帮得了我，我只能来求你。
0: 货？
1: 对，是很紧俏的货，准确的说是药品，是政府严令禁止买卖的那些药品。
0: 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买药？
1: 对。
0: 你回汉口难道不是为了接你老婆走吗？
1: 你怎么知道我的老婆在汉口？
0: 废话，我还知道她大了肚子6个月了。
1: 对，王维是在你的码头上牺牲的，你应该知道我的老婆在汉口。如果他还活着，我们的孩子就有6个月大了。
0: 你是说你老婆死了？
1: 死了。我想他们一定想从他的嘴里知道我在哪。我的傻老婆从来就不会说谎，其实她只要不承认她是我老婆，她就可以。她嫁给我15年，这是第一次怀上孩子，那个小生命根本没有机会看到这个世界。

0: 你别哭了，我啊，我就是没事儿过来看看你。听玛利亚说你是霍孝林的老四。哎，你笑什么呀？你不是老五吗？啊，对了，以后啊，别叫我大姐，叫我四姐。我才不是谁的老五呢，我是假的。假的？
1: 别哭了，我真没想到你韩亲人能这么酷。
2: 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哭是因为我心里痛，不丢人。
1: 当然不丢人，不但不丢人，我反倒觉得你很了不起。
2: 你是在笑话，连自己深爱的女人和未出生的孩子都保护不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实不相瞒，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一个月了，今天我是第一次哭。
1: 一个月了，第一次哭？那你之前
2: 我一直在战斗，没有时间，或者说是没有资格哭。在战场上，作为一个战士，是不能掉眼泪的。
1: 你还说自己是普通人？照你这么说，你们的战士都不是普通人。
2: 王老板，不要因为我个人的事情浪费你太多时间了。你肯定知道，汪精卫叛变了革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715惨案。他还扬言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许多共产党人和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惨遭杀害，在中华大地上，革命形势变得更加的残酷。我们的党在南昌打响了第一枪，成立了自己的队伍。
1: 这个我知道，20000多人，现在还剩多少？听说不到10000了。
2: 是，每天都有战友牺牲，也有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离开。可是我相信，随着人们越来越了解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一定会壮大起来。
1: 不是已经被包围了吗？还壮大？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全歼了吧？
2: 我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队伍无比自信，胜利只会属于我们。
1: 你曾经夸过我，说我有一颗勇敢的心，后来你也说过，说咱俩一样，都有一颗勇敢的心。现在我才明白，我只不过是被人逼到绝境的时候比别人胆子大一点，而你完全是个疯子。
2: 在不被人理解的时候，通常会被误认为是疯子，我都已经习惯了。霍老板，请你一定要帮助我，有很多战友负伤，药品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1: 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
2: 霍老板，霍孝林先生，我自认为我了解你，你和很多人不一样，你不可能对生命如此的冷漠，因为你的内心和我一样是火热的。你也曾经跟我说过你的过去，现在我们是为了反迫害和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抗争，和你为了反剥削和那些黑暗势力抗争是一样的。你也流过血，受过伤，如果没有得到医治，你的性命恐怕早就丢了，不是吗？只是因为我们的出身有所不同，也许稍加改变，你就会成为我的战友。你应该这么想，那些等着药品救治的就是你自己。
1: 你倒真像个教书先生，不过你是教画画的，怎么大道理也讲得这么好？

0: 是我讲的好，是因为真理最贴近人的心灵。你跟我说过，你在老家的街头上为了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振臂高呼过。你更应该懂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道理。咱们这个国家，咱们这个民族最需要的就是反抗精神。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那些战友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自己在战斗，每一个人心中都装着民族的未来，国家的未来。
1: 我心中早有所爱的人了，等我伤好了以后就立刻去找他。虽然我还不知道他人在哪儿，不过我相信只要我有一颗坚定的心，就一定能找到他。
2: 你说的那个他不会是汉卿人吧？
1: 你怎么知道的？啊，
2: 你才来的那几天天天发烧，烧糊涂了就喊那一个人的名字。
1: 让大姐你见笑了。
2: 四姐，四姐。哦，
1: 四姐。
2: 哎，你跟四姐说说，你跟韩千人是咋认识的？你俩是啥时候好上的？
3: 药品很难搞的，不是搞不到，只是
0: 我就知道霍老板，不，小凌兄一定会帮我的。
3: 少套近乎，我话还没说完呢。怎么说呢，除了药，这次你还要带走几个人。
0: 几个人？谁？
3: 是这样，你老婆并不笨，说谎的本事也很了得。
0: 你说什么？
3: 她没死。
0: 桂英她。
3: 桂英还活着，现在成了我的老婆，迫不得已给我当了一个多月的老婆了。
2: 哦，我听明白了，搞了半天你们俩还没好上呢。
1: 是啊，不管我怎么表达他都不肯接受我。
2: 还有点良心。
1: 你在说谁？
2: 啊，我说那男人。妹子，我是这么想的，他之所以不要你，兴许他之前娶过媳妇儿。
1: 不可能，我从来没听说过他有太太。
2: 没听说不一定没娶过呀。再说你是他杀人的，他为啥要跟你说呀？他都40岁的人了。
1: 你怎么知道他40？
2: 啊，我猜的。有40了吧？
1: 嗯，正好40。
2: 啊，还真让我猜着了。妹子，反正呢，我今天也没啥事儿，我呀，给你讲讲我的故事，还有我和我孩子他爹的故事。你不累吧？愿意听不？
1: 当然愿意。
2: 我呀，不像你，大家闺秀，又有钱，又上过洋学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孩子他爹娶我的那一年呀，他25，我17。
0: 桂英，不相信，简直不敢相信，桂英还活着。
3: 确实还活着，活得好好的。一个人吃3个人的饭，现在又白又胖，孩子6个月了。昨天我请郎中给他号过脉了，郎中说孩子长得很好，应该是个大胖小子。
0: 真的还活着？
3: 真的。
0: 桂英，孩子都活着？
3: 都活着。你这是干嘛？
0: 小林兄，如此大恩，受韩情人一拜。
3: 倒也应该。好了，这一拜我受了，起来吧。什么时候去看看他们娘俩？
0: 我现在去看他们岂不是？
3: 哦，也是，不急，等你走的时候带上他们就行了。
0: 你刚才说带走几个人，什么意思啊？
3: 你看啊，你媳妇儿一个，孩子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学生
0: 白雪，
3: 人家叫韩白雪，为了你连姓都改了，你不得带上
0: 他？
3: 迫不得已，现在名义上他也是我老婆。
2: 临走的时候，孩子他爹摸着我的肚子说，不舍得我们娘俩。我说不舍得你就别走了。他爹说不走了，一辈子我们都在一起。我呀就当了真，那一个晚上睡得可香了。可是第二天一睁开眼睛，他还是走了。
1: 那你恨他吗？
2: 恨，爱都爱不过来，怎么能恨呢？再说他走了是为了干大事儿，又不是为了哪个狐狸精。
1: 这么说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霍小林的？
2: 当然不是，我呀跟你一样假的。
1: 那你还让我管你叫四姐？
2: 那是为了能让孩子安安全全地生下来。孩子他爹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好多坏人算计他，我呀假戏都得真唱。
1: 你真了不起。
2: 你想知道孩子他爹是谁吗？
1: 我还是不要知道了，为了你们的安全呢。
2: 姐信得过你，孩子他爹的名字你熟？
1: 我熟。
2: 他爹的名字叫韩亲仁。你刚才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你说的韩亲仁就是我说的韩亲仁。他今年40岁，以前是教画画的，后来四处革命，参加过北伐，现在成了政府的通缉犯。
3: 哎呀，我就纳闷儿，你说我跟你很熟吗？咱俩一共打过2回交道，哪回你不是差点害死我？好不容易把你弄走，你的老婆孩子外面的女人又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冒险。
0: 小林兄，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3: 说什么都没用，尽快把他们带走才是真的。
0: 我一个都不能带走。
3: 啊，你说什么？
0: 你可以跟他们说你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我在战场上牺牲了。
3: 为什么？
0: 他们在你身边挺好。
3: 你混蛋！
0: 真的，做你霍小玲的四姨太五姨太比在我身边安全多了。
3: 你把我霍小玲当成什么人了？我说他们是老四老五，那是骗赵书成的，假的。不管你怎么看我，在我霍孝林心里，我早就拿你当朋友，朋友之妻不可欺。我懂，你以为我……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不可能，所以我才放心把他们放在你身边。
3: 那是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你的小情人，放在我身边算什么？
0: 少先，对我的

0: 老婆孩子来说，什么最重要？不是跟谁在一起，而是活着，活着最重要。我离开汉口，会直接上前线，在战场上，作为一名战士，冲锋号一响，我就得冲上去。谁又能保护他们？你听说过哪一个战士带着老婆孩子去打仗的？如果敌人知道他们是我的老婆孩子，他们还能活得了吗？再有，白雪她不姓韩，她只是我的一个学生，不是什么小情人。在爱情上，我对桂英绝对忠诚，这一辈子我也不可能有什么小情人。
1: 可是你不把他们带走，我……
0: 如果我把他们带走的话，那你之前说过的就不攻自破了，就等于我给邵书成找了一个迫害你的借口。为了我，你已经冒了好几次险了，我难道还要再一次把你推向断头台吗？
1: 那难不成这两个女人就要跟我一辈子？
0: 如果形势不发生改变，只好如此了。
1: 我真的是欠你的，我上辈子一定是欠你的。
2: 老爷回来了。哎，
1: 你干什么去？
3: 霍老板，你的救命之恩以后再报，我要走了。
1: 走？你伤成这样去哪儿啊？
3: 去哪儿都行，总之我得离开。
1: 为什么？
3: 不为什么，我必须得走。
1: 哎，没事吧？
3: 求你了，让我走吧，霍老板。
1: 你是不是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
4: 什么意思啊？你说过很多话，哪句啊？
1: 你去看白雪了？
4: 啊，同在一个屋檐下住着。
1: 你跟他说什么了？
4: 什么也没说呀。
1: 你撒谎！
4: 你说不让我和他太亲近，不要和他讲话。你说是为了我和我孩子的安全着想，你是为了韩亲人着想吗？
1: 我没跟你说过吗？不要提这个名字。
4: 我男人，我凭什么不能提？你跟韩亲人可真是好朋友啊，不仅救他的媳妇儿，连他外面的女人你也救。
1: 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4: 我只是把我和我孩子他爹的事儿讲给他听了听。
1: 为了韩亲人，他差点被打死，你现在逼他离开这个家，你好狠心啊！
4: 他想抢走我的男人，他不狠心。
1: 好，我让他走，行了吧？你就不怕他对那些人说你是韩亲人的老婆？你们女人狠起心来，什么事儿都会做，不是吗？
3: 别，我肚子里的孩子。
1: 就是啊，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你还有闲心去争风吃醋？我要是韩亲人，我就休了你。
3: 他才不会呢，我孩子他爹是天下最好的男人。
1: 你相信他，对吧？那好，我告诉你，白雪对韩亲人是一厢情愿，韩亲人只拿她当学生。可是你呢？你怎么做的？你这个当师娘的，这么对一个比你小十多岁的女学生，就是坏了韩亲人的师道尊严。这件事情要是让她知道了，她会原谅你吗？
3: 我错了，霍小林，你可千万别告诉孩子他爹呀。
1: 再有下次，我就把你轰到街上去。

0: 王为民，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今天的新闻，要整治 AI 造假实拍图，买家秀潜入电商平台误导消费者。稳得很，国产机器狼像个不倒翁，怎么踹都踹不倒。防诈骗，自称集团老总私域直播间诈骗上百人，别乱扔，男子随手丢烟头烧掉200多万。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网络购物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购物方式，在网购场景当中，由于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那商品实拍图和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这是很多人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不过最近呢，很多人发现啊，在一些电商平台商品介绍和评论区内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模拟图、模特图啊和精致的买家秀，很多人收到货物之后却发现，哟，这些图片和商品实物相差的实在太多了。咱们呢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1: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2: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2: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0: 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贴，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记者搜索发现，这类教程帖呢，主要是教授如何用 AI 工具完成商品介绍的全流程制作。利用这类 AI 工具生成买家秀，只需要输入商品的卖点和产品，从素材库当中上千个模特当中选择一个，甚至呢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就会根据指令一键生成 AI 模特图。这类 AI 模特图可以发布到产品详情页，可以作为买家秀发布在评论区。那如果说图片本身没有标注 AI 生成的字样，普通消费者是很难识别的。有服装行业从业人员告诉记者说， AI 造假实拍图的泛滥根源呢，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一方面，利用 AI 技术生成模特图或者买家秀的成本非常低；另外一方面呢，还有部分商家本身售卖的商品就是货不对版的东西啊，利用 AI 生图，它就是为了误导消费者去购买该产品。
1: 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3: AI 的模特图，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
1: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4: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
0: 专家表示，那对于商家利用 AI 生成虚假商品实拍图和买家秀的行为，平台审核机制应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1: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商家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重点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5: 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
0: 解决电商平台上 AI 造假实拍图买家秀的乱象，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的，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想要问问大家啊，网购商品的时候您会参考买家秀吗？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6: 昨天，教育部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截至目前，安徽省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增至25家，稳居全国第六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89家，居全国第七位。
0: 继续来看新闻。咱们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起连续四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会创下新高，北方还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多地或开启入夏进程。那为什么北方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呢？对于农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咱们来看一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7: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今年第一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主要原因呢是有一个暖性的高压脊区逐渐东移啊，逐渐掌控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在这个暖性高压脊的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所以利于晴天出现。光照强，再加上暖空气的输入，所以大家会忽然感觉一下子就热起来。从北方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大家都感受到热力将会迅速的升级，气温也会不断刷新今年的新高。城市当中，像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都有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这一轮晴热天气是干热为主，湿度相对小，但昼夜温差大，所以呢，北方普遍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比如说像太原，12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度，最低气温仅仅只有13度，温差会超过20度。白天穿短袖，晚上可能还得穿外套。那么从影响上来看，我们要关注对农业的影响也就是干热风的出现，特别是在河南、江苏、安徽北部等地我们的冬小麦已经进入到了灌浆期，所以气温剧烈上升可能会影响到小麦的产量所以已经开始灌浆的小麦要浇好灌浆的水降温增湿，同时呢也要喷这个叶面肥，注意防虫、防病、防早衰好在呢这轮高温天气过程并不会很持久，15号前后就会趋于结束。
0: 当前正值冬小麦田管的关键时期，安徽太和县抢抓农时，组织500多台搭载北斗导航新型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植保植检作业，确保152万亩冬小麦稳产增收。
8: 在安徽阜阳市太和县二郎镇的一片高产示范田里，四架新型植保无人机正按照规划好的航线飞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这些植保无人机具备厘米级定位、精准控量控高、自主航线规划、自动避障等优势。
9: 通过一次性喷施这个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以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可实现防病虫害、防倒伏、防干扰虫的目的，是保障小麦增粒、增重、增产的关键措施。
8: 今年，当地在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基础上，对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飞防装备，给予每亩地平均4.5元左右的作业奖补，并提供免费培训，鼓励农户合作社引进智能化飞防装备。
10: 那无人机喷药啊，一小时就能喷洒120多亩地，大大节省了人工。但是从经济上来说，一亩地能节省10多块钱。像我这700多亩地，仅这一喷三防这一遍，就能节省7000多块钱。
8: 同时，当地还组织了29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因地因苗施策，加强。

0: 小麦重大病虫害，特别是小麦赤霉病防治，力促小麦稳产增收。
1: 建立了这个无人机肥肉工作群，科学调剂无人机，统筹药剂供应、技术指导、肥防监管，提升这个我们的科学防控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2: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段国产机器狼稳定性的硬核展示。那到底怎么硬核呢？就是你无论怎么踹它，你都踹不倒它，它就跟个不倒翁一样。
3: 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侧向稳定性的一个测试。

0: 踩不动了，没力气。大家刚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呢，实际上是在测试这个天然平台它在泥泞地形上坡攀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实际上在这样的恶劣环境的出现呢，无论是应急救援还是在其他的这种场景当中，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刚才的过程当中，大家。 可以观察到，就是它的后腿被下坡的时候的杆菌给缠绕住了。那么它通过它的姿态的调整，腿足的调整，它具备自我脱困的一个能力。这也是四足机器人相比于传统的机器人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刚才咱们看到这个楼梯呢，实际上是比较高的。 那么很多的机器人呢，为了成功率呢，它会选择正上倒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如果我们采取正上正下的方式呢，不能确保我们上面所搭载的这些设备，它能指向不变，能完成原有的功能。我们是希望它的可靠，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伙伴，能够真正替代我们或者陪伴我们完成艰巨的任务。
1: 现如今呢，直播带货是愈发火爆，成为了大家购物的重要渠道。可是有些直播间看似是福利满满啊，这背后却藏着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近日呢，山东曹县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直播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全国上百位群众受骗，而骗局的核心竟然只是利用了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进到直播间的所有人不要离开直播间，能不能明白？所有人不要离开。
2: 保密两字，全部给我打在直播间。今年1月份，山东曹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上巡查中，发现了一些不太对劲的直播间。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某集团的老总，当晚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1分钱。
3: 一分钱秒杀商品，名义上是圈粉发福利，可民警很快发现了异常，因为主播一直在引导大家添加企业微信，声称还有更多的内部福利。做直播的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些福利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内幕呢？
1: 这个直播团队不光在我们朝鲜，在山东另一阵地也开设了好几个直播间，
3: 而且是用同样的脚本来细分，并且随着调查的深入。
4: 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总。
5: 人设是假的，那么直播团队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继续顺着线索深挖，一个以张某、李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4: 他们先用低价福利吸粉，把人吸引到私域直播间里，然后再编造国家项目、特殊帮扶等幌子，诱导大家高价购买廉价的假货。这个时候。
2: 我们基本确定这个直播团队已经涉嫌诈骗犯罪。在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曹县警方立刻展开收网行动。1月15日，办案民警兵分多路，统一行动，很快将这个9人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3: 他们套路非常深，首先就是包装人设，他们主犯张某、李某包装成所谓龙氏集团的老总，
2: 一个是孤儿逆袭的励志企业家。
1: 还有一个是回归社会的慈善家。人设立起来之后，第二步就是引流。犯罪嫌疑人在直播间里搞各种福利，一毛钱秒杀大米，几块钱抢纸巾。东西虽然不贵，但是销量巨大。一旦粉丝进入到私域微信群，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演戏就开始了。每天晚上7点，团伙里的龙总和郝总准时出现在群里，他们的话术非常具有煽动性，不少群众就掉进了陷阱里。 随后，曹县警方将整条黑色产业链彻底摧毁。经查证，本案涉案金额500余万元，受骗群众达上百人。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都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前不久，在湖北武汉街头，一名男子驾车途中突发疾病，小腹剧痛，半身麻木。危急关头，执勤交警迅速出手，在车流当中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
7: 啊，我手麻了，你把车停好，车停好，你坐后面去。
8: 事发当天早上8点，风雨交加，古田五路上车流密集。
2: 驾驶员邱先生刚送完孩子，准备掉头时突发小腹剧痛，情急之下向路面执勤的民警求助。
3: 他当时疼得非常的厉害，而且人的整个半边都已经麻痹了，手脚发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和脚。
2: 民警当即接手驾驶车辆前往最近医院，途中需经过五个路口，为争取时间，民警一边向指挥中心报备，一边开启双闪。
4: 我现在马上到解放五路口，帮我调灯。我已经通知我们指挥室帮你调灯了，好吧，以最快的速度咱们去医院，好吧，坚持，好吧，你先躺好啊。
3: 本来有五个路口，按正常的时间最少得20分钟，但是我们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把他紧急的送到了医院。
2: 到达医院后，民警发现患者始终无法联系上家属，便主动拨通其妻子的电话告知患者情况。
3: 他到了医院以后，经过诊断发现是肾结石的急性发作，经过治疗以后，目前人已经稳定了。
2: 交警提醒广大市民，若行驶途中突发头晕、腹痛、麻木等身体不适症状，切勿强行驾驶，应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执勤民警求助，避免引发交通事故。
5: 继续来看海豚公开课。今天安徽省职工委邀请到了合肥市五十中学东校教育集团西园校区教导处副主任张卫华，来跟中考生和家长们聊一聊，剩下的这一个月我们该如何备战。
6: 在复习备考当中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备考。比如说我的成绩很好，那我的备考当中就要关注那些核心知识点，难度系数比较大的，扎实打好基础。那如果我们的成绩相对比较基础的话，就要考虑到知识面的广，那因此练习过程中要特别关注着我们的填空、选择、实验和计算的基础的部分，争取多得分、多拿分啊。另外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自己的节奏，就是学习过程中不要考虑到太多的熬夜加班这样情况，尽量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我们平常的白天和晚上的早些时候，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让我们以更好的心态来迎接考试。对家长建议就是家长多做一些陪伴，就是孩子如果遇到困难了，我们想办法从各个角度帮助他解决问题啊，如果他没有问题，我们就不要多过多的插手干扰他的学习。相信每个孩子都会在中考中取得自己优异的成绩的。
5: 近日，安徽石台县境内的仙玉山景色迷人，云海翻涌，云雾飘渺，漫山繁花随风摇曳，穿行其间仿佛进入到了人间仙境。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看看哪些微博值得我们来关注啊。首先来看一下人民日报。最近呢，重庆一段隧道内，一名货车司机给货物加盖遮雨布的时候，突然从车上跌落，抽搐不止。危急时刻，两名骑士挺身而出，观察后为他翻身清除口腔异物，做心肺复苏，拨打120。因为担心司机受到二次伤害，两人又在车流当中守护伤者，直到医生到达。

0: 在抽索。
1: 我们想肯定是发来这边，当时都是我一乡的，都是旧人，婆婆在那儿有很大个，有一堂学姐，还有个爸，他看起来很年轻，你肯定要救他噻，万一到车子碾压，好可惜嘛，是一条人命了嘛。要对得起自己，看到任何人有困难，我们都该伸出援手去救他。
2: 感谢两位骑手勇敢果断，幸好有你们出手相助啊！目前司机已经出院。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安徽警方。说前几天呢，安徽寒山刘女士逛街的时候不小心遗失了价值40000多元的金手镯，接警之后辅警立即对刘女士描述的路线进行寻找，经过巡查他们发现刘女士的金手镯掉落之后被环卫工人误认为是垃圾扔进了垃圾桶，经过3个多小时的耐心翻找，刘女士的金手镯失而复得。

附近辛苦了啊，为群众挽回了损失，也提醒一下大家啊，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别等弄丢了再着急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齐鲁晚报。一根烟头烧掉了200多万块啊，你想想这得多心疼啊。浙江温州这一名骑三轮取货的男子抽完烟，哎，随手就把烟头丢在了路边，但是好巧不巧啊，这路边堆放着大量的塑料管，很快就被引燃起火。等路过群众发现的时候，火势已经蔓延到整个厂房，造成直接财产损失212万。所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目前该男子因涉嫌失火罪被依法立案。

0: 随手一扔200多万啊，这个教训够昂贵了。戒烟不容易，戒掉随手乱扔烟头的坏习惯，这个应该不难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让出盲道才能让视障人士出行更加方便。前几天，一名盲人女孩在北京旅行时遭遇意外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当中，这名女孩在盲道上正常行走时被一辆骑行在盲道上的电动车撞倒，导致手部受伤，盲杖脱落。然而肇事男子不仅不道歉，反而气呼呼地指责女孩不看路啊。女孩回应道说，我走的是盲道啊。然后该男子嘀咕了一句，说什么盲道，然后扬长而去。视频发出来当晚，北京交警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
1: 干啥呢？不看路啊？
2: 我走的是盲道啊。
1: 什么盲道啊？
2: 盲

0: 看着着实让人很气愤啊，网友纷纷要求严惩肇事者。女孩也做了最新回应，感谢了大家的关心，已经收到了当事人的道歉，受伤的手也好了。提醒一下大家啊，盲道不是骑行道，更非停车区，咱们呢要自觉将盲道还给看不见的人，也让他们更加安全，更加便利地走出家门，和我们共享同一片蓝天。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呢来自于成都发布。下面呢我们到四川成都的一所小学，感受一下校园里的美好瞬间。这个小学举办了一次笑容摄影展，百余张作品都是孩子们自己拍摄，定格了师生最美的笑脸，有爱有欢乐，更有生生不息的美好。
1: 照片全是老师和同学们自己拍的，他们捕捉了校园里最动人的笑容，手搓了一个摄影展。我们把展办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就是想让师生们知道，快乐就在身边，每个笑容都值得被看见。
0: 这一张张治愈的笑脸时刻提醒大家，生活如此美好，赶紧抛开烦恼，尽情乐开怀。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河北新闻广播啊，视线转向贵州。开阳节热闹开启，趣味十足的田间捉鸭比赛点燃现场氛围，水田当中肥鸭四处奔窜，参赛村民和游客紧追不舍。一名16岁的苗族小伙身手敏捷，咔咔两下就捞起了两只大肥鸭，咱们呢也去现场看一看。这别人捉鸭靠运气，这小伙捉鸭靠实力哈！您看这乡村的活力和青春朝气，这不就扑面而来了吗？啊，咱们呢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在语言当中，着急往往跟上火联系在一起。从生理角度来看，着急状态会持续激活人体压力反应系统，导致压力激素如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分泌水平长期偏高。这不仅呢会损害免疫与消化功能，扰乱睡眠，更会增加心血管负担。在心理层面，认知资源被焦虑情绪挤占，导致注意力涣散，决策轻率，陷入越急越错或越挫越急的恶性循环。所以说咱们得记住啊，事缓则圆，平时呢多安静的观察呼吸，捋清楚思路，就能够增强大脑前额叶对于情绪的调节，提升对于急迫的耐受力。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啊。您是不是会觉得每天坚持走个10000步或者跑个5公里就很健康了呢？其实远远不够啊。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运动越多样化，早亡风险越低。运动种类最丰富的人，全因死亡率可以降低约19%。即便总运动量是一样的，那么换着练的人也比只练一种的人更健康。这是因为不同运动负责不同部位，有氧练心肺，力量练肌肉，球类练协调拉伸护关节。只练一种的话，就会像偏科一样啊。所以说呢，想长寿更推荐混搭运动，每周换个2到3种花样来练，健康收益会翻倍啊。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武警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3地1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梁延顺

0: 主持并讲话，王清宪出席。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安徽在新时代淮河治理过程中不断深化河湖长治，积极推进幸福河湖建设，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做结合，以学促干，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安徽各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一季度，安徽铁路投资实现开门红，同比增长47.7%。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省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召开，听取全省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情况等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省委书记、省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省长、领导小组组长王清宪出席。会议指出，近年来，安徽全面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主动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正在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引领的能级跃迁，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卫士进阶，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的角色重塑。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抓住机遇，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巩固提升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在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贡献安徽力量。要深度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协同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体现安徽特色。要用好长三角大通道大平台资源，积极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办好世界制造业大会等重大活动，在推进更高水平协同开放上打造安徽高地。要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强化联防联治，协同保护好重要生态空间，在建设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上彰显安徽担当。要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优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在打造可感可及幸福活力长三角上展现安徽作为。要进一步加快全省域融入步伐，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推动省际毗邻地区跨区域协同，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在新时代淮河治理过程中，安徽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以问题为导向，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建立健全河湖长体系，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正在淮河两岸徐徐展开。
2: 初夏时节，行走在淮河边的龙子湖畔满眼翠绿，湖水清澈，而在多年以前，这里却是一片让附近居民绕道走的死水潭。
3: 过去这里边呢，水质污染，岸上到处都杂乱杂，都是小鱼塘，大的破盆子，乱七八糟的。
2: 老张的烦恼也是淮河流域不少河段都曾发生过的问题，水系不畅，岸线脏乱，导致水体污染。为了根治群众身边的环境顽疾，更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安徽以大河大湖为主骨架，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治理，持续强化岸线保护，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抓住这个机会，蚌埠市从防洪排涝、水质提升、清理违规耕种和乱搭乱建入手，对龙子湖开展治理，投资2亿2000万元新建防洪排灌枢纽，改造地下管网，并整治了3000多处雨污错接混接点和21个入湖排口，完成476亩林地和草地复绿，打造了瀑布、沙滩等景观点，龙子湖成功蜕变为水利部幸福河湖。
4: 木化了13个工程建设项目和11项环境整治项目，目前呢水质呢这个稳定达到3类，有的地方呢达到2类。通过 过新业态的引入，我们每年能增加这个效益呢是3亿到4亿。
2: 目前安徽已在淮河流域建成省级幸福河湖185个，流域级幸福河湖21个，幸福河湖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为持续加强淮河干支流管理保护，实现淮河长治久清，安徽还在淮河干流和引河郭河等15条主要支流和湖泊上设立了省市县乡村5级河湖长，29000名河湖长常态化巡查管护。记者近日来到阜阳颍上县的五里河湿地公园，正碰上镇级河长韩玉杰带队巡河。今年是他当河长的第3年，他告诉我们，随着河湖长治不断深化，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排查河道污染淤塞以及偷倒垃圾、偷排污水等行为。在他们的努力下，五里河水质常年保持在3类以上。
5: 对巡河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理性理该，闭环处置。全镇共组织镇村两级巡河1200余次，处置各类问题30余条，开展沿线清理转运杂草及河面漂浮物近100吨，持续守护河湖生态健康。
2: 由于淮河干支流大多流经多个市县，过去基层河湖长各管一段，治水合力不足。为此，安徽逐步建立起跨界联合河湖长制、省地联保协作、河湖长加检查长等26项机制，加强上下游跨部门联动，共同破解跨界河湖治理的老大难问题。淮南潘集区淮河干流上一座废弃30多年的码头，就是通过省地联保协作机制被拆除，并完成了岸线复绿。
6: 以省淮河河道管理局下属的17个基层水管单位为依托，紧密联动沿淮相关市县区，常态化与属地河长办进行信息共享，联合巡查，联合执法，持续强化淮河堤防、滩堤岸线、水域空间的一体化长效管护，
7: 继续发挥好河湖长制的制度优势，加快推进河湖长制立法，通过河湖长制暗访开展专项行动，推动涉河湖突出问题清理整治，持续推动流域河湖生态向优、面貌向好。
2: 好生态是最公平的民生福利，也是增收致富的宝贵资源。六安霍山县朱佛安镇位于淮河重要支流辟河的上游，这两年县里投入2900多万元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提升项目，辟河沿岸环境焕然一新。朱佛安镇的旅游发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记者在这里看到一栋栋民宿藏在连绵竹海与青翠茶园之间，溪水潺潺流过，景色十分动人。如今当地民宿已增加到20多家，村民卞月海就是其中一位经营者。
8: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边环境不是什么太好，这河道干的都建制，经过这次的整治，环境变好了，还有很多游客到我们这来打卡。
2: 随着淮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去年淮河干流水质达到2类，流域国考断面好三水质比例达到86.7%，比“14五”初期提高了22.3个百分点，连续20年未发生大面积突发性水体污染事件，水生态保护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流域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9: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淮河流域水生的环境保护，深化农业园、生活园和工业园水污染治理，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皖北全面振兴。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学做结合，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10: 芜湖市鸠江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作为根本目标，引导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把全部精力凝聚到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中。紧扣开门教育关键环节，深入开展房企入村活动，建立民意收集、研判交办、回访督办全链条闭环落实机制。
11: 我们不搞花架子，也不做表面文章，就是紧盯着群众最关心 心、最揪心、最盼望解决的问题，把件件实事都办在群众的心坎上。截止目前，我们共解决了100余项民生实事。
10: 宁国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一体推进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和开门教育，从严从实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围绕营商环境、民生保障、干部考核等出台一系列制度机制，推动整改整治常态常效，以群众获得感检验政绩观教育成效。
12: 坚持抓好开门教育，持续畅通民意渠道，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真正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落到实处。
10: 安庆经开区坚持学做结合，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工作与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科技创新、民生实事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广泛开展房企入村活动，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建立问题收集、分类交办、限时办结、回访评价闭环机制，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13: 对标对表，全面查摆问题，从严从实整改整治，以学促干，撬动服务升级，推升做实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
0: 5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残联介绍了安徽残疾人事业发展相关情况。14、57，安徽将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等4项残疾人工作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全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支出达115亿元，支出总额逐年提高，残疾人基本民生保障力度、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水平等得到切实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4: 14、5期间，2项补贴标准从每人每月60元提高到94元，全省累计发放74.8亿元，惠及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714.6万人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率和残疾人辅具适配服务率均达到了99%。
0: 十四五期间，安徽接续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完善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全省累计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12.7万人，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11.2万人，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就业率达到60.1%。2025届高校残疾毕业生一人一册服务率达100%，去向落实率达89.7%。实施“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全省所有社区市和30万以上人口的县市均设立特殊教育学校，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7.7%。
1: 安徽各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15: 在阜阳市太和县，这个第四代住宅主体工程已全部结束。项目通过海绵城市设计、立体绿化布局，让推窗建景入园入画，成为居民日常。
16: 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0%，比传统小区提升10个百分点。采用了这个雨水花园，雨水渗透使用率提升到了80%，既减少了这个内涝的风险，还能滋养绿植，让小区会呼吸。
15: 让绿色成为打造好房子的关键抓手。这个项目还使用了节能低碳建筑材料，既能精准过滤太阳热辐射，还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可见光。
17: 和传统玻璃相比呢，隔热性能呢提升了80%，保温效果提升了60%，全年采暖制冷能耗呢能降低30%到40%。
15: 将节能技术、生态设计、智慧管理纳入项目审批与建设全过程，太和县出台专项规划引导，推动一批融合生态园林、绿色建材、智慧社区的第四代住宅项目加速落地。
18: 把好房子建设作为民生工程的重要抓手，完善政策支持，推广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项目经验，让更多的百姓呢住上安全、舒适、环保、智慧的高品质好房子。
15: 以第四代住宅为抓手，引领住宅建设向绿色化、人性化、高品质转型，满足群众多元化、改善型居住需求。在淮北，这个在建的第四代住宅采用基偶错层挑高庭院，可实现150%到200%的空间使用率。
19: 关注了这个第四代住宅很久了，142的，使用面积是270多，那那在客厅有个6米3的挑高层，还有个空中阳台，我们挺满意的。
15: 让更多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 在亳州市蒙城县，这个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入选项目，低楼层、低密度，层高3.15米，极大提高了户内通风和采光率，同时在完善配套上下足功夫，
20: 设计了6大共享空间，配建了1000平以上下沉式庭院和4.8学堂，解决了年轻人休闲健身、老年人没出去、小孩子没地方玩的这么一个痛点。
15: 顺应群众美好期待，蒙城县以好设计引领好房子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
21: 建设高品质住宅，从安全舒适、绿色配套等方面明确硬性要求，让好房子有标尺、有底线，让老百姓住得安心、舒心、放心。
15: 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安徽各地打造好房子，构建好社区，为人民群众营造出好生活。
0: 针对餐厨垃圾，安徽各地坚持规范化处置，在终端收用环节细化措施，推进餐厨垃圾减量化、无害化，有效避免先分后混。
10: 在合肥市庐阳区这家购物中心，全封闭垃圾车正在清运餐厨垃圾。据了解，这里每天产生各类垃圾200多桶，其中有一半左右是餐厨垃圾。商场从建设初期就规划了分类体系，经过长期运营，如今已形成一套成熟规范的收运流程。
22: 所有楼层啊都设置了可回收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在餐饮的楼层呢，我们增设了泔水回收垃圾桶，给商户也进行垃圾分类的宣导。
10: 随着夏季到来，餐厨垃圾产生量大增，腐烂速度变快，及时规范收运尤为关键。在临泉县这个小区，一辆专用清运车正在对厨余垃圾进行收集，而在过去，所有垃圾清运往往共用一辆车，现在他们有了专车专线。
23: 之前我们一直在分，但不知道分完以后呢，是不是又混在一起拉走了，现在看到这个专门的垃圾车来拉，心里踏实多了。
24: 严格落实专车专运制度，密闭化运输，防止异味散发、污水滴漏，确保前端分类成果在终端收运环节不落空、不走样。
10: 在六安，针对过去部分餐饮经营户处理厨余垃圾存在不及时、不规范运输等现象，当地利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这一契机，采用政府监督、企业运营、市场运作模式，鼓励全市1900家餐饮单位与专业运输企业签约，实现了定时定点、日产日清。
25: 夏天厨余垃圾会变质、会变味，自从有了这个合作，会帮我们这些厨余垃圾及时当天清。
26: 收运车辆是25辆，覆盖线路是17条，日处理餐厨垃圾是120吨左右，涵盖各辖区的大中小和机关单位的所有食堂。
10: 专业高效的收运背后，还有着统一的智慧后台进行调度管理，作业车辆的运行轨迹清晰可见，确保厨余垃圾来源可溯、去向可追。
27: 通过这个智慧行业平台，我们对这个餐厨垃圾的收集、转运到处理整个的全流程，实现了一个24小时的无缝监控。
10: 从小处入手，从实处发力，不断构建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分级管理体系。目前安徽已建成运行餐厨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处理能力每日5531吨，为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1: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一批重大铁路项目多点发力，提速推进，取得关键突破，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0: 我现在是在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最长隧道峰山隧道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段岩层的成功爆破，这条隧道正式打通，这也标志着沪宁河高铁安徽段全线隧道都已贯通，为接下来的无闸轨道的铺设和电气化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 峰山隧道地处滁州市全椒县境内，全长约5.49公里，是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控制性工程，也是最长隧道。由于隧道需要连续穿越4条地质断裂带，项目团队创新性地采用了多项先进工艺，严格实施环保措施，保障施工安全高效有序推进。
28: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二次衬砌、水沟电缆槽等工序施工，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创造有利条件。目前标段施工已完成近90%。
29: 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是北阳江高铁重要一段，是国家拔重拔狠高速铁路网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10: 眼下，江淮大地多个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织密轨道上的安徽。 在马鞍山，朝马城际铁路寒山正浦港两座新建车站的站房装饰装修工程已全部完工，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在阜阳，阜淮铁路蒙城站站房主体结构全部完成，站前四标段无渣轨道施工圆满收官，铺轨工作即将展开。与此同时，在合肥，另一条重要铁路通道河池高铁也迎来关键节点。
2: 现在是在河池铁路中铁十一局乐桥镇支梁场，我脚下这个长32米、重达700吨的全线手柄钢梁，正在工人们的操作下进行混凝土浇筑。这笔钢梁浇筑完成，标志着全线的钢梁砌筑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10: 由安徽省投资集团与合肥、铜陵、池州三市出资建设的新建合肥至池州铁路，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全线共设7座车站。记者所在的乐桥镇制梁厂，现在每天都有2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3: 河池铁路手拱线梁浇筑，标志着河池铁路从下部结构施工全面转入上部线梁预制生产阶段。这生产之后，设计产能大概是在2口每天。
10: 今年一至三月，全省铁路建设完成投资约149.2亿元，同比增长47.7%，实现首季开门红。
4: 年内将全面建成巢湖至马鞍山、阜阳至淮北、淮北至宿州蚌埠铁路，目前3条铁路正在加快推进，同时一批重大工程加快推进，全省铁路发展正以提速、提质、提效之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轨道。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池州市城区分公司工人路揽头部经理朱黎伟，多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用细心和勤奋做到了揽头50万件次零差错。早晨7点半，池州市城区邮政分公司工人路揽头部经理朱黎伟就帮着揽头员们分拣快递。8点，揽头工作开始。
5: 你好，我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前36啊？
6: 估计不是。
0: 派送这个身份证邮件时，朱黎伟发现地址错误，他立即电话联系收件人。
6: 不是，你打错了。
0: 电话也联系不上，朱黎伟就用上了自己的笨办法，挨家挨户打听，终于找到客户。原来他忘记更新地址信息。
5: 这个身份证来的真及时，我正好就是要用。今天下这么大雨，他们服务态度真没话说。
0: 认真坚持下笨功夫，是朱黎伟7年邮政揽头员生涯里一直坚持的原则。2019年，朱黎伟脱下军装入职邮政。为了熟悉线路，他一边投送，一边记录辖区分布图。投递路上有多少红绿灯，哪条路线不易堵车，他比谁都清楚。
5: 比如说今天天气不好啊，你就要提前出班了。学校放学的时间点和路段，你就要避开这个高峰期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做到准确无误、及时。
0: 每天在城里跑7趟，200多公里，往返于17家银行网点。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朱黎伟都准时准点。2020年，池州遭遇特大暴雪，有些地方车辆无法上路。银行打来急电，票据必须当天送达，晚一天将影响资金结算。朱黎伟硬是背着30多斤的快递，在冰天雪地里步行了10几公里，
7: 准时准点的送过来了，浑身都是湿的。我们当时问他，我说你这浑身都湿的，他说没关系，把东西送到就行。
0: 朱黎伟还牵头成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手把手教授包裹分拣的快稳准秘诀，把交接验收、钩挑核对、平衡合拢三个铁律细化成了12条操作规范。
8: 专人检车，快递要轻拿轻放，派揽的工作中要求我们5分钟电话必须联系，30分钟要上门取件。
9: 不仅教会了我一些那个快递的业务知识，更让我明白每一份快递到我们手上来是每一位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0: 退伍不褪色，尽心尽职工作。多年来，朱黎伟经手邮件总数超过50万件次，创造了零延误、零丢失、零差错的记录，先后荣获安徽省5一劳动奖章、安徽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安徽省最美退役军人、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个人。
5: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和党员嘛，我还是要继续保持这种稳准严实的工作作风，把整个团队带好，服务好区域内的群众的用油需求。
1: 来看今日快报。
11: 近日，安徽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蚌埠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有十个商业航天项目在蚌埠落地，总协议金额31亿元。目前蚌埠市已逐步构建起火箭制造、卫星研发、部件配套的完整产业链条。5月10号，2026中国完美山水骑行赛阜南王家坝站鸣枪开赛，来自全国800多名骑行健儿齐聚千里淮河第一闸，以车轮丈量萌蛙湿地风光。5月8号，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在马鞍山市举行，吸引了全省59支代表队80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将持续到5月16号。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鸡，
1: 那不是鸡，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5: 您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是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沿江江南在30度上下。买稻种就选汉优七三，汉优七三邀您收看具体预报。
6: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9度，合肥多云转晴，14到30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天气晴朗。淮北晴转多云，18到32度，亳州晴，19到32度，宿州晴，15到32度，蚌埠多云转晴，16到32度，阜阳晴，18到32度，淮南多云转晴，15到31度，滁州晴，16到31度，六安多云转晴，17到31度，马鞍山晴，18到30度，芜湖晴，18到30度，宣城多云转晴，17到30度，铜陵晴，18到29度，池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安庆多云转晴，17到29度。黄山市阴转晴，16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晴，15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14到26度。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

0: 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1: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0: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六成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3: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制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4: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5: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6: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5: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8: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5: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

0: 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1: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2: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3: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4: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5: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紫色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相结合。漫步城中，游客不仅能看花赏景，还可以品美食、逛书店，或是参与非遗体验，感受城市慢生活。在福建平南县的鸳鸯溪，当地将自然野趣与现代休闲相融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栈道等项目，还举办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同步推出门票优惠，持续吸引年轻游客，推动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6: 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7: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6: 湖北宜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则注重打造儿童友好空间，很多社区建起社区学堂，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和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有了新发现。
8: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6: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街道也能够据此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9: 也就是说，把人为的想在什么地方建变成了通过数据来测算，保证每一个业态都能覆盖到我们居民的15分钟范围之内。
6: 目前全国已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
3: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
0: 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去年底，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今年2月接种服务全面启动以来，各地通过动态协调调度，保障疫苗供应充足。各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地方基层接种门诊推行延时接种、校园专场接种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6: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食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横梁之上每珠代表5，横梁之下每珠代表1，拨珠靠梁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3下5除2，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4，现在要加3，下珠没有空位再拨3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5再减2，这就是3下5除2。
10: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3下5去2，2一天做5，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6: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 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我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 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

0: 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自8号零时停火以来，记录到乌军包括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等多次违反停火的行为。针对美国方面称希望延长俄乌停火的说法，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回应说，这缺乏现实基础。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称，自当天凌晨起，俄军发动数十次攻击，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并试图在部分地区通过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周末期间，以军第91师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40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十多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哨所，用于空袭伊朗。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内部署了搜救队，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还称，在伊朗战事初期，伊拉克军方因接到相关报告，派部队前去调查，险些发现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目前，以色列和伊拉克政府方面暂未就此消息作出回应。英国地方选举9号晚些时候公布最终计票结果，统计显示，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仅获1000余席，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保守党获约800席，相比之下，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席位明显扩大，共获1400余席。英国媒体报道称，工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遭遇了自1995年以来执政党最惨重的失利。受近两年持续的经济与民生压力影响，传统两党轮流主导英国政治的格局已被打破，英国正出现政治碎片化的趋势。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天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格兰纳迪亚港，船上人员的撤离与转运工作正在展开。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船上人员经确认为无症状后将封闭转运返回来源地，最大程度降低病毒外溢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特内里费岛当地居民感染风险低。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发表声明称，8号晚上，一架美国边疆航空公司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这名行人当场死亡，事故还导致机上12名乘客受伤。据报道，涉事客机为空客 A321 型，共载有231人。事发后，机场跑道一度关闭，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
8: 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

0: 量曲线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觉得办公室恋情好像有点影响工作。
1: 怎么影响了？你怎么能有这种腐朽的为老板着想的思想呢？
0: 啊，
1: 你看啊，林总虽然是副总，但是他也是个打工的，对不对？你更是个打工的，干嘛这么为老板鞠躬尽瘁？花点上班时间谈恋爱怎么了？影响一点怎么了？
0: 你说的对，
1: 是吧？我们就是要带薪恋爱。对了，林总欠我们那顿饭什么时候吃啊？他不会是忘了吧？
0: 没忘，他昨天就说了，今天晚上请你们。
1: 这么着急？
0: 对啊，因为他明天又要出差。
2: 你才回来，明天就出差？
3: 是，我已经跟吴总约好了，去趟广州把合同签了。
2: 七彩把这个条件给我们，看来吴总很欣赏你。这人长得帅就是占便宜啊。
3: 对他来说也不无裨益，不过我还是亲自飞一趟表表诚意。张叔，
2: 二期厂区的设备清单，你这是？
3: 我看了国内最近几个光伏项目的招投标信息，隐约感觉市场在加速变化。过去大家都比拼产能，打价格战，不太注重产品和技术的升级迭代，但这几个月较大标的的中标方几乎都在组件转换效率上有明显优势。这一趟去西北实地考察，遇见了几个能源所的研究员，大家聊了一聊，更肯定了我的想法。
2: 你的意思是，
3: 未来决定成败的一定是技术，谁先提高了组件转换效率，谁先降低了度电成本，谁就能抢占高地。

0: 所以我想广州的事情结束之后再去一趟深圳，和设备供应商协商，把设备清单做一番升级，加速推动公司 PARK 电池量产。
1: 我肯定是支持的，毕竟这里有我的心血。可是光伏行业现在的现金流真的不太理想，升级设备意味着增补，意味着再投入，资金的压力会更大的。
0: 我倒觉得未必需要增加资金投入。开会前我跟设备供应商电话探讨了两家更深度合作的可能性，粗浅提了一下双方依据我们新技术共同研发新生产设备，共享专利，共同市场的方案。对方对这个方案兴趣很大，
1: 如果合作达到这个层面，那不仅缓解了双元短期的现金流压力，还拓展了双元未来的新设备业务，这是绝对的双赢啊。
0: 明天我就带着技术部和采购部的人飞趟广州，后天去深圳。
1: 好，
2: 点一个这个汤吧。
3: 可以啊。这个好像不错。叶小姐，要不你每个都点一份。
2: 什么意思啊？林总，你现在是西光男朋友对吧？不是我们老板对吧？
0: 对，所以你们可以放开手脚的。
2: 林总，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
0: 不难推理，毕竟物以类聚。
2: 那我就放开点了。那我就放开点了。点，服务员。
0: 哎，多点一点。我喊了我师兄过来，他饭量大。
2: 林总，这是你的阴谋吧？你喊个大帅哥来，我还怎么放开点？就停在这里好了，谢谢林总的大餐。那我们先走吧。
3: 下雨了，你们带伞了吗？
2: 有伞的，雨华看天气预报带伞了。走了走了。
4: 西光没带伞。
2: 哎呀，你别管了，走走走走走。哎，走了啊，拜拜。
3: 等一下，我去拿一下伞。

0: 上小心。
1: 好，抱歉，才在一起要出差。
0: 抱歉什么？你忘了49%，你多跑跑是为我赚钱啊。
1: 为你赚钱？那我一定鞠躬尽瘁。被你提醒了，我这么奔波，说到底一半是为了聂小姐，那是不是可以要求一点出差补贴？
0: 什么？

0: 哎呀，欢迎欢迎啊，
1: 吴总，好久不见。
2: 这次啊，你可要在广州多待几天了，我带你啊多去几个地方。
3: 走啊，来。
4: 按照我们的方案，
5: 有关花园光伏安装面积共460平方米，
4: 屋顶260平方米，立面200平方米，装机容量50千瓦，月发电量4000多度。这里面主要考虑要不要用我们未来的新产品，如果赶得上的话，月发电量能达到5000以上。
3: 小聂，你说说。
6: 毕竟是示范型建筑，肯定要用转化率最高的组件，而且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成本可控。现在需要控制成本的还是建筑工程这部分。
3: 小包，报价出来了吗？
7: 出来了，放一下。
6: 哎，谢谢。

0: 给，放着。
1: 在去深圳的路上，
0: 今天我和小婉到建材市场询价，吃的这个
1: 看上去比我的好吃，
0: 还可以吧。今天有点沮丧。
1: 怎么了？
0: 觉得施工方有些材料报价水分太大，就自己出来问了一圈，但是没什么收获，感觉自己在做无用功。
1: 怎么会是无用功？虽然比价听上去非常基础，但其实是整个项目甚至企业的核心和关键。即便短期内没有找到合适的供应商，但是你能立刻做出判断并且耐心付出行动，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0: 哦，这是友情安慰吗？
1: 友情？糟糕了，我感觉我在做无用功。
0: 哎呀，好啦好啦，我错了，我想想办法。

0: 你给我的是什么啊？干嘛给我这个？
1: 产品使用说明书，让你了解一下你男朋友的功能特点。
0: 可是你不用把你会修灯泡都写上去吧？
1: 那是具有代表性的家用功能。对了，我缝针打结也都不错。
0: 那你写自己的感情经历是为了告诉我你有被退货的经历吗？
2: 聂小姐，你的中文理解能力是不是有问题？
1: 那是感情经历吗？难道不是莫名其妙的被
2: 老师拐去相亲，然后礼貌撤退？
0: 当然算。
1: 那是目标客户不准确，本产品主动撤出市场。另外，提醒尊敬的客户，以前本产品的功能并未全部开放，
2: 希望你能充分开发，积极使用。
0: 使用？怎么使用？你不要糊弄我哦，
3: 快点老实交代。
1: 实在没什么好交代的，就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一位相熟的华裔教授忽然喊我去吃饭，结果
2: 发现是相亲。
1: 你要是很介意的话，就把简历退给我，我把这段删了重发。
0: 还可以这样，删了就等于没有啦？
1: 写错了，其实这是方师兄的经历，我把他这段写自己档案里去了。
0: 方师兄知道你这样对他吗？
1: 他求之不得，教授都觉得他看上去不老实，不给他介绍。
0: 你老实个头。
4: 等一下，
0: 看一下你的邮箱。
1: 你的简历我早就看过了。
0: 不会吧，我入职的时候你还没来呢。
1: 机缘巧合。哦，
0: 反正只是让你了解一下你目标客户的特点。
1: 多谢好意，不用了。我对我目标客户的了解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哦，
0: 是吗？比如
1: 我知道我目标客户明天早上想要去吃食堂的小米粥配煎饺。
0: 完蛋了。
1: 怎么了？
0: 你已经掌握我的饮食规律了。

0: 欢的。
1: 就是去找他的早安，做什么事情都想告诉他，也要知道他在做什么事。生命中好像突然多出一个无比贴近的人，他每时每刻都存在，占领我思绪的时间超过任何人。

0: 我们昨天跑了一天市场，拿了不少小样回来，感觉还是这个和我们的光伏板更搭吧。嗯，这个好像也行，但是实体市场问下来，价格还是有些偏高，可能是因为我们看着年纪小不靠谱。我打算到网上供应平台询价看看。
1: 我们俩把任务分配一下，分头行动吧。嗯，下周二会走，然后周四或者是周五约他们谈，主要看丁总的时间。
2: 好，我这边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设计要等华总回来再复核一遍。嗯，哎，
1: 其实你看，我们设计方案里，光伏板并没有紧贴着墙面，还有50公分的空隙，有没有可能设计一个追光系统什么的？
2: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
1: 成本肯定要增加。一文钱难倒英雄。
2: 哎，你们看新闻没啊？欧盟6号要开始对我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实施进口登记了。我说再这么下去，咱们不会都失业吧？
1: 怎么会？ 这个时间点扩张投建二期厂房，说明老板们很看好未来光伏的发展。那我先走了。嗯，
3: 拜拜。嗯，
4: 拜拜。
3: 喂，舅妈，
1: 西光，
3: 我听你妈妈说，你跟小林在一起啦？
5: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
1: 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嗯，对的。好，舅妈支持你。这恋爱啊，要么不谈，要谈就谈帅的，起码养眼是不是？这下班了，是不是要去约会？
6: 没有啊，他都出差好几天了，明天才回来。才恋爱就出差啊？你们公司有点不近人情啊。他自己安排的呀。
1: 哎呀，那小林还是蛮辛苦的。舅妈，我觉得你有点双标哦。好了，不逗你了。周六盛老爷子的
7: 寿宴，你知道吗？
1: 哦，我知道，他跟我提过，盛家这次寿宴办挺大的，我们和盛远好几年不合作了，居然也收到了请帖。你舅舅说不定会碰到小林，哎，你不跟小林去吧？嗯，
7: 我肯定不跟他去啊。
1: 对，现在不合适。那你去吗？
7: 我不耐烦参加这种虚头巴脑的宴会，
1: 你舅舅去一下，意思意思就行。
7: 说起来，最近我们在竞标风腾的一个智能数字中心的项目，和盛远还有点竞争关系呢。
1: 哦，沈总，好，我这还有点事儿，先不说了，回头你们一起来南京逛逛。
7: 好，
1: 那舅妈你来苏州玩啊，有空的话。
7: 好，
1: 拜拜。

0: 免得他针对你。
1: 从我同学上次的反应来看，他肯定对你不友善。
2: 针对我？就他？
0: 你很自恋哎。
2: 谦逊是留给值得的人，不然我的谦逊将毫无价值。
3: 西瓜，明天我不能按照原计划回去了，和深圳这边设备商谈判时遇见了些小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2: 前期投入和分成比例的细节没有谈妥。
1: 那怎么办？
2: 没事，多花点时间聊透彻就好了。
3: 大家都是奔着利益最大化去的，以极低的成本参与行业技术性升级，
2: 在后续的新兴设备市场里分一杯羹，没人能拒绝这种双赢的提议，最终一定会达成共识的。
0: 真想看看你谈判是什么样子。
2: 那可能是斤斤计较，面目狰狞，很不好看。
0: 好看看多了，想看看不好看。
2: 怎么回事？才在一起多久，聂小姐就对我好看的一面看腻了？
0: 哇，林雨森，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学习一下找茬的能力。
2: 不用了，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0: 来不及了，我已经学会了。
2: 我好像给自己惹了麻烦。
0: 是的，我的学习能力很强的。哎，那所以你是周六落地上海，直接参加寿宴，然后星期日再回苏州吗？
2: 我周六晚上回来，不过要到凌晨一点左右才能到，
3: 就不去找你了。
0: 你干嘛这么着急回来？星期天睡好了再回来呀。
2: 当然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公司有急事吗？
2: 公司没有，我有。太久没见女朋友了，星期天想和她去同德行
3: 吃早餐。
4: 西光，西光，你还好吗？你看，我找到了特价牛肉卷，
0: 买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得挂了。我今天晚上去英姐他们宿舍吃小火锅，
4: 等你回来吃早餐。
2: 好，那我请陈总和花总去吃潮汕牛肉火锅。嗯。

0: 这怎么说啊？你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到你了，舅舅也去，到时候我去找他。
1: 申请一下，我想跟舅舅去参加盛家的宴会。

0: 你还没跟小林说你来了？
1: 当然不能说，不然待会儿怎么吓他一跳？
0: 你们年轻人，
2: 老姜。
0: 哎呦，我们郑总今天也下场当迎宾了。哎，
3: 老总的寿宴嘛，小的我当个迎宾也是荣幸啊。再说，咱们江总来，我可不得好好伺候着。这位是啊，
0: 我外甥女叶希光，希光，这是郑叔叔。
1: 郑叔叔。哦，
3: 外甥女啊。啊。哦，这是聂总的千金。哎，我听说今天聂总有事情来不了，所以就跟着你来了。
0: 聂总的事情啊，我也不清楚。
3: 正义还没开始，咱们先去餐厅酒会上喝点东西。
2: 好，好，来，请。
3: 老爷子还没来。

0: 哎，几位盛总都到了，你都认识吧？哦，跟薄凯总之前打过交道，其他两位倒是没见过。哦，哎，那边
1: 去打个招呼。那红领带的就是仲凯总。那边华总还在等我，一会儿的话啊，我先过去了啊。
2: 好。
3: 吧台边上笑嘻嘻的是舒凯总。
1: 哎呦，郑总。
3: 我一直在找你呢。哎呀，
2: 王总，幸会幸会啊！
0: 你先忙，
1: 行，我一会儿找你啊。
3: 哎，好好。啊，就是那个高总。哎呀，原来这就是陈远家的千金啊！
0: 不不不，
3: 我还是第一次见呢，这么漂亮，怎么不多出来玩玩呀？
0: 之前一直在念书，才出来工作。
3: 在哪里读书啊？留学回来的吧？
0: 就国内念的，自己考上的，江宁大学。哟，
3: 是名校呢，还是自己考的？真是太难得了。哎，对了，西光，这次在上海待几天呀？我儿子刚从英国留学回来，让他带你在上海好好玩一玩。
0: 明天一早就回来啊。这个回聊，我们啊，就跟主任家打个招呼。
3: 哦，行吧，那你忙着啊。
0: 好好。
3: 他这个儿子啊，
4: 出了名的花好公子，以后万一碰到多远点。哎，你说他怎么好意思提他儿子呀？这不是祸害人家女儿吗？以后啊，跟他做生意都得多留个心眼儿，搞不好就产品质量不过关。你私闯了，
3: 嗯，也算是看清他的为人了哈。
4: 焦总，哎，欢迎欢迎欢迎。这位是没听说你有女儿啊？
0: 啊，
4: 这是我的外甥女儿，西光。
3: 你好，
4: 程远的女儿啊，哎，老聂不厚道啊，我儿子他见过很多次了，自己的女儿倒是藏得好好的。
3: 西
0: 光不怎么爱出来玩儿啊。
3: 哎呦，现在的年轻人能静下心来的不多。我家邢杰年龄跟你差不多，也安静得很。一会儿介绍你们几个小辈认识一下。程瑞这两年发展的不错，恭喜恭喜。
0: 哎，过奖过奖。
4: 好好好。
5: 他怎么比我来的还晚？难道堵车了？

0: 我这边，我那边招呼一下啊！好，哎，慢，哎，秀秀，林雨森，
1: 你舅妈也有点道理啊！你看看，这整个宴会厅，不就小林最出挑，
0: 所有人呢，都忍不住多看两眼，咱们去找他。
1: 哎，不，我还没想好第一句话说什么呢。

0: 我们老寿星出来了，我们今天可不许说老这个字儿。我说错了，该罚该罚。老尚总一向低调，今年这么大张旗鼓的，哎，你们公司内部也来了不少人吧？哎，
1: 公司高层都来了，啊，
0: 这是要交棒了。
2: 哎，那个年轻人是盛行杰，长子长孙，
1: 直接交第三代了。这是我的孙子行杰，以后还要仰仗各位多加关照啊！
3: 当然了，当然，
0: 当然，政治倾轴。
1: 现在啊，年轻人的世界了。哎呀，本来是有点悬念的，现在悬念揭开。
0: 什么悬念？
1: 你看到那个？

0: 最帅的没有，我们老总的外孙能力啊其实很强，以前还是个医生，跨界转行。之前有个项目出了大问题，他刚来一接手，哎，居然解决了，真的呀！哎，之前类似的场合呀，老爷子总是把他和盛平姐一起在身边，大家都以为
1: 回来要好好聊一聊啊。我就喊他回来呀。

0: 你的继承人什么意思啊？胜利者的示威吧。哎，终究是家族企业，有个外在，以后难免也要看人脸色吃饭了。
1: 如果不是车祸，他现在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外科医生，才不会站在这里受众人的同情和揣测。什么看人脸色吃饭？他需要吗？
2: 再怎么样，也不能在这种场合给人难看呀！我看你们这未来掌舵人呀，不过如此。
0: 老姜，声音小点，小点！
2: 我说你怎么那么生气呀？
0: 舅舅，我们去找林雨森吧。
2: 你不是吓他一跳吗？这跑跟着多没意思啊！我在这看着，你自己去。
0: 好。

0: 你怎么会到这儿？
1: 就准你着急，我不能也着急啊，所以我来这里接你。
0: 你肯定是跟着舅舅过来的，对不对？我正想找他打个招呼。

0: 照片来喽，完成任务，我下个月的零花钱能多些了吧？
1: 多拍几张，一张给你加200。
2: 江叔叔好，哎，又见面了。
0: 好好，小林这么一打扮啊，更帅了。
2: 哎，原来你们早把我们林总收入囊中了，这么大的好事怎么还都不说呢？哎，以后咱们的关系可就更亲近了，有什么得罪的地方，可别放在心上。哎，你们这一出啊，可把今天的风头啊抢去了一半。
0: 啊，我们呀，先去给小林外公摆个寿。哎，啊。
3: 外公，这是诚瑞建筑的江总。
4: 我记得呀，江总，好久不见。哎，
0: 沈总，好久不见啊！我看您啊，风采不减当年呢。
4: 不行，
0: 祝您越来越年轻，再叱咤商场的30年。
4: 那不成了老妖精了？这是
2: 我女朋友西光。
4: 哎，难不成是江总的女儿？哎呦，
0: 我倒是想，可惜啊，没有这个好福气。这是我的外甥女。
5: 哦，盛爷爷好，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好。

0: 是聂总和小江的女儿。我想起来了，两年前在无锡见过。
1: 对。
0: 又漂亮了，
2: 女大十八变嘛。
0: 雨森快三十了，终于找到女朋友了，以后我就可以安心了。
3: 外公，被你说的我好像有点知晓。
0: 可不就是有点吗？白长了一张这么帅的脸，以后这西光常来看看老头子，一起吃吃饭。
2: 好。
0: 啊，好好。雨森啊，好好招呼着。江总，
2: 哎，
0: 咱们一会儿见啊。
2: 好好，
0: 一会儿见
2: 啊。
0: 哎，
4: 这是谁啊？
5: 江云和聂成远的女儿。
4: 他们的女儿？
5: 是啊，如今的远城集团，这可有意思了。嗯，
6: 可以。
3: 江叔叔，我能不能带西光去外面透透气？
2: 去吧，正式宴会前回来。

0: 禅心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3: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2: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腹

0: 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远，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骄阳似我》精彩内容。
3: 以后别的婚宴都我喝行不行？不过有一场，我不能替你。
4: 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手足，侮辱的是雨森吗？侮辱的是整个盛家。
3: 等双眼脱困，我打算重新回到医学界。
4: 你要回去当医生。
2: 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我，下集更精彩。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远，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4: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慰。
15: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2: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4: 良辰不再烦，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2: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5: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获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2: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看我吗？嗯。你怎么这么淡定？羡慕的目光，我为什么不淡定？
1: 我们要去外面吗？好冷啊！不出去，跟我来。哇，好漂亮啊！
0: 和烟灰厅一个角度，
1: 那边人太多了，我都没注意看，我都不想回去了，从来没这么高调过。
0: 哎，谁不是呢？

0: 宴会结束了，再回酒店了。我明天一早就回，赶得及10点钟的会。啊，西光不用我送，人家有人送了。嘿，两个人出去透个气啊，回来就跟我说。娇娇，我明天不用你送了，我坐林雨森的车。
1: 你这就有点酸了，他们两个还
2: 天天一起上班呢，一起回去不是很正常啊？
0: 哎，我这哪叫酸呀，我这个啊就是正常家长心态。哎，对了，西瓜，一会儿回酒店可别再跑出去就跟小林玩了啊！
2: 啊，
0: 又约好了？
2: 你怎么管这么宽呢？
1: 开了免提。
0: 哎，好，啊，开了。
1: 西瓜，出去玩一会儿可以，
2: 12点前要回来，知道吗？
3: 知道的，我跟妈妈也说了。

0: 么那么兴奋？
1: 因为刚刚在宴会厅太闷了，迫不及待想出去溜达。
0: 走。那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1: 没有啊，不想去看电影，不想闷在一个地方，也不想去吃饭，虽然还没吃饱。要不我们去滨江大道走一走吧。
0: 走。为什么没吃饱不再多吃一点？
1: 因为喝水喝饱了呀，所以说我不喜欢参加宴会啊，每次都要坐下站起来不停地敬酒，还好我喝的是水。哎，你喝酒了吗？
0: 喝了，毕竟是外公的寿宴，我也不好扫兴。
1: 可是你看起来一点不像喝酒啊。
0: 喝了一点，我装了一下，他们都以为我酒量不好。
1: 你还有这招？那你的酒量是多少？
0: 至今没测出临界值。
1: 也是，我们林总的临界值可难测，毕竟参加朋友的婚礼，酒都是让给我喝的。
0: 别翻旧账，聂小姐，以后别的婚宴都我喝行不行？不过有一场，我不能替你。你怎么不问我哪一场？
1: 我是笨蛋吗？每次都要上你的当。
0: 脸怎么这么老？

0: 个唐突的提议。
1: 为什么？
0: 江风寒冷，我家就在前面，可否冒昧请聂小姐到寒舍小坐？我保证准时送回。
1: 江风寒冷，可是寒舍听起来暖和。
0: 主人热情行不行？
1: 有多热情？
0: 这个问题我知道，所以你再考虑一下。家里有我从广州带回来的点心，还有之前想看的。

0: 上次不是说照片要交换吗？怎么现在不用交换了？
1: 现在我只想交换聂小姐的大驾光临。

你都买了什么点心啊？上次在广州，你好评过的，先吃点。嗯，待会儿吃，先看照片。那去书房。 这边很多是国外读书时的教材和买的书，普希老家放不下，回国都寄到了这里。照片有几张，也是留学时拍的，不多。帅是真的帅，锅盖也的确很锅盖，不过。 你不会没有相册吧？要这么一张一张慢慢找。这个时期的的确没整理，小时候的相册在爷爷奶奶家里，下次再带你去。我真是笨蛋，老上你的当。怎么能说是上当呢？难道没有热情的主人，没有广东美食，照片不也在手里？哼。

0: 其实高考的时候，我本来要报考的是商学院。
1: 那你后来怎么学医的？
0: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叔叔阿姨跟你说过我家里的事。没关系，很久了。你要听我说的吗？
1: 你想说吗？
0: 当然，我想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但可能要很久。
1: 没关系啊，我也有很久的时间。
0: 不是有十二点的门禁？
1: 那倒是，但是今天来不及的话，以后还有好多个十二点，你可以连载。

0: 这个房子是爸爸买来自己装修的，可是我父母就一天没住过。还没装修好，爸爸就被外派了。后来他出事，妈妈本来想把我一起带出国，但是考虑到爷爷奶奶的身体，最终选择把我留在了上海。 那是我7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跟爷爷奶奶住，在浦西一个很小的60多平方米的老公房里。外公经常会接我到盛家住几天，爷爷奶奶从不阻拦，却也从来不和我一起去。 小时候我也疑惑过为什么，可从没细想。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的打击太大，爷爷奶奶还是早早的相继病故了。妈妈再次让我出国，但是那会儿我已经在读一个很好的高中，也想在国内读大学。于是13岁时。 我搬到了盛家老宅，外公一直对我很好。我高考比较早，第一志愿报的是商学院，一方面是想帮外公分担点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继承父亲的遗志。这个时候。
1: 才有人告诉了我父亲的事情。是不是有人怕你帮忙分担？应该是。特意挑在你高考前才告诉你，也太卑鄙了。但是他的目的达成了，我改了志愿，报了医学院。 我本来也对医学更感兴趣，整个大学期间，我借口学业繁忙，很少去盛家，实在退不了去了，也大多是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后来，又去美国留学，最后选择回国做医生。从一看多了生离死别。 我渐渐地放下，但是和盛家仍然联系不多。那次陪外公去参加于总的宴会，是凑巧在无锡一家医院做交流，外公派车去医院接我，我才陪同参加。后来我出了车祸。

0: 这段时间，我心里充满了戾气，所以外公让我去盛源做事，我直接答应了。我算是从基层做起，一开始并没有人太在意，毕竟我没学过经商，但是做点小项目。 还需要学吗？进入盛源半年，盛行杰在一个项目里出了岔子，我想办法解决了。外公直接把我提到了盛行杰的瓶颈，我做了些事情，交了些朋友，也给聂总找了些小麻烦。聂总可能不觉得是小麻烦。
1: 评价你笑里藏刀，这应该是夸奖我。你是不是不懂成语啊？这哪里是夸奖啊？
0: 外科医生拿把刀再正常不过，不笑的话，病人怎么会放心？这不是在夸奖我的职业道德是什么？
1: 那后来你就去了苏州。
0: 后来，我就到了苏州。再后来，重新认识了聂小姐，然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我好像回归了理智，好像得到了你，心情平和了。 问自己，为了让别人不痛快，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并没有兴趣的事情，是否有意义？当然，本来是有的，因为我那时矫情，觉得自己已经算一无所有。可是。
2: 辛苦，扶持东流。过年时，在天池医院，我虽然只是个辅助者，但是救治病人带给我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远超过这两年在商场上的总和。
0: 前阵子去西北，站在黄沙旷野上，极目远眺，突然觉得一下子心胸抵荡，天地辽阔。学医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我限于在手术台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此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我还可以学医治用。
1: 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你这是什么眼神？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强大。 特别厉害。
0: 以前我是很厉害，但是换了条路，以后不厉害了怎么办？
1: 不可能。
0: 这么肯定？

0: 上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你这么高兴做什么？
3: 你下定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当然高兴啊。哎，其实比起男朋友是霸道总裁，我更喜欢男朋友是那种很厉害的医生啊，科研人员，毕竟霸道总裁见多了嘛。哎，不过你具体要做什么？当内科医生，还是搞科研，还是去医学院当老师？
2: 在深圳的时候，我收到一封邮件，

0: 发现人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那个华裔教授，
1: 安排相亲那个。
0: 对，她是一位非常智慧的女士，就职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是脑机接口。我以前留学的时候参加过她的兴趣小组。她告诉我，她和她的团队来到了中国，加入了中科院，而且就在上海。他知道了我的遭遇，所以想约我这个月见一面。
1: 见，脑机接口听起来就很厉害，你一定可以的。
0: 不管未来是不是这个方向，我一定可以。

0: 这就是你们教育出来的好儿子，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手足，他这种行径侮辱的是雨森吗？明天把雨森喊过来。
1: 别在上海玩太晚，早点回去啊！知道了。江叔，你放心，回头来南京玩。
2: 之后再见。
1: 再见。
2: 我们去干什么？你不是说要去逛街？
1: 嗯，我想去逛逛田子坊，还有武康路什么的。嗯。
2: 玉叔，好的。玉叔说，让我现在回去一趟，说外公发了好大的火。那我先去自己逛逛，等一下你来接我。

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吗？

0: 起下车，也要吗？那样会不会有点奇怪啊？
1: 西光，你是不是有点煞风景？
0: 啊，我走了，拜拜。

0: 哎，哥，
1: 情节被爷爷骂了，现在面皮思过呢，竟然早饭都没出来吃。他活该，
2: 不敢认识。
1: 哥，你女朋友呢？昨天我只跟他打了个招呼，还想认识一下呢。
0: 下次再外面吧，今天过来也不知道什么事情。
1: 肯定是好事啊！哎，对了，偷偷告诉你，我爹告的状。
2: 你真是卖碟第一名啊！
1: 我爹最爱干这种事儿了，我是遗传。
3: 那我也不瞒着了，我妈也告状了。
0: 谢谢你们。

0: 的共襄盛举。
1: 哥，你快进去吧，我们先走了。
2: 哎，你等等我。
0: 外公，啊，
3: 雨森来了，坐吧。昨天你说去了趟广东，干什么去了？
0: 先去广州和七彩玻璃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接着去了深圳，和设备商碰了一下，合作开发新技术设备的事情。
3: 新技术设备要投入不少钱吧？
0: 这个方案不是现金流，反而缓解了双月一部分的资金压力。哦。
3: 那你详细说说。
0: 有些类似叫钥匙工程的逻辑，前期双远提供应用场景和技术指导，设备方出资研发，提供我们厂区生产所需要的设备，等后期设备成熟之后再投入整个市场使用，双远和他们利益共享。
3: 好，做得好，这样我们设备钱就省下来了，将来新技术广泛应用还可以从设备上赚一点。无论什么类型的企业，经营的要点只有四个字，降本增效。这四个字说来简单，做起来着实不易。
0: 我们都是站在前辈成就的肩膀上，我不过是坚持下去而已。
3: 坚持不坚持，靠的就是对大方向和资金的把控。张明今年该退休了吧？
0: 张叔夫人一直催着他退休，想和子女团聚，但是目前光伏这个行情他又放不下。
3: 他是个有远见有追求的人呢、啊、当初他为了劝说我投资 PERC 技术，守在集团盯了我好几天呢。等他退休了，这个企业你好好经营着，我把双元的股份全都转到你的名下。
0: 我正想和外公说，等双远脱困，我打算重新回到医学界。
3: 你要回去当医生？
0: 医生是当不了了，做些别的。啊，
3: 你终究还是放不下。也好。但是你未来干什么，跟我送你双元股份没有关系啊，我说送就送，你随便处置，你把它卖了或者是交给你未来太太来打理，我都管不着。
0: 我要问一下妈妈的意见。
3: 你问，你现在就问。
0: 现在瑞士才凌晨两点，他正在睡觉。
3: 睡觉？哼，睡觉那不就等于默认了吗？嘿嘿，你说这年头啊，想送股份还送不出去。老李，上班之后立刻通知采访，着手办这件事。
0: 哎，外公，
3: 别推辞了。快三十的人了，要成家立业了。外公送你一份产业，这跟你妈妈没关系，是我的决定。回去吧，叶家小女娃是不是还在等你呢？回吧，回吧。告诉博凯，我再给他一次机会。苏州的数据中心项目交给邢杰来负责，他要是再做不好，就不用来见我了。

0: 给你买了咖啡。怎么样？突然叫你过去干嘛？
1: 外公把收银的股份给我了。
0: 啊？
2: 我知道了，你拖一拖，不着急办。

0: 喂，
1: 聂成远，你这就没意思了。
2: 我说你怎么突然不来参加老爷子的寿宴？
1: 感情是知道你女儿要来给我的外甥撑腰，故意避开的。
0: 你说什么？我女儿？西光？他去参加寿宴了。
2: 嘿，哈，这倒有意思了。你女儿来寿宴，你真不知道？
1: 你这爸当的也太没面子了吧？
2: 前天晚上我的外甥可是出了好大的风头，和你女儿手拉手在大庭广众之下
1: 亲热得不得了，把邢家的风头都抢走了。谁不说聂成远的独生女看上了盛家的外孙？
2: 哎，虽然这个外孙得不到盛家的财产，但是远城这块肥肉可是能整个独吞了。
0: 我不知道他过去，我刚知道他们谈恋爱还是你跟我说的。林雨
3: 山去了苏州我才开始查的。
2: 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哎呦，这么一回想，搞了半天，我的外甥是冲着你家去的。
1: 哎，我说怎么突然自请去的苏州？行行行，算他有本事。
2: 哎，你这奋斗了半辈子，到底是便宜了别人？
0: 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还没死呢。再说，小孩子谈谈恋爱，哪里做得了数？
2: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我那外甥什么心机什么手腕，你又不是没领教过。再加上那张脸，保管把你的宝贝女儿哄得服服帖帖的，
1: 你就等着做县城的老丈人吧。
0: 行了，我自己家的事我会管，你打过来就是这个
1: 啊。还有双眼的事儿，
2: 前几天你不是跟我提琢磨琢磨一起把厂子卖了？
3: 对，上周我碰到一个
0: 硅料生产商，他对双眼很有兴趣，欧洲那边的政策越来越严苛了，
3: 海外市场是彻底没了，不如趁有人接盘进攻出手。
0: 毕竟我们的主要精力也不在这上面。
1: 哎，现在不成了。
2: 不知道我那外甥怎么哄的老爷子，老头子突然宣布把苏州厂子的股份全都转给他。
1: 这事情在我们集团内部已经递到了财阀那边，看样子是铁板钉钉了。除非啊。
0: 除非什么？
2: 除非你拦一手，股份转让要半数股东
1: 同意。你不同意，老爷子也没法绕过你。
2: 我话就到这儿，你自己琢磨着办。
1: 还有一个事情，
2: 丰腾要在苏州建一个智能数字中心，这个项目你打算参与吗？
0: 对我们来说，可做可不做。怎么，盛远要做？
2: 邢杰负责这个项目，不过到底他年轻没有经验，我想请你连同几个老朋友一起出面给他保驾护航。
0: 你希望我怎么个帮法？
1: 也不用太麻烦，
2: 你随便拉个团队陪他一起试试水，等他中了标咱们利益共享。
0: 包凯总，围标是犯法的。
1: 哎，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
2: 邢杰是小辈，你这做长辈的帮小辈探探路怎么了？
1: 于情于理都很合适，你就不要推脱了。哎，回头你南京那个项目许可证的事情，我也找人帮你把把脉。
0: 再说吧，头疼，先挂了。
4: 陈岩，跟谁打电话呢？不是让你好好休息，不要劳神吗？
0: 你说我的轻巧，我不劳神，谁来赚钱？你来啊！别大把大把花钱住别墅，说这种轻巧话，站着说话不腰疼。
4: 你呀、啊、你呀、啊，跟个小宝宝似的，生病了就爱乱发脾气，长不大，是不是还疼啊？我们还是去看看医生吧。
0: 不用了，比昨天好多了。你那个香以后别烧了，多半是你那个香不知道含了什么化学物质，烧得我头疼。
4: 好好好，你最大，我马上就把香坛移走，别生气了。还有聂远的事情，我骂了他好几天了，他知道错了，他以后绝对不敢了。

0: 过聂远跟你一起出去过，肯定有人想通过他靠近你啊，谁不想沾沾你的气运呀？我以后啊，让他多留一个心眼儿，那种人啊，绝对要离得远远的。
1: 我在想事情，你出去吧。
0: 好好，那你好好睡一觉，我去看看汤包好了没有。

0: 我吹吹风，把事情往杏林的身上推一推就好了。聂成元本来就多疑。妈，你真聪明。听着简单，这里面说话的技巧够你学一辈子了。我肯定学不会。妈，你怎么把香弹撤了？他头痛，硬说是我烧香的味道给搞的。男人老了就是毛病多，整天疑神疑鬼的。 这两天听到聂成元打电话，我才知道他离婚，分走了一大半的资金和不动产，搞得聂成元手里都没有多少流动资金了。大家今天随便点，我请客。
1: 不是说好我请吗？上次你们来无锡是赵少请客，这次绝对不行了。
2: 再说，你今天刚把麦收店的分成打给我，
3: 每个月几千块的分成算什么？我今天请客是要谢谢我们赵公子。
4: 上次他带我投的理财，没几天就赚了百分之十。早知道我就多投点了，可惜才放了300万。哎呦，
5: 吴包总，先别急着喊冤，我们一项项看嘛。我们先看水泥，我对比了之前二期厂区的报价，
6: 我们没涨价呀。对。
4: 但是最近水泥价格跌了不少，
7: 这小姑娘看着文文静静、笑眯眯的，没想到这砍价是真能砍，成本利润给我们算的是明明白白，
3: 给我们留了空间，过得去吧。
6: 不过干了活的时候仔细点，她看起来暴富呢。
3: 今天怎么没出去和林总吃饭？今天林总特别忙，一整天都没见到我。晚上他被区里喊去吃饭了，好像有啥大人。

0: 我说呢，今天怎么有空来跟姐妹们吃饭？原来是男朋友不在啊。
1: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重色轻友一样。
0: 行啊，你要是不重色轻友的话，周六跟我们去周庄玩。
2: 林总啊，我们给的价格真的是有限价了，你们公司的小姑娘真的太会砍价了。
3: 这位是我们园区分管科技和工业的任主任，这位是我们双元股东之一无锡远程集团的江总。
4: 你好。
5: 你好。
3: 这位是南京成瑞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沈总。
4: 你好。
1: 您好。
4: 欢迎欢迎欢迎二位来苏州投资。
0: 哎，没想到食堂和小花园还专门搞了个开工仪式，这么隆重，来了好多人。
1: 正常，人家装修过房子还有开工仪式，我们好歹是造房子。
0: 也对，这两个一看就很牛的姐姐是谁啊？
1: 张总说的神秘嘉宾。要不你叫他们阿姨。
5: 你今天在不在公司？我有事找你。
6: 进来。
2: 易总，
5: 那我就直说了，盛老爷子要把双元的股份赠与林雨森，你为什么不同意？
6: 西光跟林雨森谈恋爱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他去盛家那个宴会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那天正好我没有去，要是去了，我的女儿没跟着爸爸却跟着舅舅出现，别人会怎么看我？
5: 你就是因为这个，这些你来质问我，该问的不是你自己吗？我从来都没有阻拦过你跟女儿来往。
6: 嘴上说得好听，平月里也不知道跟女儿说些什么。
5: 聂总啊聂总，我劝你别让自己陷入死局。你不同意盛老爷子转让，就得自己吃下这些股份，但是你不想吃又吃不下，那后面怎么收场？我不知道你跟盛博凯打的什么主意，但是你这么为他冲锋陷阵，枉做小人，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还是说你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在女儿面前彰显一下为人父的权威？如果是这样，那到时候你可别倒打一耙，把女儿和你越来越不亲近的原因怪到西光和我的头上。
1: 西光，妈妈昨天找你爸爸沟通了一下双元股份转让的事情。
0: 爸爸怎么说啊？他为什么反对？
5: 在长白山的时候你抓着我问了很多工作上的问题，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5: 那个时候你认真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自己。后来我跟小林妈妈喝茶，她问我在做什么，我跟她说我现在闲云野鹤。她说了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0: 盛阿姨说什么？
7: 合同没问题了。

0: 林总，那我先回去了，盛董还在等着我汇报。
1: 辛苦孟总回趟苏州。
2: 老板还没下班吗？
3: 在等你一起吃晚饭。
2: 下午去跑了趟你和妈妈的股东变更手续。晚上呢，我要和英姐他们一起吃。
3: 听起来好像不打算带
2: 你。我们在宿舍吃，怎么带你啊？今天晚上我要享受一下闺蜜时光，你去找方师兄吃饭好了。
3: 都已经把我安排好了。
2: 要走了吗？我去关灯。

0: 你这么看我干什么？
1: 星光，最近我们在公司听说了一些流言，关于我的，说我和我们林总谈恋爱，切，
2: 那都是老黄历了，好不好？大家都没兴趣聊了。这次是关于林总的家事，
3: 他的家事。所以这就是你吃完小火锅后，连续抛弃我两天的原因。对呀。
4: 我不好意思嘛，那瞒了他们那么久，我总得有点表示，对不对？可是好像牺牲了我。怎么会？我周末一整天都跟你在一起啊，而且我明天还要陪你去上海参加学术沙龙，我是不是很体贴、很热情？司令，
5: 喂，西光，
4: 我才从小凤那里听说你明天要来上海，
5: 来上海只找小凤，不找我是吧？
6: 哎呀呀，刚刚说漏嘴了。周迅，明天晚上有没有空啊？司令生日，我叫了几个老同学，大家一起去吃饭呗。这么巧，我同事也明天生日，刚答应参加。
5: 啊，行吧，那我跟司令说一声，你小子有了信任忘旧人啊。
6: 你女朋友的生日我不重要，你才重要。要是你生日，我肯定空出时间来。
7: 行行行，社会锻炼人，我们高冷大帅哥现在也会说些甜言蜜语了。
8: 生日快乐，
9: 谢谢。
8: 苏芳，你几点出发的？这么才到啊？
10: 我三点多就出门了，在高速上堵了好久。
9: 看，
7: 哦，哎，看着这个果汁还真是有点大学时候的感觉，到现在了，聚餐还是喝这个。
11: 好喝嘛，来来来，大家干一个！来来来，
12: 我来干一个，
13: 祝司令生日快乐！
14: 谢谢。
7: 你终于恋爱了。
8: 是的，
7: 我真的很好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15: 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灵动。
16: 心灵有力量的女孩子，太好了，这样的女孩子非常适合你。是，我很幸运才能遇见。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精彩节目。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0: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8: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乡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2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
22: 就打不倒咱。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破坏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
24: 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6: 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7: 孩子煲好，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胶囊四果，名满精彩内容。
28: 上次他带我投的理财，没几天就赚了10%。
29: 我对比了之前二期城区的报价，
30: 我们没涨价呀。
29: 对。 但是最近沈怡价格跌了不少。
31: 盛老爷子要把双元的股份赠与林雨森，你为什么不同意？
32: 他去盛家那个宴会，为什么不告诉？
33: 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我，明晚更精彩。

0: 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处理这个事儿啊，大家带哭也不觉得哭。
2: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工用的头板，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人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毛国运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3: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4: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家国答卷。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痛痛痛，拉拉拉，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大家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今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经济大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等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成果。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们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文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吴祖燕，欢迎三位嘉宾。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经济大省挑大梁的着力点。今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又进一步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总书记殷殷嘱托，饱含深切期待。请问刘研究员，您认为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部署背后的核心考量是什么？经济大省向心而行，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1: 经济大省挑大梁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核心考量在于把握经济大省作为高质量发展压舱石、顶梁柱的定位，充分发挥经济大省在推动创新发展、深化改革开放、落实重大战略、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大省始终是稳住全国经济大盘的压舱石，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从供给侧看，经济大省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改革的先行者、开放的排头兵，是新业态、新动能和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策源地。从需求侧看，经济大省投资项目多、消费市场的体量大、对外开放的水平高，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主引擎的作用。2025年，经济大省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2%，是稳住经济大盘、应对复杂环境的关键力量。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之下，经济大省既要为稳托底，还要为进破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头绪多，要抓关键。经济大省不仅经济块头大，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更大。贯彻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这一重大部署，对全国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这个重大意义应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这个压舱石的作用，依托经济大省雄厚底盘，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的韧性，支撑大局稳定。其次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经济的竞争力，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第三是在改革开放方面发挥这个领头雁的作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率先示范，承担更大的责任。只要经济大省挑起了这个大梁，挑好了这个大梁，我们就可以通过谋好一域带动全局，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不但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0: 那么“十五五”规划对经济大省提出了哪些新定位和新要求？国家层面又将从政策资源等等方面给予哪些支持，更好地推动经济大省挑起大梁呢？
1: 期望和目标，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胸怀国之大者，紧密结合自身的实际，全方位、深层次的研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情况涵盖了经济

0: 际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新情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二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这个发展改革任务，要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比如说通过优化供给，扩大内需，来解决经济运行中供强虚弱的问题。三是要多出好经验，经济大省的使命不仅在于自身发展的好，更在于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创新探索，在此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及时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带动全国共同发展。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一是支持经济大省大胆改革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呀、优化营商环境啊等等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充分激发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活力，同时也要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二是支持经济大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优先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因地制宜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也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三是加强经济大省人才培养和要素集聚，强化土地、能源、环境、数据等要素保障。
1: 立足“十五五”开局节点，围绕经济大省勇担时代重任，新华社开展经济大省调研行融媒体采访活动。第一路小分队来到了山东河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报道。
2: 从齐鲁之滨到中原大地，一路春意盎然，一路经济脉动澎湃。经济大省如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们看到了三个密码，那就是向高攀登，塑强产业基础，向绿而行，厚植发展底色，向深攻坚，激发动能活力。我现在操作的这个机器人是专门用于养殖场粪沟清洗用的一个机器人，这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针对新应用场景和需求进行创新研发的一个产品。在山东，我们看到一批传统制造业企业正着力加快技改，用高新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向高端跃升。我身后这条运转不停的生产车间是烟台冰轮集团的总装车间，在这里生产的制冷设备能够使用在零下271度到零上200度的温度区间。这几年通过技术创新，大力推动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企业加大关键重点领域和新赛道的投入，新产品新产业占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依托自身产业基础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正在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聚焦国家所需、山东所能，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实施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3: 将绿色化确定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简单的说呢，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抓手，以全生命周期的减碳为目标，用极致的传统动力夯实基础，以多元的新能源技术开拓未来。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经济大省通过向高端绿色纵深发力，破解传统产业转型课题。工业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核心支撑。那么请问刘书记，在您看来，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运行呈现怎样的特点，尤其是这些工业大省呈现怎样的亮点？
4: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 AI 热潮和能源转型带来的机遇，工业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有这么几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呢，工业生产回升向好。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增速同比加快0.4%，就有点超预期发展。第二个方面呢，是新动能发展加快， 前两个月呢，规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3.1%，电子制造业增长了14.2%，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9.3%，所以这几个高端制造业呢，引领作用呢进一步增强。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发展指标啊取得了显著的改善。前两个月的数据来看呢，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反弹还是很快，到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那么工业大省在工业稳增长中，应该说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也有这么三个亮点。第一是工业增速很快，我们对经济大省呢前十个工业大省做了一些分析，前两个月呢十个工业大省中，基本上规上工业的增速啊都超过了全国的增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新动能引领作用更强，所以前两个月呢，从数据来看，广东的计算机、通信、电子信息制造业同比增长14.2%，增速呢同比快了接近9个百分点。山东、江苏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啊增速也超过了10%，这些有力的引领支撑了本省乃至全国的工业增长。第三个特点呢，经济呢效益好，贡献大。我们十个大省啊，前两个月呢，规上工业的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16%，啊，高于规上企业的利润0.8个点，所以对全国的利润增长了，贡献了超过了60%。近期呢，我们调研中呢，深刻感受到我们企业家啊发展信心明显提振，也正在卯足干劲，加油干。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另外一组小分队的实地调研。
5: 我现在位于华工科技激光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我身后的碱性电解槽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为四月初销往海外做准备。这条生产线每年生产的电解槽年产制氢量超过4万吨，可以供应超过10000辆燃料电池中型货车使用一年。这条生产线包含智能装备、自动化产线、智慧工厂全套解决方案，是中国出口项目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几瓦级碱性电解槽生产线。它的出口标志着我国氢能高端装备实现从卖装备到卖产线的跨越，带动上下游产业集群出海，利润空间明显提升。工业创新带动科技文旅，在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的激光打印定制书签体验区域，参观者只需在屏幕上写下文字，选择书签造型，一旁的激光设备便开始匹配上料、激光打标、缺陷检测、自动装盒，不到1分钟，一份专属定制书签即可到手。今年3月，湖北发布中国光谷科技旅游线路，推出超级工厂线、人工智能线和低空文旅线三大主题科技旅游线路，积极将全域科创资源转化为文旅体验资源。
6: 目前这个光谷低空产业园大概占地有10万平左右，然后现在目前添加了直升机项目，还有无人机足球、亲子乐园，游客线上预约的还是挺火爆的。
5: 从长江之滨的制造产线到三湘大地的种业芯片，新智生产力正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7: 我现在位于岳麓山实验室的新种质创制实验室，我身后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辣椒遗传转化前期的载体构建实验，利用分子育种、智能育种等新技术对辣椒品种性状进行精准设计。
5: 作为全国辣椒主产区，湖南的辣椒育种技术水平走在行业前列。岳麓山实验室的辣椒育种团队已育成新品种约600个，分子育种将选育周期从5至8年缩短至2至3年。
8: 我们团队保证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固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5: 在阳雀湖樟树港辣椒种植基地内完成提纯覆状后的樟树港辣椒植株长势旺盛，头茬辣椒最高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9: 不仅仅是正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 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然后还有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还有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继续的

0: 提升。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从调研中可以看到，这些省份通过务实的创新探索走出了自身特色路子。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经济大省产业基础深厚，创新资源集聚，国家层面和经济大省应该如何协同发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经济大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接下来请刘书记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2: 好，工业大省呢，立足自身的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载体，以标准提升、场景牵引为抓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啊，一个呢是要加快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这是我们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第二方面呢，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培育，我想这是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第三是要强化质量标准建设和场景牵引，我想质量标准和场景牵引，这是我们主导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1: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在制造强省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全国稳增长促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那在日常生活中呢，机器狗表演时的灵活走位一定给您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手中的这个黑色的物件名叫流行机，简单来说，它能够边走边建图，实时生成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数据，帮助机器人精准感知周围环境。
4: 我拿起它，简单的这样子扫一下这个空间场景的三维的这种环境和各种的数据，就能够完全的被很快的采集下来。
5: 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各类机器人产品也在这片沃土上落地。深圳南山机器人谷正加速崛起，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应用的示范区之一。
6: 它是一个扫地、尘推、洗地，包括一个吸尘，四种功能合一的一个这么样的机器人。我们正在尝试进行迭代的，就是机器人与人之间智能化交互的这么一个功能。
5: 沿着大湾区创新走廊，我们在广州也探访了一家颇具特色的机器人企业。
7: 这是我们自动未来的人形机器人小智，它全身一共有27个关节，它的自由度非常的灵活，它的手臂完全仿人，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日常的家务活。
5: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不断迸发潜力的机器人公司是广东创新实践的缩影。通过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低空经济、商业航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在广东已完成前瞻性布局。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继续保持定力，向心而行。
1: 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谈一谈，在挑大梁的实践当中，广东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确定了哪些核心发展方向，那么同时推出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举措，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
8: 党的18大以来，广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主要可以从这个4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纵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强化担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我们携手港澳建设世界级的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加快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还有湾区居民的新联通，先后布局建设了横琴、 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第二个方面呢，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挑重担。2025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14.58万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为4.0:37.7:58.3，建成了10个万亿元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经济发展的这个含计量、含质量在不断的提高。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积极参与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笃行不怠。2025年，广东891项省级四项办理时间，全部实现了全国最优。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48项经验获全国推广，社会的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了13.6%左右，连续4年获全国营商环境最佳的口碑省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40年全国第一，贡献了全国大概是24.1%的这个增量，实际使用外资增长了11.3%，我们的改革动力、开放的活力在不断的增强。第四个方面呢，是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在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积极作为。近年来，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5级书记一起抓，县镇村一体推进，实施县域产业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风貌提升、集成式改革创新、社会力量动员5大行动，不断夯实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基础。
1: 那么广东省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省方面，如何破解产业升级、资源要素配置、区域协调发展等等方面的难题，为其他制造业大省转型提供借鉴。接下来我们请吴院长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8: 15时期，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按照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加快建设制造强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持续强化数字绿色技术赋能，推动电子、机械、化工等产品的品牌优势，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推动未来产业成型成势，大力发展第6代移动通信、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支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区域的产业布局，对标世界一流，谋划珠三角地区产业高端化发展，推动珠江东岸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深度融合，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合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全面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形成紧密衔接、互为支撑的产业分工，加快打造沿海产业发展带和北部绿色低碳发展区。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强化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保障，加强场景、数据、算力等要素供给，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组织开展一加 N 系列活动，发布新一批场景清单和典型案例，分领域、分地区举办 N 场供需对接活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强化智能算力的供给，大力推进算力中心建设，加快形成万卡级到百万卡级的算力规模的跃升。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0: 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及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说到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关键抓手。为此，我们调研小分队深入江浙沪一线实地走访，一起来看短片。
1: 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养老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云网智能运维员。我最近在江苏、浙江、上海采访时了解到，随着新技术、新产业、新场景层出不穷，这些名字新潮、形态灵活的新职业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2: 现在的职业是 AI 导演， AI 已经占据了我们全部的业务的接近三分之二。
3: 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 AI 的训练师，训练 AI怎么去看病。
4: 我的职位是人形机器人训练场解决方案工程师，我们架起了前沿科技与真实世界的一个理解的一个桥梁。
5: 我们训练场呢，现在是在主要做数据采集，其实呢就是在给机器人编写它专属的学习教材。
1: 可以看到，这些新职业新岗位都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劳动者与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紧密结合，为劳动者创业就业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些有趣又新奇的新职业，他们精准接住了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需求，让生活更便捷，服务更贴心，选择更多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空间。应该说，在长三角地区，新职业不仅拓展了青年就业选择，也为传统劳动者转型、重点群体稳定就业提供了新可能。
0: 欢迎回来。经济大省如何在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接下来我们请刘研究员继续为我们谈一谈。
6: 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大省发展水平更高，基础条件也更好，需要强化责任担当，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出示范。目前经济大省已经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十五五时期，经济大省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加强产业和就业的协同，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这个产业和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岗位。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有序推进相关行业就业这种替代和转换。要围绕这个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以技能培训破解有的是有活没人干，有的是有人没活干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其次，要增收富民，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切好分好蛋糕。要制定实施好城乡居民收入增收计划，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不但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报酬。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制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特别是要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布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要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推动高质量扩面和高水平参保，合理提升待遇保障水平，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我们节目最后想请各位嘉宾结合自身工作领域，谈一谈对经济大省挑大梁的实践前景有什么期待，并且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五年经济大省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当中的角色和担当。
7: 展望十五五时期来看，大省挑大梁不仅体现在稳增长方面，更要体现在创新引领、AI 赋能、安全发展、 企业培育、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我们期望大神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者，新型工业化示范的主阵地，产业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承载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保障者。
6: 站上十五五新起点，经济大省一定能够锚定新目标，展现新作为，当好发展的领头雁，改革的排头兵，创新的发动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但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8: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以创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立足全局谋一域，抓好一域出全局，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0: 谢谢各位。扛起大省担当，稳住经济大盘。通过今天的深入交流和探讨，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大省以制造筑基、以创新赋能、以开放拓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当中展现硬核担当，贡献鲜活经验。新起点、新使命，未来我们期待经济大省继续走在前、做示范，以更大作为扛起国家重任，以优异成绩护航“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奋进力量。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我吹吹风，把事情往杏林的身上推一推就好了。聂成员本来就多疑。
1: 妈，你真聪明。
0: 听着简单，这里面说话的技巧够你学一辈子了。
1: 我肯定学不会。妈，你怎么把香弹撤了？
0: 他头痛，硬说是我烧香的味道给搞的。男人老了就是毛病多，整天疑神疑鬼的。这两天听到聂成员打电话，我才知道他离婚分走了一大半的资金和不动产，搞得聂成员手里都没有多少流动资金了。
2: 大家今天随便点，我请客。
1: 不是说好我请吗？上次你们来无锡是赵少请客，这次绝对不行了。再说你今天刚把卖手店的分成打给我，
2: 每个月几千块的分成算什么？我今天请客是要谢谢我们赵公子，上次他带我投的理财没几天就赚了10%。
1: 早知道我就多投点了，可惜才放了300万。哦哟，
3: 包总先别急着喊冤，我们一项项看嘛。我们先看水泥，我对比了之前二期厂区的报价。
4: 我们没涨价呀。
3: 对，但是最近水泥价格跌了不少。
5: 这小姑娘看着文文静静笑眯眯的，没想到这砍价是真能砍，成本利润给我们算的是明明白白，
6: 给我们留了空间过得去吧。不过干活的时候仔细点，她看起来不保护呢。
7: 今天怎么没出去和林总吃饭？
1: 今天林总特别忙，一整天都没见到我。晚上他被区里喊去吃饭，好像有啥大人物来吧。
7: 我说呢，今天怎么有空来跟姐妹们吃饭？原来是男朋友不在啊。
1: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重色轻友一样。
7: 行啊，你要是不重色轻友的话，周六跟我们去周庄玩。
8: 林总啊，我们给的价格真的是有限价了，你们公司的小姑娘真的太会砍价了。
9: 这位是我们园区分管科技和工业的任主任，这位是我们双元股东之一无锡远程集团的江总。
10: 你好。
11: 你好。
9: 这位是南京成瑞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沈总。
10: 你好。
11: 您好。
10: 欢迎欢迎欢迎二位来苏州投资。哎，
7: 没想到食堂和小花园还专门搞了个开工仪式，这么隆重，来了好多人。
3: 正常，

0: 人家装修个房子还要开工艺师，我们好歹是造房子。也对，这两个一看就很牛的姐姐是谁啊？张总说的神秘嘉宾，要不你叫他们阿姨。
1: 你今天在不在公司？我有事找你。
2: 进来。

0: 他去盛家那个宴会，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那天正好我没有去，要是去了，我的女儿没跟着爸爸，却跟着舅舅出现，别人会怎么看我？
1: 你就是因为这个，这些你来质问我，该问的不是你自己吗？我从来都没有阻拦过你跟女儿来往。
0: 嘴上说得好听，平月里也不知道跟女儿说些什么。
2: 聂总啊聂总，我劝你别让自己陷入死局。你不同意盛老爷子转让，就得自己吃下这些股份，但是你不想吃又吃不下，那后面怎么收场？我不知道你跟盛博凯打的什么主意，但是你这么为他冲锋陷阵，枉做小人，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还是说你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在女儿面前彰显一下为人父的权威？如果是这样，那到时候你可别倒打一耙，把女儿和你越来越不亲近的原因怪到西光和我的头上。
3: 西光，妈妈昨天找你爸爸沟通了下双元股份转让的事情。
4: 爸爸怎么说啊？他为什么反对？
5: 长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6: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7: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5: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6: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和，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而心直。
5: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7: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5: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快跟上了！
14: 啊，好饿呀！
15: 一饿就腿软，
16: 来条士力架。
17: 我先走啦！
1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9: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D元动力，一口脉动。

0: 他们通知我去面试。
1: 这么说你还想回到曼谷吗，影月啊？
0: 这一直都是我的梦想。我想找一份好工作，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想让爸爸为我而感到骄傲，和银行姐一样。
1: 这件事以后再说。雷诺，我没有心情去你的咖啡店了。

0: 还有，我要回去过属于我的人生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提交简历的那两三家公司

0: 我可以去看河马了，长颈鹿还有鳄鱼。
1: 哦，为什么想去看鳄鱼啊？这里也有啊。
2: 哎呀，星大小姐，谁说我是鳄鱼？我明明是一只小猫咪，特别忠诚，特别听话。走吧，
0: 喵喵。
2: 啊，好痒啊，儿子，走吧走吧。哎，对了，猫妮，其他人去哪儿了？家里怎么这么安静？
3: 拉塔萨先生一大早就出去打高尔夫了，夫人梅达小姐、帕萨先生出去逛街吃饭了。
2: 哦，好的，我一会儿要带欧凯出去玩玩，家里就麻烦你照顾。
3: 啊，好的。
2: 走，哎。
4: 你好，宋丹。

0: 你好，辛达小姐。
1: 你好，
0: 你都不邀请我进家里坐坐吗？
2: 辛达小姐，你先带欧卡去花园等我吧。王妮，你也去。
0: 啊，好的。

0: 我不想要了。我来这里不是为这件事来的。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你说过了，我想要回来。

0: 我真的还爱着你。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之间早就已经结束了。
0: 你对那个女人是认真的吗？
1: 麻烦你对星大小姐尊重一点。
0: 那我倒是想问你了，为什么不告诉你家人，不告诉任何人，当初是我的错。难道不是因为你在等我回来吗？
1: 当然不是，我是为了欧卡，我不想让孩子长大之后听到自己母亲做的那些恶劣的事，我不想让孩子留下心理创伤。他只要知道自己有妈妈，但不用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还有曾经做过什么恶劣的事。其实那样对孩子更好，不是吗？
0: 你那么爱孩子，那么在乎孩子，为什么还要给孩子找继母？
1: 不是我想找，是欧卡想要妈妈，欧卡想要让星达小姐来当她的妈，清楚了吗？
0: 我不信，那个女人正在迷惑我们的孩子。
2: 你可以出去了，莫娜小姐。
0: 你以为你是谁？有什么资格赶我走？我是宋甘的妻子，是欧卡的母亲。
2: 你不要再幻想了，因为现在我才是宋甘先生的妻子。
0: 宋甘，你真的要娶这女人为妻吗？这不是真的，对吧？这不是真的。
1: 星达小姐，就够了，木娜，你伤害我就算了，别再伤害星达小姐和欧卡。一直以来，你伤透了我的心，让我不敢再去爱上任何人。直到我遇到了星大小姐，她抚慰了我受伤的心，让我有勇气再次爱上一个人。
0: 宋甘，你只是被她迷住了。
1: 我爱她，我从来没有这样深深地爱过一个人，即使是对你。
0: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对吧，宋甘？不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我很爱宋甘先生，我一定会跟宋甘先生结婚。
0: 我是不会让你跟宋甘结婚的。我要告诉欧卡，我是他的亲生母亲。
1: 莫娜，我要。
2: 你去说呀，
1: 请大小姐。
2: 还有，请你把欧卡带去抚养，因为我和宋甘先生可以生下新的孩子。你想要几个，你就告诉我，我会生到让你忘了欧卡。哦，但是你要把协议签了，同意你只能带走欧卡的人，所有的财产，你连一分钱都没资格拿到。
0: 星达，
2: 我们会每个月给欧卡抚养费，包括读书的一切费用，每个月会给他25000泰铢。别跟我讨价还价。而且你要答应我，每周只能见欧卡一次，其他时间你要陪着我抚养我们的小孩。
0: 星达，
2: 别急，我还没说完呢。你自己选吧，是要拿着这1000万自己好好离开，还是你要把欧卡一起带走，成为一个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并且还一分钱都拿不到。
0: 你是在威胁我吗？
2: 我没威胁你，我说真的。想好了，想好了吗？
0: 是够坏的。宋干，你好好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你选择这个女人一定是错的，因为这个女人她会让你一辈子痛苦，不信你就等着瞧。
2: 你还不能走，你必须要签一份保证书，保证你一辈子都不会再回来打扰我们一家的生活，莫娜小姐。

0: 回家了。
1: 耶！那我们可以出去玩了，对吗？
2: 当然可以了，欧卡，你看你玩得满头大汗的，我先带你去把汗擦干。
1: 好。
0: 青兰小姐，王妮，你带欧卡去擦汗吧。
2: 是。
0: 待会儿你去车上等爸爸儿子。
1: 好的。
0: 好的，
2: 走了，欧卡。
0: 香娜小姐，刚才真的很谢谢你。
2: 没事，如果我刚刚说话太重了，我很抱歉。
0: 一点都不重，我只是没想到而已嘛。
2: 你是在夸我吗？
0: 刚才你说的是真的，对吗？
2: 什么是真的？
0: 就是你说要跟我结婚的事。你是说真的，对吗？

0: 么样？
1: 啊，这样的穿衣风格才是下午啊，我很喜欢。
0: 嗯，喜欢？你喜欢我？
1: 哎呀，你真自恋。我喜欢。
0: 我是吗？
1: 是。嗯。啊，不是。我说的是，我喜欢你的穿衣风格，不是喜欢你这个人。
0: 哦，天哪，说话还是那么的伤人呢。
1: 那你今天为什么来找我？谁叫你来的都不知道。
2: 是我叫他来的。
3: 哎，伯父伯母你们好。
2: 你好，孩子。
3: 你好，孩子。伯母还是那么的亲切呀。
2: 所以你一大早打电话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你给我妈妈打电话了吗？为什么打电话？什么事啊？有什么事要跟我妈妈说？
0: 停，我这不是正要说的吗？你的问题还真多。是这样哦，
2: 还没说呢。
4: 我开个玩笑，看你们气氛那么凝重。
0: 我爸他说，就是不需要我再换造型的了，因为我爸也知道我做不到。
1: 然后呢？
0: 然后我爸就让我打电话跟伯母请教，因为我爸让我练习修心。
4: 但这不容易啊。这件事你可能请教不了你伯母，因为他并不擅长。但是有一个人很擅长。
0: 谁呀？
4: 就是这位。
1: 我吗？我认真问你，就你这副德行，真的能静下心来修心吗？
0: 就是说呀，我做得到吗？哼，我肯定做不到。啊，
1: 那你做不到，为什么不拒绝你爸呀？
0: 因为我这个人孝顺嘛，不想违背长辈的意愿。
1: 能不能说实话？
0: 那好吧。你也知道的嘛，财政大权都在我爸手上，我不能忤逆他。如果我忤逆他，我的经纪公司肯定会关门大吉。这次我爸不是开玩笑的，他是来真的。啊，
1: 你也太没本事了吧！长得人高马大的，胆子却那么小。
0: 能不能别骂我了？我已经很难受了。牧场。你帮帮我好吗？
1: 你要我怎么帮你啊？

0: 你去告诉我爸，说我要跟你一起去修行了。
1: 啊，你这么说的意思是你不去？嗯，你自己换还不够，还想拖我下水啊？嗯，混蛋！我不管你，无论如何，你都得跟我一起去修行。如果你不去的话，我就去跟你爸爸告状。
2: 哼！莫成，求你别告状，我求你了。好吧，哎。我可以跟你一起去，
1: 这不就得了？

0: 有什么事啊？
1: 先坐下吧，我们应该要谈很久的。
0: 少说废话，有话就直说。
2: 这是什么？
1: 你们自己打开看看。

0: 那块红色的数字是什么？钱去哪儿了？没打紧。
1: 钱我先拿去周转了，我最近这段时间支出很大，等我有钱了我会还回去的，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把事情闹这么大吧。
0: 但这是不对的。
2: 哪里不对了？公司的钱就是我们的钱。
0: 那不是你的钱，注意你的措辞。
2: 总干，
1: 你把我们叫过来就是为了这点事是吧？那不如这样吧，钱的事我会还回去的，不过要等我从新项目拿到分成之后。
0: 等新项目诞生不是一两年的事，需要很长时间。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在这个月之内把钱还回来。我已经对你们够仁慈了，没有在会议上说出来。
2: 你疯了吗，宋干？这样做分明是故意刁难你姐。
0: 我没有刁难她，我只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罢了。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爸爸呢，因为这是看在我们姐弟的情分，如果你还不停止这种行为，恐怕爸爸就需要知道些什么了。
2: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通过这个方式夺走公司，你抢走了属于你姐的所有的工作，你抢走了你父母对你姐的所有爱，你让我们两个在别人眼中一无是处，你处心积虑的想把我们两人赶出公司，你想一个人侵占公司对吗？啊，
0: 阿萨，你有时间想这些荒谬的事情，不如把心思放在工作上。请吧。

0: 我让一个在人口普查局的亲戚帮忙调查一个叫星达塔加丸的女人。
1: 你还一直在想星达姐的事儿啊？
0: 当然。
1: 我不想听。
0: 你一定要听，因为这件事非常的劲爆。他说没有人叫这个名字。
1: 这可能是他取的艺名吧。
0: 这样才更值得怀疑啊。这就证明他想隐瞒他的真实身份，不让别人知道。
1: 我不理解。
0: 意思就是星达姐肯定有问题。
1: 我不是指星达姐，我说的是你。我真的不理解你，你怎么那么喜欢管别人的事？
0: 但如果星达姐真的是骗子，她故意来骗我的松干哥怎么办？
1: 星达姐不是那样的人。
0: 怎么确定？你一副很了解她的样子。
1: 反正我就是知道。
0: 你是爱上他了吧？所以才觉得他什么都很好。哎呀，阿姨，

0: 我走了。还有，不要再去管别人的事了，明白吗？
1: 我才不住手呢，只要是我想知道的事儿，我就一定会查清楚。
2: 哎呀，你真的是太宠欧卡了，前天已经给他买了玩具了，今天又买。
1: 你不要生我的气，因为我答应欧卡了，如果他乖乖听话，我就给他买玩具。
3: 那如果我乖乖听话呢？你要给我什么奖励？嗯，
1: 那你想要什么？
4: 嘿，路是用来走的，不是让你们站在这里对视的。
1: 喂，你为什么踩我们的东西？
5: 因为你的东西挡我的路了，我才要好好踩踩。
2: 谁派你们来的？
4: 你在说什么？听不懂。
2: 是帕萨派你们来的，对吗？
5: 谁是帕萨？
2: 麻烦你转告他，别用这种疯狗行为咬人，有事就来跟我面对面说清楚。
5: 我们可不喜欢面对面，还是用这种小手段比较痛快。
6: 小心，现在小心！站住！我帮你们报警吧。
2: 没关系，我们认识的，只是有点小误会。
6: 好的。
1: 宋德先生，你疼不疼？
2: 没关系。
7: 什么？就只是划伤了宋干？这还不能让我解气，真是没用。
8: 吃饭吧。
7: 不吃，没有心情吃。
8: 谁让你心情不好了？
7: 算了。哎，
8: 既然这样，如果没心情吃饭的话，那我们来做点别的怎么样？
7: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心情。
8: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们来花点钱，来开心一下吧。
7: 这听起来还不错，但我先说明，我没有钱。
8: 别这么说啊，这种话忌讳。你先拿我的钱去玩，然后说钱会来的，我们会暴富，钱会来的，
7: 钱会来的，钱会来的，我们会暴富，
8: 我们会暴富，
7: 我们会暴富，
8: 我们会暴富。
7: 太会讨我欢心了，真可爱，我的小甜心。

0: 你能走吗？
1: 可以可以。
0: 你确定吗？
1: 我可以的。我可以的。不仅能走，做别的事也没问题。
0: 你都伤成这样了还耍嘴皮子。
1: 手弄到伤口了。啊
0: 你这个坏人。你呀、啊、疼死你算了。
1: 我开玩笑的。安妮妮。
0: 你自己走进去。啊。至于手软脚软，要这样扶着回来吗？哦，是，幸达。
1: 好疼！
0: 你的血染的衣服上都是了，先换件衣服好了。

0: 哦，好疼啊！
1: 你把衣服脱了吧，我帮你处理伤口。
0: 我自己可能不太好脱啊，我手臂疼。你看，我脱不下来。嗯嗯，行了，小姐，你帮我脱好吗？

0: 星德小姐，你是不是想对我做什么？星德星，星德不要折腾！
1: 哎，你再这样胡说八道，我就真的往你伤口上打上去了。
0: 不说了。你看，
1: 哲深。
0: 好。星德小姐。

0: 疼，伤口好疼啊！
1: 是疼是疼，
0: 别这么玩。
2: 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是帕萨做的吗？
0: 哎，百分之百是他。
2: 他怎么对你下手这么狠啊？
0: 因为我知道他的德性啊，他就想把我处理掉。但他惹错人了，像我这样的人，越被伤害，越被威胁，就越要加倍讨回来。现在小姐你怎么了？
2: 没什么，原来你也挺记仇的嘛。
0: 我没有，我觉得如果要跟谁吵架，不喜欢谁应该当面说清楚才对，不应该这样背后捅刀子。你赞同吧？
2: 赞同。
0: 我很高兴你赞同。
3: 直接开门进去吧。
4: 先别，我不想看到什么不合时宜的画面，先在这里偷听一下。
3: 是吗？
4: 啊，好的好的。
2: 喂，你在做什么？
4: 哎呀，啊，你听到了吗？啊，听得清清楚楚啊，怎么办啊？你开门进去吧，不怕看到那些吗？管不了那么多了。哎呀，
0: 妈，苗姨，你们干嘛？
3: 那个夫人以为你和星丹小姐在……嗯，
4: 苗姨，闭嘴！
5: 什么都没有，我只是听到了你的叫声，我担心你出事儿。
2: 哦，那你们是怎么听到的？肯定是偷听的，对吗？
4: 你马上给我闭嘴！我什么都不想听，我什么都不想知道了。你的手臂怎么了？
0: 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而已，我自己不小心弄的。妈，你不用担心。
2: 伯母，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我可要继续办我的正事啦。
5: 苗姨，走。
4: 是。
2: 等一下。
5: 又怎么了？
2: 麻烦帮忙关下门。
4: 妙音，是关门。是
0: 关上。
2: 宋干先生，你在做什么呀？
0: 你不是跟我妈说的你想办正事的吗？你看，来吧来吧。

0: 来吧。
1: 妈，宋根先生，你疯了吗？我就只是跟你妈说说而已。
2: 不是，成年人说话要算数的。嘿。

0: 谁踢我？
1: 对不起。
2: 夏无，跟我去外面谈谈。因为你现在在给别人添麻烦，明白吗？
0: 我已经尽力了。
2: 那就赶紧进去啊。
0: 好。
2: 赶紧的，快点，快去。还有两天，我还能好好活着回去吗？
3: 啊，婉玲小姐。
4: 松根先生。你流血了。我觉得你还是先回家休息吧。
3: 不行，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去做呢。
4: 来，我帮你。
3: 谢谢。

0: 这里景色真不错。
1: 是啊，很漂亮。
0: 真的吗？
1: 是的，我很喜欢。宋根先生肯定是要在这儿向我求婚。不过，宋根先生带我来这儿做什么呀？
0: 还不能告诉你，这边请吧。

0: 这房子好漂亮，我很喜欢。
1: 真的吗？你真的喜欢吗？
0: 是啊。
1: 那个，我不知道应该跟你从何说起。
0: 松开先生，你直说吧，我准备好听你说了。
1: 好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接受啊，我想，我想。在这里向星大小姐求婚呢。

0: 向星达小姐求婚。
1: 没错。
0: 那你前几天跟我去买的戒指是买来向星达小姐求婚的？
1: 没错。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嘛，我好害羞，所以我才特意麻烦你陪我去选一些戒指。其实平时这种事我很有信心的，但是对于星大小姐，我觉得她跟别的女人不太一样，她给我一种就好像是初恋的感觉，所以我才想请你帮忙。我觉得是时候让我该对一个人认真了。我觉得星大小姐就是，我想要与她成家，跟她一起携手走向未来。玛丽小姐，你没事吧？
0: 让你爱上他，是为了向你讨回来。你看这个星达就是英星，英月的姐姐，就是你们骗了他家土地的人。他设计一切来接近你，是为了拿回他们家的土地。
1: 我不相信。
0: 你认清现实吧，宋干先生。那个女人她并不爱你。他只是想要伤害你，想让你伤心，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毁了你。那个爱你、真心对你的人，那个人只有一个，那个人就是我。宋干先生，一直以来我都爱着你，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你相信我。宋干先生，你相信我，宋干先生，你相信我，相信我呀。
1: 你怎么哭了？
0: 没事，我只是有点感动，并且为星达小姐感到开心，她真是一个幸运的女人。
1: 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才对。
0: 我替你感到高兴，能遇到星达小姐。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告诉我，我会帮你让这次的求婚充满难忘的回忆，让你和星达小姐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1: 真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是。
1: 真的太谢谢你了。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今天工作超忙的。
0: 工作忙？那你累不累？饿不饿？我去给你做吃的。
1: 饿死了。哎呀呀，这个小声这么重，好痛啊。
0: 小声点，小声点，小声
1: 点。哎，去睡觉。
0: 啊，宋甘先生。
1: 你想什么呢？我说的是睡觉，单纯睡觉，就这样拉着手睡觉。
0: 不要，今晚我要陪欧卡睡。哎呀，少抱怨，快回你房间睡觉去。
1: 好吧，我走也行，但你要先对我做什么呢？
0: 你可以走了。
1: 今晚我可以同意让你陪着欧凯一起睡，但是今晚过后呢，我不会再同意了，我可跟你说好了。
0: 回去睡吧。
1: 晚安。
0: 晚安。等一下，
1: 你改变心意了？
0: 你去哪儿工作了？怎么裤子上
2: 总在停干？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一空》。近日，省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召开，听取全省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情况等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省委书记、省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省长、领导小组组长王清宪出席。会议指出，近年来，安徽全面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主动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正在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引领的能级跃迁，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卫士进阶，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的角色重塑。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抓住机遇，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巩固提升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在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贡献安徽力量。要深度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协同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体现安徽特色。要用好长三角大通道大平台资源，积极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办好世界制造业大会等重大活动，在推进更高水平协同开放上打造安徽高地。要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强化联防联治，协同保护好重要生态空间，在建设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上彰显安徽担当。要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优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在打造可感可及幸福活力长三角上展现安徽作为。要进一步加快全省域融入步伐，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推动省际毗邻地区跨区域协同，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新时代淮河治理过程中，安徽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以问题为导向，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建立健全河湖长体系，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正在淮河两岸徐徐展开。
1: 初夏时节，行走在淮河边的龙子湖畔，满眼翠绿，湖水清澈，

0: 在多年以前，这里却是一片让附近居民绕道走的死水潭。
1: 过去这里边呢，水质污染，岸上到处都杂乱杂，都是小鱼塘打的破盆子，乱七八糟的。
0: 老张的烦恼也是淮河流域不少河段都曾发生过的问题：水系不畅，岸线脏乱，导致水体污染。为了根治群众身边的环境顽疾，更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安徽以大河大湖为主骨架，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治理，持续强化岸线保护，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抓住这个机会，蚌埠市从防洪排涝、水质提升、清理违规耕种和乱搭乱建入手，对龙子湖开展治理，投资2亿2000万元新建防洪排灌枢纽，改造地下管网，并整治了3000多处雨污错接混接点和21个入湖排口，完成476亩林地和草地复绿，打造了瀑布、沙滩等景观点，龙子湖成功蜕变为水利部幸福河湖。
2: 谋划了13个工程建设项目和11项环境整治项目，目前呢，水质呢，这个稳定达到3类，有的地方呢达到2类。通过新业态的引入，我们每年能增加这个效益呢是3亿到4亿。
0: 目前，安徽已在淮河流域建成省级幸福河湖185个，流域级幸福河湖21个，幸福河湖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为持续加强淮河干支流管理保护，实现淮河长治久清，安徽还在淮河干流和引河、郭河等15条主要支流和湖泊上设立了省市县乡村5级河湖长，29000名河湖长常态化巡查管护。记者近日来到阜阳颍上县的五里河湿地公园，正碰上镇级河长韩玉杰带队巡河。今年是他当河长的第3年，他告诉我们，随着河湖长治不断深化，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排查河道污染淤塞以及偷盗垃圾、偷排污水等行为。在他们的努力下，五里河水质常年保持在3类以上。
3: 对巡河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理性理该，闭环处置。全镇共组织镇村两级巡河1200余次，处置各类问题30余条，开展沿线清理转运杂草及河面漂浮物近100吨，持续守护河湖生态健康。
0: 由于淮河干支流大多流经多个市县，过去基层河湖长各管一段，治水合力不足。为此，安徽逐步建立起跨界联合河湖长制、省地联保协作、河湖长加检查长等26项机制，加强上下游跨部门联动，共同破解跨界河湖治理的老大难问题。淮南潘集区淮河干流上一座废弃30多年的码头，就是通过省地联保协作机制被拆除，并完成了岸线复绿。
4: 以省淮河河道管理局下属的17个基层水管单位为依托，紧密联动沿淮相关市县区，常态化与属地河长办进行信息共享，联合巡查，联合执法，持续强化淮河堤防、滩堤岸线、水域空间的一体化长效管护，
5: 继续发挥好河湖长制的制度优势，加快推进河湖长制立法，通过河湖长制暗访开展专项行动，推动涉河湖突出问题清理整治，持续推动流域河湖生态向优、面貌向好。
0: 好生态是最公平的民生福利，也是增收致富的宝贵资源。六安霍山县朱佛安镇位于淮河重要支流辟河的上游，这两年县里投入2900多万元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提升项目，辟河沿岸环境焕然一新。朱佛安镇的旅游发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记者在这里看到一栋栋民宿藏在连绵竹海与青翠茶园之间，溪水潺潺流过，景色十分动人。如今当地民宿已增加到20多家，村民卞月海就是其中一位经营者。
6: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边环境不是什么太好，这河道干的都见紫，经过这次的整治，环境变好了，还有很多游客到我们这来打卡。
0: 随着淮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去年淮河干流水质达到2类，流域国考断面好三水质比例达到86.7%，比14/5初期提高了22.3个百分点，连续20年未发生大面积突发性水体污染事件，水生态保护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流域生态环境进入良性 定发展轨道。
7: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淮河流域水生的环境保护，深化农业园、生活园和工业园水污染治理，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皖北全面振兴。
8: 安徽各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9: 在阜阳市太和县，这个第四代住宅主体工程已全部结束。项目通过海绵城市设计、立体绿化布局，让推窗建景入园入画，成为居民日常。
10: 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0%，比传统小区提升10个百分点。采用了这个雨水花园，雨水渗透使用率提升到了80%，既减少了这个内涝的风险，还能滋养绿植，让小区会呼吸。
9: 让绿色成为打造好房子的关键抓手。这个项目还使用了节能低碳建筑材料，既能精准过滤太阳热辐射，还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可见光。
11: 和传统玻璃相比呢，隔热性能呢提升了80%，保温效果提升了60%，全年采暖制冷能耗呢能降低30%到40%。
9: 将节能技术、生态设计、智慧管理纳入项目审批与建设全过程，太和县出台专项规划引导，推动一批融合生态园林、绿色建材、智慧社区的第四代住宅项目加速落地。
12: 把好房子建设作为民生工程的重要抓手，完善政策支持，推广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项目经验，让更多的百姓呢住上安全、舒适、环保、智慧的高品质好房子。
9: 以第四代住宅为抓手，引领住宅建设向绿色化、人性化、高品质转型，满足群众多元化改善型居住需求。在淮北，这个在建的第四代住宅采用基偶错层挑高庭院，可实现150%到200%的空间使用率。
13: 关注了这个第四代住宅很久了，142的，使用面积是270多，那在客厅有个6米3挑高层，还有个空中阳台，我们挺满意的。
9: 让更多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在亳州市蒙城县，这个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入选项目，低楼层、低密度，层高3.15米，极大提高了户内通风和采光率，同时在完善配套上下足功夫，
14: 设计了6大共享空间，配建了1000平以上下沉式庭院和4.5学堂，解决了年轻人休闲健身、老年人没出去、小孩子没地方玩的这么一个痛点。
9: 顺应群众美好期待，蒙城县以好设计引领好房子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
15: 建设高品质住宅，从安全、舒适、绿色配套等方面明确硬性要求，让好房子有标尺、有底线，让老百姓住得安心、舒心、放心。
9: 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安徽各地打造好房子，构建好社区，为人民群众营造出好生活。
8: 针对餐厨垃圾，安徽各地坚持规范化处置，在终端收用环节细化措施，推进餐厨垃圾减量化、无害化，有效避免先分后混。
16: 在合肥市庐阳区这家购物中心，全封闭垃圾车正在清运餐厨垃圾。据了解，这里每天产生各类垃圾200多桶，其中有一半左右是餐厨垃圾。商场从建设初期就规划了分类体系，经过长期运营，如今已形成一套成熟规范的收运流程。
17: 所有楼层啊都设置了可回收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在餐饮的楼层呢，我们增设了泔水回收垃圾桶，给商户也进行垃圾分类的宣导。
16: 随着夏季到来，餐厨垃圾产生量大增，腐烂速度变快，及时规范收运尤为关键。在临泉县这个小区，一辆专用清运车正在对厨余垃圾进行收集。而在过去，所有垃圾清运往往共用一辆车，现在他们有了专车专线。
18: 之前我们一直在分，但不知道分完以后呢，是不是又混在一起拉走了。现在看到这个专门的垃圾车来拉，心里踏实多了。
19: 严格落实专车专运制度，密闭化运输，防止异味散发、污水滴漏，确保前端分类成果在终端收运环节不落空、不走样。
16: 在六安，针对过去部分餐饮经营户处理厨余垃圾存在不及时、不规范运输等现象，当地利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这一契机，采用政府监督、企业运营、市场运作模式，鼓励全市1900家餐饮单位与专业运输企业签约，实现了定时定点、日产日清。
20: 夏天厨余垃圾会变质、会变味，自从有了这个合作，会帮我们这些厨余垃圾及时当天清。
21: 收运车辆是25辆，覆盖线路是17条，日处理餐厨垃圾是120吨左右，涵盖各辖区的大中小和机关单位的所有食堂。
16: 专业高效的收运背后，还有着统一的智慧后台进行调度管理，作业车辆的运行轨迹清晰可见，确保厨余垃圾来源可溯，去向可追。
1: 通过这个之后

0: 行业平台，我们对这个餐厨垃圾的收集、转运到处理整个的全流程实现了一个24小时的无缝监控。
1: 从小处入手，从实处发力，不断构建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分级管理体系。目前安徽已建成运行餐厨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处理能力每日5531吨，为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2: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

0: 线突破，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1: 我现在是在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最长隧道封山隧道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段岩层的成功爆破，这条隧道正式打通，这也标志着沪宁河高铁安徽段全线隧道都已贯通，为接下来的无闸轨道的铺设和电气化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封山隧道地处滁州市全椒县境内，全长约 5.49 公里，是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控制性工程，也是最长隧道。由于隧道需要连续穿越四条地质断裂带，项目团队创新性地采用了多项先进工艺，严格实施环保措施，保障施工安全高效有序推进。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二次衬砌、水沟电缆槽等工序施工，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创造有利条件。目前标段施工已完成近90%。
4: 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是北沪江高铁重要一段，是国家拔重拔狠高速铁路网沪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2: 眼下，江淮大地多个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织密轨道上的安徽。在马鞍山，潮马城际铁路寒山正浦港两座新建车站的站房装饰装修工程已全部完工，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在阜阳，阜淮铁路蒙城站站房主体结构全部完成，站前四标段无闸轨道施工圆满收官，铺轨工作即将展开。与此同时，在合肥，另一条重要铁路通道河池高铁也迎来关键节点。
5: 现在是在河池铁路重点十一级乐桥正式量场，我脚下这个长32米、重达700吨的全线手柄钢梁，正在工人们的操作下进行混凝土浇筑。这笔钢梁浇筑完成，标志着全线的钢梁预制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2: 由安徽省投资集团与合肥、铜陵、滁州三市出资建设的新建合肥至滁州铁路，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全线共设7座车站。记者所在的乐桥镇制梁厂，现在每天都有2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6: 河池铁路手拱线梁浇筑，标志着河池铁路从下部结构施工全面转入上部线梁预制生产阶段。正式生产之后，设计产能大概是在2口每天。
2: 今年1至3月，全省铁路建设完成投资约149.2亿元，同比增长47.7%，实现首季开门红。
7: 年内将全面建成巢湖至马鞍山、阜阳至淮北、淮北至宿州蚌埠铁路，目前3条铁路正在加快推进，同时一批重大工程加快推进，全省铁路发展正以提速、提质、提效之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轨道。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滁州市城区分公司工人路揽头部经理朱黎伟，多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用细心和勤奋做到了揽头50万件次，零差错。
8: 早晨7点半，滁州市城区邮政分公司工人路揽头部经理朱黎伟就帮着揽头员们分拣快递。8点，揽头工作开始。
9: 你好，我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前36啊？
10: 估计不是。
8: 派送这个身份证邮件时，朱黎伟发现地址错误，他立即电话联系收件人。
10: 不是，你打错了。
8: 电话也联系不上，朱黎伟就用上了自己的笨办法，挨家挨户打听，终于找到客户。原来他忘记更新地址信息。
9: 这个身份证实在是真及时，我正好也急着要用。今天下这么大雨，他们服务态度真没话说。
8: 认真坚持下笨功夫，是朱黎伟7年邮政揽头员生涯里一直坚持的原则。2019年，朱黎伟脱下军装入职邮政。为了熟悉线路，他一边投送，一边记录辖区分布图。投递路上有多少红绿灯，哪条路线不易堵车，他比谁都清楚。
9: 比如说今天天气不好啊，你就要提前出班了，学校放学的时间点和路段你就要避开这个高峰期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做到准确无误及时。
8: 每天在城里跑7趟，200多公里，往返于17家银行网点。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朱黎伟都准时准点。2020年，滁州遭遇特大暴雪，有些地方车辆无法上路。 银行打来急电，票据必须当天送达，晚一天将影响资金结算。朱李伟硬是背着30多斤的快递，在冰天雪地里步行了10几公里，
11: 准时准点的送过来了，浑身都是湿的。我们当时问他，我说你这身浑身都湿的，他说没关系，把东

0: 容易送到就行。
1: 朱立伟还牵头成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手把手教授包裹分拣的快稳准秘诀，把交接验收、勾挑核对、平衡合拢三个铁律细化成了12条操作规范。
2: 专人检车，快递要轻拿轻放，派揽的工作中要求我们5分钟电话必须联系，30分钟要上门取件。
3: 不仅教会了我一些那个快递的业务知识，更让我明白每一份快递到我们手上来是每一位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1: 退伍不褪色，尽心尽职工作。多年来，朱立伟经手邮件总数超过50万件次，创造了零延误、零丢失、零差错的记录，先后荣获安徽省5一劳动奖章、安徽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安徽省最美退役军人、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个人。
4: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和党员嘛，我还是要继续保持这种稳准严实的工作作风，把整个团队带好，服务好区域内的群众的用油需求。
5: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心，因为。

0: 可又累。
1: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他历经一线，淬炼成为情报尖兵，为迅速侦破案件提供最强大脑。
3: 海量的信息中间，通过分析梳理来找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线索。
2: 他曾是信息技术门外汉，靠艰苦自学大胆创新，终成科技强警排头兵。
3: 打击犯罪，守护平安，服务人民。
2: 作为团队战力的定海神针，他是打击犯罪的千里眼，鸡胸斗丸的真英雄，更是百姓眼中的贴心人。
3: 他不会上天，不会蹲地，努力和科技结合起来，去发现了，去抓获。
2: 本期榜样为您呈现情报尖兵、数字神探宣庆中的精彩人生。

0: 致敬非凡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欢迎收看榜样节目，我是主持人陶婉欣。在安庆市公安系统，有这样的一名从警30年的资深警官，他因拥有侦查破案的最强大脑，被同行冠以数字神探的美誉。他凭借着在警务信息化领域练就的一双火眼金睛，为各种疑难案件的侦破工作提供了坚强支撑，成为保护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的一柄利剑。他就是安庆市公安局盈江分局警务技术四级主任宣庆忠。
1: 作为安庆市公安局盈江分局警务技术岗位的行家里手，宣庆忠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海量数据中发现蛛丝马迹，寻找破案线索，通过技战法不断印证、跟踪，并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
2: 我们每天天天都在大海捞针，通过科技信息化把传统的一些侦查的手段和方法与现在的警务科技结合起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1: 在同事们眼中，宣庆忠所负责的警务技术部门可以说是帮助一线民警迅速侦查、迅速破案的最强大脑。2022年3月17号凌晨，安庆市发生了一起珠宝盗窃案，价值近100万元的首饰与珠宝被盗。由于嫌疑人在作案时做了伪装，加上当天暴雨导致夜间监控视频清晰度不高，使案件侦破有了很大难度。宣庆忠主动向上级请战，要求承担这一案件的信息研判工作。
3: 我们前期的侦查方向是不明确的。

0: 宣传，一整晚上对着屏幕灯火通明，给我们一直看一直看，因为这个范围非常大，他一直看，最后就把这个案件给顺利的破获了。
1: 凌晨到的，就是把首饰盗走，然后到晚上7点多就被抓了，珠宝首饰一件都没少的，全部都摧毁了。我也没想到速度会那么快，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激。
2: 在警务技术岗位上，宣庆忠敢于尝试，大胆创新。他总结提炼出的技战法，荣获全国公安基层技术革新3等奖2次，被基层一线单位广泛应用。截至目前，他协助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543人，摧毁犯罪团伙14个，帮助群众找回走失老人、孩子87人次。
3: 他的工作是勤勤恳恳，非常认真，加班加点是常态，有一种钻研的精神，为我下去的大案啊，为村政服务都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4: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警官呢，就是宣庆忠，宣警官。宣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4: 嗯，您好。宣主任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您是哪一年入警的？
5: 我是1993年加入了公安队伍的。然后头10年的话我在特警啊，在特警工作了10年，后来的话因为工作的需要调到派出所。在派出所干过户籍民警、治安民警，后来的话又当过副所长。从2010年开始，我就从事那个情报那个技术警务的一个侦查工作，一直到现在。对，
4: 情报工作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很神奇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它到底是包括哪些工作内容呢？大家都很好奇。
5: 其实情报工作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把以前的个传统的侦查手段，和现在的警务科技信息，有机的结合起来。简单的说的话，也就是从海量的信息中间，我们再通过分析、梳理，来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一些情报线索，来服务于我们整体的公安工作的一种实战工作。
4: 我知道您是视频专家啊，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觉得都挺悬，也挺牛。不知道你们的实际的工作当中，这个技术难度大吗？
5: 其实大家在电视方面能看到，公安民警在侦破案件的时候，往往看见大屏的，看一下，然后迅速地把嫌疑人就抓获了。其实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间的话，这种过程是很枯燥的。有时候的话，整整为了一起案件，要坐在电脑旁边，看视频，一般来讲要看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10几个小时。特别是针对那些，疑难复杂的一些案件，线索的话很少，有时候的话往往是整夜整夜的，不停的，
4: 就看着电脑，
5: 对对对，反反复复的去甄别，既要快速的去播放视频，同时的话，我们要仔细的从海量的视频中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所以整个过程，的确很辛苦的，
4: 很辛苦，也很枯燥哈。
5: 对对，但是每每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的话，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能够为侦查破案提供支撑。有时候也，通过视频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困难和问题的时候，其实感觉到辛苦一点也很值得的。
4: 确实，那刚才我们视频当中就放到了，之前你们破获的那个珠宝被盗大案。
5: 对对对。
4: 据说当时的这个天气条件还不是很好，犯罪分子也做了一个伪装。
5: 是的，是的。
4: 你们当时是怎么侦破的？
5: 当时的话，案发以后我们就调取了现场内部的监控视频。他面部上戴了2层口罩。在口罩上面挖了2个洞，只露出一双眼睛出来了。然后戴了鸭舌帽，正好那天下雨，他浑身上下都穿了雨衣。所以当时的话，通过内部的视频的话，是很难分辨出这个嫌疑人的一些具体的特征。但是我们也尽量的克服了困难。和同事一起调取了案发周围大量的所有的视频监控，然后一点一点的去看。有时候在有些地方的话，甚至是一帧一帧。

0: 真的去看，然后终于发现了嫌疑人的行踪。
1: 在其中是不是发现了一个什么很细的细节，然后是你们侦破的一个突破口？
0: 但是通过侦查的话，但是也排查出有几个可疑的对象，但是没办法去确定我们怀疑的对象就是犯罪分子。这个时候的话，我就反反复复的去仔细的甄别案发现场的一些视频，就希望通过一些细微的特征能找到一些突破口。就这样，我慢慢的看的话，突然就发现的话，嫌疑人的鞋子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标志，一个标志。后来我就通过这个标志，然后针对我们怀疑的对象调取他们日常的以往的一些视频资料，看他们的穿着，平时穿的鞋子是什么样的鞋子，然后通过一一的比对，终于发现有一名怀疑对象的话，他的
1: 鞋子特征这个标志，
0: 对，是完全吻合的。
1: 那后来这百万的这个珠宝全部都给追回了吗？
0: 是的，全部追回了。从案发的话，是受害人绝对能报案的，我们当天晚上7点多，就把嫌疑人抓获了。当时抓获嫌疑人的时候，嫌疑人正自己在房间里一件一件的搜收自己的战利品因为百万珠宝的话，件数比较多，自己在一个一个边清理边欣赏的。
1: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找到他了。
0: 对，估计他做梦都没想到这么快就落网了。
1: 1968年10月，宣庆忠出生在安庆市一个普通的警察家庭。小时候，父亲的一身警服不仅是宣庆忠的骄傲，更成为他立志要实现的理想。当他最终理想成真，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后，他就一直在基层一线摸爬滚打。从警30年来，他用自己充满科技感的大脑和智慧，织密着辖区的平安网，也织密着自己平凡的人生。
2: 这个是我的照片，这个是我儿子的照片。
0: 父亲的话是一名老警察。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每当到复印单位去看父亲穿着警服为群众办事，然后抓坏了当时感觉特别兴奋，同时也感觉特别自豪
3: 他就把我警服穿上，高兴得很。他说我也当个民警，我们也抓坏人。他喜爱这个工作，他就把一心思搁这了。
4: 然而，宣庆忠的从警之路并非一路顺畅。1987年高中毕业后，宣庆忠被分配到一家造纸厂当工人，但他心中那颗立志从警的种子却并未停止生长。2年后，安庆市公安局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警，宣庆忠立刻把想报考人民警察的想法告诉了父亲。可没想到的是，这一想法却遭到了父亲的极力反对。
0: 父亲当时不同意，因为父亲干警察干很多年，他就说警察很累很辛苦。
3: 什么事发生案件，什么时候要去，这是有时候能犯的情况。所以从父母的讲呢，走向一个子女一个好的工作，一个舒服的工作，所以当时我就没有同意他去。
4: 在父亲严厉反对下，宣庆忠只好将当警察的心愿埋藏在了心底。本以为生活就会这样按部就班、平静如水地继续下去，没想到1993年，安庆公安局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录40名特警，要求年龄不超过25岁。宣庆忠正好赶上末班车，这一次宣庆忠觉得自己不能再错过了。
0: 我也和父亲说，我说要考，但是父亲还是有点犹豫，还一再去告诫我，你要考的话，你要做好很辛苦的、吃苦的这种准备。我这个父亲的话，我没事，我这次我一定要考，而且我肯定要考取的，所以就义无反顾的就报考了。
3: 他就热爱这个工作，他那时候呢，他考试不着，他一玩一看书就很好。公安找人以后呢，他就有信心。他白天的上班，晚上看书，一直看到深夜2、3点钟，他就不要睡觉。
4: 这一次，在宣庆忠的坚持和一腔热情下，父亲没有再加以反对。功夫不负

0: 有心人，通过严格的笔试和面试，宣庆忠如愿圆了警察梦，穿上了那身让他引以为傲的警服。
1: 这早上报案的，我中午就把东西就把找到了。
2: 这案子还有点出息，那在工作上很多年，还确确实实地为村中老百姓办事情，啊，我们感到很自豪，啊，也感到很高兴。
3: 父子两代都是警察，看来这个父亲他的这个警察工作对你影响还挺大的，是吗？
1: 对对对，其实父亲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3: 嗯，
1: 因为刚刚入警的时候有许多业务问题不是很懂，啊，经常回家去请教父亲。啊，父亲的话也是很，细心的，啊，不厌烦的就告诉我一些方法，如何解决困难。那么后来的话，逐渐成长以后，就是我每每在工作中啊获得一些成绩，也会回去哎和父亲汇报一下，分享一下，是吧？他也很高兴的。但是父亲，经常对我说啊，嗯，你既然当一个警察的话，
3: 嗯，
1: 啊，警察是很苦很累的，但要当就要当好。
3: 啊，
1: 对，做一名好警察，合格的人民警察。
3: 嗯，但是老父亲也说你了，说你当上这个警察啊，也挺不容易。
1: 正好那一年，逢到我们安庆市的话，正好年龄层次也刚好达标。
3: 嗯，
1: 再迟一点的话，就没资格报考了。
3: 哦。
1: 所以当时的话，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白天上班，晚上就督促自己，认真学习。当时我就跟父亲说的话，啊，你放心，我这次一定会考取的。
3: 嗯，
1: 结果还是，啊，我
3: 得偿所愿，
1: 对，得偿所愿的，
3: 达成了自己的这个梦想。
1: 对 对, 对。
3: 啊，我知道您是当过特警，当过户籍片警，还当过治安民警，现在是做这个视频侦查。从这个治安一线到现在的这个技术支持工作，这其中的这种工种之间的差别大吗？
1: 公安工作，虽不管是特警也好，户籍民警、治安民警，还是我现在从事的技术侦查岗位，在我们公安的话只是一个岗位的不同。
3: 嗯，
1: 其实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的话其实是一样的。
3: 对，
1: 都是打击犯罪啊，守护平安，服务人民。
3: 但是我知道你这个视频侦查，它需要长期的去面对这个电脑，而且一坐就要坐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就像您刚才说的，要反反复复的去看，这个对你的身体是不是也是有某种挑战呀？
1: 刚开始无所谓，
3: 嗯，
1: 但是在前一年有段时间，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右臂的话没办法抬起来。
3: 哦，你一直拿着那个鼠标？
1: 哎，对，半夜都痛醒了。
3: 嗯，
1: 一查了，医院说，医生说你是不是经常坐办公室看电脑啊？我是的，我上班的话基本上就是
3: 看电脑，
1: 哎，就这事，对，你颈椎有问题，也很大问题，要特别要注意，不然的话要做手术的。
3: 哦，挺严重。
1: 哎，对对，知道以后的话，其实，在后备工作中啊，我就稍微注意一点，有时候在电脑旁边时间坐长了，
3: 嗯，
1: 就刻意的就强迫自己起来活动一下，
3: 嗯，
1: 哎，活动一下自己，舒缓一下，
3: 嗯，
1: 这个样子也有利于下一回的工作，
3: 嗯，
1: 所以慢慢的现在这几年的话，应该还可以，
3: 好一点了，
1: 哎，好一点了，
3: 注意要劳逸结合，要调剂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3: 那你平时除了工作，还有什么其他的业余爱好吗？
1: 平时的话，一般来讲，我们休息时间也不是很多，
3: 嗯，
1: 啊，星期六、星期天经常加班，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平时的话，我喜欢跑跑步啊，钓钓鱼啊。其实工作的话，要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经常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使自己有一个充足的体力。
3: 嗯，
1: 这样的话，在工作中啊，也可以有充沛的精力去投入到工作中人去。
3: 嗯，
1: 是吧？但是闲暇之余的话，也喜欢到野外去钓钓鱼。第一个，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放松一下心情。第二个，钓鱼的话，其实
3: 它讲考验你耐心。
1: 对，它讲究的是一种基本功，
3: 嗯，
1: 是吧？有时候考验的是人的一种定力，对吧？仔细想想，发现和我日常工作中间
3: 很像啊。
1: 对对，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处的。
3: 一个是钓鱼，一个是抓犯罪分子。
1: 对对对对，其实过程的话都是需要很扎实的基本功，啊，需要有很好的耐心和定力。
3: 2010年，宣庆忠从基层派出所调到了分局情报指挥中心视频侦查岗位，开始从事情报工作。并非专业出身的宣庆忠，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但是他不服输，不怕苦，坚持学习，深入钻研，探索求新，努力。

0: 运用大数据赋能侦查破案，保护平安和服务群众，逐步成长为信息化应用的排头兵。他所带领的情报指挥中心也成为协助民警侦查破案的最强大脑，极大地提升了基层公安机关的核心战斗力。
1: 2022年9月15号
2: 晚20:45左右，安庆市110接到群众报警，在人民路一个烟酒店里发生了一起持刀砍人案件。
3: 犯罪嫌疑人呢作案之后啊，迅速这个逃离现场，而且随身携带凶器，有这个继续作案的这个可能，所以请求这个勤职中心啊，通过这个视频监控啊，前往这个调取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逃亡路线。
2: 得到消息后，刚回到家中的宣庆忠立刻返回工作岗位，开始通过天眼监控视频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踪迹。经过对现场商铺及各大路口的上百个监控视频的数据分析，宣庆忠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逃窜踪迹，并将这一情报提供给110指挥中心。
4: 9:10是从一号公园北门。
2: 110指挥中心调集警力，对相关区域设卡并巡逻搜捕，最终9月16号凌晨3点左右，也就是案发后仅6个多小时，犯罪嫌疑人被成功抓获，及时消除了一个社会隐患。
3: 宣主任这个本着高度的这个工作责任心啊，发挥他的这个视频呢、这个侦查的专长，依托这个天网这个资源啊，在为我们这个侦破这个传统侵财啊，这些追捕逃犯啊，这些这个刑事案件过程中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 海尔默兹老人马大爷去年除夕前在外一不留神迷了路，接到家人报警警情后，宣庆忠立刻开始视频巡查，午饭都没顾得上吃，最终发现了老人的踪迹。
5: 早上走的，到下午2点钟才找到，下去冷门，这个就是得带着他们公安路线找，不然我们在哪找到哦。
2: 自1993年如愿穿上警服，30年来，宣庆忠历经了多个警种、多个岗位的淬炼，直到成为盈江分局警务技术部门的现任负责人。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始终不断学习、苦练内功，努力成为一名出色的人民警察，为更好守护一方平安夯实了基础。现在无论是重大刑事案件、经济类案件，还是人员走失，哪怕是群众报警丢了件东西、不见了宠物，只要一接到警情，宣庆忠都会立刻投入工作，为快速破案、解决群众急难问题提供最强大的支撑。
6: 因为宣主任查找嫌疑人的速度很快，就能快速地找到嫌疑人的落脚点。
7: 他的工作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严谨，他能够不厌其烦地对待这个工作。更加的准确的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他非常热爱他的这份工作。
2: 因为技术过硬，成果丰硕，宣庆忠多次荣立个人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和个人嘉奖，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省公安机关十大爱民模范、全省公安机关杰出人民警察等称号。
8: 宣庆忠同志所在的这个技术侦查团队呀、能取证、会侦查、能分析、会研判、能识头、善应用，通过一系列信息化作业，协助警种之间高收高效完成破案、协助警等目标任务，是新形势下公安各项工作的心理支柱，是快速高效破案的核心战斗力，有效地打击压缩了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空间，为创建平安安心和谐社会和科技前景贡献力量。
0: 在万物皆可数字化的时代，我知道你们的这个警务工作呢也是在与日俱进。像你们现在是如何运用一些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去精准打击新型的犯罪的呢？
9: 公安警务科技的话也是突飞猛进。这几年的话应该讲各地的视频系统的监控逐步的完善，而且很多。那么大量的视频数据，也就是为我们侦查破案 就提供了很多的资源，资源，然后再结合现在的一些智能化手段，那么从原来传统的办案的效率到现在办案效率已经有大大的提高了，对吧？往往以前的话办一起案件要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那么现在的话有时候办一起案件的话有时候就要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因为信息化的建设的话，因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监控系统的话，那么就像一个巨大的 X 光机啊，就透视了整个社会啊，嫌疑人的话你只要出现那么你就不会躲掉的，对吧？他不会上天不会蹲地，他总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下啊，这样就靠我们的努力和科技结合起来去发现的啊，去抓获的。
0: 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你们的这种高效率的工作也让现在的犯罪率越来越低了呢？
9: 这几年讲我们辖区的犯罪率应该是在逐年的降低，下降。从以前吧，是我们每天的话都要看好几个案件，一个一个去做理，到现在有时候几天再发一起案件，那整个我们的公安工作的效能提高，对吧？打击犯罪的力度加大了，那么也压缩了就是犯罪分子的空间啊，同时对犯罪分子有一种震慑感，让他去不敢去犯罪，是吧？也就是说铁腕灰灰锁而不漏，对吧？你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所以这几年的话犯案率是越来越低了。
0: 太好了，这样我们作为老百姓的话也特别的安心啊。我知道您现在啊是使用电脑应该说是驾轻就熟了啊，但是您刚刚组建这个情报指挥中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对电脑应该还不是很精通吧？而且那个时候你有一定年纪了，那个时候再去接触电脑是不是还挺有难度？
9: 那时候的话，当时我已经40多岁了，但是因为单位的需要，他需要组建一个警务技术的一个岗位，我当时有一点犹豫感，我说我电脑我也不是很会，是吧？也没学过，玩这个高科技东西能不能去做？后来我自己想啊，既然是组织上安排我去这个岗位的话，也是对我的能力的一种认可。我的要求的话，对自己要求的话，事情要么不做，要做的话就一定把它做好，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学习吧。刚开始
0: 还挺吃力的吧？
9: 吃力的，就从一些简单的一些应用学习。对，不行的话，就刚开始就问问年轻同志，因为年轻同志的话，他接触电脑比较多一些，问问他们，怎么用，不耻下问。然后自己再找一些书籍去看一看，然后通过举一反三，一步一步的去摸索，慢慢的，觉得自己学起来也很顺畅的，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然后就找办法去解决它，让自己不断地在一种学习的过程中。
0: 刚开始我知道您是门外汉哈，但是呢，现在好像都已经成为是业内高手了，而且有同事戏称您为“鹰眼神探”，有这么一个说法吗？为什么会这样称呼您？
9: 因为我当公安以来的话，干过特警，就刚才说的特警，还是做民警，治安民警，也工作这么多年了，然后在日常工作中间，把原来传统的一些侦查手段和现在的一些警务技术，把有机的结合起来以后，发现自己对案件线索的查找，觉得很有一种非常好的敏锐性，就有一种
0: 直觉
9: 发现这种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所以每每有时候同事们在侦破案件遇到瓶颈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帮我们去看看分析一下，都能很好的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同志们有的时候啊，宣主任你的眼睛像鹰眼一样，一看就准了。
0: 对，其实我们都说警察本身就已经是火眼金睛了，然后你是警察当中的鹰眼。
9: 其实我们的工作就像一只老鹰，就是盘旋在整个城市的上空，时刻 关注着

0: 城市的每一举一动，在茫茫的人海中去找到那么一丝丝的线索疑点，从而去发现打击犯罪。
1: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也正是有了你们这一只只雄鹰的存在，给足我们老百姓安全感，让我们可以安居乐业。从警三十年，历经多警种多岗位的淬炼，在特警岗位上，宣庆忠不知疲倦地执行街面的巡逻、防暴处突等些任务，无惧无畏，冲锋在前，守护着辖区安全。在治安警、户籍警和后来的警务技术岗位上，他的手机24小时开启，只要群众有需要，他随时上前服务，热心为群众排忧解难，成为群众的贴心人。宣庆忠不怕苦，会学习，敢于尝试，大胆创新，探索总结出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为基层民警破案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他不断钻研，不断进取，秉持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初心，用实际行动擦亮警徽，践行了新时代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向宣庆忠和他的战友们致敬。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宣主任做客我们节目，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吹吹风，把事情往杏林的身上推一推就好了。聂成员本来就多疑。
1: 妈，你真聪明。
0: 听着简单，这里面说话的技巧够你学一辈子了。
1: 我肯定学不会。妈，你怎么把香弹撤了？
0: 他头痛，硬说是我烧香的味道给搞的。男人老了就是毛病多，整天疑神疑鬼的。这两
2: 天大家今天随便点，我请客。
1: 不是说好我请吗？上次你们来无锡是赵少请客，这次绝对不行了。再说你今天刚把卖手店的分成打给我，
2: 每个月几千块的分成算什么？我今天请客是要谢谢我们赵公子，上次他带我投的理财没几天就赚了10%。
1: 早知道我就多投点了，可惜才放了300万。哦哟，
3: 包总先别急着喊冤，我们一项项看嘛。我们先看水泥，我对比了之前二期厂区的报价。
4: 我们没涨价呀。
3: 对，但是最近水泥价格跌了不少。
5: 这小姑娘看着文文静静笑眯眯的，没想到这砍价是真能砍，成本利润给我们算的是明明白白，
6: 给我们留了空间，过得去吧。不过干活的时候仔细点，他看起来暴富呢。
1: 今天怎么没出去和林总吃饭？
7: 今天林总特别忙，一整天都没见到我。晚上他被区里喊去吃饭，好像有啥大人物来吧。
1: 我说呢，今天怎么有空来跟姐妹们吃饭？原来是男朋友不在啊。
7: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重色轻友一样。
1: 行啊，你要是不重色轻友的话，周六跟我们去周庄玩。
8: 林总啊，我们给的价格真的是有限价了，你们公司的小姑娘真的太会砍价了。
9: 这位是我们园区分管科技和工业的任主任，这位是我们双元股东之一无锡远程集团的江总。
10: 你好。
11: 你好。
9: 这位是南京成瑞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沈总。
10: 你好。
11: 您好。
10: 欢迎欢迎欢迎二位来苏州投资。哎，
1: 没想到食堂和小花园还专门搞了个开工仪式，这么隆重，来了好多人啊。
7: 正常，人家装修过房子还有开工仪式，我们好歹是造房子。
1: 也对，这两个一看就很牛的姐姐是谁啊？
7: 张总说的神秘嘉宾。要不你叫他们阿姨。
11: 你今天在不在公司？我有事找你。
12: 进来。
13: 易总，
11: 那我就直说了，

0: 盛老爷子要把双元的股份赠与林雨森，你为什么不同意？
1: 西光跟林雨森谈恋爱，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他去盛家那个宴会，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那天正好我没有去，要是去了，我的女儿没跟着爸爸，却跟着舅舅出现，别人会怎么看我？
0: 你就是因为这个，这些你来质问我，该问的不是你自己吗？我从来都没有阻拦过你跟女儿来往。
1: 嘴上说得好听，平月里也不知道跟女儿说些什么。
2: 聂总啊聂总，我劝你别让自己陷入死局。你不同意盛老爷子转让，就得自己吃下这些股份，但是你不想吃又吃不下，那后面怎么收场？我不知道你跟盛博凯打的什么主意，但是你这么为他冲锋陷阵，枉做小人，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还是说你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在女儿面前彰显一下为人父的权威？如果是这样，那到时候你可别倒打一耙，把女儿和你越来越不亲近的原因怪到西光和我的头上。
3: 西光，妈妈昨天找你爸爸沟通了一下双元股份转让的事情。
4: 爸爸怎么说啊？他为什么反对？
2: 在长白山的时候，你抓着我问了很多工作上的问题，你还记得吗？
4: 记得。
2: 那个时候你认真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自己。后来我跟小林妈妈喝茶，她问我在做什么，我跟她说我现在闲云野鹤。她说了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4: 盛阿姨说什么？

0: 林总，那我先回去了，盛董还在等着我汇报。
1: 辛苦孟总回趟苏州，老板还没下班吗？再等你一起吃晚饭。下午去跑了趟你和妈妈的股东变更手续。晚上呢，我要和英杰他们一起吃。
2: 听起来好像不打算带了。
1: 我们在宿舍吃，怎么带你啊？今天晚上我要享受一下闺蜜时光，你去找方世雄吃饭好了。
2: 都已经把我安排好了。
1: 要走了吗？我去关灯。

0: 你这么看我干什么？
1: 喜光，最近我们在公司听说了一些流言，
2: 关于我的，说我和我们林总谈恋爱。
1: 切，那都是老黄历了好不好？大家都没兴趣聊了。这次是关于林总的家事。
2: 他的家事？
3: 所以这就是你吃完小火锅后连续抛弃我两天的原因。
2: 对呀、啊，我不好意思嘛。那瞒了他们那么久，我总得有点表示，对不对？
3: 可是好像牺牲了我。
2: 怎么会？我周末一整天都跟你在一起啊，而且我明天还要陪你去上海参加学术沙龙，我是不是很体贴很热情？思亮。
4: 喂，习惯，
2: 我才从小凤那里听说你明天要来上海。
4: 来上海只找小凤，不找我是吧？
1: 哎呀呀，刚刚说漏嘴了。
5: 庄轩，明天晚上有没有空啊？思亮生日，我叫了几个

0: 大家一起去吃饭呗。
1: 这么巧，我同事也明天生日，刚答应参加。啊，
2: 行吧，那我跟司亮说一声。你小子有了信任忘救人啊。
1: 你女朋友的生日我不重要，你才重要。要是你生日，我肯定空出时间来。
2: 行行行，社会锻炼人，我们高冷大帅哥现在也会说些甜言蜜语了。
3: 生日快乐，
4: 西瓜，你终于来了。
3: 来了来了。
5: 怎么这么晚呀？那不明天再来呢？
3: 放这儿吧，就等你了。生日快乐。
4: 谢谢
6: 西瓜。你几点出发的？怎么才到啊？
4: 我三点多就出门了，在高速上堵了好久。
5: 看着这个果汁，还真是有点大学时候的感觉。到现在了，聚餐还是喝这个，
7: 好喝嘛！来来来，大家干一个！
3: 来
7: 干一个！祝司亮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你终于有恋爱了？
10: 是的。
11: 我真的很好奇，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10: 她是一位非常聪明灵动、心灵有力量的女孩子。
11: 太好了，这样的女孩子非常适合你。
10: 是，我很幸运才能。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呼呼呼，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就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

九山洞风景区晴，15到32度。天堂寨风景区晴，17到31度。

0: 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晴，18到29度。凤阳廊下米谷晴，15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14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晴，15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晴，16到32度。沙南阵雨转多云，1到16度。和田市晴转沙尘暴，19到33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商人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在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儿子妈心蹦蹦的直跳啊，太早了。
3: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喜欢那个说鸡呀、啊，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是这么情况。
5: 开心就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就该死，活五年都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您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王母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西山落
1: 张小敏啊，
0: 家人回绣房。
1: 张小敏，这是你的药啊，一会儿记得把药吃了。然后咱们唱的时候稍微小点声，不要影响到其他患者啊。
0: 行行行，我想。桃红马上玉器遥望，驰骋疆场。
2: 病房里的业余二人转演员赵小敏，正在给病友们唱戏。东北人对于二人转的痴迷，从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甚至疾病而有所改变。对于赵小敏以及他所在的海伦民间二人转剧团来说，更是如此。
0: 谢谢，感谢大家啊！
3: 我是最不喜欢二人转，对二人转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因为我老伴喜欢。
4: 那你想整团，你得整个有点艺术水平的。你整老道帽子平不搭，那谁看呢？
5: 在舞台上唱的不好的，有一次啪一下把板拽了，能不能唱？不能唱，你他妈别来了。
6: 就是你看你这个死老太太，你这个死老太婆。
7: 那也是我，只要能动弹，我是我认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
4: 咪嗦啦哆哆哆哆哆哆哒哒啦哒咪啦啦咪来哆哩咪嗦嗦西啦嗦。搁广场看一唱，他唱也没啥条件，也没有音箱，也没人买水，都是嗓子颤哑了，也没个麦克。我说组织几个人吧，把他成立一团，就起这个名，起荣华地方戏剧团。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退休后的刘叔刘婶儿自费组建了二人转剧团，开始了老有所乐的人生下半场。
3: 我家老伴喜欢二人转，天天上广场跟他们老头老太太，特别是跟他们老太太，我这一看都得看着老头了，慢慢这二人转都给人跑了个咋整？
4: 但是我能不能大事，我根本不能勾搭。
3: 他给人买水，又给人买设备，又买音响的，我有点嫉妒。
4: 二人转这玩意儿啊，你要想整这玩意儿，时间得有久，你得说你怎么这跟那女不错呀，跟那女不错呀，这我的团长这是，咱来就为了开心来了，你再因为整二人转，你再离婚，你儿子都瞧不起你了。
3: 哎呀，这就跟来我一个月都背不会呀，因为我的大脑手术以后，这脑袋不好使，记不住，跟黑瞎白苞米似的，加杯那就忘了。
4: 他现在唱的还真比我强。人家不报调，他去我得封，副团长，我不能超过我呀，他超过我就完了，他给我压倒了，不他说算了吗？
3: 他不会，
4: 不会拧啊。人家都会拧了，赵敏拧可欢了。我说你慢点拧，我能跟着点，他嗖嗖能踩上点，我是踩不上呢，这个。

绥化海伦二人转在东北地区非常有名，全市大大小小的演出团体有很多，荣华剧团就是其中之一。每晚六点，剧团成员准时在由仓库改造成的厅里进行排练，胡琴一响，四周的街坊邻居都会聚集过来，他们是这个小剧团最忠实的粉丝。

观众并不知道，台上带给大家欢乐的这些人，都有着各自不为人知的悲伤和苦楚。

0: 挑灯就在船头。
1: 王石林48岁，10年前被诊断出脊椎病变，无法正常工作，如今只能依靠偶尔开出租车来养家糊口。
2: 王石林这人要强，就是男人能做他就能做。
3: 夏天我就去工地开大吊，冬天我就开出租车，养过牛，养牛没挣钱，完我就做豆腐。
4: 他是梗对他，他啥也干不了了，他开车都开不了。
5: 白肉刺骨加煎蛋。
3: 北京的医生也说，说你再不动手术容易瘫痪了，你要坐车一蹲，或者是摔一下，你就容易瘫痪。
6: 一岁两岁娘怀抱，3岁4岁美丽身形，5、6岁唱。
2: 你瞧不起他，那时候他不咋会唱。
7: 这怎么的你这是？这整几遍了还不会呀？心啥呢那啊？
3: 学这个戏不是说的你那个有词儿你就可以，你抄一遍定背10多遍。我的词最少我是抄2遍，有的都3遍。睡不着觉了，我就躺那儿，我就脑袋里就寻思词儿。
1: 现实中的苦再大，也大不过精神上的乐。二人转带来的快乐虽然微小，却能给王石林点亮生活。前患癌丢了工作，来到荣华剧团，只因对二人转的痴迷与喜爱。
8: 谢了啊。
7: 那马三鞋这个人就是我们这认识年头不算少了，但是他心嘛没我这么大。
9: 我的原名叫马喜晨，跟海伦他们给我起个马三鞋，这名是根据我给他在舞台表演来的。
4: 你倒是马三不知道呢，说马三鞋。哎，你知道了。
3: 马三唱得好啊，跟他跟搭档老省劲儿了。人马三是专业演员，咱们黑龙江省都比较不错的唱将。
10: 回马先回了，再见。
11: 哎呀，够意思，再见。行，等。哎呀，
12: 好了。
7: 哎呀，那你看那演王八那个唰一下帽一穿，衣服唰唰的，你大猩猩。我佩服他，要么这都是病友，他也更佩服我。说小敏这一天就扛道牌的，真厉害。
9: 他也说过，说那个这种病咱就得心大一点，哎，开阔一点。那你成天上火，心里这点病你早没了。
2: 他病比那个我们团赵小敏严重，因为他是肠癌。一天，就昨天我们上抚民唱戏下乡，他都吃了4、5片的那个止疼的药才能唱，不吃药他就没有劲儿了。
7: 我跟他不一样，我难受我也挺着，我也不说。
9: 19早就应该死，活5年了，不错了。
7: 我俩总是在台上合作的时候，我都说了，咱俩要走一堆走，要不走单了，到那头唱戏也费劲。这就是，他说可拉倒，我可不跟你走。
13: 赵小敏，我最喜欢他，喜欢他不是啥，我就喜欢他能作，能唱，吸引人，上台能逗乐子，在这方面真嘎，一上台就给你抓住。
4: 他唱的好，欢实，他那，你就有那话，没说有病都逗乐了，都得他妈逗了好病，他是。
9: 那俺俩都，俺俩的病都挺严重，都挺厉害，他我感觉比我还顽强。
7: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4: 下边观众都是一唱前吧，一搭上台，有没有赵一敏呢？赵一敏回过来先搭上他，还都。
7: 去的时候就是说的要快点回来吧。

0: 回来的时候就不想去，但是没有办法还得去。
1: 得了癌症以后又走几次去化疗放疗了，他一整化疗了，他前脚走后脚我们都在哭，因为他唱的那么好，现在可别的犯病了要走了，我太可惜了。他今天犯病，他前脚走后脚我就哭。
0: 反正人生老病死是正常之事，在孩子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得了宫颈癌。再说癌症对于一个人来说，谁心里的压力都是很大，对于我来说也不是，更是艰难。我自己平常时候不会哭，只有说你在唱戏里的哭戏的时候那会真哭。每一次视频都说你啥时候回来呀，那你想一个病人在医院的时候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2: 我打上针了，轻松了，就给你们唱哦。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我比男人更坚强。对，我就是一个老爷们，我现在什么都不逃避，逃避不了。
3: 当人家卖罗卖马，二等人家这卖装田，三等这吓唬着人家没有别的卖。这卖人口不就度荒年，年轻轻的小媳妇啊没有人要，十八岁的大姑娘才要失掉钱呐、哎咱家里呀、咱家里空挂冷灶。
0: 应该是缘分落在我们这儿，我们应该认识结识我们荣华地方戏。
4: 他喊着那用啥，他的北派吧都起已经成型300多年了，特别老农民印转呀。
5: 演员上台主要是就是观众能乐了笑了，这你就演得挺好。
6: 这小剧场要是待2天3天在家要是不来，那就觉得少了很多东西。哎呀，我们东北话就没着没落的，没了没了的。
7: 你80岁也有那个心，什么心呢？就是一个欢乐的心，愉快心，好感心。
1: 在家没有那机会，一到来转转了，哎呀，那都有病的来了，都是治哼了，一声一声上台了，马上精神。
5: 我们都是无私奉献的，来到这嘎就唱，开心。
0: 就是我一定要做大伙说的，呀，这人太有用了，能给我们大伙逗得开心，有用之人，我一定要做这样人。
7: 人不有那句话，干到老学到老，人不是学的，不是生而知之。你高，你高，人还比你高，人上有人，人上有人。
4: 咱来这团呢，就是来开心乐呵，也不是挣钱来了。哎，天天唱上段，一来就他们做完饭了，都高兴而来，回去高兴而归，乐呵的。
1: 是吧？今晚咱们直接到此结束，刘老师收拾东西，明天咱们准备那什么，下乡。
8: 加油！
9: 加油！
1: 收工，
8: 回家叫叫。

春耕大节，为什么叫春耕大节呢？小苗都长这么高了，现在是缺雨的好时候。我们柔华地方戏来给你们降个甘霖，下的细雨，来点掌声鼓励一下我们。

0: 个平台呀有多好，是不是？一呢咱俩也开心了，
1: 哎，
0: 二呢老百姓父老乡亲也开心也高兴了，是吧？你像我们这拉弦这老头，
1: 多大了？
0: 今年83了。
1: 83，
0: 那没拉胡弦，走道都这个。
1: 拉弦是
0: 什么？哎呀妈！自从到我们团来呀，
1: 咋的了？
0: 那拉胡就开心呢。你看半年好了利索了，搁这弱拉胡。
1: 手不那么拽了。
0: 喇叭匠吧。
1: 喇叭匠。
0: 那他爹98岁。
1: 98了。
0: 一走道。后院走不了了，坐轮椅
1: 啊，
0: 后院轮椅都扔了。
1: 咋扔了？你好了？
0: 看那个7个月戏好了。
1: 好了。哎呀妈呀，一更啊里啊，
2: 月照花前，
1: 小奴
3: 每次上台表演都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二人转使他们暂时忘记身体上的痛苦，让生命得以延续，能给老百姓带来欢乐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1: 为了秋后大丰收，那个嗨呀，
0: 那个嗨呀，
1: 祝愿家乡
2: 家家发大财呀！
0: 谢谢，
1: 谢谢。
0: 哎呀，真够意思，行了。
4: 我一来在舞台上，我马上就精神了，比吃药都好使。爱上这舞台了，舞台就有魔力了。原来没爱上，没有这种想法。
5: 你要会打板，你就会这玩意儿的。我就不会唱，用啥不会唱？这岁数大了，记不住词儿。人家说了，人团长，人家团长都会唱，你咋不会唱呢？我就不行，不会唱我也眼馋。
6: 从学戏开始，我就看不着这帮人不行了，看不着这帮人就觉得特别想，没啥意思了，就没招没唠的那种。
0: 我想，那个时候我只要能动弹，我宁可唱死到台上，我是这种的。
7: 我呀，我对还是对唱拉胡的开心。
8: 我就是我在心里在想，就是把我最阳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让大家看不出来我是有病的人。
3: 命运捉弄，可还是选择坚强。人世茫茫，共同抵挡流年风霜。二人转给了他们生活的力量，寒地黑土上的微光终究汇成一股力量，在岁月的深渊

0: 疆大地银装素裹，黑土地开始了今年的休养生息。此时壮美的松花江千里冰封，宛如一条环腰玉带，盘踞在广阔的松嫩平原。冰雪覆盖的江面上，另一场季节性的生产活动即将拉开大幕。
1: 帮我穿好不好啊？
2: 哎，假是假长，对，

0: 盖住了。哎嘿，我这么说，你听着，别压它，压它不沉吗？慢着走，太快了，慢着，越慢越好。我呀，我姓邵，哎，我叫邵江哲呀，哎，哎，把把还还暖和，干活还暖和。冬天吧，你要干活要是蹲着，冻懒汉的。怎么称呼我？你这称呼我呢？老邵就邵把头就行。哎，叫打鱼的叫邵把头，哎，我就邵把头当把头。这帮渔工都听我的，这是忙我做的。哎，60年闯关东，老家是关里的，山东日照的，来到黑龙江吧，到哈尔滨呢，搁那地打鱼，你听没有？这一辈子净玩鱼玩网了。我搁松花江打鱼，你听没有？你打10斤，我就20斤，都得最低超过他一份。这块好了，这块行了，撒网难吃撒网。
1: 在零下30度的冰面上下网捕鱼，是松花江流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冬季重要的生产活动。位于黑龙江绥化肇东地区的大四海湖域，面积广阔，鱼群种类丰富。
0: 你不是吗？快80了，气过去来说70的不留许啊，80不留座呀。你看着没病没灾的，说完就完。
1: 年近80，性格要强的老邵，今年冬捕之后，即将卸任鱼把头的职务。今天是今年的第一网，当地人讲究个满载而归，顺顺当当。所以这一网能否出鱼，关系着自己的颜面、威信和声望，老把头格外重视。冬季的松花江气温极低，冰层厚度将近1米，要想收获这种深藏在冰层之下、行踪飘忽不定的大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冬天这个鱼吧，鱼说不搁哪个地方，这个鱼呢和人一样，一样都到冷的找找地歇，找背什么地方，是吧？鱼也是容易，就看你选窝的地方，选窝你选哪块的鱼多，它这玩意没准

渔工们都很相信老把头的眼光，按照他选定的位置下网，大伙儿也都在等待着一场好收成。

四海流域出产的野生大鱼，肉质紧实，口感鲜香。无论是炖汤还是做菜，都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然而，辛勤劳作的渔工并无法享受这些美味。为了尽快等待出鱼，他们只能以简单的午饭来充饥。冬日的冰面中央，寒气逼人，一旦停下劳动的脚步，就会被冻得无处躲藏。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长达1000多米的巨蟒在深湖中行走了近7个小时，依旧不见鱼群的动静。老把头隐约感觉到了有些异样，眼看着太阳即将落山，他不得不下达收网的指令。

0: 间，老八头的脸色瞬间难看起来。零星的几条小鱼，更像是对老把头的嘲笑和戏弄。
1: 今天兄弟很少，不太多。
0: 忍饥挨饿的愚公们也没料到是这样的结果，但大家碍于情面，也不好说什么，扛着锄头，默默收工了。只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邵把头今天选的鱼窝是个打鱼行业里最忌讳的空窝。

打了一辈子鱼，今天头一次选了个空窝，老把头有些自责，觉得丢了面子。回来后一声不吭，也没有吃饭，十分焦虑地睡下了。

晨四点的湖面上，哈气成冰。老把头一早就带着渔工们出发，前往冰面。昨天下网的失败给大伙的心情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今天一场冬季最为盛大的活动即将举办。如若现场再出不了鱼，那么老把头的所有威望便顷刻间荡然无存。紧张和严肃的气氛弥漫在每个人脸上。

兰河畔盛大的祭湖行网仪式今日正式举行。今年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上千人从几百公里外的城市赶来，大家都盼望着扫把头的这网大鱼能给自己新的一年带来好的运气。老把头嘴上不说，心里压力很重，攒了一辈子的名声临了容不得丢下。从凌晨五点开始，他始终在冰面上徘徊不定，寻找下网的位置。80岁的老把头能否挽回颜面，全看今天这一网鱼。

0: 受到了压力，心里多少有了些火气。渔网再次下水，鱼群是否就在附近？今天这一网会有收获吗？东部活动正式开始，庄严的仪式让现场气氛更加紧张。
1: 咱就和爷子别生气啊。

0: 上万斤的大胖鱼破水而出，重达十多吨的大鱼网带着湖底的热气满载而归。
1: 让你高兴了，来吧，出鱼了。
0: 老把头几天来的压力和沮丧也一扫而光。
1: 不但是我高兴，唱观众都高兴，兄弟。我不高兴，连手套都不戴。
0: 自己的鱼把头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东北大地又是一年好收成。四季轮回，生生不息，东北人在这片寒地黑土之上辛勤耕耘，世代守望。因为懂得土地的厚爱，所以更加珍惜眼前的光景。因为了解土地的真情，所以愿与它相伴相生，将恩赐与丰饶永记心间。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

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叫金星哲，我今年九岁了。我的愿望是做一名警察。哇，这么好吃的菜，我们就自己家吃。
1: 不行，今天已经吃过饼干了，你就吃炒饭好了。
0: 好吧。
2: 可能对别的家庭来说，自己小朋友有一点贪吃会比较可爱，但是在我们家来说，贪吃就是每天需要跟他做斗争的一个词。我们家哲大概在1岁半的时候，他就开始发胖了，就是胖起来的速度很快。去医院里看，看了好多医生，直到去年才开始确诊。你这个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喏，
1: 3.5，现阶段你要把它减到40.0。
2: 情绪方面的问题，行为方面的问题，再者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饱腹感，因为这个也是脑垂体缺陷引起的，一直吃一直吃，他不会觉得饱，直接说你吃多了会死的。
3: 然后他什么反应？
2: 他知道，他都知道，可是就是控制不住。那你危害就大了，因为有好多并发症，呼吸暂停综合症呀。
1: 哇，坚子，你口袋里什么？给我，你不是今天已经吃过了吗？已经吃过一包了。这个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0: 好奇。是奶奶给我的，我有点饿。
1: 你早饭都吃过了吗？偷偷的吃进来。
0: 奶奶给我的。
1: 放哪边啊？不是已经躺好了吗？不是已经躺好，是你偷吃。
0: 小黑，快吃！晚上不吃饭。
1: 我没说叫你晚上不吃饭，你晚上吃苹果了，你不要拖。
0: 我饿肚子。
2: 他从小就喜欢，就是跟警察有关的东西。在他心里的话，那警察叔叔肯定就是那种男神的存在嘛。其实每个男孩子心里面都是有一个警察梦的，那因为他这个罕见病的存在，以后当警察肯定是不可能的。
0: 飞飞，
2: 那想给他一个惊喜，帮助金天泽圆这个梦。
4: 我叫张黎明，从警11年，现在是杭州阜阳的一名交警，是一个公益组织叫梦所过。当时我接到他们一个电话，就是他们想帮助一个患一个罕见病的一个小男孩啊，帮他圆一个小交警梦。其实我自己也是个父亲啊，他说他长大也想当警察，所以我想想，警察可能在很多男孩当中或者女孩子当中是一个英雄梦魇的。

0: 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1: 300米处
0: 开始一个圆梦之旅，
1: 此处违章人数较多。
2: 交警叔，交警叔，我听到

0: 泽泽，你好，你看看，叔叔给你带来了准备了一件小礼物。哇，这么高兴啊！叔叔要任命你为杭州小交警，向小交警敬礼，里面。
1: 耶，超帅的！这个警服穿起就不一样了啊！
2: 这样子抓小偷的。对呀，这样子的话就抓小偷。
1: 这样就能去抓坏蛋了，刚刚好啊！
2: 让坚强的自己活出更美好的明天，好不好？叔叔希望你当了小警察以后，能够更加坚强，明天能够更加美好。 右手切裤缝，转弯，六，忘记了，啊，一的时候切出左手，一、二、五、六，好，表现不错，这应该张的。
3: 叔叔先给你透露个消息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哦。我会成为一个帅气的小小姐。
4: 不能吃多。
3: 小胖他们都是需要终身监管的，那一般嘛都是父母在监管，全天监管了。
4: 吃这个吧，上面还有鸡蛋呢，营养好。
3: 一颗颗，那你要吃哪一颗？我不要。那你换一颗。
4: 好，
3: 这是豆腐呀，能吃吗？
4: 能吃这个吧。
3: 哦，那就这个。
4: 反正看东西，你先看热量。
3: 有一些长大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可能会去店里面随意的拿吃的，但是因为没有钱，然后会被报警。去饭店里点菜，会点一桌子的菜，然后马上把它吃掉。
4: 那他也知道我该减肥，我不能多吃。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交警，不能多吃就不能吃东西了。这样，我的指挥交通，
3: 指挥交通。
1: 哎，泽泽你来了！你要看到在铁人三项比赛啊，在我们这里外围要开始封道，要保证它畅通跟安全。
4: 好，
1: 可以吗？你有没有信心能够完成今天任务？
4: 可以，有信心。
1: 有信心啊！

长大之后到底要干嘛，有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咱们都有在想，或者以后科技发达了，能有药出来改变的基因，说不定呢啊。

0: 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1: 那至少她陪着我嘛，对吧？现在有时候想想，别的小朋友可能长大之后就出去工作，那她可是以后得要一辈子陪在我身边的嘛，我觉得还是蛮幸福的。
0: 好了吗？妈妈今年18岁。
2: 是
0: 啊，瓜子，
2: 竟然送我瓜子，
1: 让他开心一点。走自己喜欢的路，那肯定是陪着他嘛。以后自己要活得比他久一点。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4: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几天我们看了很多风景啊，可是再美的风景，匆匆看一眼就要走了，要头也不回的，毫不留恋的告别，因为它不属于我。
1: 突然文艺起来，急什么？我们都还年轻呢，总会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风景。
0: 什么鬼？不动产风景？
1: 对啊，写着你名字的不动产风景。哦吼，你不是早就找到了吗？林哥嘛，岛屿森林真的一动不动哎。
0: 是早就找到了，但是刚刚我写上了我的名字。

0: 今天我送你到火车站，明天下午你到苏州火车站接我，安排合理不？
1: 非常合理。
0: 那你快下车啊，要赶不上了。
1: 等等，还有件事。
0: 干什么？握手道别。
1: 不是。
0: 那是什么？
1: 中午你不是跟江韵说要在不动产风景上写上你的名字？不要骗人，来写一下。

0: 在等我啊？
1: 回来了。
0: 9:50，还没满10点呢。

0: 我又没说你，你心虚什么呀？小林呢？
1: 当然是回苏州啦，我把他送到火车站，回来堵车才这么晚的。
0: 过来坐。今天跟小林都去哪儿玩了？
1: 我们去看了梅花，然后去南长街吃吃逛逛，下午去了灵山大佛，晚上吃了排骨跟扇糊，刚刚才把他送回去。哎，明天我吃过午饭就要走了，我们要去苏州大学听讲座。
0: 好呀，我问你今天去哪儿了，你连明天都安排好了？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两天，就陪妈妈待这么一会儿啊？
1: 哎呀，去苏州大学听讲座是同事推荐的，早就安排好了，不是因为林雨森才去的。
0: 跟小林在一起开心吗？
1: 开心。
0: 那就好，妈妈在等你的时候呀，想了一肚子的话要说，提醒你这儿啊那儿啊，可是现在什么都不想说了。有时候恋爱谈的就是个运气，运气好的话什么心都不用操啊，运气不好，再明白再聪明都没有用。妈妈只希望我女儿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运气。
1: 有妈妈我就是最好的运气。
0: 这恋爱没白谈呀，嘴都别提了。

0: 我头发已经吹干了。
1: 那早点睡，今天跑了一天。
0: 嗯，你也早点睡，你都跑了好多天了。
1: 好，那晚安。第一次光明正大的说晚安。
0: 以前是偷偷摸摸说的吗？
1: 以前不够名正言顺，现在说早安和晚安，才不用担心是唐突和冒犯。
0: 从来不觉得是唐突和冒犯。这几天你不见了，还觉得怅然若失。

以后每一天都不会消失。

0: 讲座，你不要穿得太职场哦，毕竟听讲座的大部分是学生。
1: 还有着装要求。

0: 呢？
1: 刚刚研究了一分钟发型，怎么才能像大学生？
0: 什么发型？发个照片来看看。
1: 不发了，锅盖头。
0: 谁跟你说大学生就锅盖头？

0: 从火车站接到你到现在，你已经笑一路了，这么难看？
1: 没有啊，已经是全世界最帅的锅盖头了。但是最帅的锅盖头也是锅盖头呀。
0: 那怎么办？
1: 低下来，拿着。不这么严实，好像好一点。
0: 主要是给你看的，你满意就好。
1: 那就这样。哎呀呀！行，哎。为什么你觉得假扮大学生要弄锅盖头啊？
0: 我回忆了一下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头发长得快，也没心思打理，经常就这样。
1: 我突然有点想看看你以前的照片了。
0: 都在上海家里，不过你可以拿你小时候的照片来换。
1: 林总，你还真是不做亏本的生意。
0: 谢谢夸奖。
1: 好像来听的人很多，我们快点。被你的发型耽误了，我们好像来晚了。怎么办呀？我们也坐地上。
0: 只能这样了。坐近一点，衣服分我一点就可以。
2: 不是说光伏行业不景气吗？还来了这么多人，差点没位置。
3: 现在是招聘季，肯定很多人想听听这个行业还有没有希望。
2: 来的好像不止咱们学校的学生，还有很多工作了的。
4: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陆双航教授的讲座。陆教授一向崇尚简洁，咱们就不过多介绍了。下面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陆教授。
5: 大家好，我是陆双航。
6: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中国光伏的困境及破局。大家对这个主题并不陌生吧？我也不陌生，因为前几年我曾经讲过。我估计啊，再过个十年八年还得继续讲，因为中国的光伏史就是一部不断的陷入低谷，又不断的突破困境，冲向高峰的历史。但是我们每一个阶段所面对的困境又是不同的。上一次行业危机，我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心情啊格外沉重。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光伏产业号称是世界第一，但是在技术上，我们并不是第一。我们的光伏产品能够铺向全世界，主要靠的是联

0: 价的人力成本。当时有个词形容中国的光伏，叫山头在外，你们有谁知道是哪三头吗？
1: 原料技术市场。
0: 谁？
2: 原料技术还有产品的市场和定价。
0: 完全正确，请坐。当时这三样全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

0: 期崛起不利，武艺深刻，将来又要长足发展，一定要打通上下游的产业链。
1: 可以了，从2006年到现在，从原料到各种组件配件，我们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国产化，真正把光伏产业做到了世界第一。连续2年，我们的光伏电池占了全球总产量的50%以上。然而，怀璧其罪，巨大的危机又一次随之而来。
2: 双反。
1: 对，双反。
3: 2012年，国际贸易摩擦持续升温。美国商务部于近日正式宣布，对中国出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及组件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税率分别达18.32%到249.96%。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启动了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高达210亿欧元，被称为史上最大双反案。
1: 技术上卡不了我们了。原料上也卡不了我们了，那就只有制造贸易壁垒，压缩市场，试图扼杀中国的光伏产业。这是老手段了，以前有过，以后也不会少。但是他们忘记了，我们是中国，我们幅员辽阔，地貌丰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破局。而破局的点就在这儿，
4: 都是在西北。
1: 我国西北地区有着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同时地广人稀，电力输送成本极高。在这种情况下，风能和光能发电就成为了最优解。
5: 讲座即将结束，下面是我们最后一个提问时间。第三排蓝色衣服男生，
1: 请。
6: 我想请问陆教授，很多人在网上说，中国光伏之所以能世界第一，是因为光伏的技术含量不高。请问您对此怎么看呢？
1: 我也看到了这种说法，同时，我也看到了一句很好的反驳：别的国家有的技术我们没有，那是工业明珠；我们世界第一的技术，别人不如我们。那就是技术含量低，不值一提。反驳得很好，但是我看到了，并没有感到轻松，而是觉得惭愧。一些人的不自信，是因为我们与科技前沿的差距。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会一眨眼就追上。但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速度，应该再快一些。现在啊，还是太慢了。是公正的，它普照大地，它不会亏待每一个在它底下挥洒汗水的国家和人民。

0: 7点半还有一场关于 PERC
1: 电池技术的讲座，要听吗？要。最近做硫光花园，我了解了很多电池方面的技术，想听听顶级专家的说法。对了，我告诉大家，光伏小花园叫硫光花园。现在才说？
0: 聂小姐是会保密的。
1: 哎呦，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没想到大家根本没想歪，花总还赞赏的说：“好名字啊，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的留住光能。”那花总保守吧，我的目标是留住所有光。
0: 你要突破光电转换率的理论极限才行。聂小姐果然学了很多。那当然。PERC
1: 是目前市场上转换率最高的电池技术。我这次去了西北，感触很多，回来后要重点着手推动
0: PERC 电池量产。要给你抢的话，总有啊。
1: 那花总得开心死了。

0: 我估计啊，他现在就在实验室，他整个团队都是科研狂人。我们先去吃饭，就在苏大食堂吃。好呀，
1: 方师兄可说了，当年你一进食堂就能倾倒整个食堂，我一会儿要看看有没有这个效果。
2: 廉颇老矣，没有可不能退货。
3: 毕竟你又是他煮的，我考虑考虑。哎，还有一个汤啊，
0: 咱排位这么多，
3: 难道是阿姨看他长得帅就多给些？不是吧？
2: 他的年纪一看就是老师，所以才给的多。老师可以请你吃顿饭，但是该挂科的还是得挂科。哎，你看，
3: 我说的没错吧？还是个不留情面的老师。
2: 是请我吃排骨，但是下学期我绝对不选林老师你的课。嗯，两块也不行。那就算了，反正挂科了，也是要重修的，你还是得见到林老师。我可以放弃这个学分，放个科。
3: 还可以随便放弃学分呢，就准你随便当我老师啊？嗯，你说的对，我感觉今天真的来对了。虽然最近看了不少书，但是听讲座感觉又不一样。我以前做事嘛，也算是认真，但是基本上是上司交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 很少会去关心所做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但是自从开始做流光小花园，一切就变了。我需要去学习，去了解所有的逻辑，了解整个光伏发电系统的技术。而且今天听了陆教授的讲座，我对整个产业又懂了很多，就觉得眼前一下子清晰了起来。哎呀，我说的有点乱，但是你明白我的感受，就是好像。
2: 好像突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在做什么，而不是机械性的接受指令、完成任务。明白。所以说，我也是有功劳的。
3: 那可未必，躺平也有躺平的快乐。我现在只是从躺平的快乐变成另一种快乐。
0: 你只能说是不过不失吧。向我女朋友讨点功劳，实在是太难。
3: 奖励你一个肉丸子吧。
0: 而且啊，虽然光伏产业眼下情势很严峻，但是今天听了讲座呢，我又有点开心。
2: 开心什么？
0: 陆教授后面的内容其实就是八个字嘛，迭代技术，重返西北。那我们公司一直在这么做呀，所以我开心，开心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2: 前几天我去西北实地考察了一番，感触颇深。光伏需要西北，西北也需要光伏。新能源产业战略意义重大，国家绝不可能就此放弃。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
3: 嗯。

0: 林总出差回来，给我们部门的人带了伴手礼，我很感动。但是伴手礼是无锡大阿福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新鲜的昭告天下的方式吧？星光，你和林总对在一起了，轻点儿，我们终于真是在一起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星期六。

0: 觉得办公室恋情好像有点影响工作。
1: 怎么影响了？你怎么能有这种腐朽的为老板着想的思想呢？
0: 啊，
1: 你看啊，林总虽然是副总，但是他也是个打工的，对不对？你更是个打工的，干嘛这么为老板鞠躬尽瘁？花点上班时间谈恋爱怎么了？影响一点怎么了？
0: 你说的对，
1: 是吧？我们就是要带薪恋爱。对了，林总欠我们那顿饭什么时候吃啊？他不会是忘了吧？
0: 没忘，他昨天就说了，今天晚上请你们，
1: 这么着急？
0: 对啊，
2: 因为他明天又要出差。
3: 你才回来，明天就出差？
4: 是，我已经跟吴总约好了，去趟广州把合同签了。
3: 奇才把这个条件给我们，看来吴总很欣赏你。这人长得帅就是占便宜啊。
4: 对他来说也不无裨益，不过我还是亲自飞一趟表表诚意。张叔，
3: 二期厂区的设备清单，你这是？
4: 我看了国内最近几个光伏项目的招投标信息，隐约感觉市场在加速变化。过去大家都比拼产能打价格战，不太注重产品和技术的升级迭代，但这几个月较大标的的中标方几乎都在组件转换效率上有明显优势。这一趟去西北实地考察，遇见了几个能源所的研究员，大家聊了一聊，更肯定了我的想法。
3: 你的意思是，
4: 未来决定成败的一定是技术，谁先提高了组件转换效率，谁先降低了镀电成本，谁就能抢占高地。所以我想广州的事情结束之后再去一趟深圳，和设备供应商协商，把设备清单做一番升级，加速推动公司 PARK 电池量产。
3: 我肯定是支持的，毕竟这里有我的心血。可是光伏行业现在的现金流真的

0: 不太理想，升级设备意味着增补，意味着再投入，资金的压力会更大的。我倒觉得未必需要增加资金投入。开会前，我跟设备供应商电话探讨了两家更深度合作的可能性，粗浅提了一下双方已久的新技术，共同研发新生产设备，共享专利，共同市场的方案。对方对这个方案兴趣很大。
1: 如果合作达到这个层面，那不仅缓解了双元短期的现金流压力，还拓展了双元未来的新设备业务，这是绝对的双赢啊！
0: 明天我就带着技术部和采购部的人飞趟亳州，后天去深圳。好，
2: 给你一个这个汤吧。
3: 可以啊。
2: 这个好像不错，叶小姐，要不你每个都点一份？什么意思啊？
3: 林总，你现在是西光男朋友对吧？不是我们老板对吧？对，所以你们可以放开手脚的。林总，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
2: 不难推理，毕竟物以类聚。那我就放开点了。来，那我就放开点了。点，
3: 服务员。
2: 哎，多点一点。我喊了我师兄过来，他饭量大。
3: 林总，这是你的阴谋吧？ 你喊个大帅哥来，我还怎么放开点啊？就停在这里好了，谢谢林总的大餐。那我们先走了。下雨了，你们带伞了吗？有伞的，雨华看天气预报带伞了。走了走了，西光没带伞。哎呀，你别管了，走走走走走，哎，走了，拜拜。
2: 等一下，我去拿一下伞。

0: 山路上小心。
1: 好，抱歉，才在一起要出差。
0: 抱歉什么？你忘了49%？你多跑跑是为我赚钱啊。
1: 为你赚钱？那我一定鞠躬尽瘁。被你提醒了，我这么奔波，说到底一半是为了聂小姐，那是不是可以要求一点出差补贴？
0: 什么？

0: 哎呀，欢迎欢迎啊！
1: 吴总，好久不见。这期啊，你可要在广州多待几天了，我带雷啊，多去几个地方。走啊，来。
2: 按照我们的方案，流光花园光伏安装面积共460平方米，屋顶260平方米，立面200平方米，装金容量5000瓦，月发电量4000多度。
3: 这里面主要考虑要不要用我们未来的新产品，如果赶得上的话，月发电量能达到5000以上。
4: 小聂，你说说。毕竟是示范型建筑，肯定要用转化率最高的组件，而且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成本可控。现在需要控制成本的还是建筑工程这部分。
0: 报价出来了吗？
5: 出来了，放一下。
4: 哎，谢谢。

0: 给，放着。
1: 在去深圳的路上，
0: 今天我和小婉到建材市场询价，吃的这个
1: 看上去比我的好吃，
0: 还可以吧。今天有点沮丧。
1: 怎么了？
0: 觉得施工方有些材料报价水分太大，就自己出来问了一圈，但是没什么收获，感觉自己在做无用功。
1: 怎么会是无用功？虽然比价听上去非常基础，但其实是整个项目甚至企业的核心和关键。即便短期内没有找到合适的供应商，但是你能立刻做出判断并且耐心付出行动，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0: 哦，这是友情安慰吗？
1: 友情？糟糕了，我感觉我在做无用功。
0: 哎呀，好啦好啦，我错了，我想想办法。

0: 你给我的是什么啊？干嘛给我这个？
1: 产品使用说明书，让你了解一下你男朋友的功能特点。
0: 可是你不用把你会修灯泡都写上去吧？
1: 那是具有代表性的家用功能。对了，我缝针打结也都不错。
0: 那你写自己的感情经历是为了告诉我你有被退货的

0: 聂小姐，你的中文理解能力是不是有问题？
1: 那是感情经历吗？难道不是莫名其妙的被老师
0: 拐去相亲，然后礼貌撤退？
2: 当然算。
1: 那是目标客户不准确，本产品主动撤出市场。另外，提醒尊敬的客户，以前本产品的功能并未全部开放，
0: 希望你能充分开发，积极使用。
2: 使用？怎么使用？你不要糊弄我哦，
3: 快点老实交代。
1: 实在没什么好交代的，就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一位相熟的华裔教授忽然喊我去吃饭，结果
0: 发现是相亲。
1: 你要是很介意的话，就把简历退给我，我把这段删了重发。
2: 还可以这样，删了就等于没有啦？
1: 写错了，其实这是方师兄的经历，我把他这段写自己档案里去了。
2: 方师兄知道你这样对他吗？
1: 他求之不得，教授都觉得他看上去不老实，不给他介绍。
2: 你老实个头。等一下，看一下你的邮箱。
1: 你的简历我早就看过了。
2: 不会吧，我入职的时候你还没来呢。
1: 机缘巧合。哦，
2: 反正只是让你了解一下你目标客户的特点。
1: 多谢好意，不用了。我对我目标客户的了解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哦，
2: 是吗？比如
1: 我知道我目标客户明天早上想要去吃食堂的小米粥配煎饺。
2: 完蛋了。
1: 怎么了？
2: 你已经掌握我的饮食规律了。

早安。这就是谈恋爱的感觉吗？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他的早安，做什么事情都想告诉他，也要知道他在做什么事。生命中好像突然多出一个无比贴近的人，他每时每刻都存在，占领我思绪的时间超过任何人。

0: 我们昨天跑了一天市场，拿了不少小样回来，感觉还是这个和我们的光伏板更搭吧。嗯，这个好像也行，但是实体市场问下来，价格还是有些偏高，可能是因为我们看着年纪小不靠谱。我打算到网上供应平台询价看看。
1: 我们俩把任务分配一下，分头行动吧。嗯，下周二会走，然后周四或者是周五约他们谈，主要看丁总的时间。
2: 好，我这边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设计要等华总回来再复核一遍。嗯，哎，
1: 其实你看，我们设计方案里，光伏板并没有紧贴着墙面，还有50公分的空隙，有没有可能设计一个追光系统什么的？
2: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
1: 成本肯定要增加。一文钱难倒英雄。还是等有钱了再说吧。哎，你们看新闻没啊？欧盟6号要开始对我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实施进口登记了。我说了再这么下去，咱们不会都失业吧？怎么会？这个时间点扩张投建二期厂房，说明老板们很看好未来光伏的发展。
3: 那我先走了，拜拜。拜拜。嗯，拜拜。喂，舅妈。
4: 西宫，
3: 我听你妈妈说，你跟小林在一起啦？嗯，对的。好，好，好，舅妈支持你。这恋爱啊，要么不谈，要谈就谈帅的。
4: 起码养眼是不是？这下班了，是不是要去约会？没有啊，他都出差好几天了，明天才回来。才恋爱就出差啊？你们公司有点不近人情啊。他自己安排的呀。哎呀，
3: 那小林还是蛮辛苦的。舅妈。
4: 我觉得你有点双标哦。好了，不逗你了。周六是老爷子的
3: 寿宴，你知道吗？
4: 哦，我知道，他跟我提过。盛家这次寿宴办挺大的，我们和盛远好几年不合作了，居然也收到了请帖。
3: 你舅舅说不定会碰到小林。哎，
4: 你不跟小林去吧？
3: 我肯定不跟他去啊。
4: 对，现在不合适。
3: 那你去吗？
4: 我不耐烦参加这种虚头巴脑的宴会，你舅舅去一下，意思意思就行。说起来，最近我们在竞标风腾的一个智能数字中心的项目，和盛远还有点竞争关系呢。
3: 哦，
4: 沈总，
3: 好，我这还有点事儿，先不说了。回头你们一起来南京逛逛。
4: 好，那舅妈你来苏州玩啊，有空的话。
3: 好，
4: 拜拜。

0: 回酒店了。
1: 今天舅妈跟我说，舅舅也去你外公的寿宴。
0: 舅舅也去，到时候我去找他。
2: 那你到时候别叫舅舅。
0: 刚刚就是顺着你好。
2: 你外公这次寿宴办得很隆重啊，连我舅舅这种合作不多的都邀请。
0: 一方面是八十整寿，另一方面是为了正式宣布继承人。
2: 是我同学的上司吗？
0: 对。
2: 宣布了也好，免得他针对你。

0: 从我同学上次的反应来看，他肯定对你不友善。
1: 针对我？就他？
0: 你很自恋。
1: 谦逊是留给值得的人，不然我的谦逊将毫无价值。
2: 西瓜，明天我不能按照原计划过去了，和深圳这边设备商谈判时遇见了些小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前期投入和分成比例的细节没有谈妥。
0: 那怎么办？
1: 没事，多花点时间聊透彻就好了。
2: 大家都是奔着利益最大化去的，以极低的成本参与行业技术性升级，
1: 在后续的新兴设备市场里分一杯羹，没人能拒绝这种双赢的提议，最终一定会达成共识的。
0: 真想看看你谈判是什么样子。
1: 那可能是斤斤计较，面目狰狞，很不好看。
0: 好看看多了，想看看不好看。
1: 怎么回事？才在一起多久，聂小姐就对我好看的一面看腻了？
0: 哇，林雨森，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学习一下找茬的能力。
1: 不用了，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0: 来不及了，我已经学会了。
1: 我好像给自己惹了麻烦。
0: 是的，我的学习能力很强的。那所以你是周六落地上海，直接参加寿宴，然后星期日再回苏州吗？
1: 我周六晚上回来，不过要到凌晨一点左右才能到，
2: 就不去找你了。
0: 你干嘛这么着急回来？星期天睡好了再回来呀。
1: 当然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公司有急事吗？
1: 公司没有，我有。太久没见女朋友了，星期天想和她去同德行
2: 吃早餐。
3: 西光，西光，你还好吗？你看，我抢到了特价牛肉卷，
0: 买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得挂了。我今天晚上去英杰他们宿舍吃小火锅，
3: 等你回来吃早餐。
1: 好，那我请陈总和花总去吃潮汕牛肉火锅。嗯。

0: 那怎么说啊？你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到你了，舅舅也去，到时候去找他。
1: 申请一下，我想跟舅舅去参加盛家的宴会。

0: 你还没跟小林说你来了？
1: 当然不能说，不然待会儿怎么吓他一跳？
0: 你们年轻人，
2: 老丁。哎呦，
0: 我们郑总今天也下场当迎宾了。哎呀，
3: 老总的寿宴嘛，小的我当个迎宾也是荣幸啊。再说咱们江总来，我可不得好好伺候着。这位是啊、哦，
0: 我外甥女叶西光，西光，这是郑叔叔。
1: 郑叔叔。哦，
3: 外甥女啊。啊。哦，这是聂总的千金。哎，我听说今天聂总有事情来不了，所以就跟着你来了。
0: 聂总的事情啊，我也不清楚。
3: 哦，正义还没开始，咱们先去餐厅酒会上喝点东西。
2: 好，好，来，请。
3: 老爷子还没来，几位盛总都到了。嗯，你都认识？

0: 跟博凯总之前打过交道，其他两位倒是没见过。哦，哎，那边去打个招呼。那
1: 黄领带的就是仲凯总。那边华总还在等我，一会儿的吧。啊，我先过去了啊。好。
0: 吧台边上笑嘻嘻的是舒凯总。哎呦，郑总，我一直在找你呢。
1: 哎呦，王总，幸会幸会啊。
2: 你先忙，行，我一会儿找你。哎，好好。啊，就是那个高总。哎呀，原来这就是陈远家的千金啊！
0: 不，
2: 我还是第一次见呢，这么漂亮，怎么不多出来玩玩呀？
0: 之前一直在念书，才出来工作。在哪里读书啊？留学回来的吧？就国内念的。 自己考上的，江宁大学。哟，
2: 是名校呢，还是自己考的，真是太难得了。哎，对了，喜光，这次在上海待几天呀？我儿子刚从英国留学回来，让他带你在上海好好玩一玩。
0: 明天一早就回来啊，这个会料我们去跟主任家打个招呼。
2: 哦，行吧，那你忙着啊。
0: 好好。他这个儿子啊，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以后万一碰到多远点，哎，你说他怎么好意思提他儿子呀？这不是祸害人家女儿吗？以后啊，跟他做生意都得多留个心眼儿，搞不好就产品质量不过关，你次充好。嗯，
3: 也算是看清他的为人了哈。
4: 江总，哎，欢迎欢迎欢迎，这位是没听说你有女儿啊？啊，
0: 这是我的外甥女儿，西光。
5: 你好，
4: 程远的女儿啊。
5: 老聂也不厚道啊，我儿子他见过很多次了，自己的女儿倒是藏得好好的。
0: 西光不怎么爱出来玩儿啊。哎呦，
6: 现在的年轻人能静下心来的不多。我家邢杰年龄跟你差不多，也安静得很。一会儿介绍你们几个小辈认识一下。啊，
5: 程瑞这两年发展的不错，恭喜恭喜。
0: 来，过去过去。
6: 好好好。他怎么比我来的还晚？难道堵车了？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我那边招呼一下啊。
1: 好，好，好，好，哎，
2: 你忙，哎，哎。
1: 哟，沈总，
3: 哎，来，
1: 西瓜，
4: 秋秋，林雨森。
5: 你舅妈也有点道理啊，你看看这整个宴会厅不就小林子出挑，所有人呢都忍不住多看两眼，咱们去找他。哎，
4: 我还没想好第一句话说什么呢。

0: 我们老寿星出来了，我们今天可不许说老这个字儿。我说错了，开房开房。老尚总一向低调，今年这么大张旗鼓的，哎，你们公司内部也来了不少人吧？哎，
1: 公司高层都来了，啊，
0: 这是要交棒了。
1: 哎，那个年轻人是盛行杰，长子长孙，
0: 直接交第三代了。
1: 这是我的孙子行杰，以后还要仰仗各位多加关照啊！
2: 当然，当然，
1: 盛世庆壮，现在啊，年轻人的世界了。哎，本来是有点悬念的，现在悬念皆开。
0: 什么悬念？
1: 你看到那个最帅的没有？我们老董的外孙。

0: 能力啊其实很强，以前还是个医生，跨界转行。之前有个项目出了大问题，他刚来一接手，哎，居然解决了，伤得也快。之前类似的场合呀，老爷子总是把他和申凤姐一起在身边，大家都以为
1: 回来要好好聊一聊啊。我就怕。

0: 哎，你们这继承人什么意思啊？胜利者的示威吧。哎，终究是家族企业，有个外在，以后难免也要看人脸色吃饭了。
1: 如果不是车祸，他现在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外科医生，才不会站在这里受众人的同情和揣测。
2: 什么看人脸色吃饭？他需要吗？
3: 再怎么样，也不能在这种场合给人难看。我看你们这未来掌舵人啊，不过如此。
0: 老姜，声音小点，小点。
3: 我说你怎么这么生气啊？
0: 舅舅，
3: 我们去找林雨森吧。你不是要吓他一跳吗？这保安这倒霉意思，我在这看着，你自己去。
0: 好。

0: 你怎么会到这儿？就准你着急，我不能也着急啊，所以我来这里接你。
1: 你肯定是跟着舅舅过来的，对不对？我正想找他打个招呼。

0: 照片来喽，完成任务，我下个月的零花钱能多些了吧？
1: 多拍几张，一张给你加200。
2: 江叔叔好，哎，又见面了。
0: 好好，小林这么一打扮啊，更帅了。
2: 哎，原来你们早把我们林总收入囊中了，这么大的好事怎么还都不说呢？哎，以后咱们的关系可就更亲近了，有什么得罪的地方，可别放在心上。哎，你们这一出啊，可把今天的风头啊抢去了一半。
0: 啊，我们呀，先去给小林外公摆个寿。哎，啊。
3: 外公，这是诚瑞建筑的江总。
4: 我记得呀，江总，好久不见。哎，
0: 盛总，好久不见啊！我看您啊，风采不减当年呢。
4: 不行，
0: 祝您越来越年轻，再叱咤商场的30年。
4: 那不成了老妖精了？这是
2: 我女朋友西光。
4: 哎，难不成是江总的女儿？哎呦，
0: 我倒是想，可惜啊。没有这个好福气，这是我的外甥女。
5: 哦，盛爷爷好，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好，原来是聂总和小江的女

0: 我想起来了，两年前在无锡见过。
1: 对。
0: 又漂亮了，
2: 女大十八变嘛。
0: 雨森快三十了，终于找到女朋友了，以后我就可以安心了。
3: 外公，被你说的我好像有点知晓，
0: 可不就是有点吗？白长了一张这么帅的脸，以后在西光常来看看老头子，一起吃吃饭。
2: 好。
0: 啊，好好。雨森啊，好好招呼着。江总，哎，咱们一会儿见啊。
2: 好好，
0: 一会儿见啊。哎，
4: 这是谁啊？
5: 江云和聂成远的女儿。
6: 可以。
5: 他们的女儿？是啊，如今的远程集团，这可有意思了。嗯，
6: 可以，以后有的是机会。
3: 江叔叔，我能不能带西光去外面透透气？
2: 去吧，正式宴会前回来。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

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在看我们啊。
1: 嗯。
0: 你怎么这么淡定？
1: 羡慕的目光，我为什么不淡定？
0: 我们要去外面吗？好冷啊。
1: 不出去，跟我来。
0: 哇，好漂亮啊。
1: 和宴会厅一个角度。
0: 那边人太多了，我都没注意看。我都不想回去了，从来没这么高调过。
1: 哎，谁不是呢？

0: 情回到一学期。
1: 你知道吗？自从你告诉我那碗黄豆的作用，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对我说这句话。

0: 会结束了，再回酒店了。我明天一早就回，赶得及10点钟的会。啊，西光不用我送，人家有人送了。嘿，两个人出去透个气啊，回来就跟我说。娇娇，我明天不用你送了，我坐林雨森的车。
1: 你这就有点酸了，他们两个还
2: 天天一起上班呢，一起回去不是很正常啊？
0: 哎，我这哪叫酸呀，我这个啊就是正常家长心态。哎，对了，西瓜，一会儿回酒店可别再跑出去就跟小林玩了啊！
2: 啊？
0: 又约好了？
2: 你怎么管这么宽呢？
1: 开了免提。
0: 哎，好，啊，开了。
1: 西瓜，出去玩一会儿可以，
2: 12点前要回来，知道吗？
3: 知道的，我跟妈妈也说了。

0: 怎么那么兴奋？
1: 嗯，因为刚刚在宴会厅太闷了，迫不及待想出去溜达。
0: 走。那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1: 没有哎，不想去看电影，不想闷在一个地方，也不想去吃饭，虽然还没吃饱。要不我们去滨江大道走一走吧？
0: 走。为什么没吃饱，不再多吃一点？
1: 因为喝水喝饱了呀，所以说我不喜欢参加宴会啊，每次都要坐下站起来不停地敬酒，还好我喝的是水。哎，你喝酒了吗？
0: 喝了，毕竟是外公的寿宴，我也不好扫兴。
1: 可是你看起来一点不像喝酒啊。
0: 喝了一点，我装了一下，他们都以为我酒量不好。
1: 你还有这招？那你的酒量是多少？
0: 至今没测出临界值。
1: 也是，我们林总的临界值可难测，毕竟参加朋友的婚礼，酒都是让给我喝的。
0: 别翻旧账，聂小姐，以后别的婚宴都我喝行不行？不过有一场，我不能替你。

0: 你怎么不问我哪一场？
1: 我是笨蛋吗？每次都要上你的当。
0: 脸怎么这么冷？

0: 什么？
1: 江风寒冷，我家就在前面。可否冒昧请聂小姐到寒舍小坐？我保证准时送回。
0: 江风寒冷，可是寒舍听起来暖和。
1: 主人热情行不行？
0: 有多热情？
1: 这个问题，
0: 哎，我不是，
1: 我知道，所以你再考虑一下。家里有我从广州带回来的点心，还有之前想看的危险的照片。
0: 你上次不是说照片要交换吗？怎么现在不用交换了？
1: 现在我只想交换聂小姐的大驾光临。

0: 你都买了什么点心啊？上次在广州，你好评过的，先吃点。嗯，待会儿吃，先看照片。
1: 那去书房。 这边很多是国外读书时的教材和买的书，普希老家放不下，回国都寄到了这里。照片有几张，也是留学时拍的，不多。帅是真的帅，锅盖也的确很锅盖，不过。
0: 你不会没有相册吧？要这么一张一张慢慢找。这个时期的确没整理，小时候的相册在爷爷奶奶家里，下次再带你去。我真是笨蛋，老上你的当。
1: 怎么能说是上当呢？难道没有热情的主人，没有广东美食，照片不也在手里？哼。

0: 其实高考的时候，我本来要报考的是商学院。
1: 那你后来怎么学医的？
0: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叔叔阿姨跟你说过我家里的事。没关系，很久了。你要听我说的吗？
1: 你想说吗？
0: 当然，我想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但可能要很久。
1: 没关系啊，我也有很久的时间。
0: 不是又是二店的门禁？
1: 那倒是，但是今天来不及的话，以后还有好多个十二点，你可以连载。谢谢。
0: 这个房子是爸爸买来自己装修的，可是我父母就一天没住过，还没装修好，爸爸就被外派了。后来他出事，妈妈本来想把我一起带出国，但是考虑到爷爷奶奶的身体，最终选择把我留在了上海。那是我七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跟爷爷奶奶住在浦西一个很小的60多平方米的老公房里，外公经常会接我到盛家住几天，爷爷奶奶从不阻拦，却也从来不和我一起去。小时候我也疑惑过为什么，可从没细想，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的打击太大，爷爷奶奶还是早早的相继病故了。妈妈再次让我出国，但是那会儿我已经在读一个很好的高中，也想在国内读大学，于是13岁时我搬到了盛家老宅。外公一直对我很好。我高考比较早，第一志愿报的是商学院，一方面是想帮外公分担点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继承父亲的遗志。这个时候才有人告诉了我父亲的事情。
1: 是不是有人怕你帮忙分担？
0: 应该是
1: 特意挑在你高考前才告诉你，也太卑鄙了。
0: 但是他的目的达成了，我改了志愿，报了医学院。我本来也对医学更感兴趣，整个大学期间我借口学业繁忙很少去盛家，实在退不了去了，也大多是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后来又去美国留学，最后选择回国做

陆医生，从一看多了生离死别，我渐渐地放下。但是和盛家仍然联系不多。那次陪外公去参加于总的宴会，是凑巧在无锡一家医院做交流，外公派车去医院接我，我才陪同参加。后来我出了车祸。

0: 那段时间，我心里充满了戾气，所以外公让我去盛源做事，我直接答应了。我算是从基层做起，一开始并没有人太在意，毕竟我没学过经商，但是做点小项目。 还需要学吗？进入盛远半年，盛行街在一个项目里出了岔子，我想办法解决了。外公直接把我提到了盛行街的瓶颈，我做了些事情，交了些朋友，也给聂总找了些小麻烦。聂总可能不觉得是小麻烦。
1: 还评价你笑里藏刀，这应该是夸奖我。你是不是不懂成语啊？这哪里是夸奖啊？
0: 外科医生拿把刀再正常不过，不笑的话，病人怎么会放心？这不是在夸奖我的职业道德是什么？
1: 那后来你就去了苏州。
0: 后来，我就到了苏州。再后来，重新认识了聂小姐，然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我好像回归了理智，好像得到了你，心情平和了。 问自己，为了让别人不痛快，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并没有兴趣的事情，是否有意义？当然，本来是有的，因为我那时矫情，觉得自己已经算一无所有。可是。 希望我不想放弃，我不想十几年的辛苦付之东流。过年时，在天池医院。 我虽然只是个辅助者，但是救治病人带给我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远超过这两年在商场上的总和。前阵的去西北，站在黄沙旷野上，极目远眺，突然觉得一下子心胸抵荡，天地辽阔。学医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 不限于在手术台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此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我还可以学以致用。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
1: 这是什么眼神？我就是觉得你。

0: 别强大，特别厉害。
1: 以前我是很厉害，但是换了条路，以后不厉害了怎么办？
0: 不可能。

0: 你这么高兴做什么？你下定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当然高兴啊。哎，其实比起男朋友是霸道总裁，我更喜欢男朋友是那种很厉害的医生啊、科研人员。毕竟霸道总裁见多了嘛。哎，不过你具体要做什么？当内科医生，还是搞科研？
1: 还是去医学院当老师。在深圳的时候，我收到一封邮件，发现人就是我给你提到过的那个华裔教授。安排相亲那个？
0: 对，
1: 他是一位非常智慧的女士，就职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是脑机接口。我以前留学的时候参加过他的兴趣小组，他告诉我。 他和他的团队来到了中国，加入了中科院，而且就在上海。他知道了我的遭遇，所以想约我这个月见一面。
0: 见，脑机接口听起来就很厉害，你一定可以的。
1: 嗯，不管未来是不是这个方向，我一定可以。
0: 嗯。

0: 这就是你们教育出来的好儿子，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手足，他这种行径侮辱的是雨森吗？侮辱的是整个盛家。
1: 爸，你听谁的谗言？根本没这回事儿。星杰不过只是跟雨森打个招呼。
0: 是啊，兄弟之间开玩笑。你在怀疑谁啊？我还没有老眼昏花呢。盛远还不是你们一言堂。
2: 明天把雨森喊过来。好。别在上海玩太晚，早点回去啊。
3: 知道了。
2: 江叔，你放心，回头来南京玩。
3: 君儿，再见。
2: 再见。
4: 我们去干什么？你不是说要去逛街？嗯，我想去逛逛田子坊，还有武康路什么的。嗯。一叔。好的。一叔说让我现在回去一趟，说外公发了好大的火。
3: 先去自己逛逛，等一下你来接我。

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吗？

0: 起下车，也要吗？
1: 那样会不会有点奇怪啊？
2: 西光，你是不是有点煞风景？
1: 啊，我走了，拜拜。

0: 哎哥，情节被爷骂了，现在面皮思过呢，竟然早饭都没出来吃，
1: 他活该，
2: 不敢认识。
0: 哥，你女朋友呢？昨天我只跟他打了个招呼，还想认识一下呢。
3: 下次再外面吧，今天过来也不知道什么事情。
0: 肯定是好事啊！哎，对了，偷偷告诉你，我爹告的状。
1: 你真是卖爹第一名啊！
2: 我爹最爱干这种事儿了，我是遗传。那我也不瞒着了，我妈也告状了。谢谢你们的共襄盛举。
4: 哥，你快进去吧，我们先走了。哎，你等等我。外公，啊，雨森来了，说吧。昨天你说去了趟广东。
2: 干什么去了？先去广州和七彩玻璃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接着去了深圳，和设备商碰了一下合作开发新技术设备的事情。新技术设备要投入不少钱吧？这个方案不是现金流，反而缓解了双月一部分的资金压力。哦，那你详细说说。有些类似交钥匙工程的逻辑。
4: 前期双院提供应用场景和技术指导，设备方出资研发，提供我们厂区生产所需要的设备。等后期设备成熟之后，再投入整个市场使用，双院和他们利益共享。好，做得好，这样我们设备钱就省下来了，将来新技术广泛应用，还可以从设备上赚一点。无论什么类型的企业，经营的要点就四个字：降本增效。
2: 这四个字说来简单，做起来着实不易。我们都是站在前辈成就的肩膀上，我不过是坚持下去而已。坚持不坚持，
4: 靠的就是对大方向和资金的把控。张明，今年该退休了吧？
2: 张叔夫人一直催着他退休，想和子女团聚，但是目前光伏这个行情。
4: 他又放不下。他是个有远见、有追求的人呐。当初他为了劝说我投资珀克技术，守在集团盯了我好几天呢。等他退休了，这个企业你好好经营着，我把双元的股份全都转到你的名下。
2: 我正想和外公说，等双元脱困。
4: 我打算重新回到医学界。你要回去当医生？医生是当不了了，做些别的。啊，你终究还是放不下。也好。 但是你未来干什么，跟我送你双元股份没有关系啊！我说送就送，你随便处置，你把它卖了，或者是交给你未来太太来打理，我都管不着。

0: 我要问一下妈妈的意见。
1: 你问，你现在就问。现在瑞士才凌晨2点，他正在睡觉。睡觉？睡觉那不就等于默认了吗？嘿嘿，你说这年头啊，想送股份还送不出去。
2: 老李。 上班之后立刻通知采访，着手办这件事。哎，
3: 外公，别推辞了，快30的人了，要成家立业了。
2: 外公送你一份产业，这跟你妈妈没关系，是我的决定。回去吧，叶家小女娃是不是还在等你呢？ 回吧，回吧。告诉博凯，我再给他一次机会。苏州的数据中心项目交给邢杰来负责，他要是再做不好，就不用来见我了。

0: 咖啡。
1: 怎么样？突然叫你过去干嘛？
2: 外公把双眼的股份给我了。
1: 啊？
3: 我知道了，你拖一拖，不着急办。

0: 喂，
1: 聂成远，你这就没意思了。
2: 我说你怎么突然不来参加老爷子的寿宴？
1: 感情是知道你女儿要来给我的外甥撑腰，故意避开的。
0: 你说什么？我女儿？西光？他去参加寿宴了。
2: 嘿，哈，这倒有意思了。你女儿来寿宴，你真不知道？
1: 你这爸当的也太没面子了吧！
2: 前天晚上，我的外甥可是出了好大的风头，和你女儿手拉手在大庭广众之下亲
1: 热得不得了，把邢家的风头都抢走了。谁不说聂成远的独生女看上了盛家的外孙？
2: 哎，虽然这个外孙得不到盛家的财产，但是远城这块肥肉可是能整个独吞了。
0: 我不知道他过去，我刚知道他们谈恋爱还是你跟我说的。林雨
3: 生去了苏州，我才开始查的。
2: 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哎呦，这么一回想，搞了半天，我的外甥是冲着你家去的。
1: 我说怎么突然自请去了苏州？行行行，算他有本事。
2: 哎，你这奋斗了半辈子，到底是便宜了别人。
0: 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还没死呢。再说小孩子谈谈恋爱哪里做得了数，
2: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我那外甥什么心机什么手腕，你又不是没领教过，再加上那张脸，保管把你的宝贝女儿哄得服服帖帖的。
1: 你就等着做县城的老丈人吧。
0: 行了，我自己家的事我会管，你打过来就是这个
1: 啊。还有双眼的事儿，
2: 前几天你不是跟我提琢磨琢磨一起把厂子卖了？
3: 对，上周我碰到一个
0: 硅料生产商，他对双眼很有兴趣。欧洲那边的政策越来越严苛了，
3: 海外市场是彻底没了，不如趁有人接盘进攻出手。
0: 毕竟我们的主要精力也不在这上面。
1: 哎，现在不成了。
2: 不知道我的外甥怎么哄的老爷子，老头子突然宣布把苏州厂子的股份全都转给他。
1: 这事情在我们集团内部已经递到了财阀那边，看样子是铁板钉钉了。除非啊。
0: 除非什么？
2: 除非你拦一手，股

0: 分转让要半数股东同意，你不同意老爷子也没法绕过你。我话就到这儿，你自己琢磨着办。
1: 嗯，
0: 还有一个事情，丰腾要在苏州建一个智能数字中心，这个项目你打算参与吗？
1: 对我们来说，可做可不做。怎么，盛远要做？
0: 邢杰负责这个项目，不过到底他年轻没有经验，我想请你连同几个老朋友一起出面给他保驾护航。
1: 你希望我怎么个帮法？
0: 也不用太麻烦，你随便拉个团队陪他一起试试水，等他中了标咱们利益共享。
1: 包凯总，围标是犯法的。
0: 哎，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邢杰是小辈，你这做长辈的帮小辈探探路怎么了？
2: 于情于理都很合适，你就不要推脱了。哎，回头你南京那个项目许可证的事情，我也找人帮你把把脉。
1: 再说吧，头疼，先挂了。
3: 陈岩，跟谁打电话呢？不是让你好好休息，不要劳神吗？
1: 你说我的轻巧，我不劳神，谁来赚钱？你来啊。别大把大把花钱住别墅，说这种轻巧话，站着说话不腰疼。
3: 你啊你啊，跟个小宝宝似的，生病了就爱乱发脾气，长不大。是不是还疼啊？我们还是去看看医生吧。
1: 不用了，比昨天好多了。你那个香以后别烧了，多半是你那个香不知道含了什么化学物质，烧得我头疼。
3: 好好好，你最大，我马上就把香弹移走，别生气了。还有年元的事情，我骂了他好几天了，他知道错了，他以后绝对不敢了。不过聂远跟你一起出去过，肯定有人想通过他靠近你啊，谁不想沾沾你的气运呀？我以后啊，让他多留一个心眼儿，那种人啊，绝对要离得远远的。
1: 我在想事情，你出去吧。
3: 好好，那你好好睡一觉，我去看看汤包好了没有。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聂总，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2: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我曾经有过那么多幻想，想和他一起实现，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庄旭，
2: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1: 抱歉，
2: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1: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2: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3: 刘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2: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找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5: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0: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朝阳初升的第一抹阳光。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今天是年度冠军赛的半决赛抢位赛，
2: 突破自己，我会拼尽我自己全力跑。
3: 你觉得你自己突破还是十拿九稳的吧？
4: 应该差不多。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3: 状态上要有啊，要在线，小心
2: 一分十二，快点，来不及了。
1: 哎哎哎呀，
2: 哎
3: 哎
2: 哎呀，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会儿。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喜。
0: 今天是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年度冠军赛的半决赛抢位赛，也是我们冠军赛的唯一一场抢位赛，来参加比赛的都是在半决赛当中抱憾离开的冲冠选手。
2: 没错，这些选手都非常的有实力，只是缺少了一些些的运气。而今天这些勇士将会重返亚洲一号赛道，去争取晋级总决赛的最后席位。
6: 今天男生队和女生队的晋级总决赛名额只有一席，也就是说只有一名男生一名女生会挺进明天令人万分激动的总决赛。
4: 今天势必是一场精彩刺激的抢位赛。目前呢，我们女生赛道的记录是由赛道黑马关心创造的1分29秒55，而男生赛道的记录是由实力老将韩可可创造的50秒61。这两个记录能否今天被打破呢？我们拭目以待。
5: 还是那句说了很多次的老话，没有永远的王者，只有不断的超越。最后一张总决赛的入场券，请大家加油。
0: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年度冠军赛的抢位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今天呢已经来到了我们年度冠军赛的抢位赛了、啊、
2: 是的，明天就是总决赛了，
0: 没错，也是决赛之前的最后一场比拼了。我们看到我们前台的晋级的席位也从8个宝座变成了2把宝座啊，所以今天抢位赛当中男女生只有1人能够抢位成功进入到明天的决赛啊，
2: 竞争好激烈，而且今天呢大家我看都做足了准备，状态都非常的好，
0: 没错。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半决赛的抢位赛呢，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这条赛道对于女生来说其实是不容易落水的，
2: 对，
0: 特别是今天来参加抢位赛的所有女生在半决赛当中都没落水、
2: 哦、
0: 那所以她们没有晋级的原因就是一个跑得慢，
2: 也就是说大家发生失误的几率不高，就看谁比较快，
0: 没错，所以今天就一条原则、嗯、能跑多快跑多快啊！好，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有请第一位，
2: 有请，
0: 好，我们欢迎张红，
2: 欢迎张红，
0: 来，张红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红。
0: 张红是今年来参加我们比赛的，也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一位年轻人啊。其实张红你的半决赛表现我看到了，我觉得前半程表现的是非常出色的，但是最后一关你这个爬坡大概用了1分钟的时间呀、啊、
2: 当时发生了什么？
7: 鞋子比较滑，
0: 鞋子比较滑，再加上那天的天气啊确实也有阴雨啊，
2: 嗯，
0: 但是跟今天一样，
2: 嗯
0: 啊，但是呢咱们不能够去抱怨客观的环境，
2: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在你那一场有人成功晋级了，
2: 是的，
0: 对吧，
2: 嗯，
0: 所以今天张红第一个出场，这条赛道你的熟悉程度我不用再多说了，接下来就抓住这次机会，就把它当成最后一次奔跑好不好？
2: 出发前我有一个问题，
0: 嗯，
2: 张红换鞋了吗？
7: 换了。
0: 好吧，来吧，张红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0: 加油张红，张红是今年第一次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在场牌赛当中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嗯，
0: 半决赛的成绩跑到2分46秒86，这个成绩不够好，刚才我也说了是最后一关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啊，所以今天前半程不能有失误，而且最后一关还得一鼓作气。
2: 按照之前的比赛来讲，张红目前前半程的状态怎么样？
0: 目前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啊。
2: 哇哇

0: 关反复横跳，很好。
1: 这是我们今年场台赛出现的一只黑马，非常优秀的一位新人选手张红。
0: 没错。
2: 大家刚才细心的观众应该已经看到了，张红跑步的时候从地上溅起了水花。嗯，为什么会溅起水花呢？
0: 因为刚下了雨，
2: 而且下了一场暴雨。
1: 对对对，
2: 所以今天这个天气条件对所有的男生和女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1: 也比较巧，这一场跟他上一场的天气是一样的，但是他换了一双鞋。
0: 是的，加油张红，后面还得再紧一紧啊，特别是最后一关一次成功。
1: 1分14秒了，张红15。
2: 今天全场啊只有两个机会，男生一个女生一个，可以进入接下来的比赛。
1: 好的，非常棒，
0: 一次成功，张红加油。
1: 张红
0: 抓住，
2: 我们恭喜张红啊！最后在冲刺的阶段呢，有一点点小意外啊，重心有一点偏移，但是依然跑出了1分32秒72的好成绩。这个成绩比他之前成绩提高了1分多钟。
1: 是的，是的，提升了1分多钟，
2: 还是很珍惜今天这个重新来比赛的机会。
1: 是的，感谢节目组给我们这些瘦的人一次机会。
2: 但是你不能感谢你的手，因为你的抽签呢抽得太靠前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2: 接下来就请张红带着自己的成绩看看其他姐妹们的表现。
1: 好的，我们恭喜张红，她是首发出场，带着1分32秒72的成绩坐到第一把王者宝座。
0: 是的，也是我们今天唯一一把王者宝座啊！张红，你要早这么跑啊，你早不就晋级了吗？啊！刚刚张红跑出的这个成绩呢，比我们目前女生赛道记录呢，也仅仅慢了3秒啊！
1: 也就是说，如果是在之前的场次，她跑这个成绩是可以进的。
0: 场场晋级，场场晋级啊！张红也通过这样一个成绩，把今天女生的比拼的这个起跑线带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1: 拉得很高，后面选手压力很大哟。
0: 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
0: 徐春梅，
1: 这是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啊，
0: 没错。刚才我们说了，张红呢是今年第一年来参加的，春梅是哪年来的？
3: 2012。
0: 跑了10几年了，绝对是一位老朋友了。但是我翻看了一下春梅以前的成绩啊，最好就是进到半决赛，对吧？而且是半决赛的常客了，对吧？而且也是半决赛抢位赛的常客啊，但就是一次没抢成功。今天的目标是
3: 突破自己，
0: 突破自己。
1: 我想替春梅说一句，因为她2012年就来了，她每一年场场都能进入到我们半决赛，甚至是半决赛的抢位赛。对于她来说，我们都知道，年龄随着越来越大，身体状况也在下降。我觉得每一年对你来说已经是突破了，已经很棒了。
0: 说得特别好，敢站在这儿就很棒了啊！那接下来我们期待一下徐春梅在今天抢位赛的表现，加油，春梅！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0: GO！ 加油，跑起来。徐春梅在半决赛的成绩是3分16秒85，这个成绩甚至要比她海选的成绩还要慢一点啊，赶紧走，能不能直接接上胜关的指针，一口气跑过去。徐春梅，好样的，漂亮啊，这个成绩赶得非常好。比赛比到这个份上，女生在前半程趣味赛道的成绩至少要跑到20到25秒以内啊。
1: 那就是说后面半程春梅我们还得加点速。
0: 对的，前面带到30秒了，有点慢了啊，慢了啊，慢了啊，反复横跳落水了。抢位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刘桃。
1: 欢迎桃儿。
0: 来，刘桃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刘桃。
0: 刘桃也是进过2次个人的年度总决赛吧？
5: 对。
0: 但是实话实说，这两年啊，大家都觉得你跑得不如前2年了。毕竟作为女生身份发生了一个转变啊，但

0: 是我们还是很开心看到刘涛恢复之后立马又回到我们的赛道上参加比赛啊。今天是抢位赛了，张红这个1:32的成绩有信心超过吗？
1: 没有信心，但是我会拼尽我自己全力跑的。
0: 是的，半决赛当中呢，刘涛是跑了2:10啊，但是当时呢，我是觉得前半程跑得不够快，然后秋千那关不够

0: 是这样的，好，
1: 来，
0: 加油，
1: 刘唐，期待你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
0: 刘涛出发了，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就是台前是两把宝座，哎呦，忘了是女生一把，男生一把，只有一把呀。
1: 这个地方稍微等一等，然后赶紧走了，往上上，上方平台能不能一口气通过去？
0: 好，
1: 哎呀，
0: 这一圈等了。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他的身体状态也在慢慢的恢复。当然了，我们有很多的选手属于这种大器晚成型。
1: 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啊！这第二关的这个一圈已经决定着刘涛的成绩可能超过张红了。
0: 是这样的啊，有一点可惜，因为认识刘涛的时候，也是他第一次来赛道的时候，我还记得他当时英姿飒爽的样子。确实，这两年他的状态在日渐的下滑。
2: 虽然有所遗憾啊，但还是得尽力奔跑。
0: 嗯。希望你在一次一次来我们赛道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找回自己的状态。
2: 没错，随着赛程往后推进啊，就是属于容错率越来越低了。
0: 是的，
2: 失误是不允许存在的。
0: 是的，
2: 不像以前啊，后期再调整一下，有时候非常遗憾啊。
1: 好，我们的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刘季，你好，欢迎你。
0: 你好，你好，这边小心。
1: 欢迎刘季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季，来自安徽亳州。
1: 我看了你半决赛的表现啊，可能跟别人比稍微慢了一点，但是跟自己比，他比上一次快了40秒。
0: 哇，
1: 很棒，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的幅度啊。
0: 对，而且在这种大型的快节奏的比赛当中还能有提升。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说今天也是跟自己比的话，准备提升多少秒？
3: 尽量在2分40多秒吧。
1: 哇，好的，保守了啊，我给你定个目标，2分半以内，好不好？
0: 有没有信心？
3: 行，
1: 好，加油刘季，期待你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加油，刘季！刘季也是今年第一年来参赛啊，所以呢，每一位选手其实来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啊，他的目的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张红，他一定是冲着进总决赛来的。
0: 没错。
1: 那么对于刘季来说，那他就是向着个人最佳好成绩出发的，
0: 对
1: 吧？好，哎呀，这一步也是没敢抢啊，其实这一个时机是可以能够抢到直接冲过去的啊。
0: 我想对于热爱运动的朋友来说，肯定特别能够切身体会到自己每一次的这个身体状态优过上一次给自己带来的那种快乐和信心的感觉。
1: 没错，
0: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很多人愿意来我们向前冲比赛依然驰骋在我们赛道上的原因。好的，状态也很好。

0: 赛道是比较湿滑啊，所以呢落水率也比较高。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欢迎王露露。
1: 欢迎露露，小心这边。
0: 来，露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王露露。
0: 嗯，后面还有范露露，还有徐露露，今天一共有三个露露来到抢位赛啊，
1: 集齐了。
0: 是，王露露其实半决赛跑得还行，2分04秒67，当时跑完之后是坐在第二把宝座上，被挤到第三，被挤到第四，直到被挤走，是不是被挤走了？
2: 对，
0: 被挤走那一刻心情不好吧？
2: 因为上次有失误了。
0: 失误在哪儿？
2: 失误在最后一关。
0: 最后一关你爬了三回吧？爬了三回还能坐到第二把宝座呢，对吧？
1: 那就是说他前半程其实跑的是相当快
0: 的。是
1: 的，
0: 如果就一次成功了，那宝座是绝对能坐到最后的。
1: 听到这儿，我感觉这个经历跟宝座上这位是不是有点相似呢？
0: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目标啊又提高了，人家张红今天没有失误就跑得1分32，你也得照着没有失误跑，也得照着

0: 一分半左右的成绩就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
2: 加油！
0: 男生女生上前冲，请听口令 ：3、2、1。王露露在半决赛的成绩是2分04秒67，刚才也说了啊，最后一关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是连爬了3回。今天看看成绩能不能再往前提一提，第二关的时机也并不是很好。加油啊！
2: 对她比较陌生啊，感觉这是一个很随性的姑娘，但是她从她这两关，我感觉她的这个运动的素质还是很强的，就冲起来感觉很轻松。
0: 是的，王璐璐还是有实力的啊。
2: 嗯，
0: 也是因为今年第一次来，可能在整个冲关的经验上呢稍微欠缺了一些啊。
2: 是的，3年起步啊，明年咱们再见啊，当然今年也许会再见。
0: 还有就是啊，张红这第一把开跑就跑出了1分半左右的成绩，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2: 是的，所以每个人一问啊，你有没有信心，哎，也是能理解的。
3: 好样的，王璐璐加油啊。
2: 嗯，
3: 保持体能，因为体能是你的优势啊，也是非常让人欣慰的一点啊。我们刚才小出了一点太阳，赛道应该是稍微的干了一点。
2: 对
3: 对，后面出场的所有女生来说应该是个优势，好消息啊。
2: 其实如果明年露露再来的话，像这种竞速赛，关卡与关卡之间的时间还可以再缩短一些。好的，但是能感觉他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
3: 哎呀，这个时间也逼近2分钟了，没想到啊，今天王露露反而没有之前跑那么快啊。
0: 王露露在开场的时候，在那准备的时候就嘀咕了，张红跑得太快了。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好样的，王璐璐加油啊。
2: 嗯，
3: 保持体能，因为体能是你的优势啊，也是非常让人欣慰的一点啊。我们刚才小出了一点太阳，赛道应该是稍微的干了一点。
2: 对
3: 对，后面出场的所有女生来说应该是个优势，好消息啊。
2: 其实如果明年露露再来的话，像这种竞速赛，关卡与关卡之间的时间还可以再缩短一些。好的，但是能感觉他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
3: 哎呀，这个时间也逼近2分钟了，没想到啊，今天王璐璐反而没有之前跑那么快啊。
0: 王璐璐在开场的时候，在那准备的时候就嘀咕了，张红跑得太快了，算了吧。
3: 好，冲刺了。
0: 好了，今天这个冲刺漂亮啊。
3: 前半程属实不算快，露露自己觉得呢？
1: 因为第一名速度那么快，后面就有点放弃了。
3: 你这个抗压能力不行啊。当然了，虽然咱不是人人都奔着第一去的，但是当前面出现了特别大的压力的时候啊，自己心态上是不是就会没有办法那么集中？
1: 对，刚好下雨嘛，等了太长时间就比较紧。
3: 明白了啊，很多客观原因，但是主观上露露还年轻，今年只有20岁，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啊再自信一点，再阳光一点，再勇敢一点，相信随着她一次又一次在赛道上的奔跑，一定可以看到一个新的露露啊。2分05秒22是个好成绩，但今天依然要跟你说再见了，再见。
2: 比赛看到这儿，我想说前台的我身边这位白宇以及刚才的陈启，都是我们安徽主持人大赛的均在那一届的第一名。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比到这儿了，大家感觉都气馁了，就是你们那届比赛有很多优秀的选手，面对这么强大的选手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这个力量可以让你一直坚持下去，相信自己能拿到第一？
0: 我就不断地告诉自己，主持人大赛又不是比腿比嘴，我没问题的
2: 啊。这话说的，
0: 所以这不能相提并论啊。
2: 但是心态上
0: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跟陈启一不一样，我那届参加比赛比到最后，我是岁数最大的，就是我录的节目比那些选手看的节目都多。

0: 明白了，其实因为一出场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张红为了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
1: 对，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不打无准备之仗。还有就是不断的磨练，终有一天那宝座是你的啊！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有请范露露。
0: 上场
1: 了，范露露也是老朋友了啊。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王露露的表现，其实从王露露一起跑，他就决定着意味着今天我不想争这个名额了，对吧？但是我觉得范露露不一样，因为范露露跑了好多年了，个人赛的最好成绩也就是半决赛，对吧？进过新人王的决赛是吧？新人王的决赛也没进过，所以你看看，你就梦寐以求的一定是要进一次决赛，所以今天你的跑法一定跟前几位都不一样。我也有看你半决赛的表现，第二关的时机特别特别的差，以至于你到第二关就基本就处于放弃的状态了，甚至上到第二关的平台之后还系了鞋带，对吧？就觉得已经肯定不行了，对吧？最后都没有冲刺，但是今天必须得全力奔跑，好不好？
2: 没希望，
1: 不能这样讲。那如果大家都这样认为的话，我们直接转战男生赛道好了，好不好？必须代表你自己，还有你要代表着一直在男生女生向前冲坚守的这些老将们，对吧？
0: 因为来到我们向前冲，我觉得就代表着一种勇往直前、全力以赴的精神。既然你来了，希望你能够把这种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好吗？
2: 好，
1: 来加油，范露露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好，看看能不能直接衔接上，没有关系，没事啊。下一个蓝色平台上去之后，要赶紧的往上走。
0: 一错过就错过了。其实我能感觉到露露一定是有胜负欲的，但是她就是觉得这个成绩太快了。所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尤其在竞争的道路上，一定不要纠结。我相信这次比完了之后，陆月讲，哎呀，还是很可惜。其实对于他来说是有机会的。好，陆陆

稳住啊，露露！今天在赛场上有两种胜利，一种是坐到最后一把宝座上，还有一种就是坚持到最后。因为今天有诸多的高手失误了啊，咱们不失误也是一种胜利。

0: 胜利看来有一点难度啊。
1: 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有请蔡丽丽。
2: 欢迎你。
3: 欢迎丽丽，感觉是个很文静的女生。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蔡丽丽，来自安徽。
1: 蔡丽丽看上去确实很文静啊，但是其实跑起来呢还是比较英姿飒爽。哟
3: 啊，是吗？那么反差呢？
1: 半决赛当中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在第二关。当时第二关这个指针时机啊，至少耽误了3圈。这3圈转出去20-30秒就出来了啊，所以今天这一关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好的时机啊。张红跑出的这个1分32秒的成绩，是会对你们有影响的。
4: 有很大的影响。
1: 哎，怪不得啊。但是我是觉得呢，在跟别人比的之前，还是先要跟自己比。要说服自己，然后再去挑战别人。

0: 决赛的成绩说实话也并不快，
1: 对，
0: 你哪知道自己是不是也能发挥出张红这样的水平了，也许就能呢。
1: 张红跑之前他又想自己跑1:32，也不一定行。
0: 是啊，我看向前冲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能跟白宇一块搭档。没有，我觉得就是既然来了咱们就定一个目标。
1: 是的，
0: 争取
1: 加油蔡丽丽啊，希望这一番谈话呢能够让你放松一下啊，来请就位，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蔡丽丽，蔡丽丽在半决赛跑的成绩是2:32.24，这个机会不错呀，走了，跑起来很好啊，一定要接上，
0: 接上，勇敢一点，
1: 一大步后面冲啊，蔡丽丽腿别打软，
0: 时间不慢啊，丽丽，
1: 不慢不慢啊，有机会，
0: 真是有机会。丽丽这个状态太好了啊，看到我们解说也有激情了，
1: 但是她有点溜达了，这状态不行啊。
0: 也有点纠结。好，这一关确实女生是有点费力的啊。
1: 是的，而且这一关

0: 这个时候呢，我跟怡慧来到了张红的宝座这边，
1: 没有过吧？第一次吧？
0: 对啊，也告诉大家，比赛还没结束呢。但是我想提前跟张红聊两句啊。张红，你今天来参赛之前，你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多少？
2: 130。
1: 真的，真就是
0: 对，
1: 你看，
0: 毕竟他跑出来了嘛，对吧？啊，所以呢，自己要给自己设定一个好的目标。
1: 是，
0: 但是不得不说，今天张红第一个是抽到了一号奖，
1: 对，
0: 第二个是赛道也比较湿滑，怎么克服的？
2: 最后一次机会了，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不懈，加油，坚持住。
1: 好，我特别想问哈，张红，当你知道自己要进入这个抢位赛之后，你做了哪些准备？
2: 最大的心理压力就是自己紧张，容易很乱。
0: 所以你看，我们问张红的这几个问题，其实这些答案我们是要给后面出场的这些选手，对吧？张红也提到了，其实这比赛比到这个程度了，心态非常非常的重。
1: 是的啊，
0: 最后一个问题，张红问到你：今天所有参加抢位赛的姐妹当中，你觉得你最大的对手是谁？只能说一个。
2: 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
0: 非常好
1: 。
0: 除了你自己，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一位也有可能是你最大的对手。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看看是谁。哇，
0: 欢迎王婷。
1: 欢迎王婷。
0: 来，王婷，王婷也是今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的一位选手啊。对战接力是获得了冠军，
1: 是的，
0: 场牌赛是获得了亚军。
1: 而且我印象当中，我们当时韦超说了一句，对战接力是汪婷带我拿到的冠军。
0: 所以呢，这个今年汪婷是第一年来，一下子就让大家记住了啊。
1: 对，
0: 汪婷在半决赛的成绩呢，也是今天这些选手当中最快的。
1: 是的，
0: 但当然今天必须得更快才行。汪婷有没有自己总结一下半决赛表现，觉得哪一关还可以再快一点？
2: 倒是跑第二关时机
0: 不好，没错。还有就是反复横跳，其实也不够快，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你身材的原因啊，就是不太敢直接用脚那么一个跳一个啊，他是用手扶着的，会耽误的时间。还有秋千那一关做的也不够好，所以你看每一关耽误这两三秒，加起来就没让他晋级。
1: 没想到吧，白老师能给你复盘，
0: 就是嘛，对吧？这是很重要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今天汪婷，首先希望你有第二关有个好时机，接下来希望你卸下心里所有的负担，好不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Go！ 加油，汪婷，看看第二关的时机能不能抢上。哎呀，没关系啊，没关系，抢下一个蓝色平台，然后。

0: 抢。
1: 对他来说，这几秒钟没有问题的。
0: 能不能？哎呀，这个时机能不能一？哎呀，不行了。
2: 今天确实赛场上有诸多诸多的意外和遗憾啊，但没关系啊，要坚持到底呀。
0: 这个张红的开局的表现啊，确实已经决定了今天抢位赛的这个格局了。
1: 但是我依然相信汪婷，希望你也相信自己。
2: 张红今天像根定海神针一样啊，扎在了座位上。
1: 我现在屏住呼吸，
2: 坚持住，我们先不报时，你尽全力去跑，
1: 跑快一点，加速加速，我特别希望能够发生奇迹。汪婷，好，做好准备，这个其实是对你有优势呢，因为你非常的轻巧。
0: 不行，因为他呢个子相对较矮，所以他不会像其他的选手直接用脚、一脚踩一个，一脚踩一个。你看他每一个板子他都会用手扶一下，这样的话就不耽误时间啊。再加上今天的赛道比较湿滑，客观的条件也不够好啊。所以能女生能跑到一分半左右的成绩，那基本是每一关都不能够有失误的。
2: 对对，在今天这个天气条件下，一分半左右的成绩我觉得是极限了。
0: 是的，真的是极限了啊！
2: 大家都不知道啊，我们节目没开场的时候下的有多大呀。虽然现在已经不下了啊，但是很明显这场雨也好，赛道上的水也好，还是张红的成绩也好，给后面的女生都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啊。所以如何抗压，如何在逆境之中逆风翻盘，对所有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压力对于张红来说何尝又不是呢，作为首发出场的，如果我没有扛住这个压力也就跑砸了。
2: 好的，坚持住啊！时间此时此刻是真的一点都不重要了。
1: 对，因为你看汪婷的冲冠状态，别看我还在赛道上呢，但我内心已经崩了。
2: 也不是崩了啊，这是怎么说呢？是不想卷了。
1: 对，不卷了，不卷了。其实今年的汪婷在我们赛道上已经有很大的收获了，这那是第一次来新人能有这么大的收获。
2: 婷婷你好，
1: 而且也交到了很多优秀的朋友，大哥哥大姐姐。
2: 好，带着笑容完成最后的冲刺，欢迎了你。这时间啊还是要抱一抱的，虽然不想看，3:11.30啊，第二关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3: 对，是的，
2: 那个时候
3: 没有赶上，
2: 那个时候心态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3: 对，
2: 就没劲了。
3: 是，
2: 当然了，这也不怪你，确实是因为，我在我们这个阶段的比赛中间，一点小小的失误，其实是客观上已经造成了巨大的鸿沟。今年回顾这一年的闯关经历，有什么话想留在这个舞台上的？
3: 没有遗憾，还是收获很多优秀的朋友。
2: 那明年还来吗？我相信明年会看到一个更强大的你啊！再次感谢你带着3:11.30结束今年的比赛。
0: 我们的抢位赛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张海霞。
1: 海霞，欢迎你。
0: 海霞也是一位老将了啊，最好的成绩在年度赛当中也是半决赛，对吧？所以是我们半决赛的常客了。那经常进入到半决赛，而且还会经常参加抢位赛，那目标肯定都是一致的，就想能有机会进决赛。
1: 是的。
0: 海霞今天是这样的，确实张红是创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1: 确实。
0: 但是我是觉得呢，咱们退一万步讲，如果说跑不过张红。我是说如果啊，如果说跑不赢张红的话，也尽可能跑出一个好成绩。如果明天决赛当中有选手退赛，那么我们补位的一定是今天第二的这一位。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大家不要放弃任何的机会啊。
1: 我问海霞一个问题吧哈，因为假设我们把比赛推到没比之前，我们大家肯定在心里面给自己都定了一个目标嘛，我特别想知道你给自己定的是什么目标当时。

0: 因为真的不甘心止步于半决赛，所以我想挑战自己，再加上节目组也给我这个机会，所以我想的是今天无论成绩如何我都尽量跑，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说得好，
1: 说得太好，
0: 拼了。
1: 是的，海峡在半决赛当中呢也是遇到了这个天气不太好，所以我感觉每一关跑的都相对保守了。那今天就像你说的，咱就放开了跑，不留遗憾，好不好？
0: 好，
1: 来加油，海峡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主要看第二关的时机啊。没，哎呀，蓝色踩不到了，还是要做好准备啊。张海峡争取上到蓝色，迅速上到上面的平台，
0: 迅速迅速，不要灰心。
1: 不行了，来不及了。来啊，没关系没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似的，哪怕我们不能够争到第一，也要尽可能的跑出今天的好成绩。
0: 对，为自己可能会被补位埋下一个好的伏笔。好，放开腿往前跑啊，
1: 加油加油。
0: 海峡其实状态是非常好的，前面几个选手给我感觉有一个词儿叫拘着，就收着啊。海峡还是放开了跑的，
2: 是能看出来身体姿态都不一样、啊、
0: 是的是的，好的好的，非常棒，
1: 加油啊加油，海峡别停下别停下。
0: 我可太看我们女生在我们赛道上英姿飒爽的样子了，
2: 也有好几轮没有见过这样子的奔跑了啊。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振奋了起来。
0: 是的，好，海翔也没有做任何的停留，一直在往前迈步。
2: 海翔加油啊，今天闯出了老将的风采。

0: 油加油。
1: 好，坚持住，
0: 后面就冲刺了啊，
1: 冲刺阶段一鼓作气，
0: 脚步别停下，
1: 对，屏住呼吸，小心，好的，步伐非常矫健，很好看，好，加油，很轻，
0: 好的，一次成功，
2: 生气的跺了跺脚，就怪那第二关，是不是？第二关没赶上啊，
3: 还有秋千，
2: 还有秋千也慢了一点点啊。确实，今天啊，我们比赛闯关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今天可能大部分的女生在这一场啊都没有做到这三点都有，所以海霞还是有点遗憾的。
3: 非常遗憾，
2: 这是你离总决赛最近的一次。
3: 是的，所以我想拼一把，不想放弃。
2: 没放弃，你从头到尾都在拼，我们很能看到啊。那没关系哈，那明天再来。因为海霞啊，海霞你跟别人不太一样，你一年比一年状态好的同时，你还保持了很好的身材，这个我们私底下要向你讨教一下啊，是怎么做到的。不过今年最终成绩是2分19秒73，遗憾送别海霞。
4: 哎呦，我看到了海霞特别懊恼可惜的表情，我好心疼呀，
0: 拍大腿的感觉。
4: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因为她已经拼尽全力了，一上去2分19这么慢，就你足以见得今天张红跑得多快。
0: 是的是的啊，好吧，比赛还没结束，但是也快结束了。有请下一位。
4: 有请，
0: 欢迎郭雨晴。
4: 这气压有点低啊，跟你的名字不太符啊，雨晴。来来来，我先来给你个拥抱吧，咱们加油加油，年轻的姑娘。
0: 怎么一出场感觉就有点这个
4: 要哭了都
0: 这个不是那么自信的感觉，原因在哪儿？
5: 有点害怕掉下去。
0: 啊，掉下去
4: 那就不，那
0: 掉下去有什么好害怕？
4: 对啊，
0: 对吧，
4: 你看这前辈子
0: 是吧，其实掉下去的结果跟跑了慢的结果是一样的。哎，
4: 差不多，
0: 无非就是换一身衣服。
4: 对，一个湿一个没湿。
0: 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啊，好好跑，
4: 嗯，
0: 争取跑出个奇迹来啊，
4: 争取完成，好不好？
0: 加油郭雨晴，
4: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
4: 雨晴，加油。
0: 郭雨晴半决

0: 成绩是2分26秒84。
1: 对，
0: 这个第二关的时机也没赶上。
1: 但不得不提到哈，今年我们赛道上确实涌现出了很多新的选手，那郭雨晴呢就是其中的一位，而且呢很少有新的选手能进入到半决赛，还进入到了我们的抢位赛，就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
0: 对，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啊，大家哪怕说超不过张红，也尽量跑得快一点。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要等待着明天有补位的机会，是吧？
1: 让你们体会体会在这个急速的运动当中的一种感觉，做一次风一般的女子。好的，进入到下半场了，前半程真不错。雨晴说呢，希望今天自己不要落水，我觉得他应该提的就是这一关。

0: 有一个平台。很好，零失误。接下来的关卡呢，应该不太容易落水了。
1: 开场的时候还是特别的紧张啊。
0: 哦。
1: 但是过完秋千应该就没有落水的可能了。
0: 对，
1: 今天确实是不管是因为天气原因啊，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感觉大家的气压都有点低啊。
0: 是，
2: 一个是天气的原因，一个是张红的原因。
0: 主要是张红的原因。
1: 现场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忧伤。

0: 来加油。
1: 嗯，好，艰难的迈出这一步吧。
0: 好，后面冲刺。
1: 好，趟过这条长长的走道，通向胜利的彼岸。今天其实蛮快的嘞，跟你自己之前的成绩相比真的很不错。
2: 是的，
0: 哎呦，一次成功。哎呀，
1: 耶，这里打滑了，那可能还需要浪费一些时间喽。没关系啊，坚持住。得啊，在总决赛给你们在这装几个把手，是不是大家都会方便一点？欢迎你。看到自己的成绩呢，还是露出了微微的笑容啊，还可以啊，
3: 还可以，
1: 而且完全没有落水，对不对？
3: 对，
1: 身上都干干的，一点没有湿，
3: 湿了，
1: 脚稍微湿了一点啊，心情还可以，
3: 还行。
1: 出发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吧？
3: 不一样了。
1: 其实我想告诉今天，包括是你，包括今天所有的女生，在面对很大的压力，面对别人很好的成绩，面对赛场风云突变的局势的时候，还是要有自信。其实我觉得有一位脱口秀演员说了一句话，说那么普通但那么自信，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那是非常好的一个特质。哪怕我普通，但我依然自信。相信自己，你都不普通，你就是全国前几十名了啊！再次恭喜，3分29秒24跟赛场告别。
0: 抢位赛，女生赛道的比拼继续，接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位了。
2: 还一位了，你觉得他希望请他自己来说说吧？
0: 来，有请，
2: 有请，
0: 有请徐露露。
2: 颜值和实力并存的一位选手，来露露。
0: 所以今天这个形势也很明朗了啊，最后这个晋级的名额呢，就是在要么张红，要么是最后出场的徐露露啊。
2: 是露露还是红红呢？
0: 对，所以呢，徐露露要挑战的成绩依然是张红的1分32秒72。不得不提这个成绩，因为没办法，对吧？
2: 对，
0: 就晋级一位，
2: 对，
0: 是吧？徐露露半决赛的表现呢，主要是头和尾表现得不好。前面抢跑加了10秒，后面爬

0: 爬坡冲刺冲了几回啊？
1: 冲了四回。听你这么说，我觉得就是很有希望挑战呗。
0: 是的啊，这一下那一下，一分钟就出来了，是不是？
1: 而且我跟你说啊，你比张恒有优势在哪儿呢？你看现在哈，太阳也没这么大了，这个雨啊，赛道上的雨基本上都晒干了，明白吧？啊，
0: 还有一个优势，汪振牙在下面。
1: 哎，对，这是优势吗？
0: 好，那接下来赛道交给徐露露了，加油啊！
1: 加油，露露！
0: 放轻松，好好跑。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冲起来啊，就当最后一次奔跑了。看看徐露露的时机非常好，一大步往上爬，千载难逢的机会。徐露露和张红都是第一年来参赛，也就意味着明天的总决赛女生赛道又将会多一位新人。徐露露前半场表现得非常好，
1: 是的，是的，啊，比赛终于到此刻，
0: 好样的，一脚一个。
1: 现在宝座上的张红也不淡定了，没想到，
0: 徐露露今天跑到这儿真的是足够的自信啊！
2: 是的，徐露露接下来要保存体力，准备冲刺，因为上一次你就是在冲刺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对，
2: 50秒。
1: 好，露露还有不到40秒钟的时间，有没有可能？这一关很重要啊！
0: 这一关非常重要了，成败就在这一关了。
2: 不慌，不慌，
1: 别慌，别慌。好的，还有机会，还有机会，3, 2, 1，
0: 有机会啊，有机会！
2: 准备你的冲刺啊，最后十几秒钟的时间，
0: 百米冲刺。
2: 对体能是太大的考验了，
1: 加油！
0: 但是机会就在眼前呐，徐露露，还是张峰。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还有一个优势，汪振牙在下面。
1: 哎，对，这是优势吗？
0: 好，那接下来赛道交给徐露露了，加油啊！
1: 加油，露露！
0: 放轻松，好好跑。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冲起来啊，就当最后一次奔跑了。看看徐露露的时机非常好，一大步往上爬，千载难逢的机会。徐露露和张红都是第一年来参赛，也就意味着明天的总决赛女生赛道又将会多一位新人。
1: 哇，露露状态，
0: 徐露露前半场表现得非常好。
1: 是的，是的，
2: 啊，比赛终于到此刻，
0: 好样的，一脚一个。
1: 现在宝座上的张红也不淡定了，没想到。
0: 徐露露今天跑到这儿真的是足够的自信啊。
1: 是的，
2: 徐露露接下来要保存体力，准备冲刺，因为上一次你就是在冲刺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对，
2: 50秒。
1: 好，露露还有不到40秒钟的时间，有没有可能？这一关很重要啊，
0: 这一关非常重要了，成败就在这一关了。
2: 不慌，
1: 别慌，别慌。还有机会，3, 2, 1，
0: 有机会啊，有机会！
2: 准备你的冲刺啊，最后十几秒钟的时间，
0: 百米冲刺，
2: 这个对体能是太大的考验了。
1: 加油，有
0: 机会就在眼前呐，徐露露，还是张峰，
1: 张峰，
0: 抓住！
1: 是徐露露还是张峰？哎呀，这一
2: 最后这一步坚持住，露露，
1: 坚持一下。
0: 非常棒了，徐露露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
2: 其实最后登顶的时候我已经心里有数了啊，但是我啥也没说啊，因为全场都会给你加油，期待看你更好的表现。今天是真拼了，
4: 我已经跑出我最好成绩了，没有遗憾。
2: 对，如果说啊自己因为失误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没有能够达到自己最佳的状态，那心里肯定是很懊恼的。但是如果说我已经跑到了我自己最好的水平，成绩依然是这个样子，那可能证明我跟前面的人还有一定的差距。嗯，
4: 对，有差距，恭喜张红。
2: 但是
4: 压力好大，我最后一个压力特别大，
2: 压力特别大，但是你完成的特别的漂亮啊。今年刚到我们的赛道。

0: 跑了一年之后，对未来有什么展望吗？
1: 我就希望待会儿王振阳能够加油。
0: 好的，他在给他的男朋友加油啊！希望接下来这场比赛，你作为观众观战的时候也能看得赏心悦目啊！再次感谢你的精彩表现，1分40秒54。
2: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年的年度冠军赛半决赛抢位赛女生赛道的比拼就到这里了，
3: 还是很精彩的，起承转合很大啊！
2: 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应该是少有的或者是仅有的一场宝座没有任何更替的晋级比赛啊！让我们恭喜张红带着1分32秒72的成绩抢位成功晋级决赛，
3: 场面响起了掌声啊！也同时恭喜张红获得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2: 好，那也为各位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迎来的就是我们年度冠军赛的最后一场比拼了啊！对于女生赛道这一边来说，第一次新人的人数大于老将，而且明天这场比赛也是近5年第一次，既没有陈真，也没有吴雪艳的决赛。
3: 虽然我不在现场主持，但我要申请在现场观看，我要围观。
2: 好，大家可以预测一下女生赛道的冠军是谁了啊！好，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移到男生队。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抢位赛，而且只有一个名额，可以想象得到今天的男生队的激战究竟有多激烈。
5: 是的，没错，因为今天也说了是大浪淘沙，之前是在半决赛当中稍稍失利的我们的冲冠王，今天再来一次大比拼，
4: 来吧，拨云见日，有请第一位，
5: 有请率先登场的这位啊，
4: 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周永强。
4: 回去以后半决赛的遗憾有没有一直延续下去？
6: 有的。
4: 知道今天这个机会意味着什么吧？
6: 知道，晋级总决赛，
5: 晋级总决赛最后一场，也是我们最后一张进入总决赛的门票。因为永强当时是我主持的，在半决赛他其实跑得非常好，就我觉得啊，当然高手如云，有一些遗憾啊。那今天准备给自己定的目标是
6: 1分钟吧。
5: 1分钟，
4: 好，全力以赴啊，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5: 好，走了，
4: 健身教练周永强上场了。今天啊，我期待的是抢位赛当中男生能再次有一个打破记录的，目前我们的记录保持的时间是50秒61。就在抢一个名额的过程当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了啊。
5: 好，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1分钟左右啊，确实要跑出这样的成绩才有可能笑看风云。
4: 哎呦，哇，

0: 只有仅有这一次机会啊。
1: 这个节奏还可以，但是你要说特别快好像也谈不上。
0: 中间还是有一些关卡是存在瑕疵的。哎呀，瑕疵的，哎呀，瑕疵的，哎呀呀呀，
1: 哎，落水啦！
0: 这不是瑕疵啊，这是漏洞啊。有请下一位。
2: 好，来欢迎
0: 老朋友啊，
2: 都是一张一张熟悉的面孔，来
0: 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陈慧龙。
2: 好，
0: 陈慧龙呢是一位药师啊，是中药师啊，不是游戏里面的药师啊。陈慧龙，我们看一下他目前在今年取得的最快成绩是1分11秒。我觉得呀，蔷薇赛仅有的一席进入总决赛的名额，至少得跑进1分钟，对吧？
3: 对了，
0: 那就还要比半决赛啊再压缩个10几秒的时间。
2: 所以你在准备的时候有没有去想过哪些关卡可以压缩时间10秒？
3: 想过第一关、
2: 第二关、
3: 第三关，
2: 哎，每一关，
3: 对，都有，
0: 都有是吧？
2: 目标已经在心中了。
0: 哎，我问一下后场区今天的气氛怎么样？就大家在里边是其乐融融啊，有说有笑啊，还是特别紧张？

0: 一点声音都没有。
1: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紧张的，
0: 是吧？哎呦，可见这个压力之大呀！放松心态，好好跑吧。
2: 所以吴志斌问你的缘故，是因为他希望你现在还是要放下心里的那块大石头。
0: 是的，是的，
2: 放轻松，加油跑，
0: 加油！
2: 来，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
2: 好，走啊！外紧内松啊，咱们。
0: 看得出来陈辉龙的起跑速度很快，
2: 心态上要放松，但是状态上要有啊，要在线，小心。
0: 这样的话压力会给到后面的选手，可以给大家小小透露和预告一下啊，后场区带出场的老冲王还有汪振阳，不知道辉龙的出场压力有没有给到汪振阳啊。哎呦，这个速度非常快啊，这是一位职业中药师，所以在这个半决赛失利到抢位赛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啊，估计也很会调理自己的状态。啊，
4: 你是说用一些药物的方式调理吗？
2: 说的是养生之道是吧？哎，
0: 不是，我指的是养生啊，放松心态的。在各类这个国际国内的大赛上，用药都是不被允许的。
2: 懂得养生啊，所以
4: 陈辉龙这一关过得有点慢，我感觉。
2: 冲刺！
0: 后段，哎呀呀，一看那个时间啊，
2: 能不能有所突破了啊？
4: 好，
0: 看有没有突破半决赛中的自己吧。
4: 1分16秒81啊，我感觉。结果跑完了以后，感觉自己对这个成绩不是特别满意啊。
1: 是的，没能突破半决赛成绩。哎
4: 呀，气儿都出了。
1: 而且第三关严重失误了，还有陈哥今天爬的也不好。
4: 就总的来说，今天状态不是特别的优秀。
1: 是的。
4: 要遗憾的跟赛道说再见了啊！当然了，陈辉龙的出场也比较靠前，然后前一位又落水了，这个综合考虑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不过还是要恭喜你啊，又完成了一年的比赛，可以做明年的计划了啊！

0: 上我们的宝座，
1: 请陈辉龙登上抢位宝座。好，挥挥手，也是第一个凭自己的实力抢到这个位置的，不过坐多久还要看后面冲冠勇士们的表现了。有请下一位。
0: 多久啊？下一个说了算。这边请。
1: 欢迎老朋友冲冠王。来，宝乐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陈宝乐。
1: 宝乐看到那个抢位赛那个位置上现在坐的是谁？辉龙，跟辉龙熟吧？
2: 熟。
1: 是吧？怎么样？是把他请下来呀，还是舍不得呀？
2: 尽量把他请下来吧。
0: 尽量把他请下来，因为之前的成绩是1分16秒，你觉得你自己突破还是十拿九稳的吧？
2: 应该差不多。
0: 差不多，好嘞。
1: 我们兄弟归兄弟，座次归座次。哎，来，宝乐，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有请下一位。
0: 好，能坐多久啊？下一个说了算。这边请。
1: 欢迎老朋友冲冠王。来，宝乐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陈宝乐。
1: 宝乐看到那个抢位赛那个位置上现在坐的是谁？辉龙，跟辉龙熟吧？
2: 熟。
1: 是吧？怎么样？是把他请下来呀，还是舍不得呀？
2: 尽量把他请下来吧。
0: 尽量把他请下来，因为之前的成绩是1分16秒，你觉得你自己突破还是十拿九稳的吧？
2: 应该差不多。
0: 差不多，好嘞。
1: 我们兄弟归兄弟，座次归座次。哎，来，宝乐，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Go！
1: 还有宝乐。很好啊，一个曲线式冲关方式，

0: 旋转腾挪。
1: 走走走，这里。
2: 哎呦！
1: 哎，20秒，
0: 还行。
1: 现在的目标啊，基本上是1分16秒，跑进1分16秒，
2: 对，
1: 才能把现在的王者宝座上的陈辉龙给挤下来。
0: 看似不是飞快那种，但是老陈辉王身上啊经验很多，没有多余的拖沓的动作，中间也毫不迟疑，衔接的很快。
1: 好，刚才有个细节啊，把手擦了一下。对，确实啊，好，不错。
2: 嗯，
1: 冲刺，
3: 这个有可能啊。难度不大，
1: 哎，这还押上韵了。
3: 要，但是，
1: 哎，
3: 我的心情很复杂啊。
0: 哎呀，
1: 但是有没有但是呢？哎，
3: 再慢一点就不行了。
0: 好
3: 啊，再慢一点就不行了啊。陈宝乐啊，虽然跟辉龙是老相识了，但是还是想把他拉下来，拉下来了。但怎么说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最好成绩已经到了50秒左右啊。我觉得今天跑到1分开外的人，恐怕都不是特别保险。
4: 是的。
3: 所以你也只能暂时坐一坐。
4: 一人转一会吧。

0: 11:12.69来成功坐上我们的宝座，
1: 请陈宝乐上宝座。
0: 所以说这是一个绕口令吗？请宝乐坐宝座。
1: 宝乐到底能在宝座坐，还是宝乐
0: 把别人请下？哎，不对，
1: 请下座是吧？有请下一位。
0: 有请。好，欢迎，这都高手啊！
2: 欢迎，
0: 这边，哎，戴着手套来的，中间请。
2: 大家好，我叫陈磊。
1: 陈磊啊，今年那个状态还不错啊，半决赛的时候是1:14，目前宝乐创造的成绩1:12，所以说呢，咱们不往远比，把宝乐请下宝座只需要比半决赛快2秒就行了，还是很容易做到的，我认为。
0: 是不是这样？
2: 争取做2分钟。哦，
1: 来吧，做几分钟是几分钟，
0: 是的，
1: 对吧？就怕你就没做热乎，你就下来了。
0: 你到底是加油还是泄气的？
1: 加油，
0: 加油！就2秒钟，很简单。来，请就位，
1: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好，走。Go! 就给自己提速2秒钟啊！我觉得这个难度不大啊。
1: 陈磊这段时间在家里面用心了，
0: 在家里头用心了，
1: 对，能看得出来。首先步伐的幅度比半决赛要大很多，这两天在家没少下叉，其实是有关系的。我们拼的要么是不频，要么是不服。不频啊，就是冲关过程当中的频率；不服呢，就是每一步双腿的幅度。
0: 我还以为是不服气的不服呢，
3: 也是不服啊，
1: 也是
0: 不服来战啊，
1: 也有不服气的成分。
0: 用实力说话，小手套用上了，你看，小手套，哎，
3: 在我们男生队啊，谁都不轻言服气这两个字。
1: 服气胜叫，年轻人嘛，
3: 大家都有实力。
1: 对了，
0: 好来了啊，能不能跑进1:14？
1: 冲刺，
3: 快点儿，1:12，快点儿，来不及了。哎呀呀！
1: 最后这个冲刺啊，就仿佛是短跑百米一样。
0: 1:10，
3: 十以内吧。
0: 走。
3: 哎呀！好，这又算把我们的成绩提高了一个档次。自己满意吗？
2: 没做2分钟了。
3: 啊，今天啊，也许就像宝乐说的，大家轮流坐庄啊！恭喜陈磊。
0: 恭喜我们的陈磊，真的是说到做到啊！1:09.27，可以坐上2分钟。
1: 有请。
0: 来，来打个招呼啊！恭喜你。
1: 你方作罢，我方登场。究竟谁能做到总决赛啊？后面还有几位没有出场，有请下一位。
0: 好，来。

0: 哎呦，
1: 真正的较量开始了啊，来了，
0: 一个比一个年轻啊，来吧，
1: 怎么两个人还聊上了呢？
0: 来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刘洋。
1: 我很好奇刚才他跟你说什么。
2: 我在问有没有水。
1: 哦，他在问就是赛道上湿不湿滑。
0: 哦，
1: 所以他的回答是
2: 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哎呦，这等于没回答啊。
1: 人人平等啊，我们的赛道目前应该都是差不多的状况。
0: 嗯
1: 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赛道清理的比较
0: 是的
1: 干爽。
0: 穿着背心这个参与这么重要的赛事是有什么讲究没有？
1: 来，背心哥。
2: 锻炼了，想让大家看到。
0: 啊、哦，最近我在健身，但是我不能白健，我把肌肉给你们秀一下。
1: 那你秀一下来，来三二一，乖乖，这可以。
0: 回去以后还是继续练习啊，这个吃上各方面都注意一些啊。投入今天的比赛，强卫赛只有一席名额进到总决赛里面，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刘洋，同样是半决赛以后，知道还有一场抢位赛，这个中间尽管时间不多，但是始终没有放弃对自己体能上的锻炼。
1: 是的啊，今天也是穿着一个白色背心啊，背心哥。
0: 除了在单位里面完成工作，你这段时间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器械上。
1: 好快啊，速度啊，前面几关确实有一种爆发力啊。来了。
0: 哎呦，
1: 哇，来了来了。哎呀，
0: 背心还有一个功能，
1: 还可以擦手，
0: 擦除手心上的汗水，起到一个防滑作用。
3: 好的啊，看看咱们能不能把成绩再提高一点，跟记录走得近一点。
0: 他最擅长的就是冲刺了，
3: 这个应该是一分钟左右，
1: 一分钟
0: 蜻蜓点水，
1: 能不能跑进1分05？
3: 那看如果能跑进一分钟，
1: 走，
3: 我就
0: 有了，
1: 漂亮，
3: 最后那一步仿若轻功啊，一撑就把自己撑上来了啊。刘洋对这个发挥满意吗？
2: 还可以，
3: 我相信应该可以给后面的兄弟们一点压力了，你觉得呢？

0: 恭喜我们的背心哥刘洋跑进了1分钟59秒77，来，
1: 请刘洋坐上抢位宝座。
0: 好，请坐。好，来，向我们打个招呼啊。好的。没发现吗？刘洋为什么能跑进1分钟？
1: 为什么？
0: 就因为最后那个漂亮的一跃，人家都是爬上去，他是祥云托底的感觉。哎，
1: 这段时间没有白练，
0: 是的，
1: 对吧？身体轻盈了很多，
0: 没错啊，
1: 仿佛会了轻功一样的感觉。有请下一位，
0: 来请。来了来了，看谁来了，看谁来了，谁来了？欢迎，
1: 来吧。
0: 我发现了，虽然已经40而立了，但是他的名字取得很好，永远是一颗燃燃升起的星星。陈星星，
1: 他的名字叫陈星星。陈星星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陈星星。
1: 哎呦，这个气势啊！
0: 第一名，
1: 叫先声夺人，对吧？你看那边刘洋已经开始紧张慌张了。哎，不过他是有实力哦。你看他半决赛的时候的时间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1分03秒。就这次如果放开跑的话，1分钟以内不会有问题。刘洋是59秒77，尽管是1分钟以内，但是只比1分钟少了0.03秒。
0: 是的，
1: 怎么样？有信心吗？
2: 有信心，绝对有信心。
1: 好，再喊两句不？
2: 有信心，绝对有信心。
1: 好嘞，
2: 加油！
1: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陈星星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陈星星。
1: 哎呦，这个气势啊！
0: 第一名，
1: 叫先声夺人，对吧？你看那边刘洋已经开始紧张慌张了。哎，不过他是有实力哦。你看他半决赛的时候的时间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1分03秒。就这次如果放开跑的话，1分钟以内不会有问题。刘洋是59秒77，尽管是1分钟以内，但是只比1分钟少了0.03秒。
0: 是的，
1: 有没有信心吗？
2: 有信心，绝对有信心。
1: 好，再喊两句不？
2: 有信心，绝对有信心。
1: 好。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呦，
1: 哎呀，这在后场区都

0: 这一关咱们稍稍悠着点啊。好，下面一关也是啊，下面一关也要悠着点，容易容易，对，
1: 真的是人
0: 接触啊，
1: 人语调上的变化完全体验了内心的。
0: 好了，这没问题的，一分钟啊，40秒了，
2: 这个不出现任何意外的话，应该要接近记录，
0: 破记录吗？
2: 破记录可能有点难度，
0: 破记录啊，
2: 但是55秒左右是有可能的。
0: 走走走，
2: 首次
1: 来了。
2: 我刚刚还祝福了卢阳，我说坐得久一点，这坐不了太久吧。今天整场来说比赛的氛围比较浓，但是出现特别好的成绩我觉得也没有，所以陈欣欣，如果前面有人更快的话，你应该还能再提供，
3: 应该可以。
2: 57秒32，这是你今年的最好成绩吗？
3: 是的。
2: 恭喜你在这一场就获得了目前为止的最好成绩，希望有机会进下一场，下一场更快，请坐宝座。

0: 哎呦，刘洋其实速度并不慢了，尤其是刘洋最后那个登顶成功啊，往上的一个飞跃，至少目前我看到的在那个坡道上刘洋最快，
1: 是的，
0: 是吧，
1: 在我们心目当中你今天真的跑得非常好，很无敌了。
0: 这是不是来这几年向前冲距离总决赛最近的一次？
2: 不是啊，
0: 啊，进过总，
2: 去年我在，
0: 啊，
1: 去年在，
0: 那就算我没记住吧，想让大家都记住你，那就是在总决赛摘到总决赛上的那颗桂冠。
1: 是的，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当中发现刘洋其实很年轻，才26岁，我觉得青春有无限的可能。
0: 对啊，
1: 对吧，今年不行还有明年还有后年，
0: 我觉得
1: 一起期待啊。
0: 向前冲最大的收获啊，除了赛道上的啊，奖品上的，奖项上的收获，还有你看为了备战抢位赛这些天疯狂练习出来的肌肉，这不也是收获吗？
2: 是的，是的，参加这个节目给我带来了很多收获，无论是生活上呢，还是说是在平时生活中，很多遇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们会带着我一起去进行锻炼，一起去热爱生活。
0: 加油，刘洋，明年见。
1: 好，再次感谢刘洋，谢谢谢谢，这边请，谢谢给我们留下的精彩，刘洋。接下来我们要把掌声欢呼声送给目前的最好成绩陈欣欣，57秒32。
0: 有请陈欣欣坐上抢位宝座。
1: 其实我觉得啊，今天男生队的比拼要更激烈一点。为什么？因为女生队的招呼一出场就笑到最后，我们正在不断的更替啊。
0: 哎，我们
1: 刚才59，现在57，很可能下个要打破记录。
0: 这个时间啊，目前记录啊，再跟各位复述一下，50秒61，很有可能像你说的，
1: 是不是，
0: 对吧？来吧，有请下一位。
1: 来请。
3: 欢迎。
1: 这是一位很优秀的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3: 大家好，我叫樊俊，来自于安徽合肥。
1: 好，
0: 就你光讲优秀，他优秀在哪里呢？给各位介绍一下啊，他在这个半决赛当中成绩59秒55，是目前出场的所有抢位赛男选手当中，在半决赛跑得最快的。
1: 是的，
0: 没错吧？59秒55，再往上提2秒多一点，就能坐上宝座了啊，就能离总决赛再进一步了。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3: 有，哎呦，
0: 这。
1: 气势如虹啊！
0: 我说过，人的声音的变化是要朝你喊，一定是他心态上、心理上发生了变化。
1: 所以我们赶紧闪着点，
0: 沉住这股气
1: 啊！来，
0: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樊俊22岁啊，为什么我说他优秀了？
0: 因为他吼你。
1: 他吼我？
0: 他
1: 之前跑的最好成绩是1分钟以内啊，难道还不优秀吗？
0: 所以再上赛道，今天抢位赛，我给他预估的成绩是55秒。
1: 55秒？
0: 对，55秒。
1: 那也就是说，能够把陈欣欣请下宝座的成绩。
0: 对，其实跟自己对比呢，我们对标上一场他半决赛当中59秒嘛，这些天呢再总结一下，历练一下。多余的动作减少一点。
1: 好的啊，
4: 好，看看经验不是特别丰富的小伙子
0: 啊，
4: 伙子
0: 啊，
4: 伙子，
0: 哎呀，
4: 果然输在了经验上啊。
1: 随着我们这个樊俊的小江的落水，陈欣欣刚才呢也露出了一些笑。

0: 也是安全了。
1: 我跟你讲，这个潜规赛啊，一个人的内心压力究竟有多大？刚才我不知道你听没听到，后场区已经有人大喊大叫了。
0: 那是一位冲冠王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吗？
1: 是在发泄呢，还是是什么样一种
0: 情绪？给自己打气呢，是吧？哎，
1: 对，我们请他上来问问。有请王振阳。哇，
0: 狮子般的怒吼啊！
1: 王振阳的路路呢，刚才在女生赛道呢是最后一位出场的啊，速度还不错啊。对啊，我说王振阳的路路吗？
0: 这个是我们要说一下，嗯，他们也是夫妻双双把关闯。
1: 那我说王振阳的路路啊，没问题啊。
0: 是的，嗯，最后一位出场是吧？其实路路今天跑得不错。
1: 刚才我一直跟韩露聊，后面刚才我们听到一声啊那样喊，是你喊的吗？
2: 啊，不是你喊的吗？
1: 不是，我是刚刚喊的。
0: 你们两个。
1: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王振阳。
0: 那声怒吼是代表内心的什么样子的一种想法呢？
2: 习惯了，
0: 就每次出场之间要吼一下，
2: 对，
0: 给自己加个油，提个气。
2: 对，
0: 好，
2: 他怼我脸上了。
1: 不是，我看你声音越来越小，所以我话筒才往近。因为一般那个声音，反正声音有的刚才喊的挺大的，也落水了，是吧？
0: 对，你说了嘛，先声夺人，结果掉水里头。
1: 不是声音小就代表心虚，是吧？
0: 对，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加油！这样，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一直在陪伴着他，给他加油鼓劲儿。
3: 哎呦，这一步有点悬，但是接得很好，这就是老冲冠王的经验啊。
0: 对，没错啊，加油加油。
3: 你今天的目标啊，今天我是说今天而已啊，你的目标也就55秒，没有那么难突破。
0: 好的，
3: 咱们今天都不往记录看啊，王振阳，半分钟过去了，
0: 我们发现星星已经站起来了啊，是对对手的尊重，也是对
1: 自己的担心，
0: 有多重。
3: 好，又是一声怒吼，然后怒吼之后就是冲刺，
0: 冲刺，加油加油。
3: 好，
1: 全信心的
0: 来了来了，有了有了。哎，
3: 高台上所有人也是把你让出了通道啊。哎，这一步，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有有力有力，
4: 振阳，
3: 哎呀，王振阳是抬头看到了成绩啊，看到了成绩。
1: 陈星星，你输了。
3: 王振阳摆手结束了他的比赛。
1: 本来陈星星都已经站起来准备让座了，但是现在呢，还得请他坐下。
0: 我想问一下陈启，他刚才在最后一关看到自己的成绩是用时多少？
3: 当时的成绩已经超过55秒了，所以他没有继续冲刺，而是选择了滑落。
1: 就是人在闯关的时候有一口气，嗯，是在这一直丹田里沉着的，嗯，当看到那个成绩已经无法坐上宝座，无法进入总决赛的时候，那个气啊一下就泄掉了。
0: 没错，
1: 对吧？嗯，
0: 所以他自己其实内心也是非常的遗憾啊。哎呦，都已经拼尽了全力了，
1: 对，
0: 但是可惜了，最后一关还没有到的时候就55秒了。
1: 抢位赛男生道还有2位没有出场，我们看看陈星星能不能做到总决赛。有请下一位。欢迎。
0: 好，来，中间请。
1: 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唐翔宇，来自安徽阜阳。
0: 好，翔宇，是这样啊，现在呢我们的成绩最好的是陈星星57秒32，你之前的成绩也是无限接近啊，只用了59秒。
5: 是的。
0: 所以你今天是想以什么样的状态来对待最后的冲刺呢？
5: 把前三关稳住，前三关尽量快一点。
0: 前三关抢十，后面冲刺。
5: 是的。
1: 这样，你每逢大赛之前啊，你习惯什么样的方式给自己鼓劲儿？我们都允许，大喊呐、啊嗯，大跳啊，
0: 都可以，
1: 包括跟我拥抱啊，都是可以的。
0: 抱谁？好，这个拥抱非常温暖，也很有力量。来，我们击个掌，加油啊，加油加油，看好你，加油。嗯。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这个拥抱非常温暖，也很有力量。来，我们击个掌，加油啊，加油加油，看好你，加油。嗯。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来了啊！
1: 唐湘宇在半决赛的时候就跑进了59

0: 这是很有可能突破目前陈星星成绩的一位选手。
1: 好，唐湘玉，你说前三关要稳住啊，我们还是尽量给到你的是要冲起来啊，因为你要是有所保留就没有办法冲进五十七秒啊。
0: 不保留了，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都跟我拥抱过了，还保留啥呀？
1: 对啊，冲起来
2: 没有保留了。小唐曾经是安徽省大学生运动会十项全能的冠军。
0: 对呀、啊，
2: 所以这个头衔啊，你缺另外一个冠军的头衔。
0: 28岁还在读大学，想必这个学历应该也很高了。
1: 哇，十项全能啊，这得多全面啊！
2: 多么全面的一个小伙子啊！开始冲刺，最后不到10秒钟，
1: 加油！
2: 有一点难，但是还是得坚持啊！
0: 就看最后冲坡了，能不能飞上去，很关键。
2: 唐湘玉应该也是看到了自己的成绩，今年的这个设置啊，这个视力好的人或者眼镜戴的合适的人，隔着20米开外就能看到自己的成绩啊，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激励，当然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一个小小的打击。
0: 对，就那股气一下又卸掉了。
2: 以唐湘玉的实力，这个坡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冲坡之前才50几秒，冲完坡已经快1分半钟了啊！唐湘玉，觉得这条赛道跟你跑十项全能有什么不同？
3: 更滑一点。
2: 更滑一点，对对对，我们的跑道条件没有那么好啊。但是随着这几年跑下来，应该经验越来越丰富了。
3: 对，是的。
2: 觉得自己的能力，我觉得你的运动能力应该是很高的啊，在这条赛道上积累经验，还有可能再提高马水平。
3: 可以的。
2: 可以的，有信心哈。
3: 有信心。
2: 那就期待你明年再来。
0: 为什么来到这儿呢？因为距离男生赛道抢位赛结束还有最后一位选手没有，
1: 就还有一位吗？
0: 还有一位。
1: 刚才星星还问我说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我直接进入总决赛了是吗？
4: 是的，因为前面半决赛太多遗憾，我太想这个决赛门票了。
0: 这个他是看我们俩走过来了，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呢。
1: 对，
0: 来吧。
1: 不仅没有结束，还要告诉你一个消息，就是接下来出场的这位，他在之前的半决赛排名第一。
0: 悍将来了，来，让我们有请抢位赛最后一位男生选手张琪。
1: 有请。好，欢迎啊。
0: 哎，不用往前走了。
1: 稍等，稍等，稍等。
0: 两位先握握手。对吧？来，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张琪。
0: 张琪，目前坐在宝座上的是星星，这个宝座啊，属于谁的呢？最后，
5: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属于谁都可以，但是既然来到向前冲，我们就要全力向前冲，这样才是对这条赛道最大的尊重。
0: 所以属于谁的？
5: 属于我。哎，
0: 星星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没有？
1: 今天我们这条赛道最大的赢家属于谁？
6: 进关防放马过来。
0: 好嘞。
1: 不是属于你吗？
6: 绝对是我。
1: 绝对是星星的。
0: 来吧，到底是谁的？我们到起点去。
1: 再握一个手啊，先礼后兵，来。
0: 来，张琪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张琪请听口令。3, 2, 1, GO。半决赛速度目前最快的张琪是58秒23，半决赛就跑到了58秒。
1: 好，张琪是那一场的最快成绩啊。
0: 对，
1: 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悍将来了。
2: 张琪呢，最近瘦身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比之前那个强壮的体格要再轻盈了一些，所以今年呢成绩也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上升，半分钟。
1: 好，张琪是今天所有参赛的当中啊，上一场的比赛58秒用时最少的一位啊。
2: 是的，我们也很期待。张琪之前比现在还壮啊，所以身体轻盈一点其实是能把速度再提高一些的。
1: 来来来，加油，一气呵成。
2: 50秒，
0: 还是看一下最后冲破能不能一飞冲天。
2: 哎呀，
0: 有了吧，有了。
2: 真是不得了，最后那一下要是再敏捷一点就好了啊。张琪比之前瘦了不少。
5: 对，
2: 所以说你的速度今年就真的是爆发起来了，比你之前的任何一年都状态更好。
5: 是的，
2: 虽然肌肉量还是在，张琪其实从来没有胖过，他只是一直非常的魁梧和强壮。

0: 是的。
1: 那明天的决赛可以好好的跟前辈们啊、兄弟们还有后辈们较量一下了。
0: 好的。
1: 好，我们把张琪送上属于他的当之无愧的宝座。

0: 陈欣欣在蔷薇赛的成绩是57秒32，刚刚登顶的张琪用时56秒91，大家看一下，可以说不到一秒的时间啊，这个会不会有点遗憾？欣欣，
1: 太多遗憾了，
0: 是吧？这样吧，回去了以后这一年再针对向前冲这条赛道再增强体能训练，好不好？明年再来再战，好吗？
1: 好的，
2: 好的，
0: 好，
2: 谢谢欣欣，谢谢。
0: 再见。
2: 恭喜我们最后一个闪亮登场，也是给我们带来亮眼成绩的张琪，用时56秒91，恭喜，笑到了最后。
0: 恭喜张琪抢位成功，决赛见。恭喜张琪抢位成功，进入总决赛。
2: 张琪也可以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恭喜你！总决赛继续加油发力，
0: 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好了，让我们再一次祝贺两位抢位成功的选手。
3: 是的，祝贺你们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所有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一定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4: 就在明天，我们将要迎来年度冠军赛的总决赛，中午11点45分，请您一定要锁定安徽卫视收看我们的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4: 明天见。
5: 习惯，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6: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7: 聂总，
6: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8: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再无锡混了。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生实习，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庄旭，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2: 抱歉，
0: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0: 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1: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2: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3: 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西哥，
1: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4: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5: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1: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照耀初升的第一缕阳光。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在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古城亳州，风里似乎都带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啊，种的全是芍药。
0: 这里有餐桌上的养生智慧，
2: 我真是第一次吃，还真不错。
0: 也有烟火里的百味人生，
3: 这个好像比这个更脆一点，咸中带辣。
0: 当清晨的第一缕药香唤醒沉睡的街巷，我们循着华佗的足迹。

0: 老师有没有发现啊，在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季节，感受着满园子的鸟语花香，然后吹着阵阵的微风，太惬意了，有没有
1: 慢生活的感觉？嗯，那你知道咱们这些节目为什么要到亳州来录吗？
0: 亳州呢是千年药都啊，对不对？而且咱们又是聊健康聊养生，肯定得来亳州嘛。
1: 哎，你说的很好，亳州是一座把药香写进城市气质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咱们安徽卫视在这个春天联合了安徽省商务厅，共同举办了百名主播进百县的这么一个活动，通过大小屏的联动，让全国更多的朋友了解咱们安徽各地的风土人情。活动的第一站就是春起亳州了。
0: 那照李莹这么说，那咱们在亳州不仅能感受到中华药都的这个养生生活，嗯，而且还能品尝到地道的药膳特色美食，是不是？
1: 没错，
2: 是的，亳州可是个好地方，嗯，因为亳州啊，不仅是华佗的故里，而且是世界的药都，我们中国的四大药都之首，所以说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的第一站就是花戏楼。

0: 少得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吧？嗯，为什么会想起来在这儿建一个花戏楼呢？
1: 因为呢，这个亳州啊，它是中国的要都，它实际上也是东西的文化呀，这个江南啊、江北的文化的一个融汇地。
2: 就您看这个花戏楼在我们安徽几乎是家喻户晓，它是咱们亳州最有名的古建筑之一。你看哈，这个位置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是砖雕，里面还有木雕，这呢还有铁旗杆，被称为三绝。而且这儿呢是清康熙年间当时山陕商人在这儿建的会馆，等于是在这儿搭个戏台子要唱戏的，对吧，主任？
1: 啊，亳州啊是个好地方
2: 啊。对啊，
1: 它自古商贾云集，很多的药商啊，他赚到了钱以后啊，他没有忘记回馈社会，他就盖了这样一个花戏楼，然后请大家来看戏，当时是非常非常热闹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到了亳州啊，不仅我要带大家看一看亳州的春色和美景，还要带大家品尝春季限定的美食。
2: 去哪儿吃？我关心的问题。
1: 跟我走。
0: 春季限定美食，那咱们赶紧出发吧。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的香味是什么味道？就是从这儿传过来的，
1: 一股清香味，是吧？
2: 淡淡的艾草的。
1: 是的。
0: 你们看那桌上摆的是什么呀？五颜六色的。
2: 主任，您看这么多好吃的，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就是今天我带大家寻找的那个春季特有的亳州美食。艾草馒头。
2: 这个里面是艾草做的呀？
1: 是的，它是用艾草的这个嫩叶榨出的汁。
2: 我尝一个。
1: 你尝一个。口感非常好。
2: 都饿了，
0: 好想吃。
1: 大家看到了上面这是艾叶，这就是一个艾叶。那么艾叶的汁与面

0: 和在一起，里面裹上他们这个特有的芝麻，它就有一股香味。
1: 哎，真是有一股这个味儿哈。还挺好吃的，
2: 我尝尝。
1: 这个真还不错，我第一次吃。哎，太原你吃过吗？
2: 我也是第一次，
1: 我真是第一次吃，还真不错。
0: 青团我们都吃过，艾草馒头可能我们是第一次。
1: 这个不也是青团吗？
3: 这是青团的一种独特方式，它把它做成什么，像糕点一样。但是它的主要原料呢，还是艾草，
1: 还是艾草做的。
3: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春季食用艾草啊，它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艾草啊，它具有清热解毒、防止上火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春天阳气生发嘛，我们就容易得一些风热，这个感冒呀、咽喉肿痛啊、上火的一些表现啊。这时候我们吃点青，它具有滋养我们身体的一种保健作用。
1: 哎，真是有一股那个药香味儿，
3: 很浓的。
1: 而且，我是觉得这个艾草吧，以前端午节的时候都是放在家门口。
2: 对吧？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用这个艾草洗澡，然后祛湿止痒。
3: 对，
2: 比如说家里这个小孩那个身上被那个蚊子叮了，然后用这个艾草擦一下。
3: 有的是起痱子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起疹子了，都可以用艾草煮水来洗澡。
2: 所以艾草还是有很多功能的。
1: 这个就是艾草馒头、艾草青团，我真是今天是第一次吃，味道有一股独特的清香。
3: 所以说，这个亳州人啊，他把美食啊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我们说，亳州人都懂一点中草药，是吧？那么，但是我们不能把药天天这个
1: 天天吃药，
3: 天天吃药，对。所以他们呢，就把这些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啊，跟他放在一起，然后做成这种美食，然后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1: 对，它就是等于是把养生，就是放进了一日三餐里。
3: 对，
1: 就是比较注重这一块。
3: 是的，是的。我们说啊，艾草啊，不仅能做成艾草馒头，做成青团，其实它还有很多的妙用。所以我们亳州人啊，不仅是把这些中草药用于这个药食同源啊，做成一些吃的，它的用处非常非常的多。
1: 那还能用在哪儿呢？
3: 那很多很多地方。下面我就要带你们一起到华佗行医重要的地方，我们去看一看。
2: 华佗行医重要的地方，那在哪儿啊？
3: 华佗庵。
4: 亳州人说起养生，总绕不开一个地方，华佗庵。这里纪念着咱们顶流级老乡华佗。1800年前，他在这研药方创五禽戏。1800年后，中国的中医药文化依旧跟循他的脚步。说白了，亳州的养生底子就是华佗当年亲手种下的。
2: 常言道，说曹操，曹操就到。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放在这儿啊，应该叫说华佗，华佗就来。你看这华佗庵啊，虽然经过了千年的演变，但是呢还是相当的气派，相当震撼啊。
3: 是的，
1: 那华佗本身就是亳州人嘛。然后当年呢，他在这儿救死扶伤，勤医采药，那当地的老百姓就为了纪念他，于是就修了这座祠。对于亳州人来说，华佗庵不仅仅是一个景点，那更是咱们药都的根。
3: 是的，您说的非常好。因为华佗呢，他用自己的医药知识啊，给老百姓传授了很多养生方防病的健康知识。那么在这些知识内容里面啊，它其中啊就融入了很多和亳州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些药材。我们中医讲上工治胃病。那么在这些药材里面，有一味中药非常这个特殊，
1: 是什么？
3: 艾草。
1: 艾草。
3: 那么前面的香囊馆里面啊，就有一位老师啊，去帮助你们解锁其中的奥秘。你们可以去了，
1: 我们俩去。
3: 是的，
1: 那我们俩就走了，主任。
3: 好嘞，
2: 都忍不住了，
1: 那我们就走了啊，主任再见，
2: 好，详细体验一下。我觉得程主任推荐这地儿啊是真不错，什么都有。
1: 一进门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药香味儿。
2: 还真是。
5: 好的，欢迎欢迎两位。
1: 侯老师好。
2: 酱香就是从这儿飘过来的吧？
1: 是的，飘来的。
5: 对。
2: 侯老师好。
5: 你好。
2: 这个程主任跟我们说啊，您这儿一定能解锁到这个关于艾草的最新养生方法。
5: 是的。
2: 这个到底是什么方法呢？
5: 就是用艾草制作香囊。
2: 我还真没体验过。
1: 我也没体验过。
5: 那我今天。

0: 就带你们来体验一下，
1: 要不咱们试试？
0: 可以
2: 体验一下，
0: 来这里看一下。哦，
1: 这有很多的中药材。
0: 是的，像这个是艾草。
1: 嗯，艾草。
0: 对，你可以闻一下味道。
1: 哦，就我刚一直在说的艾草。
0: 对对对，你们很好奇
1: 晒干之后的
3: 清香的味道。
0: 对对对，
1: 好多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
0: 常见的药材。对，还有这个是藿香。哦，这个是桂花，就是我们平时经常见到一些中药材之类的。
1: 那用这些药材做成香囊有什么作用呢？
0: 功能还是比较多的。像现在春天了嘛，大家非常容易感冒，我今天可以带你们做一款是病会防疫的香囊。
3: 是可以预防感冒的吗？
0: 对。
1: 这个您说的太对了，我就容易手冷脚冷。李莹你也是。
0: 对，这个艾草很实用，它是微阳的。
1: 那我们就试试。
0: 可以，来试一下。
1: 试试。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年药区，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避祟防疫的这个香囊。我大致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哈，这个的话是艾草，就是刚刚你们俩很好奇的那个艾草。
1: 那您这是帮我们配好吗？
0: 对，配好之后然后放碾子里碾碎就可以了。哎
1: 呀，太贴心了。
0: 是的，这个是藿香。
1: 藿香啊。
0: 对，
3: 这是不是我们平时喝那个水的那个藿香，对吧？
0: 对，这个是佩兰。
3: 佩兰。
1: 我看这个艾草现在是放的最多的。
0: 对，这个艾草的话，它是具有温阳、驱寒、驱虫、净化环境的。
1: 我都想用手了。所以这个有这个工具还是好的。
0: 对，这个是石菖蒲。石菖蒲的话，它是醒神的。它这个是白芷，白芷它具有通窍的作用。
1: 哎呀，我等不及要上手了。来，这个碾子对吧？
0: 对，
1: 然后就把这个药放进 去，
0: 然后碾碎它就可以了。
1: 哎呀，我来试试啊！生平第一次这个
3: 自己做
1: 碾药，
0: 对，
1: 太有这个仪式感。
3: 来试试。为什么他们在一块做成香囊之后就会有这样的作用呢？
0: 因为刚刚我给你讲到这个艾草的话，它是具有微阳杀菌，然后是净化空气的作用。你像这个藿香、佩兰、苍竹这三款的话，它是具有芳香化湿，然后驱除晦气，然后驱赶病毒。所以说的话，把它碾碎放进香囊里呢，长期使用闻香的话，是具有一定的防疫作用的。
3: 就是刚才
0: 对
3: 那个开言说的，说它容易感冒，带在这个就有效的可以预防感冒，像这样的
0: 作用预防的，
3: 非常好。
1: 这个样子算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1: 这就可以了，太简单了吧？
0: 对，
1: 我谁都会。那您拿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包装是用来
0: 是主要是把这个药放进去，然后防止它会洒掉。
1: 这一步很关键啊。
0: 对对，
1: 那我来试一下哈，
3: 就直接装进去就行了呗。
0: 对，先装进去。
1: 虽然我这个卖相不太好看，但是呢，我这也是草药药包，对不对？也是艾草香囊。
0: 对的，
1: 我们重要的是看它的疗效。
0: 是的啊，
1: 看我这满满一包，多不多？
0: 多。
1: 你看，谁要是找我买香囊，那真是赚了。
0: 你看你选一个啥样的包？
1: 我现在是春天，我肯定选一个跟春天特别接近的一个颜色，就选这个绿色。哎，真好。这样这个药粉就不会到处乱跑了。
3: 真好看，像个小福袋一样。
1: 真是小福袋啊，而且这个颜色特别好看。闻上去就有淡淡的这个草药香了，你闻闻里。
3: 是的，侯老师，你不能厚此薄彼，你不能只教他不教我呀。我都来了，我肯定想做一个，有点就是平时睡觉不是很好，
1: 睡觉，
3: 而且我又想变漂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香囊？
0: 接下来我就是给您做一个我们专属女神香囊，哇，就是花容月貌、美容养颜的香囊，
3: 太适合我了。
0: 对，它这一款的话，里面也是我们平时常见的一些几种中药材的。大概的话我给你讲解一下。
3: 好，
0: 它主要的话是有这个玫瑰花。
3: 这个是玫瑰花。
0: 这个是玫瑰花。
3: 它是什么功效？美容。
0: 它是疏肝解郁，然后是活血养颜的。这个是当归。
3: 当归。
0: 当归的话
3: 是好东西，
0: 补血的，滋润肌肤的。这个是川芎。
3: 川芎这个是什么功效？
0: 它是活血行气，就是改善面色的暗沉的。这个是白芷，这一款的话是
3: 这个我认识，薰衣草安神。
0: 对，安神的这一款的话你认识？
3: 柠檬。
0: 对，
3: 美白。
0: 对，
3: 我们喝那

0: 水就是这儿。
1: 对，干柠檬，哦、这个是
0: 合欢花的那个壳。
1: 壳对、哎，合欢花壳，这个是缓解焦虑的。哦、这个是那什么？
0: 陈皮、健脾。
1: 对，理气、哦。
0: 真厉害，
1: 理气的。
0: 啊、
1: 哦，这个是
0: 茉莉花
1: 。
0: 也是碾碎，
1: 也是碾碎、
0: 哦。来，
2: 哇，这颜色太好看了，
0: 真好看啊、
2: 嗯！比我这颜色好看多了。
0: 我这个不光是功效好，而且它
1: 颜值
0: 还高，所以它叫女神香囊。侯老师，我问一下，就是这个碾碎是为了让它们的功效更好的混合在一起吗？
1: 对，碾碎之后，它所有的味道之后才激发出来，然后味道会更浓一些。
0: 嗯，
1: 主要香包香包，它就是为了闻香。
0: 那我就装了。
1: 对，可以装了。
0: 来。
1: 像平时这一款的话，你像玫瑰花，就刚刚给大家说的，就是疏肝解郁的嘛、嗯。然后就是这个当归片的话，它就滋润你的肌肤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川芎的话，它就是活血行气的。
0: 嗯。那像我这样睡眠不好的，是不是就要多用一些这个叫薰衣草？
1: 薰衣草，
0: 对吧？
1: 对，
0: 安神。
1: 对对，薰衣草的话，你平时的话，除了香包，像一些枕头是睡觉的时候、嗯、用也可以的。
0: 好了，我行囊好了，
1: 可以选个香包，
0: 那我就选一个也是春天的颜色，粉色吧。这么漂亮的香囊，而且这么就是能够保健的香囊，真的是要时时刻刻带在身边，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健康。哎，何老师啊，听说咱们这个华神医啊，不光会用药，不光会看病，听说他很会玩，是不是这么说的？
1: 你说的玩是指的是五禽戏吧？
0: 可能是
1: 对，
0: 可能就是
1: 有这个五禽戏，
0: 嗯，
1: 就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动作。华佗和他们的徒弟们经常是用来锻炼，据说让他们活到90多岁还身轻如燕。
0: 那我们也得学一学。
2: 那我觉得太适合李莹了，你太适合需要去学这个咱们华佗神医自创的这套。
0: 我们一起学，
1: 可以的。
0: 学，
1: 刚好我们那个华祖庵有一位五禽戏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华医老师，
0: 嗯，
1: 你们可以请他来教一下你们。
2: 哎呦，那可是大师级别的人物啊，
0: 嗯，
2: 那可得好好请教一下。
0: 所以下一站我们就一块去学五禽戏。

0: 说这五禽戏啊是柔中带刚，但是英姿飒爽。嗯，阿姨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五禽戏是哪五禽啊？嗯，
1: 好
0: 啊，
1: 想学是吧？
2: 当然想学了。
1: 好，那华佗五禽戏呢，实际上是有五种动物，那么分别是虎、鹿、熊、猿、鸟。所以你看，有的说这个鹤兽延年，那实际上这个鸟戏呢，讲的也是这个鹤的元素。哦，
2: 是这样子。
1: 对，然后比如说这个虎戏呢，练的是这个肾和骨，所以你看，我头发一米多长，然后还不分叉，其实跟气血、跟肾骨都是息息相关的。
2: 这太管用了啊！啊，
1: 对。然后鹿呢，就是练的我们的生发之气，比如说春天要养肝啊。嗯、然后雄戏呢，主要是练在我们的三焦脾胃上
2: 这个位置。
1: 对啊。那这个有意思了，说如果你的脾胃不好，你吃多贵的人参和虫草都没有用，
2: 白补了。
1: 对，白补了。有可能人家就吃点这个，煮点小米粥，哎，就能补养回来。对，然后所以练雄戏叫无极中土啊，它是
2: 这个位置
1: 归属到我们的五行之土。那我们的元戏呢，就是练心。如果心情烦躁，觉得啊心情好不好，练练元戏。第一呢是疏通我们的心经，第二呢练元戏也很欢乐的这个点，
2: 人会开心。
1: 对，很开心，很快乐。
0: 就是、情绪管理，
1: 对情绪啊，直接上扬。那么我们的鸟戏呢，实际上练的就是肺。你看，对，要像鸟指一样，模仿鸟的翅膀。嗯，对，要下压，
2: 对吗？
1: 对。然后它要大鹏展翅，要飞起来。你看啊，要飞，这是低飞的鸟啊，低飞的鹤。那高飞起来，起，吸气在上，呼气落。
2: 哎呦，挺难的呀，站不稳呢。
1: 实际上是的，就是需要我们把这个心神稳定住了。当你在练功的时候呢，就要专注在那一刻。
2: 那华老师是这样子，像我这样有点什么经常腰酸背疼的呀，肩颈也不好，腰也不好的，那我是练
1: 这有意思的。刚才说到练虎戏，它跟我们的肾骨息息相关。那如果我们的腰背疼痛，我们就要练到

0: 腿还有腰背部的膀胱经。
1: 膀胱经在哪儿啊？哎，
0: 从我们的脚后侧啊，背后侧，
1: 整个一条都是，
0: 整个一条都是。哦，所以我们要不仅要疏通这个督脉，还有膀胱经，练的就是呼吸。
1: 要不您这呼吸
2: 来
1: 教我一下呗？
2: 好，
1: 学一下，
0: 随时随地可以练啊。来，双脚打开，
2: 准备好了。
0: 变虎爪，
1: 虎爪，
0: 对，老虎的虎爪，看好了啊，对，老虎的虎爪有意思啊，
1: 看啊，
0: 结筋内扣，
1: 哟，他每，你这每个关节都动啊，
0: 每个关节都要扣住，因为虎为生于爪，啊，哦，所以你看我们在老虎捕猎的时候是，它实际是先上牙还是先上爪？
1: 不是先上牙呀，是先上手，
0: 先上手，
1: 先上爪，
0: 先上，所以虎威的力度就在。双掌啊，
1: 来了，
0: 来，老虎扒开哇啊，捕猎要剥皮，真的要想象自己像一只老虎一样。好，来吸气向上，好，虎扑向前，眼睛看前方，掌根立住，腰背挺直，重心在脚尖，哇，感觉到大腿后侧。腰背后侧有没有伸拉感？老师，我坚持不住了。来，掌根，掌根立住。对，双脚再来开一点点。哎呀，这个位置一定要把它，你看，看到没有？我的手臂、腰背、臀部要在一条线上。
1: 这个时候，
0: 有没有？
1: 特别费劲，
0: 还不错。它的重心啊是在脚尖上，通过脚尖点地，然后把这个力量传导，我们在腰下压。你会感受到大腿后侧的膀胱经，
1: 好疼。
0: 他这有一个句话啊，叫“筋长一寸，长寿十年”。嗯，然后呢，不断的循环，你看要慢，慢。对啊，切记，切记，切记，不能一下子扑下去，要慢扑，带着呼吸。哦，
1: 一下子扑过去，那像饿虎扑食。
0: 对，
3: 越来越低。
0: 当然，它只有在慢的过程，我们叫慢功出细活。练的时候不能哗一下扑出去，一定是得要哎节奏再来慢一点，再来慢一点，节奏再来慢一点。
3: 你还能下去吗，李莹？但是我觉得练了两下，刚刚第二下会比第一下下去的那个更低一点，我觉得是有这种进步的，对不对？
0: 对，它逐渐在拉筋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把筋拉开。
3: 像我这种零基础，我怎么学呀？我感觉我学什么都学不会啊。
1: 范老师，您刚才教我们的这个五行戏啊，眼睛确实是会了，我但是手呢没会。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这样。那这样，咱们开个五行戏小课堂，然后咱们细细教来。这会儿呢，天色也慢慢要晚了，夕阳要出来了。我们这个小闺蜜呢，就准备去转一转，
0: 转一转啊。那作为亳州的当地人，我建议你们两位呢，去感受一下运冰道的温暖与松弛感。
3: 啊，运冰道怎么会温暖跟松弛呢？
0: 因为你看，无论他是什么职业啊，他都有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光。
1: 是的，
0: 我们当地人呢，就会去运冰道的城墙上，感受夕阳的温暖和放松当下的感觉。
1: 那我们就听您的建议，开言咱俩就去运冰道的城楼上，感受一下属于我们俩的松弛和浪漫。
0: 好嘞，
1: 好。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走在运冰道上看夕阳啊，真的是太美了，
1: 怎一个惬意了得。
0: 是呢，而且一整天就这么不知不觉过去了。
1: 对呀，
0: 真舍不得。
1: 我就觉得今天来到亳州吧，我的感觉就是这儿的人非常的朴实好客，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了客人。
0: 哎，好像还真是这样。你看，不光是这个中药馒头、五禽戏，我是不仅感受到了亳州人大气豪爽的一面，还感受到了他们内心当中啊细腻、温暖而且柔软。
1: 哎，说得太好了。而且亳州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城市，它的这个温度体现在一个馒头、一杯热气腾腾的奶茶，然后一碗药膳里面，就是让你觉得暖在胃里，同时也暖在心里。
0: 哎呦，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觉得亳州人啊，真是把养生啊，不光是刻到了骨。

0: 子里，而且呢还活成了热气腾腾的生活。
1: 是，说的没错，
0: 真的好期待明天又会有什么等着我们呢。
2: 今天的亳州之行告一段落，但是我们的健康理念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进入五禽戏小课堂，健康生活动起来。今天我们来学习华佗五禽戏当中的虎戏。古语有言，虎归生于爪。我们学习虎戏呢，主要是伸筋健骨，强健我们的精气神。如果在练习虎戏时，你的感受点一定要想象自己像老虎一样稳坐于山之间，所以有虎中王这么一个说法。那么你如果有经常腰背疼痛，还有经常腿抽筋儿的，一定要练习虎戏来，让我们的肾气充盈，精气神满满。好，那我们练起来吧。伸筋拔骨练脊柱，练虎戏，调息。好，呼为落，变虎爪，关节节节内扣。好，拉，收肘，推宽，手臂慢慢向上伸展。手臂切记要逐渐贴向双耳，或者是在双耳后侧。好，呼气，向前展身，下颚延展，掌根推出去，腰背挺直。呼，好，慢落。好，起向上，呼气，推掌，眼睛看前方，下颚伸展，感受前侧任脉、后侧督脉的延展，大腿后侧的筋在不断的拉展。好，呼，起，向上，气沉丹田，呼气，好，慢落，调息，落。我们一般在练习虎戏时，七个为一组，每天呢可以练三组左右就够了。微微出汗的感觉，你就能达到伸筋拔骨，练在脊柱，让我们的脊柱强劲有力，精气神越来越好。
3: 当夕阳把古城墙染成金色，亳州的春天还在继续讲故事。明天会有怎样的惊喜在等着？新的味道，新的体验，还有藏在药膳里的养生密码。亳州的每一天都是一场不重样的治愈之旅。春起亳州健康大问诊特别节目，精彩继续，明天见。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

性张，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银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跟聂总相好。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再无锡混。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
1: 庄旭，
2: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3: 抱歉，
2: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3: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2: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4: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2: 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5: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

0: 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1: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2: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郑大光。

0: 想送。
1: 新闻报今天非常大，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网络购物是现在非常流行的购物方式，在网购场景当中，由于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那商品实拍图和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这是很多人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不过最近呢，很多人发现啊，在一些电商平台商品介绍和评论区内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模拟图、模特图啊和精致的买家秀，很多人收到货物之后却发现，哟，这些图片和商品实物相差的实在太多了。咱们呢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2: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3: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它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2: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3: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1: 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贴，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记者搜索发现，这类教程帖呢，主要是教授如何用 AI 工具完成商品介绍的全流程制作。利用这类 AI 工具生成买家秀，只需要输入商品的卖点和产品，从素材库当中上千个模特当中选择一个，甚至呢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就会根据指令一键生成 AI 模特图。这类 AI 模特图可以发布到产品详情页，可以作为买家秀发布在评论区。那如果说图片本身没有标注 AI 生成的字样，普通消费者是很难识别的。有服装行业从业人员告诉记者说， AI 造假实拍图的泛滥根源呢，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一方面，利用 AI 技术生成模特图或者买家秀的成本非常低；另外一方面呢，还有部分商家本身售卖的商品就是货不对版的东西啊，利用 AI 生图，它就是为了误导消费者去购买该产品。
2: 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4: AI 的模特图，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可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
2: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5: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
1: 专家表示，那对于商家利用 AI 生成虚假商品实拍图和买家秀的行为，平台审核机制应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2: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需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

0: 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商家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重点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1: 如果是不应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
2: 解决电商平台上 AI 造假实拍图买家秀的乱象，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的，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想要问问大家啊，网购商品的时候您会参考买家秀吗？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3: 昨天，教育部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截至目前，安徽省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增至25家，稳居全国第六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89家，居全国第七位。
2: 继续来看新闻，咱们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起连续四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会创下新高，北方还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多地或开启入夏进程。那为什么北方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呢？对于农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咱们来看一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今年第一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主要原因呢是有一个暖性的高压脊区逐渐东移啊，逐渐掌控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在这个暖性高压脊的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所以利于晴天出现，光照强，再加上暖空气的输入，所以大家会忽然感觉一下子就热起来。从北方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大家都感受到热力将会迅速的升级，气温也会不断刷新今年的新高。城市当中，像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都有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这一轮晴热天气，是干热为主，湿度相对小，但昼夜温差大，所以呢，北方普遍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比如说像太原，12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度，最低气温仅仅只有13度，温差会超过20度。白天穿短袖，晚上可能还得穿外套。那么从影响上来看，我们要关注对农业的影响也就是干热风的出现，特别是在河南、江苏、安徽北部等地我们的冬小麦已经进入到了灌浆期，所以气温剧烈上升可能会影响到小麦的产量所以已经开始灌浆的小麦要浇好灌浆的水降温增湿，同时呢也要喷这个叶面肥，注意防虫、防病、防早衰好在呢这轮高温天气过程并不会很持久，15号前后就会趋于结束。
2: 当前正值冬小麦田管的关键时期，安徽太和县抢抓农时，组织500多台搭载北斗导航新型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植保植检作业，确保152万亩冬小麦稳产增收。
5: 在安徽阜阳市太和县二郎镇的一片高产示范田里，四架新型植保无人机正按照规划好的航线飞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这些植保无人机具备厘米级定位、精准控量控高、自主航线规划、自动避障等优势。
6: 通过一次性喷施这个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以及植物生长调节剂可实现防病虫害、防倒伏、防干热风的目的是保障小麦增粒、增重、增产的关键措施。
5: 今年当地在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基础上，对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飞防装备给予每亩地平均4.5元左右的作业奖补，并提供免费培训，鼓励农户合作社引进智能化飞防装备。
7: 无人机喷你要是

0: 整个喷洒120多亩地，大大节省了人工。但是从经济上来说，你亩地能节省10多块钱。像我这700多亩地，仅这一喷三分之一遍，就能节省了7000多块钱。
1: 同时，当地还组织了29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因地因苗施策，加强小麦重大病虫害，特别是小麦赤霉病防治，力促小麦稳产增收。
2: 建立了这个无人机肥肉工作群，科学调剂无人机，统筹药剂供应、技术指导、非凡监管，提升这个我们的科学防控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3: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段国产机器狼稳定性的硬核展示。那到底怎么硬核呢？就是你无论怎么踹它，你都踹不倒它，它就跟个不倒翁一样。
4: 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侧向稳定性的一个测试。换一边踹。

0: 大家刚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呢，实际上是在测试这个天然平台它在泥泞地形上坡攀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实际上在这样的恶劣环境的出现呢，无论是应急救援，还是在其他的这种场景当中，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刚才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观察到，就是它的后腿被下坡的时候的杆筋给缠绕住了。那么它通过它的姿态的调整、腿足的调整，它具备自我脱困的一个能力。这也是四足机器人相比于传统的机器人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刚才咱们看到这个楼梯呢，实际上是比较高的。那么很多的机器人呢，为了成功率呢，它会选择正上啊倒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如果我们采取正上正下的方式呢，不能确保我们上面所搭载的这些设备，它能指向不变，能完成原有的功能。我们是希望它的可靠，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伙伴，能够真正替代我们或者陪伴我们完成艰巨的任务。
1: 现如今呢，直播带货是愈发火爆，成为了大家购物的重要渠道。可是有些直播间看似是福利满满啊，这背后却藏着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近日呢，山东曹县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直播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全国上百位群众受骗，而骗局的核心竟然只是利用了大家贪小便宜的心理。
2: 进到直播间的所有人不要离开直播间，能不能明白？所有人不要离开，保密俩字全部给我打在直播间。
3: 今年1月份，山东曹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上巡查中发现了一些不太对劲的直播间。
4: 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某集团的老总，当晚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1分钱。
3: 一分钱秒杀商品，名义上是圈粉发福利，可民警很快发现了异常。因为主播一直在引导大家添加企业微信，声称还有更多的内部福利。做直播的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些福利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内幕呢？
5: 这个直播团队不光在我们曹县，在山东临沂等地也开设了好几个直播间，而且是用同样的脚本来吸粉，并且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总。
3: 人设是假的，那么直播团队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继续顺着线索深挖，一个以张某、李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6: 他们先用低价福利吸粉，把人吸引到私域直播间里，然后再编造国家项目、特殊帮扶等幌子，诱导大家高价购买廉价的假货。这个时候我们基本确定这个直播团队已经涉嫌诈骗犯罪。
3: 在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曹县警方立刻展开收网行动。1月15日，办案民警兵分多路，统一行动，很快将这个9人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4: 他们套路非常深，首先就是包装人设，

0: 他们主犯张某、李某包装成所谓龙氏集团的老总，一个是孤儿逆袭的励志企业家，还有一个是回归社会的慈善家。
1: 人设立起来之后，第二步就是引流。犯罪嫌疑人在直播间里搞各种福利，一毛钱秒杀大米，几块钱抢纸巾，东西虽然不贵，但是销量巨大。一旦粉丝进入到私域微信群，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演戏就开始了。每天晚上7点，团伙里的龙总和郝总准时出现在群里，他们的话术非常具有煽动性，不少群众就掉进了陷阱里。随后曹县警方将整条黑色产业链彻底摧毁。经查证，本案涉案金额500余万元，受骗群众达上百人。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都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前不久，在湖北武汉街头，一名男子驾车途中突发疾病，小腹剧痛，半身麻木。危急关头，执勤交警迅速出手，在车流当中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
2: 啊，我手麻了，
3: 你把车停好，车停好，
2: 你坐后面车。
4: 事发当天早上8点，风雨交加，古亭五路上车流密集。驾驶员邱先生刚送完孩子，准备掉头时突发小腹剧痛，情急之下向路面执勤的民警求助。
5: 他当时疼得非常的厉害，而且人的整个半边都已经麻痹了，手脚发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和脚。
4: 民警当即接手驾驶车辆前往最近医院，途中需经过5个路口，为争取时间，民警一边向指挥中心报备，一边开启双闪。
2: 我现在马上到解放55路口，帮我调灯。我已经通知我们指挥室帮你调灯了，好吧？以最快的速度咱们去医院，好吧？坚持，好吧？你先躺好啊。
5: 本来有5个路口，按正常的时间，最少得20分钟，但是我们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把他紧急的送到了医院。
4: 到达医院后，民警发现患者始终无法联系上家属，便主动拨通其妻子的电话，告知患者情况。
5: 他到了医院以后，经过诊断，发现是肾结石的急性发作，经过治疗以后，目前人已经稳定了。
4: 交警提醒广大市民，若行驶途中突发头晕、腹痛、麻木等身体不适症状，切勿强行驾驶，应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执勤民警求助，避免引发交通事故。
1: 继续来看海豚公开课。今天安徽省职工委邀请到了合肥市50中学东校教育集团西园校区教导处副主任张卫华，来跟中考生和家长们聊一聊，剩下的这一个月我们该如何备战。
6: 在复习备考当中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备考。比如说我的成绩很好，那我的备考当中就要关注那些核心知识点，难度系数比较大的，扎实打好基础。那如果我们的成绩相对比较基础的话，就要考虑到知识面的广，那因此练习过程中要特别关注着我们的填空、选择、实验和计算的基础的部分，争取多得分、多拿分啊。另外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自己的节奏，就是学习过程中不要考虑到太多的熬夜加班这样情况，尽量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我们平常的白天和晚上的早些时候，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让我们以更好的心态来迎接考试。对家长建议就是家长多做一些陪伴，就是孩子如果遇到困难了，我们想办法从各个角度帮助他解决问题如果他没有问题，我们就不要过多的插手干扰他的学习。相信每个孩子都会在中考中取得自己优异的成绩的。
1: 近日，安徽石台县境内的仙玉山景色迷人。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看看哪些微博值得我们来关注啊。首先来看一下人民日报。最近呢，重庆一段隧道内，一名货车司机给货物加盖遮雨布。

步的时候突然从车上跌落，抽搐不止。危机时刻，两名骑士挺身而出，观察后为他翻身清除口腔异物，做心肺复苏，拨打120。因为担心司机受到二次伤害，两人又在车流当中守护伤者，直到医生到达。

0: 我们上课的时候，跑来这边，当时是都成为乡里都是族人，
1: 后屋来那儿有很那个，有一堂学姐，还有一个爸，看起来很年轻。你肯定要救他噻，万一到车子碾压后，好可惜嘛，是一条人命了嘛。
2: 感谢两位骑手勇敢果断，幸好有你们出手相助啊！目前司机已经出院。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安徽警方。说前几天呢，安徽寒山刘女士逛街的时候不小心遗失了价值40000多元的金手镯。接警之后，辅警立即对刘女士描述的路线进行寻找。经过巡查，他们发现刘女士的金手镯掉落之后被环卫工人误认为是垃圾，扔进了垃圾桶。经过3个多小时的耐心翻找，刘女士的金手镯失而复得。

福警辛苦了啊，为群众挽回了损失，也提醒一下大家啊，贵重物品妥善保管，别等弄丢了再着急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齐鲁晚报。一根烟头烧掉了200多万块啊！你想想，这得多心疼啊！浙江温州，这一名骑三轮取货的男子，抽完烟，哎，随手就把烟头丢在了路边。但是好巧不巧啊，这路边堆放着大量的塑料管，很快就被引燃起火。等路过群众发现的时候，火势已经蔓延到整个厂房，造成直接财产损失212万。所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目前该男子因涉嫌失火罪被依法立案。

0: 随手一扔200多万啊，这个教训够昂贵了。戒烟不容易，戒掉随手乱扔烟头的坏习惯，这个应该不难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让出盲道才能让视障人士出行更加方便。前几天，一名盲人女孩在北京旅行时遭遇意外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当中，这名女孩在盲道上正常行走时被一辆骑行在盲道上的电动车撞倒，导致手部受伤，盲杖脱落。然而肇事男子不仅不道歉，反而气呼呼地指责女孩不看路啊。女孩回应道说，我走的是盲道啊。然后该男子嘀咕了一句，说什么盲道，然后扬长而去。视频发出来当晚，北京交警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
1: 哦哦，
2: 干啥呢？不看路啊？
1: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2: 什么盲道啊？

看着着实让人很气愤啊，网友纷纷要求严惩肇事者，女孩也做了最新回应，感谢了大家的关心，已经收到了当事人的道歉，受伤的手也好了。提醒一下大家啊，盲道不是骑行道，更非停车区。

0: 咱们呢要自觉将盲道还给看不见的人，也让他们更加安全、更加便利地走出家门，和我们共享同一片蓝天。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这条呢来自于成都发布。下面呢我们到四川成都的一所小学，感受一下校园里的美好瞬间。这个小学举办了一次笑容摄影展，百余张作品都是孩子们自己拍摄，定格了师生最美的笑脸，有爱有欢乐，更有生生不息的美好。
1: 这些照片全是老师和同学们自己拍的，他们捕捉了校园里最动

0: 都被看见。
1: 这一张张治愈的笑脸时刻提醒大家，生活如此美好，赶紧抛开烦恼，尽情乐开怀。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河北新闻广播啊，视线转向贵州。开阳节热闹开启，趣味十足的田间捉鸭比赛点燃现场氛围，水田当中肥鸭四处奔窜，参赛村民和游客紧追不舍。一名16岁的苗族小伙身手敏捷，咔咔两下就捞起了2只大肥鸭，咱们呢也去现场看一看。这别人捉鸭靠运气，这小伙捉鸭靠实力哈！您看这乡村的活力和青春朝气，这不就扑面而来了吗？啊，咱们呢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在语言当中，着急往往跟上火联系在一起。从生理角度来看，着急状态会持续激活人体压力反应系统，导致压力激素如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分泌水平长期偏高。这不仅呢会损害免疫与消化功能，扰乱睡眠，更会增加心血管负担。在心理层面，认知资源被焦虑情绪挤占，导致注意力涣散，决策轻率，陷入越急越错或越挫越急的恶性循环。所以说咱们得记住啊，事缓则圆，平时呢多安静的观察呼吸，捋清楚思路，就能够增强大脑前额叶对于情绪的调节，提升对于急迫的耐受力。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啊。您是不是会觉得每天坚持走个1万步或者跑个5公里就很健康了呢？其实远远不够啊。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运动越多样化，早亡风险越低。运动种类最丰富的人，全因死亡率可以降低约19%。即便总运动量是一样的，那么换着练的人也比只练一种的人更健康。这是因为不同运动负责不同部位，有氧练心肺，力量练肌肉，球类练协调拉伸护关节。只练一种的话，就会像偏科一样啊。所以说呢，想长寿更推荐混搭运动，每周换个2到3种花样来练，健康收益会翻倍啊。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破坏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破坏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
3: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你好，今天西藏东部、川西高原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雪。新疆北疆北部和伊犁河谷、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

0: 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等地局地会有暴雨。预计未来十天，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至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大家外出需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防范措施。气温方面，预计下周三前，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将持续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张。下周前期，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华北、黄淮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此轮过程当中，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哈尔滨都将是今年首次冲击30度。反观南方，虽然气温也会陆续的回升，但是受到后期阴雨天气的拖累，升温节奏慢。比如13号，河南、山东一带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而湖南、福建部分地区就只有25度左右，体感差异大。来看具体预报。
1: 北京多云转晴，33到15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3到10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11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1到11度，大连晴转多云，21到13度，呼和浩特晴，26到9度。太原多云转晴，29到12度，天津阴，32到17度，石家庄多云，31到17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31到18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0到16度，郑州多云转晴，33到18度。西安多云转晴，32到18度，成都阴，31到18度，重庆晴转多云，29到19度。昆明小雨，18到14度，贵阳阴，22到15度，南昌多云，27到19度。武汉多云，28到17度，长沙多云，27到18度，合肥晴转多云，27到15度。南京多云转晴，29到16度，上海阴，26到18度，杭州多云，27到20度。宁波多云，25到18度，福州多云转阴，24到19度，厦门阴，25到20度。广州阴转多云，27到22度，深圳多云，27到22度，南宁多云，27到21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海关总署公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4: 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3: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前四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4%，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分别增长15.7%、13.2%。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5: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

0: 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1: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千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目前已累计建造出70多艘世界第一和国内首艘。2025年更是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80亿元的新纪录。
2: 目前我们企业有12个项目同时在建，主要以高端绿色海工装备为主，我们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建造周期普遍的缩短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3: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4: 为进一步适应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新形势、新发展，优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提升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效率，近日，公安部就关于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5: 现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共114条，征求意见稿拟修改9条，主要包括增加2种固定证据方式，摄像、实景三维采集，允许根据一般事故具体情形分类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组合，以及允许撤除现场后根据需要补充制作现场图、勘查笔录。第二是补充作为证据材料的电子数据种类。目前，汽车行驶记录仪、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系统、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车载终端，以及车辆动态监控设备、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等设备记录的电子数据，已成为道路交通事故调查、交通违法行为取证的新型证据。明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调取上述与道路交通事故直接相关的电子数据作为证据材料。第三，完善逃逸事故责任认定规则，调整逃逸当事人适当减轻责任的情形，同时明确有逃逸情形的减轻后责任不得低于同等，继续保持对逃逸行为的震慑力度。此次征求意见稿还包括进一步细化复核要求，对事故调查和认定中存在瑕疵或不足，经补充或解释，不影响事故认定的，不再作出责令原单位重新调查认定的复核结论，并在复核结论中说明补正情况。公众可以通过公安部网站查阅公开征求意见稿，有关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公安部网站在线提出。
6: 今年安徽已有4家企业登陆 A 股资本市场。就在不久前，位于滁州的明光瑞尔敬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今年安徽首家登陆北交所的企业。作为一家专业为高炉炼铁系统提供长寿技术方案及关键耐火材料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产品研发和生产线改扩建，助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7: 公司顺利登陆北交所，离不开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全程扶持与优质工商环境的滋养，我们将把每一份募集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业升级扩能。
6: 包括明光、瑞尔、敬达公司在内，今年位于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世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作为全球少数具备显示芯片加微显示屏加光学系统全站自研能力的微显示龙头企业，此次 IPO 募集资金达20.15亿元，利于企业进一步扩大产能，强化技术研发实力。
8: 我们呢会持续的加大在安徽合肥的一个投资，不断的在扩充产能，不断的在扩充客户，依托呢整个合肥的这个产业优势，就是互促呢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
9: 邀请头部券商快所律所组建上市服务专家顾问团，为企业提供上市辅导，通过搭建上市企业产业协同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开拓市场，对企业上市涉及的事项办理开通绿色通道。
6: 近年来，安徽持续深化万家企业资本市场培训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培训企业超14万家。在政策支持上，安徽印发了支持科技型企业上市工作方案，从加强对优质科技型企业上市辅导，推动加快 IPO 申报，深入科技型企业调研走访，建立年度科技型企业上市申报清单等方面，积极为企业上市做好服务和保障。
10: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建立健全上市公司走访服务机制，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力度，加强部门协同，积极开展企业上市和再融资工作，逐步壮大安徽上市企业规模。
6: 截至目前，安徽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增至25家，稳居全国第6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89家，居全国第7位。
4: 近日有报道称，每天喝鲜榨柠檬水可显著帮助降低尿酸水平，尤其是对痛风和高尿酸人群效果更明显，由此引发网友的广泛关注。多喝柠檬水真的能降低尿酸吗？尿酸患者在饮食上还应该注意些什么？下面来看看医务人员怎么说。
11: 医务人员介绍，适当饮用柠檬水对痛风患者降尿酸确实有一定辅助作用。
12: 我们知道柠檬是酸的哈，之所以酸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维 C， 那么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临床研究证实，维生素 C 确实可以促进尿酸的排泄。柠檬里头含有大量的天然的柠檬酸盐，那么这个物质在体内会代谢成这个碳酸氢根啊，就是碱化尿液，一方面促进它的一个排泄，另外它还能够部分溶解尿酸盐结晶，所以在这一点它也是可以降尿酸的。
11: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的核心作用还是在于增加水分摄入，尿酸的排泄依赖充足的尿液，因此多喝水才是痛风防控的第一原则。若无特殊禁忌，痛风患者每日饮水量应保证2000毫升至3000毫升，维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
4: 那么柠檬水该如何冲泡？是人人皆宜吗？继续来看医务人员的介绍。
11: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要温水冲泡，建议用40摄氏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以保护柠檬中的维生素 C。柠檬水尽量别放糖，柠檬酸味较重时，有的人习惯加糖、蜂蜜等调味，但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控制。胃酸过多的人少喝，柠檬水可能刺激胃酸分泌，胃酸过多容易反酸，和有胃溃疡的人群尽量少喝或饭后喝。喝完柠檬水漱漱口，由于牙釉质怕酸，酸会使牙釉质脱钙，及时漱口可以让牙齿尽快脱离酸性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
12: 一些有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人或一些小孩，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喝这种酸性的柠檬水会刺激胃啊，导致一些出现胃肠的不良反应，所以对这部分人群尽量不建议长期饮用柠檬水。对于有肾结石，尤其是草酸钙结石这部分患者，不建议饮用柠檬水。第三一个，对于在服用其他药物的一些患者，我们要认真看说明书是否提到过不要和酸性的这种溶剂一起来服用。好，那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这个情况。
4: 医务人员提示，嘌呤代谢异常是痛风发病的核心原因，而嘌呤主要存在于高蛋白食物中，因此痛风患者的饮食关键在于减少嘌呤的摄入，尤其是要避开3类高嘌呤雷区。
11: 首先是肉类和海鲜类， 这类高蛋白食物属于中高嘌呤范畴，每100克的嘌呤含量在75毫克至150毫克之间，痛风患者需严格控制摄入量。

0: 其次是各类浓肉汤。由于嘌呤具有水溶性，煮肉时嘌呤会大量融入汤中。浓鸡汤、鱼汤、火锅汤底等，痛风患者应坚决不喝。酒精和含糖饮料也是隐形杀手。酒精代谢产生的乳酸会阻碍尿酸排泄，啤酒尤甚。而含糖饮料中的果糖会直接促进尿酸合成，痛风患者需彻底远离。
1: 其实我们是鼓励多吃一些粗粮的哈，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新鲜的蔬菜，其实我们新鲜蔬菜一直是鼓励吃的，还有就新鲜的水果。那么新鲜水果我们鼓励吃那些就是不要含果糖太高的一个水果，像青瓜呀、西瓜，这些都是鼓励可以吃的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奶类，奶类呢其实我们一直在鼓励喝，但是我们建议要喝低脂奶或者是脱脂奶，可能更健康一些。
2: 最高法近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汽车开门杀受害人保障及保险赔付等问题。开门杀是指车辆驾乘人员在未观察后方情况下贸然开车门，导致行人或车辆碰撞的交通危险行为，很容易引发伤亡。我们结合两起事故来听一听民警支招如何避免开门杀，还有如果遭遇相关事故，受害人权益如何保障。
3: 近日在江苏无锡，这名驾驶员开门时未观察后方，后方骑电动车的女子径直撞上车门，所幸受伤不重，并无大碍。在江阴市，这辆车的驾驶员也未观察后方就打开车门，导致电动车骑手被撞倒，所幸电动车速度不快，骑手仅轻微擦伤。停车开门，这看似是简单的动作，如果不注意就可能造成开门杀。
4: 我这边呢是推荐两种开门的方式，第一种呢是反手开门，当我们开左侧车门的时候呢拿右手开门，在开右侧车门的时候拿左手开门。拿反手开门呢，我们的身体会主动呢就是有一个向后侧的动作，方便我们及时的观察后方的情况。在观察后方没有车辆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开门的动作。第二个方式呢是两段式开门法，先将门拉开一个10厘米左右的距离，来，接着就要观察后方是否有车辆，在观察后方没有车辆之后呢，我们再把门打开。
3: 民警提醒非机动车骑乘人员和行人，途经临时停靠车辆时要提前减速，尽量与车门保持1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骑乘人员还要按照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注意观察路面情况。针对开门杀受害人保障问题，近日最高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只要事故发生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乘客有责任的，不得以乘客非被保险人为由拒赔，不能只赔付驾驶人的责任份额，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由乘车人驾驶人根据过错承担。
5: 实践当中，机动车的保险公司是否在这个开门杀这个事故当中承担保险责任，理解存在不一致。通过这个司法解释，定分指责，那么消除这个争议，那么明确这个事故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应该承担责任，最大的限度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2: 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许多人啊拿着手机一刷就是几个小时。可您想过吗？握持手机的姿势不当会带来很大的健康隐患。近日，女子常年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致关节变形的新闻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如何远离手机手这种疾病呢？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如今智能手机已成为生活必需品，通勤路上、工作间隙、休闲时刻，随处可见低头刷手机的市民，用小拇指托住手机底部充当支架更是绝大多数人的习惯性动作。
7: 在门诊就诊的病人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而且多以年轻人常看手机特别是单手持手机的这种年轻人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来的时候基本上他是说我小指疼痛这个小鱼肌这个地方疼痛，还是一个慢性的损伤，一个疲劳形成的。
6: 黄医生告诉记者，用小拇指托住手机时，设备的大部分重量会集中作用于小拇指远截指端，对手指手腕处的关节、肌腱、韧带造成长时间反复的牵拉与挤压。 长此以往，极易引发腱鞘炎、韧带炎、关节炎、腕管综合症等一系列手部疾患。这些疾患统称为所谓的手肌手，轻则出现手指疼痛、僵硬、麻木，重则会导致关节变形，甚至造成不可逆的永久性损伤。
7: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受力的部分它就形成了一个慢性损伤。有时候有些人是右手，有些人是左手，但是我们你看，我们拿手机的时候，一般是三个支点，一个是大拇指，一个是食指，一个是小指。那么这种情况，小指的受力是最重的，所以说它损伤的也是最快的，是这个意思。
6: 针对已经出现轻微不适的失眠，医生也给出了专业改善方案。首先要立刻改掉用小拇指托手机的不良习惯，尽量用整个手掌均匀握持手机，或采用双手持机的方式，减少单指受力。感觉手部不适时，及时停下休息，可借助手机支架、指环扣分散手部负荷。而简单易操作的手部放松活动，更是预防和缓解手肌手的核心方法。
7: 如果你感觉到不适了，那么你还是建议放下手机活动一下手。现在这个网上流行的一些手指操，比如说伸缩的这种活动按摩的这些活动还有就是一些做这个关节的一些放松，都是达到缓解这个疲劳的作用。
6: 医生提醒，手部健康至关重要，市民一定要养成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控制每日手机使用时长，及时纠正不良握持姿势。如果出现手指僵硬、小鱼际红肿或持续疼痛不缓解等情况，建议及时就医。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马上要到暑假了，不少大学生呢会利用假期勤工俭学，但是如果在兼职的过程当中受了伤，责任该如何理清呢？近日，陕西西安一名大学生在萌宠店兼职的时候就被水豚咬伤了，店主却以未签劳动合同为由拒绝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费。那么没有劳动合同，雇主就不用担责吗？学生兼职受伤到底有没有误工费呢？
13: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14: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之为卡皮巴拉，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
13: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12: 无奈之下呢，小猪将这家萌咖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小猪认为他在兼职的过程当中受伤，所以萌宠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赔偿全部损失。而老板认为小猪也有一定的过错，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特别呢是他们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小猪也是在校学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不应该承担误工费、营养费和护理费等。 那一边是受伤之后无法正常生活，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呢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法官在梳理案情之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这被

0: 背后其实涉及了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一是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的是何种法律关系，二是在兼职工作的过程当中受伤，这个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
1: 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朱和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2: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朱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朱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萌宠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萌宠馆他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他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1: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3: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收入，再加上医院的医嘱也明确小猪需要一定的休养期，故小猪存在实际的误工费用，重开馆应当赔偿相应的误工费。
1: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重咖馆当场一次性赔付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其实呢，本案也是给大家伙提了个醒，没签合同不等于不用负责，对做兼职的学生来说，上班留证据，受伤也别慌，法律来撑腰。在这呢，也要提醒宠物店主啊，管好动物，买好保险，比事后扯皮更管用。一纸合同不是护身符，一份责任才是安心药。

0: 继续来看新闻。手中有生计，笔下有山河。在浙江杭州，有一位来自安徽歙县的装修工方小茂，今年44岁。年轻的时候，他从装修学徒开始，现如今呢，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泥瓦匠了。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呢，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拥有百万播放量的儿童文学作者。
1: 修工方小茂今年44岁，老家在安徽歙县，已在浙江杭州临安区安了家。15岁那年，初中刚毕业的方小茂从装修学徒做起，一砖一瓦的学手艺。如今他已经是一名熟练工匠，而在这段漫长的打拼岁月里，始终跟他相伴的是一份对文学的热爱与执着。
2: 我在杭州16、17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了，那时候没有电脑嘛，先在那个草稿纸上写好以后再誊录到方格纸上面。最开始呢是模仿那些武侠小说里面的情节写这个故事，然后投出版社，心是很大的，但基本上都是失败的。
1: 靠着贴瓷砖的手艺，方小茂在杭州站稳了脚跟。他攒钱给自己买了台电脑，开始尝试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作品。
2: 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我在一个网站上写了一篇这个武侠小说和一篇这个玄幻小说，文字呢也比较简单，风格也很幽默搞笑。网站的这个编辑他从后台联系到我，他说我的这个文风很适合写儿童文学、儿童小说，就后来写了几本这个儿童小说。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嘛，也没什么成绩，也没有什么地方发表。
1: 转机出现在2018年，某有声读物平台的主播看到了方小茂的文字，向他邀约儿童故事。
2: 为了写好这个儿童小说，我还专门从书店里买了很多这个名家的作品，打磨自己的文风。在写作的过程之中呢，我也尽量减少复杂的成语以及生僻字的使用，尽量让每一句话都能让小朋友读懂。
3: 在小学的时候，他第一次给我看这个书稿的时候，读完之后就感觉很有意思，然后后来他跟我说是他本人写的，我就感觉有点不可思议了。我小学是在五子棋社那个参加过社团，他就把我类似的社团经历写进书里面去了。
1: 三角龙萌萌和小盗龙凯文是方小茂的第一部儿童有声故事作品，播出后的反响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4: 妈妈会给你准备好多好吃的。
2: 2-3个月以后，他的播放量已经有50多万了。然后下面催更说怎么还没写第二部，然后我就赶紧去写了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一共写了5部，播放量都很好的，当时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5: 我认识方老师大约有快10年的时间了，像方老师这样另外一份工作是装修还能够坚持创作的，目前为止我认识的只有他一个。而且他对作品的要求真的是精益求精，我记得有几次我们都已经制作完成准备上线了，他听了之后说我的

0: 逻辑不够清晰，孩子和家长听了呢可能会体验感不强，那我们就等着他再重新打磨。
1: 我大概是从三年级开始听的，现在是初一，听了蛮久了。那个时候我每天就是在盼着，因为我觉得挺有趣的，还有能学到一些知识。
2: 小读者们的热情追更成了方小茂继续写作的最大动力。八年来，他已经累计创作了500多万字，完结了6部儿童文学作品。
3: 我呢，经常会找一些这种小朋友去聊天，参与他们的游戏之中，然后从他们这里去汲取一些灵感。我最主要的是想通过我的作品带给他们一些快乐。
4: 白天砌墙筑家，夜晚执笔写心，生活从来不亏待心怀热爱的人。脚踏实地，认真追梦，普通人也能把日子过得有筋骨、有温度、有远方。今日呢，重庆街头上演了格外暖心的一幕，一位失明的女孩独自到重庆旅游，人生地不熟的时候呢，不慎迷路了，孤单又无助。就在她茫然无措的时候，她偶遇了一位坐着轮椅的女孩，两人结伴同行，互相照应，在路上也不断有好心路人伸出援手，他们一路温暖相伴，顺利抵达目的地。你做我的双眼，我做你的双脚，两个女孩彼此照亮，一路前行。陌生城市里没有冷漠，只有双向温柔与满满的善意。说到外卖骑手啊，大家会想到快啊，但是呢，在四川绵阳的一群外卖骑手当中，有一位骑手永远慢半拍，他呢就是38岁的熊天宇，言语2级，肢体3级残疾，他的每一步都走得有些吃力，但脸上却始终带着一抹灿烂的笑。生活当中的熊天宇很喜欢看书，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这是他喜欢的作家史铁生写的话，仿佛也是熊天宇自己的人生写照。

0: 要派。
1: 他叫熊天宇，出生两个月时因用药导致残疾，左侧身体不协调。
0: 刚开始是走路比较晚，然后是扶墙走路，等脱离墙体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1: 如今的熊天宇是一名兼职外卖骑手，2018年至今，他骑着三轮电瓶车在四川绵阳的街巷间穿梭，用双手撑起了自己的生活。
0: 当时因为我已经学会了骑电瓶车了嘛，就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看一下跑兼职，我觉得还挺自由的，从时间上来说还比较自由，灵活性比较高。
2: 只开单来了，从华莱士转机的港都市南京站，马克学城四九，
0: 这是高峰期，你上线马上
2: 买单，
0: 走快走吧，去取货去的。任何事情它都有一个过程嘛，从不熟悉到熟悉，从熟练到完全的掌控，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一天能送10多单，一个月就在1000至1700之间来回波动。
1: 奔波的间隙，读书是熊天宇最治愈的时光。
0: 一本书，更多的是我要去看明白作者要透过这本书在传递什么，把好的一些东西转化成自己生命里面的养分。在读书之前我会觉得很难过很忧伤，但是通过读书之后，我发现其实我是有价值的，其实我活在这世界上我也可以活出自己的意义。在困境当中想哭就哭，我觉得哭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哭完了就站起来了。

0: 还是要有盼望啊。彩虹啊，总是出现在风雨之后的，我们看到那个美好啊。对他真的好乖好乖，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学学他，享受享受工作，享受享受生活。
1: 勇敢去追梦，步子慢点又何妨，正直善良的生活一样能把平凡的人生过得精彩。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不少糖尿病朋友呢都有减重的需求，可不少人盲目跟风，一味追求快速掉秤，反而让血糖起伏不定，还容易伤了身体。想要科学控糖又健康减重，饮食该怎么吃，运动该如何安排，日常调理有哪些误区，咱们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2: 糖尿病患者的减重稳比快更重要，饮食不规律，极度的节食，这样呢在短时间内有一个快速的掉秤，但是呢会让血糖呢有一个大起大落。在低血糖时，我们的身体会分泌一些升糖激素，但是糖尿病患者分泌升糖激素保护自身的同时，由于降糖药物和肝糖原衰竭的作用呢，会导致低血糖的昏迷甚至危及生命。第二，乱吃高糖水果，像龙眼、荔枝、榴莲这类含糖量非常高的水果，即使吃几颗就有可能让血糖飙升上去。苹果、柚子这类低糖的水果，我们也建议您在血糖控制良好的时候进行食用，并且每次不超过200克，放在两顿正餐中间进行食用。第三，盲目进行高强度的运动，比如没有运动基础的人直接进行半马或者是高强度的间歇性训练，这样呢会导致血糖应激性的升高，或者是迅速的低血糖，会导致血糖更加的不稳。对于年轻的糖友们，我们建议慢跑、游泳，每次30分钟，运动前后呢都要进行监测血糖。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我们推荐八段锦、双手托天以三焦这个动作，每次10分钟，既可以活动筋骨，又可以使血糖波动不至于太大，血糖稳中有降最重要。
1: 糖友控糖减重核心是稳而非快，避开这些误区，找对方法，循序渐进，才能够实现减重与控糖的双重目标。说到网约车，大家都熟悉，但是您听说过网约公交车吗？近日啊，江苏常熟网约公交是 APP 上线了，这手机一点，公交就来接你了。16.64平方公里的覆盖范围，共有420个站点，没有固定线路，像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运营时间从上午7点到晚上10点半，乘客只要花3块钱就能做出定制感。
3: 现在出行方式特别多，哎，打个网约车，打个出租车，但是我给你打台公交车，
4: 不相信吗？
3: 你看我这块不是公交站台啊，什么都没有，但是一会儿我打的公交车马上就要来了。
5: 哎呀，你看这个公交啊，小虽小，但是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像我这1米9大个儿，1米8，1米8，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上面还有很多的空间。空调啊，和传统公交都不一样，这个是可以关的。你看这是啥？这还有个充电口，让你用电无忧，随时可以充电。
6: 挺好的，这个很方便，
7: 感觉还行吧，蛮方便的。
8: 第一次坐这个网约公交车，还是很方便的。
6: 它应该不错，这地方搞的。
7: 车一来一回也要油钱。
3: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运行的区域图是吧？
9: 嗯，是的，一共是16.64平方。因为的话，我们有420个，170个是我们的虚拟站点。如果区域内有车辆的话，是在10分钟以内轮到，票价是3元。只要在区域内，你只要是点到点都是3块钱。现在也是公交一个转型嘛，为乘客提供一个数字化、智能化的多样性的出行。
10: 小树木密集地，比如我们选3人。
3: 这就下单成功了。
10: 对，然后他车子再过来
3: 就准备过来了。常熟这个网约公交真灵，手机一点车就来找你，不用傻等，不用绕路，3块钱做出专车的感觉。这种智慧出行既方便老百姓，又拉近了市域距离，让人觉得呀，整个苏州就是一个温暖的大社区。希望呢多点这样的创新，让咱老百姓出门啊更从容。

0: 网约公交车借助手机预约实现动态拼单，既具备了网约车的灵活性，又保留了公交的普惠性，还是绿色出行，真的是一举多得。继续来看新闻。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深处，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铁路桥隧工默默守护着中欧班列必经的钢铁大动脉。98年出生的班长卢克岭已经坚守7年了。从无人机巡检到-30度隧道口的泡面，这群年轻人扎根北疆，用青春拧紧每一颗螺丝，让中国制造稳稳驶向世界。
1: 我叫卢克岭，是海勒尔公路段海勒尔路桥车间桥隧养修义工区的班长。98年出生的我已经在这个地方工作了7年，从师傅们口中的小家伙变成了00后眼里的老家伙。滨州线上一列列满载着日用百货汽车配件的中欧班列正奔向满洲里口岸，一压线上的旅游列车一趟接一趟，生怕赶不上阿尔山杜鹃花的盛开。伊敏线上的煤炭、石油、粮食更是一刻不能停。每年这个季节正是我们桥隧人最忙的时候，爬蹲台、钻涵洞、上天入地，反正啥你都得会点。砌墙、电焊、铺水泥、无人机、遥控船、升降梯，哪样都得是专家水平。夏天防洪，冬天除冰，最怕的就是发现裂纹，半毫米都受不了。这么说吧，活是一点操不了，干这行啊，心里必须有数。从一把锤子全靠听，到屏幕上分析数据，无人机上天，无人艇下河，谁能想到这些个新鲜玩意儿成了桥隧工的标配。咱这老行当也结结实实地分享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别说我师傅了，就连我这个98后的老家伙也被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刷新着视野。以前师傅教我锤子怎么敲，声怎么听，现在呢，徒弟教我屏幕怎么看，数据怎么传。徒弟的眼界就是师傅的镜子，他往前跑，咱也不能原地杵着，不是？有人说我们干的是隐形工程，也是。列车从桥上呼啸而过，谁能想着桥墩下面有没有裂缝？旅客透过车窗看着风景的时候，谁会在意涵洞里有没有人在弯着腰检查？可就是这么个不显山不漏水的工作，这2年却来了不少小伙子。这大个儿是2组的班长，哎，人家就比我小2岁，就混到小家伙队伍里去了。这00后还管我叫上老卢了。大个儿说，别看平时看不着，可咱守护的这条线路全世界都看得见。
2: 哎，你慢点。
1: 为啥愿意来？因为他们知道这条滨州线是连接满洲里口岸的钢铁大动脉，满载着中国制造的班列从咱们检修过的线路上前往欧洲腹地。用大个儿的话说，咱紧的每一颗螺丝都是中国制造出圈的底气。这个黑胖子啊，是我们工长，我们呢都管他叫小老郭。你瞅他造的哪像个90后？我服他，无论啥活，人家扫一眼就知道问题在哪。他的眼睛就是一把尺。更传奇的是，在我们现在施工的这条压线上，一干就是10年。换作是我，能做到吗？不过，把一生留给最爱的事业，不也是我们这代青年人该有的追求吗？师傅说过，可别小瞧了自己的这份工作。和泥、砌墙、电气焊又咋了？你师娘就相中咱这一身好手艺才嫁给我的。你们不一样，有文化，将来这套老传统估计都使不上劲儿了。主任说，看着一列列载满着小商品、汽车配件的集装箱列车平稳驶向国门时，你还会觉得手里的扳手和脚下的钢轨没有意义吗？我想，这种踏实的成就就是我们桥隧工最朴素也最真实的光荣感。00后的刘班长奋斗这4年，90后的我在这也快8年了，师傅12年，80后的宋主任23年，70后的韩哥37年，还有60后的李叔今年马上也要光荣退休了。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3: 晚上主任说要下厨，
1: 我吃过最好吃的饭是在-30几度的隧道口，我们挤成一团，师傅把一壶热水倒进泡面桶，那口热汤下去，脸颊留下的却是热辣辣的眼泪。
4: 他说风雨走着面包算什么，他敢来
1: 80、90、00，无论你是哪一年出生，在这里我们都叫桥隧工。这是我们的故事，平凡但不平庸。
2: 要问干
3: 杯！敬青春，
5: 敬自己，
6: 敬明天，
7: 干杯！
8: 干杯！
0: 年轻人们远离城市，扎根草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有长年累月的踏实尽责。岗位平凡，责任很重，泼洒在高寒草原上的青春炙热动人。现如今呢，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了。浙江建德的阙婉婷就是其中一位，他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成为了一名新农人。他深知乡村农户卖菜不易，便上门平价收购村民手中的新鲜蔬菜，不仅解决了农户的销售难题，还通过精细化处理推出干净便捷的净菜产品。更具巧思的是呢，他打破了传统蔬菜销售的刻板印象，大胆创新，将新鲜蔬菜精心搭配包装成创意花束，把田园的烟火气儿与年轻人喜爱的浪漫感完美融合，成功打开了蔬菜销售的新潮赛道。
9: 他叫阙婉婷，零零后，把农场游戏玩进现实的返乡青年。这个外表干练、办事麻溜的姑娘，实则内心细腻。她发现村里的老人每天是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赶路卖菜，心里不是滋味，于是决定帮老人卖菜，配送销售，当蔬菜经理。
10: 适应这个环境，适应这个环境之后呢，你就会有这个归属感，有成就感。就包括我给蔬菜有价值，那我自己也是有价值的。
9: 婉婷不拘泥于传统销路，收来的菜送上生产线，做成9.9元的净菜包，线上拍单，全程派送。最近呢，又给蔬菜整上了花活，包成花束，一束15。年轻人买到是鲜美厚实，不到一个月，他卖出了几千份。
10: 我只希望是尽自己的所能，把这个事情能够长久的做下去。
0: 这样的蔬菜花束，不知道您心没心动啊？年轻人就是点子多，而他们的这些金点子，就是扎根乡村的最好答卷。现在呢，不管大中小学都有劳动教育课，西南交通大学也有一堂有温度、有烟火气儿的劳动教育公开课——妈妈味道厨艺大赛。研究生、本科生已经工作的校友全来炫技，最终7支队伍杀进决赛。评委是食堂干了20年的老师傅，从刀工、火候、创新、食品安全、文化内涵5个维度来评分。选手们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有的还找来了外援。视频连线妈妈来学菜式挖故事，创意菜轮番上演，直接呢把人看了都饿了。
11: 全校都可以报名参加，然后他的报名名额有一点紧俏，从初赛当中选拔7支队伍进入决赛。这个评委是来自食堂的师傅，那个师傅据说是在交大当厨师当了20年。我们用紫薯和大米熬制了那个星空底，再用秋刀鱼给它煎制了一下，插在了那个星空的底上。当这道菜做好的时候，所有人都围了上来。
12: 印象很深刻是油浸带鱼，他们把带鱼做成了龙的形状立在盘。
11: 整个过程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交大很包容，各色菜都有，都出现了，而且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齐全的厨具，还是很人性化的，而且很有趣。
1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两天啊，晴朗天气一直伴随我们左右，明媚的阳光洒满大街小巷，给大家的出行和生活都带来了方便和满满的舒适感。预计未来几天天气舞台依旧会锁定晴朗模式，12号之前全省都将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天空通透，非常适宜大家安排各项活动。在阳光的持续加热下，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将有望达到26到31度左右，而且未来几天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其中11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普遍可以达到33到36度，午后的体感会从温暖直接切换到晴热模式。提醒大家中午前后外出时要注意适当的减少衣物，并做好防晒补水的工作。另外天气持续晴朗干燥，火险等级比较高，大家在生活中要格外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14: 合肥晴转多云，27到15摄氏度。淮北晴30到18度。亳州晴31到19度。宿州晴转多云，29到15度。蚌埠晴转多云，29到16度。阜阳晴31到19度。

淮南晴转多云，28到16度。滁州晴转多云，28到16度。六安多云，28到16度。马鞍山多云，28到18度。芜湖多云转晴，27到18度。宣城多云，27到16度。铜陵多云，26到17度。池州多云，26到17度。安庆多云，25到17度。黄山市多云转阴，25到15度。旧华山风景区多云，22到13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3到13度。凤阳郎巷米谷晴，30到15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晴，27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9到16度。合肥晴转多云，27到15摄氏度。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
5: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你好，观众朋友，预计13日之前北方晴热天气再现，大部地区气温将超过30度，刷新今年以来气温新高，不少地方还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3日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达最广，炎热天气来袭，这些地方的朋友呢要做好降温措施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晒和补水。不过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是最低气温低，导致昼夜温差比较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其中像是西北、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会超15度，局地甚至达到20度以上。一天之中仿佛经历两个季节，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早晚注意保暖。那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预计从今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此轮过程暖区对流特征明显，降雨突发性强，不确定性大，大家需要留意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出门要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及时的到安全的室内躲避。
8: 北京晴转多云，30到16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7到15度；长春晴转多云，25到14度；沈阳晴，26到12度；大连多云转晴，19到1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8到13度；太原晴，30到11度；天津晴，32到16度；石家庄晴，31到17度；济南晴，31到19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0到15度；郑州晴，31到19度；西安多云转晴，34到18度；成都阴，30到19度；重庆晴转多云，30到19度；昆明小雨，18到14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14度；南昌晴，30到21度。

0: 武汉晴转多云，30到19度；长沙多云，30到21度；合肥晴转多云，30到16度。南京多云，31到18度；上海多云转阴，30到20度；杭州多云，31到21度；宁波多云，31到20度；福州小雨，29到21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22度；广州雷阵雨，29到23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4度；南宁多云，28到23度。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安徽各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2: 在阜阳市太和县，这个第四代住宅主体工程已全部结束。项目通过海绵城市设计、立体绿化布局，让推窗建景入园入画，成为居民日常。
3: 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0%，比传统小区提升10个百分点。采用了这个雨水花园，雨水渗透使用率提升到了80%，既减少了这个内涝的风险，还能滋养绿植，让小区会呼吸。
2: 让绿色成为打造好房子的关键抓手。这个项目还使用了节能低碳建筑材料，既能精准过滤太阳热辐射，还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可见光。
4: 和传统玻璃相比呢，隔热性能呢提升了80%，保温效果提升了60%，全年采暖制冷能耗呢能降低30%到40%。
2: 将节能技术、生态设计、智慧管理纳入项目审批与建设全过程，太和县出台专项规划引导，推动一批融合生态园林、绿色建材、智慧社区的第四代住宅项目加速落地。
5: 把好房子建设作为民生工程的重要抓手，完善政策支持，推广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项目经验，让更多的百姓呢住上安全、舒适、环保、智慧的高品质好房子。
2: 以第四代住宅为抓手，引领住宅建设向绿色化、人性化、高品质转型，满足群众多元化、改善型居住需求。在淮北，这个在建的第四代住宅采用基偶错层挑高庭院，可实现150%到200%的空间使用率。
6: 关注了这个第四代住宅很久了，142的，使用面积是270多，那那在客厅有个6米3挑高层，还有个空中阳台，我们挺满意的。
2: 让更多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在亳州市蒙城县，这个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入选项目，低楼层、低密度，层高3.15米，极大提高了户内通风和采光率，同时在完善配套上下足功夫，
7: 设计了6大共享空间，配建了1000平以上下沉式庭院和4.5学堂，解决了年轻人休闲健身、老年人没处去、小孩子没地方玩的这么一个痛点。
2: 顺应群众美好期待，蒙城县以好设计引领好房子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
8: 建设高品质住宅，从安全、舒适、绿色配套等方面明确硬性要求，让好房子有标尺、有底线，让老百姓住得安心、舒心、放心。
1: 针对餐厨垃圾，安徽各地坚持规范化处置，在终端收运环节细化措施，推进餐厨垃圾减量化、无害化，有效避免先分后混。
9: 在合肥市庐阳区这家购物中心，全封闭垃圾车正在清运餐厨垃圾。据了解，这里每天产生各类垃圾200多桶，其中有一半左右是餐厨垃圾。商场从建设初期就规划了分类体系，经过长期运营，如今已形成一套成熟规范的收运流程。
10: 所有楼层啊都设置了可回收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在餐饮的楼层呢，我们增设了泔水回收垃圾桶，给商户也进行垃圾分类的宣导。
9: 随着夏季到来，餐厨垃圾产生量大增，腐烂速度变快，及时规范收运尤为关键。在临泉县这个小区，一辆专用清运车正在对厨余垃圾进行收集。而在过去，所有垃圾清运往往共用一辆车，现在他们有了专车专线。在六安，针对过去部分餐饮经营户处理厨余垃圾存在不及时、不规范运输等现象，当地利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这一契机，采用政府监督、企业运营、市场运作模式，鼓励全市1900家餐饮单位与专业运输企业签约，实现了定时定点、日产日清。专业高效的收运背后，还有着统一的智慧后台进行调度管理，作业车辆的运行轨迹清晰可见，确保厨余垃圾来源可溯、去向可追。
11: 通过这个智慧还原平台，我们对这个餐厨垃圾的收集、转运到处理整个的全流程，实现了一个24小时的无缝监控。
9: 从小处入手，从实处发力，不断构建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分级管理体系。

0: 体系。目前，安徽已建成运行餐厨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处理能力每日5531吨，为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1: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一批重大铁路项目多点发力，提速推进，取得关键突破，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2: 我现在是在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最长隧道峰山隧道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段岩层的成功爆破，这条隧道正式打通，这也标志着沪宁河高铁安徽段全线隧道都已贯通，为接下来的无闸轨道的铺设和电气化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峰山隧道地处滁州市全椒县境内，全长约5.49公里，是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控制性工程，也是最长隧道。由于隧道需要连续穿越4条地质段裂带，项目团队创新性地采用了多项先进工艺，严格实施环保措施，保障施工安全高效有序推进。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二次衬砌、水沟电缆槽等工序施工，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创造有利条件。目前标段施工已完成近90%。
5: 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是北沬江高铁重要一段，是国家拔重拔狠高速铁路网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3: 眼下，江淮大地多个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织密轨道上的安徽。在马鞍山，潮马城际铁路寒山正浦港两座新建车站的站房装饰装修工程已全部完工，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在阜阳，阜淮铁路蒙城站站房主体结构全部完成，站前4标段无闸轨道施工圆满收官，铺轨工作即将展开。与此同时，在合肥，另一条重要铁路通道河池高铁也迎来关键节点。
6: 现在是在河池铁路终点区运行热桥镇质量厂，我脚下这个长32米、重达700吨的全线手柄钢梁，正在工人们的操作下进行混凝土浇筑。这笔钢梁浇筑完成，标志着全线的钢梁预制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3: 由安徽省投资集团与合肥、铜陵、滁州3市出资建设的新建合肥至滁州铁路，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全线共设7座车站。记者所在的乐桥镇质量厂，现在每天都有2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5: 河池铁路手拱钢梁浇筑，标志着河池铁路从下部结构施工全面转入上部钢梁预制生产阶段。自生产之后，设计产能大概是在2口每天。
3: 今年1至3月，全省铁路建设完成投资约149.2亿元，同比增长47.7%，实现首季开门红。
7: 年内将全面建成巢湖至马鞍山、阜阳至淮北、淮北至宿州蚌埠铁路，目前3条铁路正在加快推进，同时一批重大工程加快推进，全省铁路发展正以提速、提质、提效之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轨道。
1: 近期，不少北京居民在户外活动时会遭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们落在衣服上，爬在皮肤上，有时还会飞进眼睛里，给大家带来不少困扰。社交平台上关于这种虫子的讨论热度也在持续升温。那么，这些小飞虫究竟是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8: 社交平台上，近期有多位北京网友晒出了自己在户外活动时落在衣物皮肤上的小黑虫。网友认为这些虫子是蓟马，究竟是不是呢？
9: 像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蚜虫。蓟马一般情况下它是不会主动飞到我们身上去的，不会被黄色的衣服吸引的。
10: 蚜虫呢，它一般就是肚子圆滚滚，两个翅膀都会贴紧然后立起来。在城区大家身上沾到蓟马的几率是很小很小的。蓟马体型非常微小，只有1到2毫米，主要还是在农田里头和我们那个设施蔬菜里面。
8: 随后记者来到北京多处绿地、河道和公园寻找蚜虫和蓟马，在多处植物开花的花苞及花朵上，记者找到了蚜虫，但始终未看到蓟马的踪迹。记者还专门带了粘虫板进行飞虫的诱集工作，并请专家辨认了粘虫板上的20多只飞虫。
9: 除了蚜虫，还会诱集到一些蚜蚊啊，然后还有一些斑衣蜡蝉啊，也是咱们北京常见的这个花大姐的这样子的一个

0: 弱虫，同时可能还会有一些草履界的雄虫。
1: 专家表示，网传和大家日常遭遇的小飞虫基本都是蚜虫，这些小飞虫不会主动叮咬人，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任何人畜共患病的传播媒介，对人类健康影响不大，公众无需过度担忧。但蚜虫等小飞虫都比较喜欢黄、绿、蓝等鲜艳的颜色，近期大家在游园出行时可以选择暗色或白色着装，以减少飞虫落在身上的可能。预计五月中旬左右，随着天敌数量的增加，大家看到的小飞虫将逐渐减少。
2: 近期也有骑行爱好者反映，骑行途中遭遇了飞虫入眼的困扰，出现眼部异物感、流泪等不适反应。飞虫入眼后该如何正确处理呢？我们继续来看。
3: 骑车子的时候有遇到过，我因为我平时是戴眼镜的，我有时候会戴美瞳，然后戴眼镜的时候它有时候会飞到眼镜上。
1: 近期多家医院眼科接诊了因蚜虫等小飞虫入眼前来就诊的患者，这些小虫子容易飞到行人眼部，造成明显的异物感、刺激性流泪和短暂视物模糊。
4: 飞虫它主要是机械性的一个撞击刺激，会引起角膜上皮的损伤，角膜上皮损伤了以后就有可能会诱发感染，导致角膜炎、角膜溃疡。
1: 医生介绍，当明确感受到飞虫入眼后，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主动闭眼，让眼泪进行第一步冲刷，尤其要避免揉眼，再进行冲洗处理，大多数能够缓解。24小时如果不适仍未缓解，建议尽早就医。
4: 如果一旦飞虫入眼，随手可及的清水或者是眼药水可以第一时间点入眼内进行冲洗，禁忌揉眼，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另外冲眼睛的时候呢，也可以把上眼睑提起来，然后或下眼睑扒开，这样的来上下进行冲洗，可能会更彻底一些。
1: 此外，户外活动时应做好预防措施，外出尽量穿着深色衣物，减少对蚜虫等飞虫的吸引。骑行者可佩戴护目镜或防风眼镜，避免飞虫入眼。
2: 蚜虫分布广泛，除了在城市绿地当中有，它们对农作物也存在一定危害。对此，北京正在推广以虫治虫技术，利用烟蚜碱蜂寄生蚜虫，实现精准的生物防治。
5: 我现在在一片黄瓜棚中，手里拿的是烟蚜碱蜂的释放器，在这个植株中上部分的叶片背后挂上释放器，大概1到3天它就会羽化出来，开始对这一片的蚜虫进行防控。
6: 羽化完之后，然后它会对着蚜虫有那个专一的寄生性，它会在这个蚜虫体内产卵，然后吸收蚜虫里面的一个营养，就让这个蚜虫形成一个浆蚜。
1: 烟蚜碱蜂是一种专门寄生蚜虫的有益小型寄生蜂，也是蚜虫的天然天敌。通过寄生于蚜虫体内完成自身繁育，进而抑制蚜虫种群蔓延，是现代农业绿色防控中常用的优良天敌昆虫。北京蚜虫高发期大致从3月持续到6月，目前全市烟蚜碱蜂的示范投放已分3批依次完成。技术人员通过粘虫板或植株监测，一旦发现蚜虫便启动首次投放，之后每隔7天左右释放一次。烟蚜碱蜂通过产卵、生长发育、羽化成虫、成虫再产卵的循环方式，实现种群倍数扩增，可将蚜虫控制在一定数量内。采用烟蚜碱蜂防治技术后，作物整个生长季一般可减少2到3次化学农药施用，防治效率更高。同时，这一方法还能有效应对已产生抗药性的顽固蚜虫。
6: 产能呢，能够达到一个1000万的一个水平，能够覆盖10000亩的一个面积。现在在我们那个京郊7个区已经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和推广。
2: 街头做活动推广，只要扫码下载手机 APP 就能免费领取一包纸巾，这样的活动您遇到过吗？湖北武汉就有位老人，就因为参加下载免费看短剧 APP 送纸巾的活动，被骗子转走了近20000元。
7: 武汉市民刘婆婆介绍，事发当天一大早，她去黄陂区社口街的菜场买菜，在路口遇到了几个做活动推广的人。他们介绍，只要按要求下载一款 APP， 以后不仅看短剧不要钱，还能够当场领走一包纸巾。刘婆婆不会操作，于是就把手机交给他们帮忙下载并注册会员。没想到回家之后没多久，她就陆续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
8: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元。 群语言，分别有通过铁路

0: 购票系统转走的呀，对吧？有通过多媒体消费转走的，还有一两笔转到了个人手上。
1: 刘婆婆当时就慌了神，赶紧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分析发现，刘婆婆手机里的钱被转走，很可能就是下载的短剧 APP 里藏有木马病毒，于是立即展开实地走访和视频研判，发现当天在菜场做活动搞推广的三个人的确非常可疑。
0: 但他会把受害人的手机拿过来扫描一个二维码，然后下载这个所谓的短剧 APP， 然后下载的时候他会给这个 APP 开放各种的权限。
1: 在武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支持下，黄陂警方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随后又远赴外地将团伙上线胡某也抓捕归案。经审讯，该团伙交代，他们专在远城区菜市场等老年人较多的区域，以赠送纸巾、免费看短剧等活动为诱饵，诱导老年人下载带有木马程序的 APP。 这些软件只要安装成功，木马病毒就会一并植入手机，即使软件被卸载，病毒也不会被清除。上线诈骗人员就可以通过木马病毒远程操控手机，窃取受害人手机里的各种数据，收取验证码，实时全部被警方刑事拘留。
2: 近日，广西梧州市外卖骑手陈伟杰在送餐途中发现一辆小车在路口突然自行后溜，并且车内只有一名幼儿。危急时刻，陈伟杰立刻伸出援手。
3: 4月28号傍晚，陈伟杰骑行到新湖一路与银湖北路十字路口送餐，突然发现停靠在一家店铺门前的小车正向后溜动，而驾驶位只有一名幼童在四处张望。陈伟杰立刻意识到危险，如果不及时刹停车辆，后果将不堪设想。
4: 我停好车，马上掹开车门，正系喺我掹开车门嘅时候呢，嗰部车咻一声。我可能个小朋友兜住前进档，然之后部车向前冲，我就顾唔到咁多啦，即刻跳入部车，马上踩住刹制，制止部车继续前进。
3: 事发时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时还有一位驾驶两轮车的热心市民也紧急停了车，上前一同拦截后溜的小车。
5: 遇到呢种突发情况，伸手帮忙咧系本能，亦都我应该做嘅。以后我都会继续帮助其他有需要帮助的人。
3: 事后，梧州市满分骑手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专门举行了见义勇为表彰会，向陈伟杰送上锦旗。
6: 希望全体骑手都能以陈伟杰为榜样，常怀善心，践行责任，在做好日常配送工作的同时，多传递温暖，多弘扬正气。
2: 最后还得再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一定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尤其是幼童，停车后务必拉好手刹。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现如今呢，网购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一线城市是热门款正品货，而县城乡镇买家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最近呢，不少消费者都反映遭遇了网购 AB 版。那什么叫 AB 版呢？就是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做法，也被称为 AB 货现象。其中呢， A 货是指优质正品，而 B 货呢是成本低、质量有瑕疵的商品，甚至是残次品或滞销品。
1: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

0: 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三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1: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2: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说看似同款，但是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近年来呢，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直播间特供形成了 AB 货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那对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都是货不对版。那针对部分商家的 AB 货现象，法律界人士表示，此举已经涉嫌违法，根据具体情形不同，构成违约或消费欺诈，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0: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3: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4: 消费者下单即成立买卖合同，商品详情页描述构成合同内容，商家发 B 货属于擅自变更标的物，根据产品质量法规定，应承担退货、更换、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若构成消费欺诈，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此外，若商家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涉嫌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商家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若商家的行为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的，还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2: 这种看地域下菜碟的 AB 货现象，表面上看是商品质量问题，但实际上呢是一种消费歧视与商业欺诈行为。一些商家自认为摸准了不同地域顾客的消费脾性，那城市买家维权意识强，投诉渠道多，所以不敢轻易以次充好。而县城乡镇的很多消费者会觉得维权麻烦、成本高，还对投诉方式缺乏了解，面对 B 货往往选择自认倒霉。于是部分商家一边用 A 货稳住城市市场的好评率，一边把 B 货倾销到下沉市场，压缩成本赚利润。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公然侵犯，更肆意践踏了商业最基本的诚信底线。那么针对这种 AB 货现象，电商平台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5: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0: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5: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

0: 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的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它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它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它留下这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1: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2: 好货当幌子，次品赚差价，坑的是消费者，毁的是行业信誉。对此不能只靠商家良心，更需要监管发力，平台要严把审核关，法律要提高造假成本，让 AB 货得不偿失。只有制度堵住漏洞，诚信经营才不会吃亏。

0: 继续来看新闻。小儿麻痹、双目失明的人能够修摩托车、电动车，甚至是大型农用机械也会修。和很多人一样啊，31岁之前李喜柱也不信。现如今呢，他已经修了15年了。河南南阳唐河县马庄寨村一处紧邻马路的农家小院，就是李喜柱的修车铺。平日里呢，邻居们都爱来到他的铺子里，一边唠家常，一边看着他摸一摸就把车修好了。
1: 多少年青春在路上，多少汗水，多少忧伤，美丽的明天还等拥抱着太阳。
2: 3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因为腿脚不好，8岁时视网膜脱落，上不成学了。那个时候我非常渴望上学，因为我知道我腿不行了，我就想靠这个上学有出头的日子。我就是站在教室外面听老师讲课，一直一直的，慢慢的这个视力在下降，等到16岁彻底又失去光明了。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想过，就想着干脆离开这个世界算了。父母就是怕我自己在家闷坏了，就是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听到好多残疾人也不向命运低头，他们身残之间的感人故事。我记得这句话非常好，听别人的故事精彩自己的人生。所以打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振作起来。我就想着我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重担。当时那时候我哥和我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留了一辆摩托车，整天摸着那摩托车摸了有大半年吧，他这个样貌啊构造啊记在脑海里了。我就是开始拆这辆摩托车，拆完以后慢慢的再装上，持续了2年多吧，基本上差不多以后我才给我父母沟通。我母亲也比较支持我，说那就试试吧。2011年啊，正月初96点多都起来了啊，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县城找了一家这个供货商，360那个3块钱，又拿了很少的一部分的配件，心里面很矛盾很矛盾的，还盼望着有

0: 他做不了了，
1: 做不了了。哎，我跟你说，我就是说馍馍。
2: 差不多五天的时候，来了一个客户，他是年纪大了，这个去乡镇的比较远，他不方便啊。我出去修车的时候非常紧张，但是这是个三轮，然后好像这个化油器堵塞了，感觉能清洗一下就行。洗完以后，还行，一把着了。当时我就收了5块钱，这就是我第一个客户。经过他的宣传，慢慢的越来越多了，就这样。拆这个控制器的时候，因为线特别多，我母亲是我的眼睛，拆掉一根，我说我妈说红色的，好，我就拿胶带缠上，拆掉一个黑色的线，好，我就用个绳子拴着，然后再拆掉一根绿色的，我就用根铁丝。电路问题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这个手指头也对这个很细微的电路还是感觉不到的。后来我就是试着用石头去感应，就好像咱们用的食盐填到那个食盐上面了，很咸的那种感觉。如果没有那种感觉了，可能就是没电了。也是一点一点摸索出来，到现在这个有这个语音播报的万用表了。但是有时忙了还是会用这个舌头。有时候我累了，修车修得多了累了，喜欢唱歌，玩玩乐器，哎，感觉挺好，挺放松。

0: 现在这个所有的智能机都有一个无障碍盲人模式。
1: 返回按钮。停顿了你开放了两小时前。理想三寻 YG 粉丝回复，在长河那个地方修车，有时间了我去看看你里两小时前。
0: 自打我生病看不见，这一路走来，我感觉某一件事只要你想干，只要去努力的去干，就会能干成。我就想告诉别人，别想着遇到困难就放弃就躺平。如果说我当初要是有这种想法，我啥也不干，我今天啥也不是。
2: 李喜柱说，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都是靠自己走的。他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他还要走多少的磕磕绊绊，但是他始终坚信，在黑色的世界里他会活成最亮堂的模样。前段时间，青银高速银川段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货车行驶过程当中突然爆胎，车辆剧烈摇摆之后侧翻起火，熊熊火焰瞬间吞噬车身，两名驾乘人员被困在驾驶室内，情况万分危急。生死关头，一位路过的越野车司机冲向火场，成功救出两人。随后他还联系了120，垫付了医药费，并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部备用手机塞到了老人手中。
3: 离那个目的地估计还有30来公里，天亮爆了，侧翻起火，着急呀！你要是在里面出不来，你不就全烧焦了？
4: 我在这个
3: 微信
4: 里面
3: 找
4: 点钱，你来了拿这个手机借支付就行吗？
5: 啊，
4: 先生，您
5: 别挂
4: 号，
5: 如果
4: 可以，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支付密码。
6: 嗯，我当时就晓得，因为跟我父母年龄几乎一样，都出门在外嘛，因为这么大年龄了跑车，我就想着能拔一拔是一拔，举手之劳而已。他儿子当时给我了3000块钱。我也没拿，只拿了我垫付的医药费。
3: 那小伙是好小伙，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说哎呀，太感谢你了。
2: 最近呢，这名陕西小伙被找到了，他叫孙波。据了解呢，这已经不是孙波第一次救人了，确实呢，是一位又勇敢又热心的小伙，好样的啊。孤独症患者也被称为星星的孩子，他们喜欢一个人发呆，对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漠不关心。安徽池州赵文元的大女儿就是重度孤独症患者，2014年被确诊之后，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康复条件，2017年赵文元辞去了工作，独自带着孩子前往合肥进行康复治疗，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努力学习，成为了一名特教老师。2021年，赵文元带着女儿回到池州，并且自费创办了专业康复机构，至今呢，已经为上百个孤独症孩子的家庭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他说，孩子们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是他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
7: 我的女儿呢，她是一名孤独症的孩子，她今年是12岁了。在她1岁半的时候呢，她就确诊了是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然后我们就带。

0: 是个合肥坠崖康复，他是一个很重度的小朋友，不会说话，发脾气的时候就会撞头，然后会打自己，甚至在地下撒泼打滚。然后让我很惊喜的是什么呢？就他在那边上了一个多月的课，然后有一次呢，他就会看着我喊妈妈，那是他第一次说话。当时我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很值得，只有一个念头，就希望他更好一点。当时为了他有一点点进步，自己会带着他下楼，因为我们在合肥租房子那条街上面有很多的零食店、超市，还有早点铺。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不懂的小孩，他就是去人家超市里面呀，看到好吃的他有拿的就跑。从一开始不被理解，人家就会觉得哎，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啊。然后我就跟在他后面一家店一家店的解释，到后来呢林楠他就会拿着东西准备走的时候呢，然后店家的老板就会说，哎，林楠，他说你还没有付钱哦，然后就会指引他，他说来从口袋里面拿钱给阿姨。慢慢的一次两次三次，然后到一两个月以后呢，他就再也不会拿着东西冲出去了，他会从口袋里面拿钱给付阿姨嘛。也想跟就是跟我同样的家长你说一句话，你一定要从内心去接受自己的孩子，只有你自己接受了你的孩子，别人才会更好的给孩子提供接纳和包容的环境。是2021年7月份回到了贵石，带着孩子一起，当时就一个想法，希望我的孩子回来之后呢，有一个专业的地方能待，然后也希望能帮助到池州以及这周边更多的家长们。接下来的我们计划是在2年内开一个新青年的就业基地，只要是针对于12岁以上的大龄的孤独症的孩子，也是为了他们进入社会来搭建一个桥梁。如果能力好的孩子呢，我们希望他能经过这个训练，能正常的步入到社会去工作。针对一些能力稍微弱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就给他做一些职前培训和居家生活自理能力，他能去学会做饭，能会洗衣服，然后能给家庭呢解负。
1: 孤独症儿童的成长没有捷径，而赵文元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母爱之外的担当。加油，赵文元！加油，孩子们！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很多朋友为了瘦身减肥摸索了不少土方法老习惯，但是很多自认为正确的减肥方式呢，其实都是健康误区，不仅瘦不下来还容易伤身体。比方说出汗多就是在燃脂吗？体重变轻了就是瘦了吗？拿水果当正餐，熬夜少觉等等，这些常见做法到底错在哪？今天呢就给大家做一份健康提醒，帮助大家避开减肥路上的各种坑。
2: 加倍，我坚持科学有氧，让心率达标才管用。
3: 出汗不等于燃脂，关键看运动时的心率和时长，最佳燃脂心率是叮叮
4: 叮。我每天盯着体重秤，
5: 一瘦就能成百。
2: 我不只看体重，更关注腰围变化。
3: 数字下降不一定是真瘦，要多关注腰围和体脂率。
4: 我用水果代替正餐减肥，
2: 我两餐之间吃一拳头水果，不拿水果当饭。
3: 水果果糖含量高，饱腹感差，当饭吃呢，热量容易超标，反而导致脂肪囤积。
4: 我觉得喝无糖饮料不会胖。
2: 我拒绝饮料果汁，坚持多喝白开水。
3: 无糖饮料中的甜味剂会刺激胰岛素分泌，改变肠道菌群，增加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4: 晚上多熬夜，让能量多消耗一会儿。
2: 我11点前睡觉，保证7小时睡眠。
3: 长期熬夜会升高压力激素，同时让瘦素减少，饥饿素升高，让你食欲大增。所以说，睡够7到9个小时是稳定内分泌激素的天然疗法。
1: 减肥路上误区远比想象中更多，有人把少吃当真理，一天只吃一顿饭，结果基础代谢率下降，这体重反而更难下降。有人迷信零脂零糖标签，却不知道这些加工食品往往用更多添加剂来弥补口感。还有人沉迷暴汗服、保鲜膜、果腹等等，以为出汗就等于燃脂，其实呢只是水分的流失，喝两杯水就回来了。更普遍的误区就是把减肥等同于短期冲刺，一个月瘦10斤20斤看似有效，但减掉的往往是水分和肌肉，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迅速反弹甚至超越从前。真正的减肥应该是对生活方式的温和调整，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充足睡眠，缺一不可。减肥没有捷径，但也不必走极端啊，与其追求速成，不如接受慢下来的节奏。毕竟我们需要的不是一时的体重下降，而是长期健康的身体状态。

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段视频啊？几十位身着西装的拉丁舞裁判团在比赛间隙来到了场地中央，默契共舞。这是不久前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期间，现场的裁判天团没有经过细致彩排，仅仅简单沟通了动作，就用西装与拉丁舞碰撞出了一场极具感染力的表演。网友们纷纷感叹啊，说掐点转身，每一个动作都是戏。

0: 这场即兴热舞啊，让高冷赛事一下多了很多的烟火温度。比赛结束十多天，有越来越多的裁判、教练和爱好者们开始集体交作业。场景呢，也从体育馆搬到户外，走进公园、商场和街头，从专业竞技一下子变成了全民参与。热爱不分身份，艺术不设门槛，小众舞蹈就这么热辣滚烫地走进了大众。继续来看新闻。提到劳动教育，每个学校都各有特色。深圳南山的一所学校呢，就把闲置天台改造成了空中农场，各类蔬菜全由学生亲手栽种。土要翻松软，坑要一指深，埋土得压实。这些不是死记硬背的课本知识点，而是孩子们一次次动手摸索出来的。不仅如此，他们还上了黑科技。空中农场有巡检机器人、自动灌溉施肥这些智能装备，还有同学自己编程做的智能浇水小装置。小小一片自留地，让孩子们学知识，收获快乐。
1: 在深圳有个现实版的 QQ 农场。
2: 眼前的这些蔬菜全部由学生们亲手栽种，
3: 我们种的就是像这种奇形怪状的，但是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不会去挑这种苦瓜它长多丑味道怎样，只要是我们自己种的我们就喜欢。
4: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长的豆角，它是个很厉害的植物。
5: 你在市面上见的是多大的呀？
6: 大约这么大一个吧。
2: 被孩子们的快乐感染，我也忍不住体验一把种菜的乐趣。
7: 第一步我们先松松土，别敲下去，就是软软松松的感觉就可以了。
2: 土要翻松软，挖坑要一指深，埋土得压实，这些不是死记硬背的课本知识点，而是孩子们一次次动手摸索出来的。
8: 不要让它软塌塌的塌在这里，因为它不能特别好的接收光合作用。
2: 只懂种菜，可显示不出咱深圳孩子的优势，还得靠黑科技。空中农场有巡检机器人、自动灌溉施肥这些智能装备。这位学生受到启发，自己编程做了一个智能浇水小装置。
9: 有一个湿度传感器，当这个湿度达到警戒值的时候，主板感受到这个湿度传感器的阈值比较低的时候，它就会亮红灯，这个是要浇水了。他就会现在开始浇水。
5: 做这个东西你用了多少时间？
9: 大概5个小时的时间。
2: 这一刻科技突然具象化了，它不再是书本里那些抽象的概念，而就是一个能让事情变简单的办法，改变着生活。
10: 素质教育都是从生活经验当中去获取知识，然后获取的这些知识也要最终用到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当中去。
8: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我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些知识，亲自去看嘛。
2: 放下课本去种菜，听起来有点不务正业。事实上，孩子们是换了一种方式在上课。菜园里的菜一天天长大，他们也收获了成长。
0: 楼顶变菜园，课堂搬田间，孩子们亲手触摸泥土，感知生长。

0: 还培养了创新思维，这样的劳动教育真的是接地气儿又有创意。最近呢，网络上流行这么一段母子的对话啊，妈妈说出自己童年时听过的话，让孩子接下去。在湖北武汉，这么一段对话就让人听得心里暖暖的。
1: 就是妈妈说上半句话，然后你来猜一猜妈妈下半句话会说什么。他说第一句，你长大了。
2: 我长大在大的边缘试探，嬉笑着和你走在路上。我长大了，妈妈很骄傲，我很为你自豪。
1: 下一个，如果你在哭的话，
2: 如果你在哭的话，如果我在哭的话，妈妈会安慰我。
1: 今天是你的生日，
2: 妈妈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
1: 你只要在这个家一天，

有没有被稚嫩的童音治愈到呢？孩子的每一句都盛满爱意，温柔又暖心。相信不仅是他的妈妈，还是屏幕前的您，此刻的嘴角应该都是上扬的。前不久呢，江苏苏州一名女子装修新房时遇到了麻烦，因为排水管高出地面很多，导致房间内的积水很难排出。那怎么办呢？这名女子巧妙利用了虹吸原理，只用一个杯子就把积水搞定了。

0: 生活当中的难题就这样被物理知识解决了啊。所以说学好物理化还是很重要的，即使不考试也能在生活里救急。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咱们迎来了持续的晴朗天气，阳光在线，气温也开启了快速回升模式，体感上暖意十足，不少朋友都感受到了初夏般的舒适。那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近明天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充足，非常适合大家开窗通风晾晒衣物。那预计13到15号我省南部多降水，北部是晴雨相间。那未来几天气温会一路稳步攀升，升温的势头十分明显。其中11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3到36度之间，炎热感会逐渐的凸显，很多朋友会迫不及待的把冷饮安排起来。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免空腹和饱餐后立即食用，最好是在饭后1小时左右再吃。另外呢，运动后或者是大量出汗时，不要立刻食用，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口品尝，减少对消化道的冲击。
2: 合肥晴转多云，30到16摄氏度。淮北多云，32到17度。亳州晴，32到18度。宿州晴转多云，32到15度。蚌埠晴转多云，32到17度。阜阳晴，32到19度。淮南晴转多云，31到18度。滁州晴转多云，31到18度。潞安晴转多云，31到19度。马鞍山。

晴转多云，30到20度。芜湖晴，30到20度。宣城晴转多云，30到18度。铜陵晴转多云，29到19度。池州晴转多云，29到17度。安庆晴转多云，29到18度。黄山市晴转多云，30到18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7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6到15度。凤阳廊巷米谷晴转多云，32到16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31到18度。巴黎河风景区晴转多云，32到18度。合肥晴转多云，30到16摄氏度。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份体贴。
7: 来，活动活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一清天狼，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

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清宪出席。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安徽在新时代淮河治理过程中不断深化河湖长治，积极推进幸福河湖建设，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做结合，以学促干，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安徽各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一季度，安徽铁路投资实现开门红，同比增长47.7%。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省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召开，听取全省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工作情况等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省委书记、省推动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扎实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省长、领导小组组长王清宪出席。
2: 会议指出，近年来，安徽全面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主动对接上海5个中心建设，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正在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引领的能级跃迁，从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卫士进阶，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的角色重塑。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抓住机遇，深化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巩固提升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多元功能，在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贡献安徽力量。要深度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协作，协同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体现安徽特色。要用好长三角大通道大平台资源，积极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办好世界制造业大会等重大活动，在推进更高水平协同开放上打造安徽高地。要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强化联防联治，协同保护好重要生态空间，在建设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上彰显安徽担当。要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优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在打造可感可及幸福活力长三角上展现安徽作为。要进一步加快全省域融入步伐，深化互租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推动省际毗邻地区跨区域协同，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在新时代淮河治理过程中，安徽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以问题为导向，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进幸福河。

0: 湖建设，建立健全河湖长体系，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正在淮河两岸徐徐展开。
1: 初夏时节，行走在淮河边的龙子湖畔满眼翠绿，湖水清澈，而在多年以前，这里却是一片让附近居民绕道走的死水潭。
2: 过去这里边呢，水质污染，岸上到处都脏乱差，都是小鱼塘打的破盆子，乱七八糟的。
1: 老张的烦恼也是淮河流域不少河段都曾发生过的问题，水系不畅，岸线脏乱，导致水体污染。为了根治群众身边的环境顽疾，更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安徽以大河大湖为主骨架，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治理，持续强化岸线保护，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抓住这个机会，蚌埠市从防洪排涝、水质提升、清理违规耕种和乱搭乱建入手，对龙子湖开展治理，投资2亿2000万元新建防洪排灌枢纽，改造地下管网，并整治了3000多处雨污错接混接点和21个入湖排口，完成476亩林地和草地复绿，打造了瀑布、沙滩等景观点，龙子湖成功蜕变为水利部幸福河湖。
3: 木化了13个工程建设项目和11项环境整治项目，目前呢，水质呢，这个稳定达到3厘，有的地方呢达到2厘。通过新业态的引入，我们每年能增加这个效益呢是3亿到4亿。
1: 目前，安徽已在淮河流域建成省级幸福河湖185个，流域级幸福河湖21个，幸福河湖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为持续加强淮河干支流管理保护，实现淮河长治久清，安徽还在淮河干流和引河、郭河等15条主要支流和湖泊上设立了省市县乡村5级河湖长，29000名河湖长常态化巡查管护。记者近日来到阜阳颍上县的五里河湿地公园，正碰上镇级河长韩玉杰带队巡河。今年是他当河长的第3年，他告诉我们，随着河湖长治不断深化，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排查河道污染淤塞以及偷盗垃圾、偷排污水等行为。在他们的努力下，五里河水质常年保持在3类以上。
4: 对巡河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理性理该，闭环处置。全镇共组织镇村两级巡河1200余次，处置各类问题30余条，开展沿线清理转运杂草及河面漂浮物近100吨，持续守护河湖生态健康。
1: 由于淮河干支流大多流经多个市县，过去基层河湖长各管一段，治水合力不足。为此，安徽逐步建立起跨界联合河湖长制、省地联保协作、河湖长加检查长等26项机制，加强上下游跨部门联动，共同破解跨界河湖治理的老大难问题。淮南潘集区淮河干流上一座废弃30多年的码头，就是通过省地联保协作机制被拆除，并完成了岸线复绿。
5: 以省淮河河道管理局下属的17个基层水管单位为依托，紧密联动沿淮相关市县区，常态化与属地河长办进行信息共享，联合巡查，联合执法，持续强化淮河堤防、滩堤岸线、水域空间的一体化长效管护，
6: 继续发挥好河湖长制的制度优势，加快推进河湖长制立法，通过河湖长制暗访开展专项行动，推动涉河湖突出问题清理整治，持续推动流域河湖生态向优、面貌向好。
1: 好生态是最公平的民生福利，也是增收致富的宝贵资源。六安霍山县朱佛安镇位于淮河重要支流辟河的上游，这两年县里投入2900多万元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提升项目，辟河沿岸环境焕然一新，朱佛安镇的旅游发展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记者在这里看到一栋栋民宿藏在连绵竹海与青翠茶园之间，溪水潺潺流过，景色十分动人。如今当地民宿已增加到20多家，村民卞月海就是其中一位经营者。
7: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边环境不是什么太好， 这河道啊干的都建直。经过这次的整治啊，环境变好了，还有很多游客啊到我们这来打卡。
1: 随着淮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去年淮河干流水质达到二类，流域国考断面好三水质比例达到86.7%，比“十四五”初期提高了22.3%，连续20年未发生大面积突发性水体污染。

0: 污染事件，水生态保护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流域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1: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扎实推进我淮河流域水生的环境保护，深化农业园、生活园和工业园水污染治理，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皖北全面振兴。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学做结合，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芜湖市鸠江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作为根本目标，引导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把全部精力凝聚到办实事、解难题、促发展中。紧扣开门教育关键环节，深入开展房企入村活动，建立民意收集、研判交办、回访督办全链条闭环落实机制。
4: 我们不搞花架子，也不做表面文章，就是紧盯着群众最关心、最揪心、最盼望解决的问题，把件件实事都办在群众的心坎上。截至目前，我们共解决了100余项民生实事。
3: 宁国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一体推进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和开门教育，从严从实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围绕营商环境、民生保障、干部考核等出台一系列制度机制，推动整改整治常态常效，以群众获得感检验政绩观教育成效。
5: 坚持抓好开门教育，持续畅通民意渠道，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真正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落到实处。
3: 安庆经开区坚持学做结合，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工作与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科技创新、民生实事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广泛开展房企入村活动，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建立问题收集、分类交办、限时办结、回访评价闭环机制，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对标对表，全面查摆问题，从严从实整改整治，以学促干撬动服务升级，推升做实重点企业服务包制度，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
7: 5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残联介绍了安徽残疾人事业发展相关情况。十四五时期，安徽将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等4项残疾人工作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全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支出达115亿元，支出总额逐年提高，残疾人基本民生保障力度、残疾预防和康复服务水平等得到切实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8: 十四五期间，2项补贴标准从每人每月60元提高到94元，全省累计发放74.8亿元，惠及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714.6万人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率和残疾人辅具适配服务率均达到了99%。
7: 十四五期间，安徽接续实施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完善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全省累计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12.7万人，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11.2万人，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就业率达到60.1%，2025届高校残疾毕业生一人一策服务率达100%，去向落实率达89.7%。实施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全省所有社区市和30万以上人口的县市均设立特殊教育学校，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7.7%。
9: 安徽各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10: 在阜阳市太和县，这个第四代住宅主体工程已全部结束。项目通过海绵城市设计、立体绿化布局，让推窗建景入园入画成为居民日常。
11: 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0%，比传统小区提升10个百分点。采用了这个雨水花园，雨水渗透使用率提升到了80%，既减少了这个内涝的风险，还能滋养绿植，让小区会呼吸。
10: 让绿色成为打造好房子的关键抓手。这个项目还使用了节能低碳建筑材料， 既能精准过滤太阳热辐射，还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可见光。
12: 和传统玻璃相比呢，隔热性能呢提升了80%，保温效果提升了60%，全年采暖制冷能耗呢能降低30%到40%。
10: 将节能技术、生态设计、智慧管理纳入项目审批与建设全过程。太和县出台专项规划引导，推动一批融合生态园林、绿色建材、智慧社区的第四代住宅项目加速落地。
13: 把好房子建设作为民生工程的重要抓手，完善政策支持，推广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项目经验，让更多的百姓呢住上安全、舒适、环保、智慧的高品质好房子。
10: 以第四代住宅为抓手，引领住宅建设向绿色化、人性化、高品质转型，满足群众多元化、改善型居住需求。在淮北，这个在建的第四代住宅采用基偶错层挑高庭院，可实现150%到200%的空间使用率。
14: 关注了这个第四代住宅很久了，142的，使用面积是270多，那在客厅有个6米3挑高层，还有个空中阳台，我们挺满意的。
10: 让更多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在亳州市蒙城县，这个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入选项目，低楼层、低密度，层高3.15米，极大提高了户内通风和采光率，同时在完善配套上下足功夫，
15: 设计了6大共享空间，配建了1000平以上下沉式庭院和4.5学堂，解决了年轻人休闲健身、老年人没出去、小孩子没地方玩的这么一个痛点。
10: 顺应群众美好期待，蒙城县以好设计引领好房子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
16: 建设高品质住宅，从安全、舒适、绿色配套等方面明确硬性要求，让好房子有标尺、有底线，让老百姓住得安心、舒心、放心。
10: 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安徽各地打造好房子，构建好社区，为人民群众营造出好生活。
2: 针对餐厨垃圾，安徽各地坚持规范化处置，在终端收用环节细化措施，推进餐厨垃圾减量化、无害化，有效避免先分后混。
3: 在合肥市庐阳区这家购物中心，全封闭垃圾车正在清运餐厨垃圾。据了解，这里每天产生各类垃圾200多桶，其中有一半左右是餐厨垃圾。商场从建设初期就规划了分类体系，经过长期运营，如今已形成一套成熟规范的收运流程。
17: 所有楼层啊都设置了可回收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在餐饮的楼层呢，我们增设了泔水回收垃圾桶，给商户也进行垃圾分类的宣导。
3: 随着夏季到来，餐厨垃圾产生量大增，腐烂速度变快，及时规范收运尤为关键。在临泉县这个小区，一辆专用清运车正在对厨余垃圾进行收集。而在过去，所有垃圾清运往往共用一辆车，现在他们有了专车专线。
18: 之前我们一直在分，但不知道分完以后呢，是不是又混在一起拉走了。现在看到这个专门的垃圾车来拉，心里踏实多了。
19: 严格落实专车专运制度，密闭化运输，防止异味散发、污水滴漏，确保前端分类成果在终端收运环节不落空、不走样。
3: 在六安，针对过去部分餐饮经营户处理厨余垃圾存在不及时、不规范运输等现象，当地利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这一契机，采用政府监督、企业运营、市场运作模式，鼓励全市1900家餐饮单位与专业运输企业签约，实现了定时定点、日产日清。
20: 夏天厨余垃圾会变质、会变味，自从有了这个合作，会帮我们这些厨余垃圾及时当天清。
21: 收运车辆是25辆，覆盖线路是17条，日处理餐厨垃圾是120吨左右，涵盖各辖区的大中小和机关单位的所有食堂。
3: 专业高效的收运背后，还有着统一的智慧后台进行调度管理，作业车辆的运行轨迹清晰可见，确保厨余垃圾来源可溯、去向可追。
22: 通过这个智慧防疫平台，我们对这个餐厨垃圾的收集、转运到处理整个的全流程，实现了一个24小时的无缝监控。
3: 从小处入手，从实处发力，不断构建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分级管理体系。目前安徽已建成运行餐厨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处理能力每日5531吨，为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9: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一批重大铁路项目多点发力，提速推进，取得关键突破，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2: 我现在是在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最长隧道峰山隧道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段岩层的成功爆破，这条隧道正式打通，这也标志着沪宁河高铁安徽段全线隧道都已贯通，为接下来的无闸轨道的铺设和电气化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峰山隧道

0: 地处滁州市全椒县境内，全长约 5.49 公里，是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控制性工程，也是最长隧道。由于隧道需要连续穿越四条地质段裂带，项目团队创新性地采用了多项先进工艺，严格实施环保措施，保障施工安全高效有序推进。
1: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二次衬砌、水沟电缆槽等工序施工，为后续五大轨道施工创造有利条件。目前标段施工已完成近90%。
2: 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是北沬江高铁重要一段，是国家拔重拔狠高速铁路网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0: 眼下江淮大地多个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织密轨道上的安徽。在马鞍山，潮马城际铁路寒山正浦港两座新建车站的站房装饰装修工程已全部完工，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在阜阳，阜淮铁路蒙城站站房主体结构全部完成，站前四标段无渣轨道施工圆满收官，铺轨工作即将展开。与此同时，在合肥，另一条重要铁路通道河池高铁也迎来关键节点。
3: 现在是在河池铁路中铁十一局乐桥正式量场，我脚下这个长32米、重达700吨的全线手柄钢梁，正在工人们的操作下进行混凝土浇筑。这笔钢梁浇筑完成，标志着全线的钢梁预制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0: 由安徽省投资集团与合肥、铜陵、滁州三市出资建设的新建合肥至滁州铁路，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全线共设7座车站。记者所在的乐桥镇制梁厂，现在每天都有2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4: 河池铁路手拱线梁浇筑，标志着河池铁路从下部结构施工全面转入上部线梁预制生产阶段。正式生产之后，设计产能大概是在2口每天。
0: 今年一至三月，全省铁路建设完成投资约149.2亿元，同比增长47.7%，实现首季开门红。
5: 年内将全面建成巢湖至马鞍山、阜阳至淮北、淮北至宿州蚌埠铁路。目前三条铁路正在加快推进，同时一批重大工程加快推进，全省铁路发展正以提速、提质、提效之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轨道。
6: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滁州市城区分公司工人路揽头部经理朱黎伟，多年如一日坚守岗位，用细心和勤奋做到了揽头50万件次，零差错。早晨7点半，滁州市城区邮政分公司工人路揽头部经理朱黎伟就帮着揽头员们分拣快递。8点，揽头工作开始。
7: 你好，我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前三六啊？
8: 估计不是给。
6: 派送这个身份证邮件时，朱黎伟发现地址错误，他立即电话联系收件人。
8: 不是，你打错了。
6: 电话也联系不上，朱黎伟就用上了自己的笨办法，挨家挨户打听，终于找到客户。原来他忘记更新地址信息。
7: 这个身份证来的正及时，我正好就是要用。今天下这么大雨，他们付不到这么没话说。
6: 认真坚持下笨功夫，是朱黎伟7年邮政揽头员生涯里一直坚持的原则。2019年，朱黎伟脱下军装入职邮政。为了熟悉线路，他一边投送，一边记录辖区分布图。投递路上有多少红绿灯，哪条路线不易堵车，他比谁都清楚。
7: 比如说今天天气不好啊，你就要提前出班了。学校放学的时间点和路段，你就要避开这个高峰期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做到准确无误、及时。
6: 每天在城里跑7趟，200多公里，往返于17家银行网点。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朱黎伟都准时准点。2020年，滁州遭遇特大暴雪，有些地方车辆无法上路。银行打来急电，票据必须当天送达，晚一天将影响资金结算。朱黎伟硬是背着30多斤的快递，在冰天雪地里步行了10几公里，
9: 准时准点的送过来了，浑身都是湿的。我们当时问他，我说你这身浑身都湿的，他说没关系，把东西送到就行。
6: 朱黎伟还牵头成立了劳模创新工作室，手把手教授包裹分拣的快稳准秘诀，把交接验收、钩挑核对、平衡合拢三个铁律细化成了12条操作规范。
10: 专人检车，快递要轻拿轻放，派揽的工作中要求我们5分钟电话必须联系，30分钟要上门取件。
11: 不仅教会了我一些那个快递的

0: 业务知识，更让我明白每一份快递到我们手上来是每一位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1: 退伍不褪色，尽心尽职工作。多年来，朱里伟经手邮件总数超过50万件次，创造了零延误、零丢失、零差错的记录，先后荣获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职工职业道德建设标兵个人、安徽省最美退役军人、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个人。
2: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和党员嘛，我还是要继续保持这种稳准严实的工作作风，把整个团队带好，服务好区域内的群众的用油需求。
3: 来看今日快报。
4: 近日，安徽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蚌埠商业航天产业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有10个商业航天项目在蚌埠落地，总协议金额31亿元。目前，蚌埠市已逐步构建起火箭制造、卫星研发、部件配套的完整产业链条。
3: 5月10号，2026中国完美山水骑行赛阜南王家坝站鸣枪开赛，来自全国800多名骑行健儿齐聚千里淮河第一闸，以车轮丈量蒙洼湿地风光。
4: 5月8号，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排球锦标赛在马鞍山市举行，吸引了全省59支代表队80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将持续到5月16号。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最近新做的荷包。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犀牛大叔的暴脾气。
1: 你在饭盒里总是打呼噜，我根本就睡不着。明明是你自己在打呼噜，你的呼噜声把自己都吵醒了。
2: 是吗？那你睡觉总是吧唧嘴，
1: 那是因为我梦到了好吃的。
2: 天哪，你睡觉的时候在啃我的脚。
1: 别吵了，我刚睡着就被吵醒了。
2: 要不猴猴到我的宝盒里睡觉好了。
3: 好啦，你们的困扰我早就想到了。
4: 看这是什么。哇，

0: 确实。这里玩耍和休息就不会觉得拥挤了。
1: 新宝们玩的真开心啊！
2: 我今天不睡觉了，
3: 我要为大家唱首歌。
4: 好热闹，我们也要加入。
5: 小姐睡着了，我也来放松一下。
1: 彩虹，看来今晚他们不会睡觉了，好像有点失策。
4: 这可是我费了很大力气制造的冰淇淋，一定要卖个好价钱。
5: 好吃的包子，你在哪儿啊？
2: 你应该说的是灰暗能量，你在哪儿啊？我把你变小，可不是让你出来贪吃的。
5: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
4: 香甜的味道，是。哦，谁在这里设的路障啊？
5: 冰淇淋，我要一个。
4: 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这个犀牛大叔脾气好暴躁啊！
6: 冰淇淋，
7: 妈妈，我想吃冰淇淋。
6: 好吃的冰淇淋。哦，